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1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2度，温差真大哈。旧历是8月初1日，今日不适合开工、立柱、安休、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问题，但是感觉一直都无法度提升到咱这少惊化的问题哈。政府呢嘛是想尽办法，钱嘛是开，但是好亲像干呐，效果有限。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啊，咱8月红衣啊，红衣啊就真要紧的哈。这红衣啊呢，拢总8月份是7492A，所以这实在是上加少。所以咱台湾总人口呢，公布嘛，比作是剩2,324,721人，这一个减少去哈。所以啊，总统呢，总统当然嘛，将咱的少惊化定位是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都、就是真要紧的啦，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哦。而且咧5月份。有召开到咱国安的高层的会议，就讨论嘛，讨论就是讲要安怎个斗三工，和咱的小朋友红眼愈来愈多。迄阵咱的公布的啊，总经费大约3,800亿呢。所以讲，无咧想办法嘛，无影。就是钱呢，赶紧呢，各方面的斗三工。但是呢，这政策落去啊，好亲像效果甲咱想的无啥同款。人口的减少情形嘛是一直来呢，而且减少情形可能愈来愈快速。所以内政部昨公布的上新的数字，你甲看哈，一直到今年的8月底，咱台湾人口2,322万人，连续32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都是负成长。甲咱昨咧讲，咱台湾的出口，咱台湾的经济好连续呢。偌久的时间一直压喎，但是呢，倒病呢，就是咱连续呢30几个月，人口呢是在减少当中，所以这当然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啊？8月份7,492红眼嘛，今年的前8个月，那累计起来，甲去年的前8个月是个退步10万人安尼是，所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台湾现在人口，咱常常在讲台湾是2,300万人差不多啦，现在是2,324,000几人，比顶一年同一个月减少呢超过10万人哦。都会成长较侪，妈祖、桃园、新竹，大家知影新竹拢啥物？少年人嘛，新竹遮呢，较增加，桃园较增加连江、妈祖这增加，相对的人口咧减少的金门、嘉义县，啊，搁一个所在是咱彰化。所以为年纪来讲吼，红衣啊一直到14岁，红衣啊到14岁呢，这种人口占咱总人口的11.26%。那15岁至64岁呢？为什么常常说15岁至64岁这个阶段呢？因为这个阶段是可以工作的，可以贡献社会的，15岁至64岁，这占咱总人口的68%。那65岁以上呢，就是咱说的咱的长辈嘛，65岁以上呢，也占呢20.62%，就是超高龄化嘛。就是讲每5个老大人来对，每5个人来对，就一个呢，是老大人啊，就是哈。我老说红眼这部分的8月份的人数7,492个，公布出来了大家心情呢拢感觉呢，不太好呢是。比顶一年刚7个月减少了972个，今年的8个月甲去年的8个月就丢了。红眼呢出事人数减少呢970几个人呢。是不是哈？所以那安尼是呢，当然不讲介理想，这也是有影哈。那出生率，出生率的关系来讲，出生率的上好是妈祖嘛，煞是台东，煞是新竹，
哦，上无理想的是基隆、嘉义县、甲台南市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专家是安尼咧做一寡一个建议啦哈。伊讲一直开钱，即卖全世界真侪所在，看因开钱落去，效果嘛是有限的，效果有限。所以讲啊，其实希望讲因会当娶某结婚生囡啊。哦，重点呢，唔是干那讲财务尔啦。包括讲，即个少年的爸爸妈妈啊，伊个食头路啦，伊个工作啦，伊个职业啦，啊，种生活环境的结构性等等啊，那是，其实这大家拢知影啦，慢慢专家出来讲，哦，啊，这是非常多方面。哦，啊，政府长期间就是需要倒三工，就是补助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少见化医生，咱为2016年迄阵啊呢，开销256亿。甲去年呢，安尼落落去的1254亿呢，将近要到5倍，所以嘛唔是讲无咧开钱啦哈，但是效果嘛是较有限，咁是安尼先吼，所以有一个有三个囡仔诶妈妈啊，一个杨小姐咧讲吼，因为我呢有第三胎的时候呢，照理讲哇第三胎应该是足欢喜才对嘛哈，但是呢嘛敢若厝内人。啊，无听到讲任何呢一个正面的祝福，敢若讲哦，你真勇敢呢。包括因妈妈甲讲啊，吼、哦，查某囝，你真勇敢，你巴肚阁大了起啊！啊，第三胎安尼是哈，所以其实你咱台湾来讲，问题差不多咧都。哦，讲啊，薪水伤低啦，啊，厝伤贵啦，啊，厝租嘛伤贵啦，工作的时间呢，啊，即个敢若讲啊，较久长啊。啊，囡仔无所以通嫁啦，吼、哦，这拢有拢有哈、哦。不过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可能嘛是一个重点。哦，一对呢新婚无介久诶，啊，出来呢，只好头一个囡仔哦，头一个囡仔哈。但是啊，两个少年的结婚，用害啊，啊无咱的四大人斗三工啊。哦，所以比啊，这太太呢，啊先请假，育婴留停。啊，一旦每个月，伊讲每个月迄阵啊呢，育儿津贴每个月7000块，哦，而且呢，育婴留停的时间呢是6个月嘛，啊，6个月有这8成的薪水通好领哦，安尼是哈，但是呢，因为我请这个育婴假嘛，育婴假呢，迄阵啊，迄一年，因太太呢，这个考级，就是规组内底上歹，因为你请假嘛，哦，啊，无嘛无年底奖金啊哦。后来呢？后来佫转来佫上班。那转来佫上班的时候呢，敢那哩都有种客气啦，冇淡薄啊被刁难。尾啊，因太太安怎呢？就准啊辞职啦，归去踮咧厝里顾囡啦。哦，所以讲啊，摕到每个月7000块的补助，但是呢，我每个月6万块本来工作的薪水呢，即嘛无啊，没有了。哦，所以到底这个囡仔来划不划算？哇！即嘛少年人是变安尼咧思考，哦，啊，这当然啦，少年人绝对安尼思考啦吼。即嘛，爸爸妈妈会当斗三工，对阿公阿妈啦，会当斗三工呢。即嘛的社会甲以前无同款啦，以前两代人住斗阵，三代人住斗阵，啊，即嘛拢安怎咧小家庭啊嘛，啊，像以前的迄种斗。倒娶的情况呢，啊，确实咧较少哈。不过咧，像韩国，哦，韩国咧这段时间好，政策落去啊，真好。哦，咱点有时间再来讲韩国是安怎做的哈。不然先来讲啊，咱这篮球队啊，大家先来看看运动、看比赛。即嘛是2026年日本哈、名古屋亚运赛啊，19要开幕嘛。但真侪拢一先开始啊，都做比赛啊。好消息。啊，咱中华的篮球队，查甫的哈男篮队，对到是啊，一个约旦，约旦真强哦，约旦真强哦。但是呢，咱是83-80，哎呀，险胜。而且约旦是顶一届亚运是银牌哦，第二名哦。哦，咱一旦赢伊咧，好消息，旗开得胜。明仔日咱队呢，对即马咧战争迄个国家伊朗。好、哦，咱们个伊朗战争安尼先哈，当然这场嘛非常非常是要紧哈、啊。咱的中华队，咱即个分组，哦，分家呢，伊朗、
卡达、约旦，两个啊 ，A、B、C 的 B 组。哦啊，无同组的，像 A 组是日本、韩国、印尼加沙特阿拉伯。哦，这边真强啊，那是吼。啊，那是 C 组呢，是中国、菲律宾、巴林加哈萨克。哦，这强的嘛真强啊。啊，就看咱是不是当年啊，拍入去啊，一个晋级赛啊，那是哈。看起来呢，这边哦，这边这少年的。甲以前诶感觉无同啊吼，哎呦，即马哦，官多啦、技术啦各方面呢，比以前拢我感觉拢加真好呢吼。不然先来讲一阵呢，这是会当讲国际新闻啊。即马 AI 呢，遮尼啊进步，诶，进步的速度呢，实在是互咱感觉不可思议啊。啊，咧运用咧生活上，像即马咧美国有一挂所在呢，哎呦。叫一台车来，这车就来啊呢。车来要给你载嘛，给你载呢，哎，无司机，哦，这无司机，敢那嘛不是什么新闻啊。但是你坐位车顶，不但无司机，连你喊道路嘛无呢，你看，哦，方向盘嘛无呢，哦，啊就给你载，看你要去倒，哦，非常的顺，非常的安全。未来呢，你买一台车。咱即卖买车上困扰是啥物？啊，保险，包括呢，即个干阿公啊，即个保养，哦，拢真开钱啊，安怎吼？电动车呢，伊个保养费啊，真正真俗，哦，真正真俗。啊，过来就是讲呢，即卖买一台车无位通停啊，是不是啊？开来遮要上班啊？系啊系啊。啊，像阮呢电台遮，外围呢坐半点钟啊，坐无你个停车位。哇，真困了呢！啊，不骑多拜吧？啊，是讲骑 U bike 啊？哦，啊，怕风落雨呢？哦，反正呢，开一台车，可能开间呢，你要去的所在方便，但是你要落车呢，真困难，因为无所在通停。但起码这個车呢，电动车，哦，拢电脑嘛，是不是真方便？你落车了呢，这台车自己就开走去啊。安怎讲呢？伊去替你赚钱。啊，比 Uber 都会叫车来，我去接人、接人、接人、接人，是不是啊？时间到啊，伊就来给你接，因为你下班啦、啊。哦，所以一天二四点钟，除了讲你使用车辆以外，迄台车拢咧啊替你赚钱。哦，真好啊，这就是自动化嘛，电子化 AI 嘛，哈、啊。过来，甚至更加进步诶，啊，一间世界性的大药厂，透着 AI 的这种啊进步的帮助。哦，针对癌症的一个分析，哦，有相当的诶，几项啊癌症，伊即马会当有相当的治疗哦。哦，安尼是啊，会当讲会当救人呢。啊，这嘛是 AI 到三讲的，啊、哦，是来对咱的帮助真大，不止啦，吼、哦，真侪真侪帮助安尼是哈、哦。但相对的啊，卡叔讲，哦，你会当控制伊，运用伊，伊就是好的。卡叔讲，你也不抓伊袂掉，哦。安尼先系哦，安尼系吼，所以咧，包括美国媒体也咧报道，哎呀，愈来愈多，大家认为讲这 AI 啊，可能会将咱人类啊，啊毁灭掉呢，啊非常呢出名啊一个新的企业，啊叫做 Anthropic， 啊这 Anthropic 来对人员咧表示讲咧，伊这礼拜宣布，哦、啊、宣布伊要辞职，而且伊也提出警告。用这 AI 的技术呢，可能这个世纪的结束进程啊，今年2026年嘛，是不是啊？世纪呢结束进程，或者是讲未来十年来十年尔，伊就将咱人拢抬到无半下。哦，然后这间公司的主管呢，伊也公开证实，因为阮内部唔是讲这种话要甲你吓，要甲你惊，唔是，阮非常认真，相信这代志可能会发生。哦、而且呢，因的估计未来十年来，咱人呢，安尼生存啊呢灭绝，伊的可能性超过10%以上。安尼哈，所以呢，包括这《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媒体安尼讲，用啊这种 AI 的末日论，就是哇，世界的末日安尼是哈，唔是讲咧反到像电影里面啊、哦，这魔鬼终结者，就是机器人呢。
哦，主动来杀人，啊、哦，唔是讲呢，你烦恼亲像迄个款哈、哦，重点是，他烦恼的呢失控，包括人之间人为滥用失控是什么意思呢？失控就是讲这 AI， 这是非常高度的智慧啊，哦，一个一旦自己 copy， 自己复制，自己进步，自己学习，自己改进。是不是啊？啊，这就是 AI 伊追求的目标嘛。哦，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能呢？咱控制未了，后来呢，伊牺牲这人类，牺牲人啊。啊，那是讲啊，人为滥用，就是不断进步上呢。有人，这当然是歹人嘛。哦，利用到呢，这个非常厉害 AI， 用 AI 来制作什么？可能是新型的病毒，可能是新型的武器。然后发动了大规模网络的战争，哦，进一步呢，哦，咱人也好啦，啊，这种社会，咱即马社会有法律嘛，啊，有社会一个规律嘛，有军队啦，有警察啦，有老师啦，有交通啦，拢是有一个秩序在的嘛，哦，啊，即马家拢啥物咧管，拢电脑咧管呢，卖讲别行干那起样顶着，我感觉一旦这个走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本来有的种秩序。是不是都走进去了、哦、而且最近、哦、大家、啊、上界烦恼的这件事、哦、就是失准，失去了准确，就是说 AI 你现在给一个命令来去家里、一个对面、哦、做什么事这样子、哦啊、他要去对面、啊、对面在头前一道饼、啊、一道饼他就要可能社会道饼社会驾病，还是先堕入再靠一人，哦，拢是有可能去设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讲你即马给伊命令，伊就该爱做个够嘛。哦，电脑，或者哦，这超级电脑，伊是要哪讲呢？要达成目标，所以伊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安怎超出了你想未到的做法。哦，伊要找找到伊的完成，干那要追求一个权利啊。啊，片面的，你感觉讲啊，这个不好，哦，要甲关掉，哦，所以企图啊，将家己啊，佮套计，甚至套计别人的电脑、别人的路线去达成啊，啊，最近就发生种代志啊，哦，伊必须要呢表现到呢一个相当，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安尼先会产生什么状况无？电脑病毒，哦，或者是讲呢，欺骗了两个国家。来发生战争，跟那电影同款的。啊，这两个国家呢发生战争，因为电脑给你错误的资料，你准那核子弹给弹出去啊呢？对不对？哎，我电脑看到，哦，这个国家美国好了，大粒的核子弹拍起来，哦，苏联这边啊，中国这边，干嘛讲一拍起来，来咱们拍起去，其实拢无代志，拢无影这代志，但是 AI 给你骗的。哦啊，这个人类呢，准安尼毁灭掉。啊，阿亮啊，你是咧讲电影是不是？即嘛是干那讲电影，但是万一来发生呢？代志真严重咧，还真严重哈。所以呢，这就一寡公司啊，是讲一寡呢，感觉讲有可能安尼专家认为讲这应该要提早，包括呢大家开会做一寡限制，包括咧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款的做法防止啊？这个走进去的这种状况，哦，所以 AI 这方面的这专家呢，早就有在讲要注意啊，要注意。啊，那无呢，这代志会变得非常之复杂，包括 AI 的教父叫辛顿啊 ，Hinton， 包括呢全世界上好个啊，迄个马斯克，伊那咧估计，伊讲啊 ，AI 哦，就产生这灭绝的风险差不多。10%至20%安尼到底会安尼袂安尼？当然，即马发展是咧商业方面啦，哦，商业的竞争啦，包括各方面的运用，目前是进行个只。啊，未来呢？未来绝对会个进步嘛，哈、哦。进步是好代志，但你若无得个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嘛是真困扰咧，吼、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连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7: 爷老大人吼，
0: 是
7: 特别那是哭着，我心面刀啊，阿边那个特别亏。
0: 那
7: 是不是骨头伤怕？
0: 对，骨头伤怕，无哭着嘛，可能因为莫当就断气啊，卖讲哭着啊。
7: 好安尼哦。
0: 遐爱食三椒钙好，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爱食咧三个月以上。
7: 好。
0: 吼、
7: 哦。啊，超过75岁都爱个配合吼。
0: 你那是本身靠年纪啊，筋骨拢歹，就三椒甲瓦骨斗阵过，好吗？
7: 好好，安尼我知。
0: 好，拜拜，拜拜。
7: 好好，谢谢哦。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哈。
0: 嗨。
8: 哎，你好。
0: 嗨，请讲啦。
8: 真歹卡。
0: 歹势，你接电话。
8: 哎，我知呀。
0: 哎。
8: 你开始请教哈。
0: 哦。
8: 这我这卡哈。
0: 嗨。
8: 倒卡啦哈。
0: 嗨。
8: 伊骨科是甲讲。就迄胖吼较细啊，
0: 哦，了解，是是，我知影、哦、嘿，
8: 你知影吼，用迄、那个迄别迄个吼，
0: 是，
8: 迄骨甲骨用用要消化呢，
0: 是，
8: 啊，我即马是也毋捌做玻尿酸啦吼，
0: 是，
8: 啊嘛也未开刀啦吼，
0: 是，
8: 啊，我真是捌的，那是伊是咧走路是无差啦吼，
0: 是，
8: 暗时咧困啦，困到要天光啊吼，
0: 系，
8: 当。无论你春直直还是翘翘吼，
0: 是
8: 拢会疼呢。
0: 是
8: 啊，骨规规个脚骨哦，拢参考多含咩款的脚头有啷，感觉硬硬顶顶。
0: 啊对，无错，会安尼对。
8: 还是安怎哈？
0: 退化。
8: 哦，退化哈。
0: 你吼已经愈白起啊吼，那愈白就是愈严重啊。
8: 好好好。
0: 哦，所以你玻尿酸会当做袂下，但是我建议你一定爱食瓦骨。
8: 瓦骨
0: 即马你爱三顿食，
8: 还好。
0: 哦，啊照起工食啊，医生讲你煮玻尿酸也可以，我简单解释啦吼。譬如讲你即马真欠费，哦，咱来食补费的，但是你真欠真欠，医生讲无你先煮一个啦。
8: 哦，
0: 煮费啊，但是咱袂当靠煮费啊，咱都要家己当生费啊，同款的意思哈。你即马脚头退化干呢？医生讲你爱煮只玻尿酸呐。无你来对啊，咳咳发炎会痛啦哈。啊，你做者要紧吗？当然无要紧，但是咱都要家己先骨想啊。咱袂当靠住玻尿酸啦。
8: 对对对。
0: 所以你都要食瓦骨来先骨想来修补到呢。咱的脚头边啊能组织，啊才愈来愈好。当然瓦骨无多，今日食明仔日就好。
8: 好。
0: 哦，所以你啊三顿食上少爱食八礼拜。
8: 瓦骨哟。
0: 嘿，对。
8: 好，瓦骨啊，我来个写一下。
0: 好，来你写起来。好，
8: 好，多谢。啊，你讲食几礼拜才知
0: 影？我希望你食八礼拜。
8: 哦，八礼拜。
0: 但是咱食早呢，一个统计就真明显的进步啊啦。
8: 哦，安尼好。
0: 但是你的状况，我建议食八礼拜以上啦。哦，好，再见。
8: 哎，啊，请问今麦刚要有大组的？
0: 哎，问看麦。
8: 好，安尼
0: 好。哦，好，好，
8: 好，
0: 好，谢谢，再见，
8: 谢谢。
0: 啊，咱人呢？食老啊，食老呢，关节的退化，你嘛同款，我嘛同款哈啊，所以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嘛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莫安尼 长期间的磨损伤害到咱的脚头，伤害到咱的关节，安尼是吼。当然有倒是是生活工作的不得已啊。好，比如咱只阿妈，只阿妈呢八十外岁呢，但是因为少年呐、啊，就开始啊咧卖面，用啊量啊，我以前卖七阿面。哦，切阿米哦，当然，即卖煮面的方式甲过去无同哈。来，过去就是安尼切阿米嘛。哦，所以呢，阿嬷这手艺袂歹。哦，几十年啊嘛。哦，阿伊无多啊。哦，甲另外一个阿公，哦，伊是咧工厂做事，所以伊安怎伊也也拱腿啊，也拱腿啊。吼、哦，啊，做长期间拱腿啊，安尼是是毋是关节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诶，绝对爱嘛。哦，相对的有一位这个逆商，伊是咧海运公司。海运公司，哦、所以咧爱磨动，爱磨动、哦，所以针对腰骨啦、啊、脚头呢，嘛是长期间呢这种磨损。啊，即马呢，即马有年纪啊，好、哦，一直来给你，来给你找麻烦啊，两年是哈、哦。所以关节内面真重要，就是软骨啦，软骨啦伊会较大、较退化啊，然后呢较薄去啊，啊，甚至后来呢大概闭起哦，哦，迄就是严重的第三级吧。哦，所以那严重的退化呢，我骨是爱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爱食八礼拜哦。哦，啊，我不要严重呢，我敢那脚头个黯然呐，脚头个哔哔哔哔啊，哦，安尼是，这就是还未到第三级。安尼你就早唔食，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而且呢爱食六礼拜。哦，所以咱即摆我骨买回来啊，你说明书顶面呢，甲看一下，看两三遍啦。啊，伊甲你解说，你爱食偌久，安怎食，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啊，三条官司的判决啊，咱不是读法律的，豆豆呢，你看这社会事件、交通事件、感情的事件，有豆这判决的判轻判重，咱也无啥看有呢。好，咱来讲呢，发生在今年五月，中华园林街一位39岁。姓江，这江先生是亚速工人，吃毒开车，再到亚速烫哦，火车弄到路边的轿车。中华地检署讲啊，这个江先生你有毒品的前科呢，而且你再犯，所以申请收押。法官裁定讲呢，唔免保证金啦，请伊回去吧，无保请回。这媒体就炸锅啊！后来呢，检察官呢提出呢抗告，来到地方法院呢，讲起来啦，那会知影？地方法院呢，佮判刑啦，哈，判偌重呢？10个月。检察官认为讲，你无考虑到讲，伊犯罪的时候呢，伊规台车顶是加速烫呢，而且呢，佮燃料，伊的小便当中，这种啊电子烟、伊托米这高度是非常之高呢。伊出代志，伊危害到交通安全的程度呢，真明显嘛。所以你规10个月有期徒刑，所以检察官呢，伊个提出上诉案的时候，因为这位江先生今年5月30日上午，伊是安怎呢？伊是先啊吃安非他命，然后过来输到电子烟，真正哈，还夹落去呢，吹落去呢。刷到开到一台小台火车，顶面拢是亚速烫。大家知影这电子烟落去了呢，真紧，你就敢那啉金茫迄个感觉啦。安尼大家较了解迄个状况哈。你人家拢茫啊，所以伊唔是伊是食毒哈，伊啊茫茫渺渺嘛，车就偏去嘛，弄到路边的轿车。所以呢，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在拍网。就脑筋跟他断片同款。现场嘛，看到电子烟的加热器啊，燃料嘛是真严重的高度啊，是啊哈。为什么是无保请回呢？申请收啊，那是安尼处理的呢？依咱的感觉啦，依咱的感觉是，这实在是真严重啊。但是就是安尼尔。好啦，所以这里后续看安怎哈，因为佫提出上诉嘛。另外，咱来讲的是男女朋友。台南家有一位小姐哈，男女在斗阵，这位小姐要求对方，要有保险套，要有止险套。保险套是咱知影啊，查甫人下体爱挂保险套嘛哈，各种止险套就是挂咧枕头爱，挂枕头止险套安尼先啊。但是伊这男朋友姓李，不甩他。不但不甩他呢，一天呢，佮伊舞三遍。事后呢，这查某囡仔就甲对方分手了。但是这查甫呢，甚至甲口说，等于问恁爸爸、问恁妈妈啦。有保险套，我毋捌听过什么止险套啊，什么挂枕头爱。然后，台南地院呢认定讲这你的，伊所做的，你强制性交嘛。虽然恁是男女朋友。但是你还是强制性交，该判刑6年的有期徒刑。这是去年4月初，这位小姐到这李先生因家过暝，早前伊真侪遍就强调就是讲呢，这位小姐真重视啊，这卫生，确实讲发生关系，要戴保险套之外，这枕头嘛戴止险套，但这查甫表示讲，阮厝内无这物件啦。你叫我下面来挂，我就变作无法勃起啦。所以安怎，全世界查某囡仔希望的伊拢卖嘛，卖呢，伊个甲这查某囡仔发生了3遍，这性关系，尾也是这查某囡仔呢，准啊呢传简讯甲讲来要分手，要分手这查甫才哭死，因为生理人啊，要卖什么止险套的啦。我以前捌听过，你等于问恁老爸、问恁老母，而且呢，你读的。
这查某囡仔所读的，阁是这方面相关的科系啦。哦，啊，你为什么哦？类似安尼先哈，但是后来就出庭啊嘛。好、哦，这查甫的被告了，这查甫出庭。哦，伊安怎呢？法官甲问嘛，伊安尼应，因为啊，阮两个是男女朋友呢，对不对？啊，男女朋友咧斗阵安尼啊。好、哦，意思我唔是甲强逼的。好、哦，甚至呢，斗阵耍了，这查囡仔，阮妈妈呢摕食的春卷来，阮个斗阵咧食，阮妈妈摕来春卷呢。哦，啊，你斗阵的时候，伊也无讲喊救命啊。哦，那有啥物个？讲什么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就是咱以前讲的强奸啊嘛。哦，而且查某囡仔是安尼讲，伊讲当下我是查某囡仔，对唔？而且查甫的，哦，汗臭遐迄路啊。哦，啊，我感觉会惊，我嘛唔敢反抗啊。哦，嘛想讲呢，啊，痛苦结束，哦，被逼来配合，啊，为了要保护家己啊，惊也无代志。但是离开现场了，伊讲伊就崩溃啊。感觉自己呢，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遭受了真大的创伤。哦，甚至伊本来所读的，即卖咧即实习咧，啊嘛做了中端，哦，就无个读，无个实习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法官的看法，咱即卖讲的是台南的这边法官咯，用被害者面对着可能的创伤嘛，哦，所以也惊嘛，也惊嘛，哈、哦，啊，伊袂当大声话。哦，迄只事后呢？哦，你讲什么？你妈妈提物件来，也斗阵食呢？是，袂当因为安尼先，就讲到伊是安怎呢？伊是甘愿呢，欢喜的。啊、哦，袂当是安尼，其实卖讲是女朋友啦，就算讲是翁阿婆，太太无愿意，你嘛袂当强逼啦。所以，这法官以强制性交罪，包括呢，趁机猥亵，加呢判刑两年，啊、哦，两年哈、哦，你当然这当上诉啦。会当上诉啊，上诉了呢，是虾米款的判决哈？应该后续会个报啦。好，过来另外一条，嘛是官司哈。有一位黄先生，你今年的二月三月迄个卡达，哦，你咱呢这個、社交平台，或、哦、者、這個、脆啊、哦、脆顶面呐、啊，有一挂内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好。迄脆顶面啊，真多啊，拢我袂讲的。啊，甚至有的可能要共骗的，好、哦，而且吹呢，真侪人看，我唔知为虾米，哦，当然我嘛看到安尼哈，好啦，顶面呢，哦，这个伊就破文啊，啊，这黄先生讲呢，啊，要抬赖清德，哦，要抬你赖清德归家遐，赖清德是咱的总统呢，吼、哦，要抬青鸟，啊，青鸟就支持啊，民进党去顶少年安尼先啦，哈、哦，好啦，后来呢，和检察官呢，依照着刑法，恐吓，哦，强将。包括恐吓危害安全罪，那个起诉，好，同款一条官司，又过来到呢啊，地方法院啊，这边的所在是咧咱彰化，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是林立功，啊，这位黄先生，伊是咧啊网络哦平台咧找家己的笑话来对留言的安尼尔，伊也无讲啊向着某某人通知某某人，迄、那个被恐吓对象。啊，譬如讲呢，伊通知赖总统，啊是通知青鸟，伊无安尼做啊。哦，伊嘛无证据显示讲呢，迄、那个被恐吓的人感觉有、哦、啊，真惊真安怎，无安尼嘛。啊，所以判官呢是无罪，啊，无代志安尼先吼。所以呢，彰化地检署啊，这检察官就感觉真不服啊。啊，表示讲，伊即马说网络顶面铺文写是啥物？是咱的总统呢，是国家元首呢，哦，所以呢，哦，意思讲会当安尼死吗？哦，开什么玩笑？而且呢，总统出入的所在，往往人真多，什么呀？你也造成呢严重的伤亡呢，是不是啊？哈、哦，啊，这嘛引起了大家惊吓嘛，敢袂？哦，公众的恐慌嘛，所以呢，这是明显的犯罪，哪会讲无明显呢？哦，所以检察官这边呢，啊，就要搞起诉安尼先。好，啊，即卖呢，记者就来请教这个法官啦，为什么伊是无罪呢？法官呢会解释，法官读法律呢，用法律呢解释给你听。哦，伊讲咱本身这个罪，刑法的恐吓公众罪，啊，是要恐吓到危害安全罪等等，法律上有规定。哦，你要通知对方。
我要给你安怎？哦啊、所以这黄先生破文呢，是针对特定个人，不是公众，不是公众。哦，你讲青鸟，青鸟是一个网友，啊、哦，不是政治的这族群。哦啊，这个案呢是网友检举，不是总统嘛，不是青鸟报案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啊，本身被点着名迄、那个，还是青鸟有安尼死的感觉恐惧无？哦，所以无符合到法律顶面所写要件，所以袂当甲判罪，所以无罪安尼是。啊，但相对的，冇类似哦，类似这种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有的是被判刑的，被罚钱的嘛，有哦。哦，所以安尼是呢，等于讲无一个标准的来，互咱了解讲，这个代志呢做落去了，可能会被判什么刑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有当时安尼哈，他法律呢。会怎样呢？以法律的白纸黑字所规定的要件来做一个判决。哦，啊，咱社会大众，咱是以社会感情、社会认知、哦、社会感觉去认为讲啊，你代志你那是安尼判呢？啊，所以往往呢，针对判决会来产生类似咱即马所讲的问题安尼是啦哈。但是，同款的状况，毛无同的法官。哦，无同的判法嘛是有啊，哦，所以就是法官的自由新政哈。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这阿嬷，哦，那竟然敢那去靠着刀啊，啊，边那骨哇，都断安的死呢，怎么这么严重？还个是靠着呢？那么阿嬷过孙，哦，孙的遐妈妈好啊。阿嬷赶紧挖来，哇、哦！要把孙抱起来，哦，真赶紧嘛，哈、哦！一个抱孙了，阿孩啊，阿嬷无靠着啊，阿嬷边阿骨嘛断呢。为什么？啊、哦，后来一检查，哇、哦，骨头啪噶呢是，啊，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你有去弄掉？哦，嘿，大家啊，可能可以当了解讲，啊，都弄掉啊，哦，骨头呢受损，爱无弄掉的。啊，普通时啊，你嘛无感受到讲，敢那遐咧疼呢？啊，这叫做呢无声无息的文明病，就是咱讲的骨质疏松嘛。哦，啊，骨质疏松要安怎爱补充嘛？哦，嘛有听就问我讲，娘啊，我八十外岁啊，哦，佮食这敢唔好哈、啊？咱活掉的，你的身骨就会佮你生骨。少年人生骨较紧，咱生骨较慢，但是啊，你可以原料，就吃三椒啊。三椒的原料，李子改未结石，安心吃。哦啊，所以你讲啊，哎，囡仔补充，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可以了，高强大汉嘛。啊，咱呢，咱两粒不够，咱爱三顿，一顿两粒的三椒，另外爱拍日头，卡麦啉咖啡，卡麦啉汽水。哦，这位啊，只卖啉咖啡啊，安尼来吃来补充，才袂咧发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吼、哦，生意拢真好呢，真正趁钱啊，趁水同款哈。啊，即卖呢，咱较惊欠电啦，哦，啊，这核能发电嘛，真要紧。啊，今日嘛，一个消息，哦，就是讲咱的核二厂，核二厂呢，会当安怎呢？赶紧呢，啊，过来运作，哦，来发电啊，你是嘛，哈、哦，即卖讲呢。核厂的炉芯唔免清空，就会当呢，会来运作起啊。好、哦，安尼就要加速十个月哦。好、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大号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组不仅会

0: 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咱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咱台湾呢，非常出名的两间公司哈，台积电、联发科哈。台积电、联发科的生意到底好啊不好呢？哈，当然真好哈。这一个是晶圆代工的全世界第一名啊，这是 IC 设计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呢，就咧涨，公布了伊8月份的生意什么款？你也了解，即嘛 AI 呢，全世界呢，哦，拢需求嘛哈，所以呢，即嘛佫加上什么？加上呢，这手机啊，哦，新型的手机啊呢，嚯，安尼变变球安尼哈，啊，所以大家啊，全面拢抢戏嘛。所以这两间大间公司哈，梳理出来了，嘛是非常非常之好哈。2纳米的生产呐，3纳米的供应不足啦哈，所以台积电8月份的生意啊，突破了5000亿啊，这当时创下了史上上强的单一个月的成绩。啊，那联发科呢？联发科今麦个得到大公司呀，啊，个签单落去合作落去安尼先吼，所以伊啊8月份的生意啊，嘛来到呢6,418,300万，比顶一个月啊增加32%。哦，所以市场是咧表示讲啊，第三季这手机啊，哦，今麦呢一挂镜头啦，啊，看到讲呢啊新的手机啊安尼先，吼，你看呢新的 Apple 迄手机啊。哦，真正有够水，功能有够好，够 AI 哦。AI 功能呢 ？AI 的功能就是你的手机啊，来对会当发挥的。你看，安尼先的这支手机啊，会当价值偌侪钱啊？确实无介俗啊，一支啊10几万啊，安尼先呢，安尼就搁考虑吧。好，好啦，啊、所以呢，嘛是真销啦，好消息嘛真销啊。所以伊这拢爱找咱的公司啊，拢爱找咱的台积电啊。哦，所以咱生意当然真好哈。过来就是讲，安尼需要什么？需要电呐、啊。哦，不要发挥落去，到时啊欠电咪安怎？啊，起码咱的核能二厂、核能发电厂、第二厂哈，咱室外这个干柱厂呢，后礼拜就开始啊，要来做热测试啊。那是无这个问题者，咱核能安全委员会对合法的运转的这条哦。哦，咱台电就当正式将呢两台机组内面用过这个燃料棒，这燃料棒已经用过啊。好、哦，啊，咱会当呢将这燃料棒呢提出来，哦，就可以移出了哈、哦。所以经济部查查的表示啊，台电呢已经甲美国的奇异这间公司，因为这是因做的嘛哈，啊，甲奇异公司的评估过啊，只要咱移出部分的燃料棒。咱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个检查仪器，就当开始咱安全的检查。好、哦，所以根据了解，这两台机啊呢，本来你那是从内部哦，炉心呢要清空者，大约需要10个月。啊那安尼唔免清空，就当仪器放入去，安尼当减少10个月时间咯、哦，系无唔对？对哦，所以呢，专家咧讲对啊，你那会当安尼做。会当呢快速、哦、加快10个月的时间安尼是好。当然啦、啊，这个一本身呢燃料棒的处理要放喺度，这处理唔是青菜，袂当青菜啦、啊、所以这大色的储储厂呢，就是将这燃料棒伊个放喺啊，就将个封起来金属护套里面，然后佫放喺呢用阿门陀围起来哦，迄种诶哦，佮隔绝咧里面。哦，所以呢，这第二核二干柱厂呢，今年3月啊试运转，但是本来是讲年底才会当摕到执照。好、哦，今晚呢，确实讲唔免安尼清空啦、啊，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仪器只。啊，安尼是当然啦、啊，啊，咱会当时间节省真多，是不是啊？好、哦，啊，这核二厂吼、哦，发电厂呢，这40年啊，
所以这个燃料棒的拢总有超一万多支啊，一万多束啊。好，所以必须要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安尼先哈。我来讲了这個发电哈，咱中部台中，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即马要安装啊，用加速的，卖用烧炭的。好，但是台中市长卢妈妈啊，是安尼讲，伊讲啊，你安装一台啊，这种燃气机组，你都要拆一台，好、啊，这烧炭的这机啊，安尼先哈，嗯，你都要叫聘叫行就对啦，你袂当迄方面呢安装落去，结果你啊烧炭只呢无要听，啊，即马呢听讲是拢照安尼先咧进行啦，好、啊，那照安尼进行呢，应该代志都会顺失啦哈。过来，咱来讲一阵呢，敢那是新闻，佮敢那唔是重要新闻，但是啊，这啊针对读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啊，真正是伤到伊的心啦。清华大学，台湾一级的大学，是不是？一旦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这绝对是不得了的社会地位嘛？咁是安尼吼，所以呢，清华大学校长叫做高委员、高校长，啊，高校长。结果呢，你做到清华大学的校长，好、哦、社会啊，哦，这对你是非常的看重、尊重哈。结果呢，你去美国参加呢，夏威夷大学马洛阿分校。一个分校的校长安怎遴选，表示你希望去争取啊，会当去遐做校长安尼是。啊，你即马是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呢，啊，所以你走去啊，你希望会当竞选，会当做迄个美国分校的校长的时阵，袂感觉真奇怪吗？啊，所以当然引起了相当的争议。然后呢，然后伊个无掉。啊，所以呢，这个高校长。昨呢，伊举行了呢清华大学学校内部的说明会，啊，伊讲表示道歉，表示道歉，伊也坦白承认，用我这边的做法，真正呢针对咱清华啊，清华人呐、啊，伤到恁的心，伊也认为讲这代志伤了清华人的心呐、啊，哦，但是要强调的是讲，我唔是将清华大学当作敢那 U B 链咁款呢，唔是唔是，哦，啊，所以我会更加努力。推动校务，哦，而且一做校长这段期间，每一年，哦，伊会关注到呢五月的薪水，来优化到学生的宿舍。但是你后续这款的弥补，啊，有人肯定啦，哈，啊，有人讲呢，嗯，啊，你讲这個，我无得接受啦，啊，拢总有，哈、哦，所以这说明会呢，嚯、哦，学校呢300多名的老师、学生啦，啊，教职人员呢。哦，拢有诶，恶路啦，有诶，唔是讲恶路啦，有诶讲肯定啦，肯定，有诶讲啊，这听袂落去，啊，听袂，啊，即摆要安怎呢？啊，当然学校内面会做学校诶处理嘛，啊，要甲留无？啊，当然学校有伊诶机制，有机制啊，所以呢，最后就是校务会议啊，啊来做决定，啊，校务会议上紧诶，咧10月20日会来举行安尼是，啊，所以伊也表示讲。啊，伤了大家的心呐、啊！啊，再一次啊，表示道歉。但是又讲到去美国，是互相探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要将清华大学当作 U B 胎、U B 链。啊，而且也更加努力来推动学校的校务安的事了哈。而且呢，这个代志发生了，社会各界呢嘛是真正支持。哈、啊，阿妈呢，有个投资呢，清华大学的教育。用今年的8月啊，就收到呢200多笔的捐款，金额呢超过7600万，甚至呢共有一笔呢15亿的捐款，年底进行的定案，啊，表示讲呢，伊咧这方面呢，募款的能力也是真强。你比讲吼，你要做校长，你募款的能力一定要强，无你迄个位你坐袂掉。哦、不过是安尼哈，伊这个做法呢，其实咱嘛不是讲该肯定啦。好、哦，所以有一位过去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即嘛是咧另外一间大学做校长，退休的一个教授，伊咧讲呢，你校长走去美国呢要找头路，参加遴选嘛，啊你若调咧，你若调就甲咱清华大学讲西欧娜娜再见啊呢。是不是？啊！你即马呢？哎、欸，岳头，讲我要甲大家手牵手，
哦，要来推动咱的校园。伊讲，你会感觉这真正是好笑吗？很讽刺吗？安尼是哈，哎，一步错，步步错了哈。你拄拄啊，这边这个位置三工尔，你就我嘛想无啊，但是唔是突然间走去美国的遴选的啦，对不对？诶，早前啊，包括你的资料、你的申请、你的什么嘢哈，本来伊都咧进行当中啊，所以是唔是讲这边？迄阵啊嘛，阿未完全确定。迄边啊，所以伊啊有所动作。结果这边呢，哇，清华大学呢，伊做校长啊。啊，迄边呢，哎，嘛会当呢，敢那讲去试看卖啊。哦，啊，这嘛可能是这规定哈。讲到当来咱台湾的状况哈，这是啊，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啊，基金会呢，伊即嘛讲呢，啊，美国政府将会扩大呢，针对水产地。哦，水产地就是你这个物件，哦，收回家啊，然后呢，销去美国不可以。哦，咱台湾一间厂商嘛，啊，这间厂商其实咧中国贸易厂啦。哦，啊，做干就相当啊，然后入来咱台湾，啊，所以呢，台湾这边呢，可能佫做一寡啦，加工一寡啦，组装一寡呢，然后销去美国，哇，出大事啊！水产地，是不是啊？哈，所以讲啊，美国未来呢，可能。唔是干那堆渣工，这个物件最后你都会生产。恐惊进一步，你这个产品内底，你有中国的原料无？你有中国的零件无？哦，甚至你这件产品啊，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有中国投资无？有中国的公司啊？啊，产物无？哦，拢总袂用的，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基金会的网站顶面铺文的。啊，这是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八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哦，伊讲全世界吼、哦、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到这种啊大型的专门的大骗局，其实是协助中国的产品经过第三国设置链，然后设立去美国的国内，为了要闪避关税，为了要闪避美国的一寡的禁令。安尼是吼，所以讲啊，这非法的专门通常呢，就是你本身这个物件，无实际上是这个加工啊，为甚至安怎呢？先在你家打只漂啊，吼，啊是做只假的公文，然后呢，就以另外一个国家迄种啊关税较低嘛，安尼是啊，袂去美国用这违法，这违法吼，甚至咧白宫的报告内面有点名。像越南的胡志明这边的电子业，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一关的做塑胶，即系制作业，哦，包括新加坡，哦，安怎的是，哦，当然啦，咱这边呢，台湾嘛，厂商呢，卡咧来对，所以这也非常的注意，哦，但这对咱是完全无好呢，其实无影呢，因为伊即马要求遮强遮大的时候呢。大家唔敢用中国嘅物件嘛，但有一个物件一定爱有啊，哦，虾米人有？台湾有嘛，甲台湾买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生意就为咱家来啊，哦，安尼咁就真好呢，啊、哦，这当然真好啦。好，过来咱来讲嘅是针对着呢，这个造机，这造机啊，咧咱台湾做的是虾米？啊、哦，咱有一挂社会主体，爱人管理嘛。啊，政府对这社会主体呢，政府呢开钱多呢。哦，你有空厝，你空厝提出来租嘛，对吧？你出提出来租，你的房屋税、你的地价税、你的综合所得税，哦，这税金的减免呢，对吧？你这间厝啊爱维修，每一年啊够你15,000，够会当申请几遍，哦，来做呢这个整理、那个整理，是不是？哦，全是呢，政府在这方面啊开真多钱。哦，这包租代管就是造机在做的，但是咱也知影，这董事长啊，包括因姐啊，因姐啊，因为咱一个人厝头家啊，啊，后来我厝给你，给恁包租代管嘛。结果呢，伊这个李建成就是董事长哈，伊、啊、本身呢，因姐啊挂副总呢，哦、啊，啊有客户的名单嘛，啊名单呢提来，叫一个业务。去招这的厝头家房东来投资，
哦，来投资哦，来认购公司债啊，会当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咩啊呢？咩咩啊，钱共款去啊！哦，所以即卖了解就讲早前呢，伊就侵吞了超七亿。即卖呢，新闻阁出来，包括公司内部的伊嘛共补超七亿。啊，那这条案就十四亿咯。啊，本来顶个月由这个第二大股东宏基啊。啊，派一个以前的总经理叫李文阳来，但是后来呢，这李文阳这么不要以上呢，包括会计师，所以啊，这啊实在是啊，来对呢爱查清楚了哈。不过这包租代管推动社会主体呢，也推动了未歹呢。迄阵啊吼，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安尼先介绍讲啊，社会主体来做啦，来什么样的先哈。5000元而已，但是到今年八月底呢，安尼有效的租约超过117,600户，哦，而且当然真侪好的所在啦。因为你也了解台湾即马吼老人化的社会，有一挂老大人租无厝，哦，先问你，啥物人要住？来租的可能是少年的啦。但你若讲到老大人，还是你本身的老大人要来租厝，50岁以上我无要租。所以咱台湾真个老大人租无厝呢。哦，啊，透过社会主体伊管理，啊，伊也去啊，等一个公证处做公证，各方面啊，种种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当讲是，嘛无到7年的时间啦、啊，这有效的契约，哇，你甲看。啊，做了实在是真好安尼先，伊这真侪补助，比如你去做公证，伊嘛甲你出这个钱，哦，啊你即马维修，啊伊嘛甲你倒出钱，哦，啊你本身呢愿意将厝提出来出租嘛，哈、哦，你的减免嘛非常的多，啊，甚至啊你讲啊即马呢有个人有2间厝、3间厝，伊要阁买厝，你贷款呢可能敢贷30%呢，但是因为你厝提出来租人啊，对不对啊？好。哦，你若还阁存一间家己住的，你买第二间，你咪当大概60%呢。哦，所以呢，会当讲可能啊，有个人感觉还不错啦，所以推动了呢，嘛袂歹啊，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阿亮啊。嘿，你好，阿亮啊。
5: 阿亮，
0: 来家讲，嗨。
5: 我提问题要请教。
0: 哦，请。
5: 我手很麻嘛。
0: 嘿。
5: 啊，去检查结果，讲你存在什么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
0: 八。啊，对。
5: 啊，哎呦，去看药，开什么止疼消炎的？
0: 嘿。
5: 我食的都无效嘿。
0: 好。
5: 哎呦，我最近哦，肚病增加哦，我不疼啊，啊那阿妈滚啊，小我滚哦。
0: 嗨。
5: 啊，你疼。
0: 你这爱食三椒钙好甲瓦滚啦。
5: 安尼哦。
0: 啊，而且呢，你即摆来食吼。加一阵嘛，这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5: 我就跟做福建那个对啊。
0: 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5: 伊是，我有去看下什么护健科唔
0: 好。
5: 我有去做两摆啊。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5: 哎嘿、啊。
0: 嘿，但是你那三椒钙要甲瓦骨咧食吼。
5: 哎。
0: 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过这个骨伤的时阵吼。
5: 哎。
0: 你福建的效果呢？就出来
5: 哦，安尼、
0: 因为真侪人甲你同款，啊，阁有吼，卖定定乌掉诶，卖定定头壳啊，
5: 哎呀，
0: 嘿，啊，定定活动一
5: 下，哦，
0: 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也是有的人拢头壳啊咧滑手机啦，哦，
5: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较早
0: 吼，
5: 嘿，做面包啊，真头壳拢疼啊，可以这
0: 个，哎，当然是这个关系啊。哦，所以即马呢，咱颔骨那点来活动，
5: 哦，
0: 伊啊地深哦，会扛位肩胛头，扛位手的，扛位肩头，拢会麻，拢会疼。
5: 这样子好，拢手寒，两手拢都麻咧。
0: 但是你，
5: 啊，最近就是好坐垫肩胛疼，好疼，疼几样个
0: 位啊。对啊，好啊，你早去倒买吗？
5: 我怎么倒去好买安尼对咧？
0: 好买拢用夹呢，甲你夹起好吗？
5: 哎呀，可以。
0: 哦，我给你寄三椒甲瓦棍哈，啊，你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棍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
5: 哦，
0: 嘿，好唔好？好
5: 啊，
0: 好，
5: 那我寄两双好啊啦。
0: 好，三椒两盒，瓦棍两盒哈。
5: 哎，啊，你嘛是安怎食？
0: 来，拢三顿食哈。
5: 拢当个食，甲食较当个
0: 食。嘿。拢三顿食，啊，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啊，斗阵食。
5: 哦，
0: 你收到袂记安怎食，佮敲电话我，吼。好，再见。
5: 好，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遐。
0: 嗨。
6: 哎，你好，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吼。
0: 嗨。
6: 我这脚膝关节吼，讲废话。
0: 是。
6: 吼，啊会疼。
0: 是。
6: 哦，啊，就拢去针灸。
0: 是。
6: 啊，朋友介绍讲啊，你去食迄电台广告迄吼，
0: 瓦骨，
6: 瓦骨，
0: 嘿，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三椒爱加咧食吼。
6: 伊讲三椒，我去药房，伊甲讲我着去药房甲问吼。
0: 是。
6: 啊，伊讲啊，你这只爱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6: 哦，
0: 系。
6: 啊，我想讲，我毋捌食过吼。
0: 是。
6: 啊，食这敢会，我胃较无好，食这会伤胃无？
0: 咱康心就会当食哦，伊袂伤胃。
6: 是啊，伊康心就会使食。
0: 啊，你若烦恼，你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啊，我伊讲伊有食迄灵菇精啊吼。
0: 是。
6: 啊，我想讲，我若想说甲买迄灵菇精吼。
0: 嗯，到店食就好啊。
6: 我买粉的。
0: 灵菇精粉的丢，粉的才丢吼，粉的是无甜的吼。
6: 啊，即马是讲买哪只？
0: 来。灵菇精是粉的，一包一包哈，一顿摕一包。
6: 啊，伊的功效是
0: 灵菇精，就是予咱的心气充足、循环好、
6: 循环好，
0: 嘿，予咱的血较清哈，予咱的代谢，譬如讲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较稳定，安尼是。所以你若灵菇精咧食，咱会当加三椒甲瓦根的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6: 免分开，
0: 嘿。啊，三顿夹你食，你今嘛呢买顿来灵菇精、三椒瓦棍哈，今嘛三顿正常食哈，食差不多七天十天呢，跟我联络一下好冇？
6: 好，
0: 咱知影你的状况，
6: 好，
0: 谢谢，
6: 感谢你，
0: 拜拜，
6: 感谢，好，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屋。
7: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去啊。
8: 正常嘛，卡头屋正常食瓦罐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卡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茶，今麦拢白刷。
7: 食了瓦罐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罐，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瓦罐吼，啊，我食。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三椒瓦骨卡苏公拢有咧食，咱就是斗阵食，而且斗阵食较好哦，瓦骨咧食的时阵，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哦。那安尼斗阵食，安尼先相辅相成，上钙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两天呢，大家讨论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两边点名台湾，伊个讲啊，伊精品的生意啊，哎呀，就是叫台湾抢去安尼是啦哈。当然伊啊，特别的批评到伊以前的总统哦，针对这代志。那会当安尼是，美国的生理去台湾抢去，真戆哦！当初是因也是甲扣党税，哎呀，今日嘛变安尼是，所以要甲咱台湾的扣党税，可能10%，可能呢，可能50%，可能100%，可能200%安尼是啊。好啦，这个讲话场所呢，川普总统初到是咧德州，德州呢举行的是共和党集中选举的大会顶面。好，讲真多啦哈，但是如果讲到呢，台湾精品啊，要甲咱扣呢，管100%、200%的这个关税安尼是哈，而且伊嘛讲呢，选举，确实讲，伊个共和党，你再个美国的集中选举那是继续，如果赢，如果控制国会呢，安尼是呢，伊要向每一个美国的大人啦，哈，大人哈，美国公民。要来给他们5000块美金，5000块美金代表超过150,000哦。本人叫川普红利，为什么本人呢？因为我川普做总统，替国家赚这么多钱，收这么多关税，所以大家都有分啊，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是，安尼有问题啊不？这是不是选举啊？选举啊，你开支票买票啊？啊，是嘛呢？吼，那咧台湾可能咱就吵翻天啦，哈！啊，即嘛就看美国的情形是虾米款啊？因为川普呢，伊咧演说的时候有讲到关税政策嘛，伊讲关税这两字，是我呢基本的理念内面，我上喜欢这两字，但媒体呢把我抢啦，啊，这个是用你上喜欢的吗？啊，你无喜欢你的上帝吗？宗教吗？家庭吗？性命嘛，爱嘛，你拢无介意迄吗？哦，所以伊悄悄啊讲呢，有啦，迄我冇介意。啊，无安尼是，哦，关税呢，我就甲囥喺第五介意的，第五个喜欢的，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咱美国透过关税已经收入来呢，几多条的美金，嘛吸收了外国的企业来咱这投资呢？哦，这创纪录的呢？哦，啊，就是安尼讲到投资，才开始伊个讲，个讲到关税，就悄悄悄的讲到咱台湾啊，伊个讲台湾啊，是不是啊？吼，伊讲啊，咱美国政府过去，或者精品的产业离开咱美国呢，走去台湾呢？哦，确实讲以前只美国总统，那针对这个精品，当初要卖来咱美国，你如果扣管的关税时候呢，咱即卖情形嘛袂像即卖安尼先。哦，所以呢，确实讲。我来选赢，集中选举，咱共和党来选赢，控制国会，恁就是跟咱斗阵赢，所以呢，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伊将这个计划啊，当作是公司向股东呢来发到现金的这个鼓励，大家本人啊，而且伊讲这是美国经济一个重大的成功，重大的成功哈，所以这。伊唔是干那安尼了，要讲到这钱啊开出去，你的钱爱踮喺美国国内开掉哦。即话我合理啦，5000块美金，这5000块美金爱踮喺美国国内开哦。你袂当将钱摕去加拿大去开这条钱啊，不可以哦。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想法绝对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但这招有效无效？发钱当然有效啊！咱政府不是可能过年前就发要来发10,000块，给大家大家都想讲10,000块要哪开要用得到等等安尼先哈。这也无什么太奇怪有这个效果，有这个效果哈。只讲后边面呢，是不是干那这条钱就当可以赢呢？选举啊，真歹讲啦！选举真歹讲，尤其啊美国的这个选举哈，我来讲美国这政党政治啊。因为川普现在民调很低嘛，因为这几年看得出来，全世界都看他的表演，
哦，出这哦哦啊，即马咧咧，因为又继续个压起来嘛，伊甲伊朗个战落去啊嘛，哦啊，即马伊朗咧贸易啊，马起啊，哦，所以咧另外一个啊，也门叛军，哦，咱早有讲到，哦，这也门叛军咧，嘛将另外一个海峡的通路咧，啊，伊嘛甲霸掉诶，啊，所以咧石油的通路那是啊出问题的时候咧，石油就贵嘛，啊，石油那贵呢？啊，股市就受影响，经济就受影响嘛。啊，通膨呢就较严重嘛。哈、啊，所以呢，即马呢，会当讲也门叛军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青年运动这个组织，哦啊，就咧这个最近从这红海，这红海呢，本身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做摩哈，哦，哎，从这摩哈呢控制掉。啊，控制掉啊，控制掉的当然真重要，就是曼德海峡。哦，啊，即马伊朗控制一个海峡，啊，即马咧青年运动组织个控制一个曼德海峡，啊，即啥海啊？哦，即、這个物件要运送来，要出入咧，代志都大条啊嘛。哦，所以油咧贵起来嘛。啊，贵到咧一桶咧，即马来讲咧120块的美金安尼先吼。我来讲到转来呢，就是讲即马如果点名咱。台湾啊，个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头一点，这是美国的选举的一个场，哦，伊咧选举的一个场讲的，当然希望讲会当吸收到伊的选票嘛，大家来支持共和党嘛。另外啊，就是讲真紧，伊要加中国的习大大来见面嘛。哦，啊，习大大心内想的，希望听到的，啊，绝对川普嘛真清楚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点名台湾哦，顶顶顶顶，是不是嘛？是希望讲，甲徐大大见面进前，迄、那个气氛袂歹。你看，我嘛咧定台湾啊，但是不是心内就是要定台湾呢？哦，这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哈。所以嘛，咱台湾呢，这官员咧表示讲啊，川普总统讲的吼，咱听听的啦，意思讲听听就好啦。哦啊。这咱一旦心内安尼想，但是你是官员，你会当安尼讲吗？哦，所以这马上呢，国科会，这是国科会的副主委呢，张振豪。哦，因咧议会开完了，记者会顶面，伊竟然安尼讲，伊讲哎呀，川普定来讲一挂话吼，咱就听听啦。哦，咱就应该做，好好做。啊，甲国际合作甲安怎呢是？啊好，马上呢。行政院这边就跳出来讲话啊，跳出来讲话哈！伊讲啊，咱甲美国啊加结婚，咱就签一个岛主的备忘录呢。哎呀，咱摕到真侪优惠呢，啊，真侪优惠呢，哦，而且呢，啊，这安怎好，安怎什么优惠？哦，啊，刷到咱这位啊，副主委嘛改口啊！哎呦啊，歹势，我头拄讲话哦，讲伤紧，哦，我修改一下。啊，我唔是讲听听也对好，唔是啦。哦，咱一直咧真重视甲美国的这個关系，啊。安尼讲才对啦，听听也就好，迄是像咱阿亮啊这种人，哦，咱咧做这方面的报道，咱会当啊，伊这个这段时间吼，伊拢安尼先吼，有伊的这个要哪讲，迄场所啦，哦，伊必须要讲这种话，咱听听也就好啦，咱会当来讲啊，你是官员呢，你会当讲这句听听也就好。哦，所以你有道理，哎，还是人呢，不可以这样讲哈，伊马上。马上修改哈，当然美国来讲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哈，真歹讲哈，是不是安尼？川普就影响到伊个共和党，啊，就输个真凄惨啊，即嘛真歹讲，因为美国呢冇迄种真西中样的事，哦，共和党哦，安怎嘛要投共和党？是不是共和党过去一个总统，讲某一个中东国家哦，有啥物毁灭性的证据、毁灭性的武器出兵共拍，有无？啊，尾啊呢，尾啊呢，战争煞敢有找到什么毁灭性武器？嘛无啊！哦，所以哦，一个人出兵修战，不一定真正是迄个原因，安尼先就对哈。不过支持还是真支持啦哈。我来讲啊，阿亮的朋友啊，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嘛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哈。两个人今嘛拢做头家啊，两个人今嘛拢在美国。哦，一个住咧北加州，一个住咧南加州。哦，啊，咱去美国做行业啊，是不是啊？好朋友啊，哦，请咱食饭啊。但这两个人啊，感情无开好，
嗯啊，大学遮侪年，啊，即马佫大家拢咧美国发挥，哦，拢真趁钱。一个是电子公司的，你看赚偌侪钱，啊，一个是咧做囡仔玩具啊，你是。哦，啊，食饭开讲，哦，讲啊，讲到政治，哎呀，讲到政治，哎呀，亲像咱台湾，疫情尤其严重，讲到政治，有一个是支持啊共和党的，有一个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啊，所以大家坐咧遐。啊，坐咧遐啊，开讲嘛，谈拢会当讲嘛，啊，讲到政治的时候啊，代志来啊，啊，迄讲话口气，包括面色，都无啥共款啦。哎、欸，我就感觉讲，哎呀，怪怪啊，啊，就赶紧的，唔来个讲政治啊。啊，两个拢台湾人呢，哦，当然即摆拢美国人啊，因为拢咧美国嘛，哈、啊，哦、啊，所以美国呢，迄种对政党之间的迄种美美格格啊，甲咱台湾啊，真正有够像的。有够像的、哦、另外我们来说的是中国、哦、中国的华为、哦、中国的大公司涉嫌的怎么呢偷取到商业的机密、哦、是找到呢美国美国的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件事情、哦、检察官呢在开庭的时候直接抢、啊、那中国华为这间公司、啊、是一间、啊、犯罪公司犯罪企业你过去二十年靠到安怎呢？偷窃啊，讲白贼、暗砍这三招，侵害到咱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且呢，利用到咱美国银行的体系，企图呢啊，要来控制全世界电信的产业安尼先啊。实际上呢，你讲啊，这个商业之间啊，互相的竞争，用什么招数呢？啊，加减拢会。你若真正跟他生理方面，可能啦、啊，啊，当然是严重啦、啊，但可能呢，也不是很严重。啊，咧过去啊，有一个讲法，美国的太空呢，各方面的进步真厉害嘛。但中国呢，咧短短时间呐、啊，奇怪呢，啊，因呢嘛这厉害，啊，当然去啊了解这个原因啦、啊。结果中国用两项物件，将美国的机密，哦，哎呦，大量呢，拢变作中国会当用的啊，这个技术。啊，什么是多两项呢？一项就是中国用钱，一项就是中国用什么？用美女，用这两项武器，就将美国这些技术，哈、哦，这些机密拢总呢啊，提登去中国，一旦来运用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就是中国厉害所在哈，伊、哦、啊利用到呢钱。啊，利用到查某啊，就当将你美国重要物件，哎呀，弄嘞，收到回来嘞，我自己来运用哈。啊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好啦，咱来讲啦，手麻、枕头麻啊，手麻、枕头麻，循环脉嘛，食人工精啊，会感觉到啊，但是无一定完全到。咱颔棍，颔棍叫七块骨头啊，确实讲啦，你第五、第六、第七，只那该掉时啊，你肩胛头啊，包括枕头啊，麻个枕头来呢，嘛表示你颔棍只底较深啊。啊，有诶，唔相信。我讲你若唔相信，你去检查，看你是颔棍才跌到神经。啊，检查回来就敲电话来啊。亮啊，嘿啊，医生讲我颔棍才跌到神经呢，对啊。啊，所以看落来嘛。所以你骨头爱钉，软骨爱高，像种情形，啊，你唔通定来读个啊哦，唔通安尼挖骨了哈，爱食，啊，颔棍爱定来活动一下，啊，咱有年纪啊嘛。所以三九外国来到顶家，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节目的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伊是中药吼、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呢1080091000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1080400号，联号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敲电话来。啊，还是讲呢，食一段时间、几工啊了，啊，有啥物反应，买敲电话来。啊，就是爱问个清楚，食健康。哈、啊，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真，0800222。

0: 2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欢迎去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啦哟，今天呢？哦，星期，今天星期五哦。哟，那才紧啊，连着个 Friday 啊，时间怎么过呢？哈、嗯
0: 哦，今天是911二十五周年
1: 呢、啊。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哦，而、啊、且美国也在有、嗯，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下。嗯。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嗯，用这個无人机哈，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嗯、哦，让这些哈，哦，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嗯、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诶，晚上时准的哇，嗯，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哈，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刀啦哈、嗯啊，形状就跟哦、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嗯，已经过了1/4世纪了哇、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1: 啊，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啊，伊都是该老了，
1: 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嗯、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的嘛，嗯、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嘛、嗯、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嗯，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给遗址哈、哦嗯，这个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比飞行机落了眼镜呐，还是讲吼血噶登起更紧呐、啊，还、嗯啊、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还、有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好来，今天是9月11号呢，俗称呢齁，这个911齁，就是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齁。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啊、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啊、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啊、就是911、啊、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无人机遭客机、啊、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是去撞、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导致呢这两栋大楼在两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三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四架呢，吼，咱都要讲的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吼，最后第四架呢，吼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跟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所以最终呢，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上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就安内，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两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事情、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说将近的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啊、可能是2977到2996这样、不含劫机者、因为劫机者他本身也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部分是死伤最该惨重的，包含大楼里面、这个平民、还有几十百去现场，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那美国呢，这件事情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候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他就是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之后10年的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跟边境管制，还有反恐法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我们全球坐无人机的人都、这个安检都变得很严的，对吧、开始哇，这个要敲，那个要敲，鞋要烫皮带，要拔起来，什么都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啦，

两天有很多人、喔、我来跟你哀嚎一片哀嚎、喔、iPhone 的这个新机就是那个 iPhone 18，还有这、喔、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喔、出来了，哇，大家、喔、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喔啊、我就这样在说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天呢再去给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今嘛才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今嘛才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哈 iPhone 的折叠机哈。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倒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然后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哦，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哦，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哦。我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那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哦。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吼，日币呢最近呢吼，升值了，对不对？哦

0: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对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在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好、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哦，真的哦。哎、
1: 迪兰达完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万嘛。嗯，很多这南台湾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万嘛，嗯、所以就这两个讲哇，这台手机啊，当买一台
0: Odobai 哦，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嗯、我在预估哈，这 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我觉得卖的普通，因为起码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哦，
1: 因为你不能起码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便宜之后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那所以的这种起码去贵客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里你不能这里哦 ，Apple 较俗啊，可以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那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苹果。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刚刚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哦，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2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哈，起码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贪小个退十趴无啊，一百退哦，你哪讲？起码要去日本买这个诶，彭格米给他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哦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拍谁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欸，好嘞，所以哦，大家怎讲日本哦？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哦有较走强了哦，有升值的对啦哦，啊，这个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啥呢？在 Apple 新机啊哦发表的这刚就昨天嘛哈、哦，昨天发表哈、哦，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的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数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对165到168块日币、哦啊，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对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廿贵。哦，买不了，比阮家的冰箱较贵哦。就这日本人拢安尼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这個、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呵呵呵烤箱啦，微波炉，很牙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啊、早一点升值的话、哦、那这样子的这 Apple、哦、这个苹果手机的定价、哦、可能就在、升值、哦、这就是说那时候较早升值的价格现在就、哎、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啊、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哦、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啊、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这个手机、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0: 对 啊,、
1: 啊反而是那种 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应该是三星、跟 LG 的主场，所以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包括你看韩国的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 Samsung 的电视， Samsung 的家电，Samsung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因在在被秀啊，你这件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这个 度哦，这个 iPhone 的
0: 折叠机
1: 在这个全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的是在美国$1999，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哈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打开讯工，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70000，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敢会使拜托伊伫美国阿妹，嘿。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干嘛？
0: 对啦，
1: 保护
0: 就刚好啊。
1: 而且
0: 我这是都讲突然讲美国一个美国本土上俗啊，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
0: 熊熊嘛，
1: 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没等单个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要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我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场
1: 那个
0: 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行哎，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然。越南
0: 越南坏、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我
0: 85000
1: 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丢啊，因为韩国本来只买起三 G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1: 中港台啦，我觉得中港台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
0: ，Samsung 哈这三。Samsung 的哈，这韩国的 Samsung， 咱看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讲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当然 Samsung 伊本身都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好，还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我看有人这个在高雄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新盖的大楼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这个民众的，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外面租住当然便宜，而且这大楼的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到有好几栋就每天上班的 时候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干嘛哦？起先我唔知道它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这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那、落、個、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社，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哦。那最近呢，高雄吼、哦、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哦，哀哀叫一片哀嚎，讲哇，电费是你家己用的，无啥物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哈、哦。你讲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赫尼济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呢，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不几百块啊，尔尔，哦，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挨贵呢，哦，公共电费分摊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哦，一千多块，按因刀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挨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哦，唔多才几百块啊，娘娘，那我俗嘞，哦。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起。哦，咱电费咱就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哦。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哦，一千多块哈、哦。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兜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吼，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欸，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两千九百了，超两千九百多的是逼近三千啦，所以我讲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哈，它、欸、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哈，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哈，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那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家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哦，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哦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哦，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呦啊，我那得什么呀？今嘛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那個，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啊，哈、哦。好、哦，对，住户诶，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几工，开几暝，好、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伫公共电费内底哈。好、哦、啊，有诶，大楼哦，又有健身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嘛有冷气，哈、哦，拉米遮大间嘛，吹几工的冷气，那当然啦、啊，哈、哦，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佮无喊你这时阵哈、哦，像我家这种将近三千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就是，
0: 你看伊，
1: 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你500块的物件，伊都得哎呦啊，所以一种扛当扛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你就说、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又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给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哈，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这笔账算一算了，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体大楼。你哪个大楼哈，经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告几个月几百块，
1: 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那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看哪干嘛就
1: 对先杰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一
1: 诶，那大公寓比嘛比你大套，比你大套厅更加先进。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你有当家顾，你嘛是给人家爱维修下，维修那个都钱哈。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以前的这个他在做这个什么大楼的管理业，他要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一回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让我直接去记录，伊的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哈，我来讲。常常在玩家啊，报警消防啊，出名啊！
1: 没开管委会就受怕，
0: 无无问题。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受怕。
0: 管委会受怕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就讲管理员就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大刚弄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大刚哦，大家有诶无诶不哦，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嘛去讲哈？我有便宜是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诶，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应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工哪工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啊，我等一个月等回辛苦啊，哇，大刚爹哇靠，点个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担心你，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去，你就缴公共电费。
1: 哎，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呢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我哦，夏天弄有咧吹冷气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到，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哈。哎，结果唔对呢。 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说奇怪，怎么这样啊？哦，所以说哦，对，这好吧，哦，就是
0: 3000块公共电费是真的有点高啦，
1: 真的高。
0: 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来
1: 很少啦，
0: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1: 哦，啊，无你看，剩有诶，那是讲啊，有诶，哦，譬如讲，诶，你诶有诶大楼住起诶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哦，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哈，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一入来就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哦、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好嘞哟，谢谢喽，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呛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得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扑给你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理元素哦，是护理吼，护理呢吼，做甲护理得啊，护理元素吼，美国进口的，嗯，伊内底成分就是安尼，主成分就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哈、
1: 嗯，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0: 洋甘菊、
1: 芝麻素，
0: 阿哥脯氨酸，
1: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嗯，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阿哥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像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给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0: 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代跟第二代吼，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吼本来这困眠吼你喝困以外，咱头先讲了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吼，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咱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吼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候，我对下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还有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哈，你哪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哦，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1: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调和哦，这整个人拢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拢放轻松起来哈、心情也愉悦哦，也感觉讲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0: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1: 护二代，

0: 有人在播啦，有人说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19，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对吧？人在问说，我是要买 iPhone 对呢，还是去买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啊一股啦，哦，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度一样，是微微股票啊，是微微手机啊，啊六股啦，不好意思，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度哦，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
1: 六个
0: 啊，对啊。
1: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样都买，两样都买。
0: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了，嗯，啊，等到 iPhone 这个折叠机哦，两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他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哦，先今年先买股票，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1: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0: 不用换了，
1: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
0: 哦，真的不用换。
1: 啊，那14的爱换了，
0: 换，
1: 14的呀，啊，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拢啊，搁咧用
0: 啊，换。哦，那个电工人不是很爱就爱讲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啊，就。
1: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0: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1: 好，啊，来，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足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哦，下到那种吼，哦，哇，积水吼，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吼，哦，啊，积水积个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拢中停驶吼，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吼，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这个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吼，哦，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哦，啊且撩水撩，哦，水呢那水多深呢你敢知道要到膝盖那里呢你看女孩子嘛雨伞拿着撩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 很高呢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也是这样撩水这样叫上去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都积水积到饮水饮到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哦在日本呢，吼，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吼，哦，迄就是你失职，哈，啊。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哎，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吼，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是你失职，吼，啊，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吼，暴雨，吼，落大雨，吼，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吼，啊，这个导致，吼，电车误点，吼，啊，是讲你感冒发烧，吼，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啊，你说，哎。上司哦，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是怎样哦，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呢，有人轻生坠落哦，哦，这个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哦。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哦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那个我那个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透露啊？你敢安尼硬？哎呦，操！你讲个一堆理由，伊拢电视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哦，比如说你那个发烧啊、感冒啊，哈，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哈，在日本，
0: 那而且。 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嗯，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嗯嗯、你想像像像都聊人生试过掐掐着水动来嘛。嗯，我的这边都过这类吼人生试过掐的，哎、欸，我被去钻下去，拿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哦、嗯，在等车，哎、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工啊，因为哪里吼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我、嗯、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嗯，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嗯、不管去你别去个揣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嗯，很少人会把那种躁的心情，哎、嗯、呀、啊，为什么吼、嗯哦、怎么样？嗯，这个
1: 所以你
0: 这个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
1: 这个
0: 面对挫折，我就、嗯、其实。没有照你的预想发生事情、嗯、那个就是挫折嘛。啊啊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1: 这是台湾人你看一点名古屋拍到的哦，他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啊那撩醉齁撩醉诶就亲没找到膝盖啊齁齁、哦、这就这么深齁、哦、这样一马下呢。好、哦，就本本分分的齁撩醉熊班。
0: 那觉得痛苦，可是他、嗯、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1: 说实在啦，
0: 对对，本不是
1: 说实在啦。以前那可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嗯。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德的棒干。
0: 台湾你不要巨婴啊。
1: 以前真的没有哈、啊。哦，过去我嘛都过贵啊，边讲啊红太时阵哇，积水积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啊，撩水嘛上班呐、啊嗯，车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啊。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冲。宠坏了哈，所以呢，
0: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嗯欸，
1: 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哎呦，当时啊，哇，这个关系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概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叫啊，要不然就去吼、哦、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在、哦、哀叫吼、哦、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母怪政府。
0: 我讲这较实在，那、嗯、讲真正有一讲，这么一个情况，那、嗯、发生真的。嗯战争的话，每个大家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嗯，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嗯，哎、欸，俄乌战争多久了？嗯，你有看
1: 4年多，快5年了。
0: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嗯，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啊，赶快投降啊，或者是没有、欸。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麦都的上面逮起东西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讲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1: 被叫母怪贱。
0: 很弱的象征、嗯嗯，很弱的象征。我讲公姐，还有没有混样姐？弟弟不能办公，就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公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那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的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然后丢到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困啊。嗯，
1: 所以就是讲
0: 他们，而且因为什么？来，我讲这其实是有缘故的、啊。因为我来讲，他就没有讲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看过，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欸，当你办公灯啊，电话讲物件啊。
1: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0: 中岛哎，可以当底下讲物件料啊，吃完还会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不赶快来闽南，所以我说我们看说、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
1: 所以因只因只要
0: 水而已、
1: 你被公司你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都是拢在上班的当中，
0: 场合都是康葵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哦，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然后瓦靠的检修检速又修检速的制服，上班族的制服，你外衣哦，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1: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0: 民族性的不同
1: 啦，对啦对啦，我觉得所在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诶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啊、下午啊、哦、午休时间呢、哦哦嗯、所以这里面
0: 那个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根水交警贼啊，哎、欸欸、对啊，所以代志别让他看表面啊，
1: 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内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内流传下来、
0: 啊啊、或者是举债嘛、欸、这些国家就会穷啊、欸
1: 欸、要不然就是
0: 对、啊。像希腊贵族的喜欢养了一堆工人、
1: 哎、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啊、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哈、啊。所以、
0: 啊、所以时间一拖长、哦哎、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哎、阿根廷也是啊。哎，
1: 啊、好了，所以讲。
0: 然后天道酬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嗯、老天也会，
1: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0: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1: 制度上来讲，
0: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1: 了。哎呀，对了，所以讲听众朋友，我们都算很、嗯、很不错了，
0: 没错、
1: 啊嗯，幸福了哈。好，谢谢。

0: 加油来回家哈。
1: 哇，看那个腰间那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膝盖退化，对讲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腰盖捆啊，哦，加较好较好诶，就叫到加路啊，较好诶。
2: 哦，
1: 我加三罐，这盖腰加三罐，盖盆加两罐，这开始加较好，他早拢暗节拢未困呢，六点外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我。十点了，我起来呀！
2: 啊，都听，
1: 今麦袂叫侬困，困来七八点要起床，起床啊，今麦，足好。
0: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足侪听众朋友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刀过嘛，吼、哦，有时候开了等下啦，没有，佮继续吧，吼、哦，而且讲一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吼、哦。现在我甲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的小诺，营养不搞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工课咧搬重诶，吼、哦、啊搬起搬了，吼、哦、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人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还亏得了吼，得膝盖咱就骨，恢复膝盖就骨，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工课，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哦、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老公咧搬叮当，你的扛鬼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那像咱姐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腰哈起哩。
2: 嗯，
0: 啊，这样子就会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嗯，先给你哦，这个稳住哈，
0: 哎、
2: 欸、哎，稳住哈，然后呢哈，这個、每天盖腰哈，啊盖粉来辅助哈、嗯哦，那这样嗯，让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0: 搁晒晒，
2: 哎，搁再晒晒再生哈、
0: 嗯啊，
2: 啊，同时你伫咧加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嗯，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嗯嗯不舒服哈，好、嗯、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哈，保嫩骨旁诶，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0: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药房问。哦，最近好几个人讲、
2: 啊
0: 哦，一个强调，我张张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几万呐，钙有几万，阿护链素嘛买两组8000，28000，哇、哦哎，开心，
2: 处理起来，
0: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定杠问指定药房，弄卡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上新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五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啦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啦。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离出世界大战了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的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离出世界大战了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就是越来越凸显哈。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讲2023年，以2023年来讲，全球已经有超过71%的人口生活的生育率真低，或者是讲哈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哈。那叫全球哈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哈啊，这个生育诶，这个平均呐、啊、哈。全球全世界哦，是2.1个，就是讲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2.1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今嘛已经哈，就是愈来愈少哈，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哈，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5亿，好。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5亿，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唔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咯，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跟墨西哥、跟越南，好，在2013年之后，因为哈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好，就是啊，今嘛目前呢，哈。啊，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哈，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讲，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4亿哦。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好来，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这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好，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好，啊，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好，啊，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好，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所以不见得人口的，就是我们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嗯、啊、嗯。
1: 前两天我往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去嘛，台中不用逛了，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起码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会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六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他可能讲讲啊好啊，几根钢筋哇，哎八鬼样，等下他倒两件，起码变拿两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嗯、啊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的人就是怕没事情合作。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对，啊，不
0: 是病死，是无聊死，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啊、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可以回去。

0: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夜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手，还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2: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若投保之住宅

0: 咱头讲着，我说未来吼，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第今年九月三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哈？这德州的奥斯汀哈，这里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哦，这是一台哈，无方向，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看它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方向盘、方向盘、苦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九月三号开始在德国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 P P 叫的这台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请教你嘞，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我朋友，我能不能来叫三分啊？
0: 好。
2: 有你啦，我跟你聊九分哦，
1: 加不加完啦？
2: 加完啦，加完开我怎啊？
1: 你买三分，你看你就去用拨去，一分连连点嘛聊完，聊用完啦，嘿，嘿。
2: 九分我加
1: 加完啦。啊，安怎？你这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今日要叫一罐加温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哟，哎，
1: 老公啊，你咧讲的迄讲话，这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这大楼拢有管委会，
2: 好不好？
1: 叫伊装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把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装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嘿，好了，嘿。
1: 啊，这几行就是感应。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哦。大楼有诶，你看啦，你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哈？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哈。好、哦，这好、哦，好啦，好、哦，谢谢你啊。阿你啊，拢存公务啦，而且看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哈。好、哦，伊讲啊，整迄个等于定时时间到了会关灯，好、哦、这样子啊，这种诶哈、哦啊。好，好、哦。通常是安尼啦吼，啊，这有当时啊咧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好、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拢有关系啦吼，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所以常常大楼的冤家，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3: 欸，头先小军就咪讲，他们开会的要冤家要相拍。
0: 啊，我是听人讲的，讲、欸、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相拍，嗯、我讲是咧拍。我也好，真的哈、啊嗯，
3: 真的、啊，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个听，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主丢讲呢。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去足侪厝的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大去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的吼，都、就是我那一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常常拢会这样哦、所以说、哦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来呀、啊，袁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啊！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了哈。哦
1: 他要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哦、样好了，都只破给他讲啊，美国迄、那个、欸、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坐的拢迄拢唔免人驶啊。而且一共入去了吼，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吼，可能是你的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伊讲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啊，都个停落来吼、嗯嗯嗯。啊，车都给你载到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觉前啊，到了吼。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什么、嗯cyber crap 哈、嗯，这些车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的未来汽车。Liquidy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对吧？
1: 哎、啊，一个屏幕让我来撞下来，我来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你自己有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还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在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5 啦，打 Xbox 啦，吼、虽然讲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欸，啊，你个会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哦，啊，来车顶吼。
1: 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信不信、啊？
0: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我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那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起立，一边去开车，也去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但是完全哈、你卡电话看没人的，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哪家？人的讲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的，讲啊，你买车早起的时阵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伊就家己去招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署长唔免请司机啊啦吼。
1: 不用啦，不用不用。大风沙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时司机你该请两个嘛，弄个当署长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定会有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下被家己亏，你哪有这种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啊，来美国乔治亚州哈、哦，有一个家庭古尼中医哈，十九岁哈，养了19年，已经19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哈、哦、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哎，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哈、哦、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基哈，够受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嗯，现在又已经19年了哈、嗯，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公安呢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哈，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块美金哈、嗯、啊，这样也拜托动物医院把他安乐死哈、哦，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行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了。咱台湾今嘛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医院啊，你安乐死啊，哦，一毛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怎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班啊，哦，包班就这样处理掉。嗯、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块美金哈、哦，就合台币9000多块哈。嗯哦料他没有在那边看哈，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哈，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前脚一脚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哈。
1: 嗯
0: 嗯嗯，啊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1年半以后，18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的那一只猫、嗯，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啊，这不是阮家的 Jimmy 吗？哎、欸，啊，这家的阮家的 Jimmy 啊，伊不是安乐死啊？吼 ，Jimmy 看到伊这小主人还认得呢，
1: 嗯、
0: 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啊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1年半以前就把她送来安乐死了，吼。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不这个好。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哦？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德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哈。
1: 嗯，可是这两、欸、这是两回事吧、嗯？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造
1: 啊！你不，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啊，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啊，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写安内料，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伊讲哦。我就是要啊，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伊会想安怎呢？伊主人会较艰苦的讲，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嗯，这对宠物来讲，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安尼，所以才会很生气。好，既钱收起的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一没有底下看伊安乐死，原因是讲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 乐死也经验，一共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他就没想要在那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啊，这只猫哦，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
0: 这就是主人，因为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你看伊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了我动者都痛甲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系啊，就关节炎。
1: 但是要收养他之后，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花费可能也是不开销也蛮大的。
0: 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是安尼，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啊，是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吼，咩一十八个月啦，一年半啦，十八个月还阁活咧啊，本来十八个月前就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咧？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吼。

0: 哎，你好，做工不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哎，我要再问讲，哦，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加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哈，嗯，
2: 好好好，嗯，
1: 好，谢谢，多谢哈，咱进广告哈，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卡入来问哈，伊讲伊小便弄的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安尼油油安尼哈？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哈，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假是假料上油有关系
0: 哦，
3: 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3: 哦，对了，
1: 系
0: 热量嘛，吼，
1: 嘿，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在迄个听众，我问伊讲，啊你讲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经营啦，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当尿啦，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哈，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哈。好来，啊个。排尿会疼痛哦，放尿时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0: 嗯，
1: 下腹部会痛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都爱留意可能蛋白尿，
0: 哎，
1: 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哈，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哈，先检查一下，看眼睛，嗯。
1: 检查针对已经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疗好，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3: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卡袂个出现一寡只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 ，V 的领先。
1: Hello，
0: 来你好哦。
4: 哎，小姑啊，
1: 嗯，
4: 请讲一下哈，不客气啦。
0: 哎，请说哦，加工。
4: 这个，
0: 嗯，
4: 我正看电视，你讲，迄个这个行政院长吼，这边讲有这蓝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安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这个附属啥意思？
1: 嗯哼
0: 嗯嗯，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哦，等一下讲哈。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大家好。
1: 哎嘿。
5: 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哦。
1: 嗯。
5: 啊，咱唔通加好康诶，上个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呢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标签，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未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诶，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个选土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5: 太好看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落街吼，本土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你是咱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药店倒位啊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啦。
0: 哎，你还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的
0: 吗？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
1: 大学，
0: 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度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卖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伊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门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嗯，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下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护理员，甲讲，甲讲，啥物伊有甲恁叫？
2: 嗯，来算卡。
0: 哦，回阿伯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拄啊，甲你讲迄个线卡，嘿，线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都在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啊，呢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的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上面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哈，啊，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哦，有那个附属权哈、哦，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哦、啊，所以的，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哦，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说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说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啊，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环影
0: 欧北户
1: 的跟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行政院不好可以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不你没有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复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讲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这个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这很乱到都不太
0: 对、啊、
1: 不讲，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了、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的赶快的名单，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不爱走，立法院也让他闹，倒戈啊，那你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不听民意、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戈，
0: 倒戈你得来重选嘛，
1: 对。
0: 啊，定算有的人，这里不有的人，惊伊选袂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所以就刚刚唔甲你乱念
1: 啊。他就是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啦。伊那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就这两个公，民进党诶，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卓龙台，唔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戈？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戈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戈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在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派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戈。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戈，卓荣泰给宣布来，没解散立法院，打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欸，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
1: 爱顶算哦，
0: 爱顶算啦、啊，
1: 得护的，一个唔敢。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得个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一挂遐个？
1: 谁才是
0: 五四三的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正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哦，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的是讲，你弟弟话你啊，这里、个、哦有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这个院会首长哈，哎，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现在不附属就是说 你通过那些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没路用啊，你一天没路用啊，哎呀，哎呀，没有办，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好，就是这样，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那情况哦，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问你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就刚刚给你立一挂下来哈啊啊，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嘞，好而且挂法条哈，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再法条一滴一滴，好滴滴立法院一直在哈，这样这样立法哦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哦，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哦，这种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些东西很多的政策
0: 对嘛，难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哎呀，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这个问题就好、我们他如果说他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2: 我在问你哈、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安怎？
1: 唔知啊，
0: 即马搁咧审理呀、
1: 啊啊。你看，伊助理唔是浪杠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啊，伊助理啊，你看。啊，迄都免讲啊，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迄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己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
0: Hello， 你好，嘿。
4: 哎、
0: 欸，
4: 叔君哦。
0: 哎、欸。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伊今嘛都阿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才在二十迄落，才个开离心庭。
4: 哎、欸，
0: 好啦，哈，哈。
4: 除非那才交。
0: 你甲烦恼？
4: 不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嘿？
4: 我是怀疑，我看无。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的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来你好，来你好，嗨，
4: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一个有一句话哈，可能你们台湾很多观众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嘿了嘿，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你讲，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4: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5: 我那么闲都无聊
0: 呢。来你好。
5: 我好啊，讲宜兰大学的。
0: 好好
1: 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给你来问。
0: 你问好，跟拄只讲的拢同款啊。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嘿，
1: 小君，嘿，小君啊，
0: 嘿，
1: 伊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七当天就抓无，就抓
2: 无，好啦，这嘛免讲这啦，免个就抓。
0: 好啦，谢谢。

0: 恭喜咱哦！你若讲听众朋友，你若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哦、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哦！这个台湾美光吼、哦、公布吼、哦，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哦，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哈、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
1: 嗯，
0: 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嗯、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看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1: 了。没有，
2: 小姑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没有包括私言，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呐、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没罪呢，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无理的哈，
2: 没有，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嘿呀。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这是
1: 乱来的呢，吼，我都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刚才被人讲哦，但是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喔，然后绩效奖金哈、喔，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喔，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喔，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一档探四五档吼、嗯，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投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我问什么？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
1: 嗯，
0: 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吼，啊不贵起，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
1: 嗯，
0: 伊哪公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说哦哦，伊张楠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吗？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来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小姐，先啦，先生直接要甲咱行政一致，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大的官威，
1: 谢谢，
0: 好，嘿。迄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佫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佫算迄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佫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个人啊，消息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因为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这$10,000先来表。
0: 因岛那四个人都600,000啦，吼，对不？那是美国啦，吼，美国吼，所以但是呢，刚好我都是听呢，吼，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000，吼、哦，15,000代表啦，吼、哦，$5,000嘛代表15,000，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朋友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3亿的人口，一个人15,000，安尼爱偌济，吼、哦，爱、哦、几啊十条啊啦，吼、哦，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怎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变哪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000，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低10倍哈。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350,000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我那天就没有讲，南宫剩美国剩3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你都爱开几挑5,000亿美金，1兆5,000亿美金，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了、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大家有没有看清楚？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美军的当年一胜吼，嘛是全世界全球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所以差不多要将近美国两党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发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趁钱趁到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才甲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笑笑
1: 啊，最后可能是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对啦。
0: 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您家你只共和党的不停啊，吼，你讲钱要为对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叫咩两党的国，差不多两党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我来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哎，冻结国家医生，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无诶除罪化。
1: 好了好了，
0: 好了。这两天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打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落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啊，机关那里看，个是甲港原地港款的那个金发哦，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火力拢吹落，拢吹落，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而且伊讲啊，伊讲美伊吼，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选举了啦，吼，意思伊先甲你讲啊，你免太烦恼啦，选举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油价就会下个足俗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选举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爱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咧我阿娘阿娘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淑金小姐，嘿，订到订有无？
0: 啥货？
4: 台南。
0: 订无到，阮朋友订五枪，阮朋友安尼抢无，伊家己感觉就嘿，250块到一到十个人，2500人，得要5000人去抢呢。哎呀，对啦，
4: 3分钟就抢了。
0: 哎，对啊，秒杀，无抢不着。哎，嘿，阮朋友去订的，我无订嘿，朋友订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真歹势安尼，我讲袂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我搁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那个第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搁下礼拜一个下礼拜二。啊，迄拢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一订一，你一订你就爱订一桌，吼、哦，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一，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吼、哦，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吼、哦，你无订桌，你会当去遐看戏。哦、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桌的2500人，佮兼办桌遐的人，佮兼唔免定岗的，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佮定啊，我惊你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吼、哦、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通吼、哦。莫个唱，无丢就无丢。第一个礼拜一天的票，无唱到就算啦，吼、哦。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啦。我今日今仔那个唱吼，应该可以唱到。阿哥，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哦。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哦。外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桌的2500人啊，啊个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咧，啊个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桌，都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
5: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
0: 来。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还是进前因为这吼，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吼，啊支持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渣美艺术节吼，渣美是渣哪一个？好，这包公啊，较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渣那个渣啦，要甲你切头啦，剁头的渣啦，吼，渣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嘿，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那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如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你知道台南
1: 2500个人的车，
0: 车去台南本来，
1: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吼，这大家会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田外公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的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吃到的更加侪，
1: 有一定
0: 啊！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
1: 那
0: 有好
1: 多哦，而且安平的
0: 我吃到这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
1: 啊！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一定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哎呀，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就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没有管，所以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哦，
0: 对啊，
1: 哦，这兴头来就哦。哦、沒有，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对啊，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哦，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天，
0: 7500桌，750桌，7500人，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连办三天呢，
1: 好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一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就除以二1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阿丽娜来跨野，
0: 跨野免费啊，一点不做怎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跨野，别让我要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啊，可开始。啊哦、你吃了就阿长要出来时阵，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
0: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调，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卖啊啦，卖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啊，哎呀、啊。安不方便呢，吼，好啦，哇，都拢红手了了就好啊，哎，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那你听啊，总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啦。
0: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2: 深

0: 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颖跟赵建明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啊。
1: 压轴
0: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
0: 啊！对啊，就是、
1: 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啊！呢，
0: 啊，你别个气心多美，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挑，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呦，好拍手。
0: 好来来，
1: 哎，挑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对，国杰啦，你好坏哦，你敢会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
0: 布？啊好，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我怕啊，不怕没事。
1: 对。你看我多受欢迎啊，对不？人都对对咱这么关心哦。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他给阿扁口音进来，你两个在讲啥啦？
3: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几句话，哇，在网路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哈，人生的金句，哈，好句，这就是句子的对了，话语的对了，哈。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哈，正宗的哈，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哎，对，蒋友柏
1: 有蒋友勤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公几顾为一公，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伊讲一出世，你的命就决定讲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偌大张的椅啊！哦，
1: 强摘的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啊、哈、哦，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呐、啊！好、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电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欢迎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和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哇，大家开心哦。咱的这个延长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哈，感谢祭呢就在昨天圆满截止哈。哎，再去也真侪人对家，有对家的拢跟你讲恭喜恭喜哈，无的嘛没关系啦哈。这有当时三不定嘛哈，难在说难变，那还是一句话鼓励大家，健康唯一，健康是我们第一要顾的，好不好？李佳龙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2260-2233等位随时拢甲卡好通哈，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公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的把的这里用。那吃饱未？饭吃饱，下晡就可以来领金拍表。今天是 Friday 礼拜五，而且张起的什么门？张起门已经 close 关起来哈。那今天是鼓励的是背鬼催一哈，背鬼催一，马上要到的是什么？这个咱中。元节过啊，过来就是咧等中秋吼，中秋的连续假期，那大家吼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过着每间的日子。那好朋友呢吼，你这个健康一定爱顾吼。这个一波再冲一波，哦耶，太好了，又要放假了哈！啊，伊没有放假哈，我跟他休了拜年哈，拢底下陪伴大家哦。来，你第六口。二二三三，爱给报几百，无听就咪讲，我都记不起来吼，没关系，一摆努力，我那讲我讲努力，努力努力的记，一定可以记得起来的吼。袂使想扁担啦，你想扁担的时阵哦，他可能无定当时的硬攻起的哦，这是真的先生气吼。哎，所以讲爱注意吼。然后地中海的饮食，像中午吃什么吼，吃什么都好啦，重点就是要记得吃吼。你要记是等要过几场穷比过来哦，为等我那些怕。派给安尼的盖不盖不熟悉啊哈，来给咱听就没有这铁器。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那你到了礼拜五 Friday 给我们家东西爱加熬礼拜二呀，就到下个礼拜二。但是因为现在有那个什么，来我来查这里哈，我东叔东五传哦，群主也都有这个，就是。过来中秋嘛，越到中秋分外明，对不对哈？中秋月圆人团圆，然后当叔叔万万顺心拢交如意哈。那别个听就没有大家提醒，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繁盛期啦，我来看一下哈，一些阿尼亚讲诶，给大家提醒一下哈。中秋配上期间就是讲哈。三五三妹哦，哪三妹哦？来，九月九号，九月九的九哈，九月九九 QQ 哈，一直讲高伟礼拜九二八教师节哈，就是讲无多背景计刚配上，无多几点配上的日期，无多几点时段到位哈啊，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像预定的，我们还是会帮你写哈，公司让铁渣出货和乌鸟去安排好，所以你来进间个无收到没关系。打电话来，好，我得帮你处理。啊，你还有钱钱有扣扣啊，要提早收，嘛是可以啊。卡电话来跟我讲解，一定要提早哦，三工前。你上班你迄个吼，因为阮东，逐工速度拢出去就出去啊，出去。特别是你预告，有时候搞不好车班来拄好，就拢先出去肯定哦，你要等啊吼。所以你爱两早跟阮讲好不好？哈，除非有突发状况，我们再看怎么解决处理哈。谢谢，来听。轻松的歌啊，买到拢开心啊，对吧哈？有预购的好朋友哈，你自己要记得时间，好不好哈？那有时准备去你把金卡来，我电脑拢记录了，拢会当帮你查哈。但自己还是要记得啦，莫安尼拢无掏心是袂使的哈。凡事计划都袂乱，有医生就袂散哦。干巴的来听歌，俊宏甲朱海军的《漫画情歌》，会讲到漫画，漫画就是漫画嘛哈。有迄电影漫画啊，漫画叫啥？鸡排。跟他想吃，啊，一吃好去啊，未吃就起落去啊，哈，来，当作听歌。

这个我没看完，所以我看不清楚、哦、但是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的是 Manga Manga 它是那个之前好像也是有不好的新闻消息、哦、钮承泽导演、哦、跟李烈哦，烈姐李烈哦，蛮美女的哈，后来变导演，她以前是演很多戏，对不对哈？李烈干这一部台湾电影，台地上就是一条网架清水做鼠标，好、哦、角头少年的视角来描述着1980年代台北市网架地区哦，这帮派混住啦哈，就是乞讨啊啦哈，跟惨绿少年的爱恨情仇安尼啦哈，那第2009年的11月份正式杀青哈，正式杀青，然后差不多第2010年2月5号哈，都要春节的冬季的上映哈。好，这个是漫画的电影哈，漫画的电影，来个和平又简单来做混响哈。哎、欸，阿漫画哈。Manga 第何名？你敢知伊是安怎来？伊就是来自北部族。哎、欸、，Manga 就是古第何名嘛？吼，就是咱讲的万华满华吼。但刚才无人讲万华，华裔讲万华，台语大家拢嘛讲 Manga 对吧 ？Manga 哈，呵，这个第何名来自北部族。凯达格兰族，哈，那代表凯达格兰大道嘛，哈，凯达格兰族，还是叫做巴塞族，哈，巴塞族，哈，他的那个 Manga 哈，就是他的意思，叫做独木舟啦，哈，独木舟，因为北部族的人输东西，哈，坐这个独木舟啊，去淡水河边跟汉人交易，做交易，哈，然后那个。独木舟拢做会汇集的所在，汉人翻译音，佮叫做 Manga， 好 Manga， 好就是它的那个地名的由来，然后好，所以这个平埔族人把独木舟叫做 Manga， 好 Manga， 伊个关族民诶语言发音，原住民的发音是这样子的啦，哈，那。汉人的翻译音，扎吉的汉人读了伊的芒格哈、芒甲还是文甲，好、哦、来翻译音，讲这个独木舟一族官哈，那群舟聚集的河干个叫做芒甲、芒甲哈，那改名变作万华，就是讲台湾的日本时期大正九年，大正九年差不多是迄、那个西元1920年，因为芒甲台语发音跟日语哈，这个万华。漫画真参照，所以日本人有日本通知嘛吼，把地方名改做满华、万华，就是万年均能繁华 哦，意思是很好啊，对不对？万华就是万年都能够繁华之意啊、不可懂得台语跟这种关系嘛，是个叫漫画和漫画地区安尼吼。来哦，这个历史上，咱台湾三大城，吼、哦，台湾三大城，咱较早伫清朝时代，吼、哦，咱讲一户二落三艋舺，吼、哦，一户二落三艋舺，就是安尼吼。那艋舺当地吼、哦、真有名的，古迹甲老街景点，譬如讲龙山寺，吼、哦，龙山寺，啊个剥皮寮，剥皮寮，吼、哦。来，拍摄我这。我在 SPP， 呵呵，我都没去过，跟你听过，听过。

哇，我来 Google 一下很多景点的呢，有西门町呢，西门町、西门红楼、艋舺、龙山寺、雕北病院、西本院士，以前也有朱魂寺呢，讲大庄也有朱魂寺，艋舺地藏庵啦，艋舺青山宫、艋舺后清水岩哦，还有艋舺左顺将军庙、艋舺平安宝塔。哦，原来老松国小，我知道老松国小，他们以前合唱团很有名，很厉害哈，这个也在艋舺这里哈，艋舺谢宅，还有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的城区部的文教大楼哈，学海书院安呢，拢是伫这个艋舺地区哈。那艋舺，哎呦，艋舺有啥物出身的人物呢？哈，这个基隆哈，方继伟。马英九还有林佳龙、林佳龙他们都是出生在艋舺地区这样、来简单和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了解了。

0: 定宫格。
1: 喂，赖大姐，赖大姐，啊，你进前你都抹掉防晒了哈，抹掉我那盖主人哈，哎，所以像今嘛天，
2: 别来别当凉凉衫哈，我今嘛都买都无穿，哎呦，别来你过来买，
1: 伊都你赶快咱说落来赖大姐了哈，赖大姐你拄只毛甲讲啊，讲你甲恁先生咱 Q M B 个像素有无？哦，恁我那都达工拢个对嘞吼，食了盖好吼，
2: 别卖，
1: 嘿，啊，你讲你
2: 产品拢别卖，
1: 谢谢啦，啊，你讲你像素食了安怎？你本身就
2: 像素我是。胃酸逆流吼，啊，个小个大号较无啥正常吼，啊，食了吼未歹，
1: 啊，
2: 胃酸逆流吼，食了足感觉，
1: 足感觉都袂安尼。
2: 你也感觉胃也小个闷闷吼，酵素个食落吼，啊，连伊只个一两点钟咯，啊，都足舒服，
1: 足舒服诶，
2: 都袂艰苦，无较哦，伊较早胃酸逆流安尼，
1: 哦，小干呢。
2: 哎呀，我那在一起来呢，闹我偌艰苦，
1: 足艰苦诶吼，
2: 嗯，酵素也足好。
1: 啊，你一摆食几粒？
2: 我都早晚各两粒呀，
1: 早晚各两粒。
2: 我要睡前吼，佮食两粒。
1: 哦，哎，你巧呢，困前咱要休困啊吼。啊，你得和伊甲咱的胃肠道做康亏
2: 啊。
1: 对啊。哎呀，哦，赞哦。啊，另外人你讲你甲恁先生两个，恁先生 Q M B 嘛食较足好。
2: 哦，伊食足个嘿，我两个咧食足香个。
1: 没啦，啊，但是有帮助。
2: 我拢甲买啦，我也差做个无啊，都佮买一罐拢甲摇鼻起。
1: 摇鼻起，啊，你讲哦，像恁先生啊，哦，拢去恁迄下头遐运动公园哦。嘿，阿姐嘛，你讲做够行？
2: 嘿，伊讲哦，行得有影哦，啊，精神嘛拢较好啦。
1: 嘿，精神会较好哦。
2: 嗯，我感觉恁的产品拢袂歹，
1: 拢袂歹吼。啊，所以恁 Q 的
2: 面纱素，恁做天的大家，产品拢袂歹。
1: 啊，拢亲手在咧保养啦。
2: 哦，我，恁每一道拢炒拢赚到币。
1: 感谢你啦，阿姐你健康，谢谢哈，阿姐你健康哈，再见，再见，拜拜。
0: 医生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是乡村小路，张秀清所带来哈。啊，乡村小路，空气好，风景也好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接个沟通哦。今麦叫侬一个后礼拜二再当收到，感谢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亲爱的朋友，做什么代志哦，咱拢爱有意志，爱坚持。一摆做袂成，搁做第二摆；两摆袂使，三摆，十摆总会成功，对不对？吼、哦，不管几摆，凡正是十几摆啦。非得吼，就是袂当干呐做一摆。那准讲忙啊，代志做一摆就好，安尼嘛真厉害，对不对？今仔日台语念谣，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拢现代，搁试一摆哦。落雨天，落雨爬树啊，爬两步，退一步，爬甲真艰苦，嘛是搁再爬。就讲咪吼，非得就是爱甲爬起哩，就对啦吼。啊，休困日，囡仔学骑车，骑一摆，摔一摆，摔甲叫唔敢，嘛是继续骑，搁试一摆。所以说，搁试一摆，这是一句的好话哦。

0: 这是一句好话语，搁试一摆，坚持原则做落去，搁试一摆，做了搁做，你经验多，试了搁试，你胆较在，唔惊失败，卖求卡，搁试一摆。好，来听众朋友，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好话，搁试一摆，咱搁来念一摆。落雨天，落来爬树啊，爬两步，退一步，爬甲真艰苦，嘛是搁再爬。休困日，囡仔学骑车，骑一摆，摔一摆。下个叫唔敢，嘛是继续骑，搁试一摆。这是一句好话语，搁试一摆。坚持原则做落去，搁试一摆。做了搁做，你经验多；试了搁试，你胆较在。唔惊失败，卖求卡。搁试一摆哦，这真正是一句好话语。搁试一摆，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同齐来勉励，感谢收听。喂，你好，欢迎，喂，嗨，
1: 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包子粥。

0: 喂，李妈妈，你好啊！哦，李妈妈，你迄个讲要跟大家分享，你等下吼，我可以了解。来来来，进攻个，李妈妈儿子讲吼，咱的 K 歌真正拢，你上人拢上完啊！K 歌好势啦，你讲儿子讲真正确实赞吼，安怎赞？
1: 喜欢的袂舒服吼，安尼两个啊，主要泡个干两三分钟安尼，啊去迄、那个个做法做呢，足舒服，都干干的对了，袂呢暗暗安尼啊，
0: 还是噗噗安尼
1: 吼，我出去拢静的吼，
0: 静的
1: 吼，啊伊边啊那下呢袂舒服吼，啊那呢咱来去过洗洗啊，泡个干的安尼啊，效果是啊赞。
0: 哦，啊！你拢个有咱的气哥个干一个干一个安尼
1: 吼，我拢干一个，再
0: 个个落掉，
1: 两三分再来洗，再个来洗，
0: 再个来洗吼，哦，赞的呢吼，啊，所以讲吼，这有信心啦，啊，拢上人用
1: 啊，咱来喝汤汤吼，
0: 喝汤汤，
1: 我味素几年拢改变，煮只咱喝汤汤，我唔好用味素粉，
0: 赞
1: 啊，我煮咸饭在楼下用食吼，哎，你妈妈，你煮咸饭是暂时那遐好好食，我讲都喝汤汤啊，
0: 嘿。所以讲吼，这
1: 我那煮咸饭不能食呢。
0: 哦，有够好，这有本地味啊！安尼吼，甲人分享好物件，
1: 老人在家大做，对我做爱心的最好的。
0: 哎，阿你都大家迄个宝贝咪吼，
1: 好就对
0: 了。你看啊，有好食的吼，今年哦来煮咸饭，甲大家分享。
1: 掺芥头菜，搁掺红地豆。
0: 哦，健康养生的呢，
1: 啊，搁掺
0: 好
1: 汤加。啊，我二味的呢。
0: 哦，搁迄个
1: 吼。本起来足赞的，
0: 足赞的吼。哎，真的嘞，食食物的原味吼。
1: 啊，个掺咱的原味的啦，
0: 对啦，啊，个掺咱的好汤头，对不？
1: 嗯，
0: 像你讲，我会记你李妈妈甲我讲过，恁早间有讲，哎，奇怪，妈，咱这煮这吼汤啥拢有够赞的吼。
1: 嘿，来讲那汤头遐好食呢
0: 呀。好食吼。
1: 嗯，
0: 妈妈有敢讲
1: 的。啊，我今麦就信吼。
0: 嘿，
1: 我一个月前去花莲吼，
0: 嘿嘿，
1: 餐厅创新环节啦。
0: 创啥？
1: 迄个高丽菜切幼幼啊。
0: 嘿嘿。
1: 啊，伊煮好伊炼过吼，烈山的炼过，安尼，甲落去甲毛滚咯，
0: 讲
1: 那伊。汤烧烧，啊！你我拢都甲拌拌的牛奶和汤头，我即拢食是拢食安尼啊。
0: 我拢食安尼。
1: 我即马等下什么菜，我就是拢淋半锅炼过。
0: 哦，淋苹果。
1: 我等下人来，我个眼睛啊啊那那就是这个汤头这个味，啊个嘞，迄炼过呢，脆个甜，
0: 脆个甜吼，
1: 够好食，
0: 够好食。
1: 啊，营养。
0: 哎，苹果是好水果啦。
1: 伊个汤都糟了，汤伊个炼过的汤都糟，咱菜汤落去。
0: 菜汤落吼。
1: 哦，汤头。
0: 袂歹啦，
1: 哎，快咱来喝汤头。
0: 快咱来喝汤头，
1: 健
0: 加好。
1: 有赞，
0: 有赞哦。
1: 嗯，
0: 谢谢你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嘿，喂，你好，喂，
1: 哦，
0: 喂，嘿，你好，有听到吧？
1: 嘿，你好，
0: 嘿，
1: 一个好汤哈，搁一道起锅。

哎，你都是四千四，阿妈在搞安尼，吼。数四千四哈，还好汤黑拢收着啊吼。好，啊你啊甲遐大姐讲爱冰哦，嘿爱冰哦。谢谢大哥。忘れられようか。感谢。

0: 喂，你好，喂，哎，大姐。日霜没冷管呀，来，你等我一下，等我哈。哎，今晚下礼拜二啊呢？下礼拜二有听到吗？哎，日霜是白色的黑哦，是吧？好，白色的嘿，白色的，白色的哦，哈，安两罐三千，好，两罐三千，嘿，阿哥，
1: 三千嘞，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

0: 来哦，咱来广告一个阿姊来叫迄、那个，喂，姐姐，
1: 嘿嘿，
0: 你好，
1: 姐姐，我听，
0: 好，好，安尼是日霜吼，我感觉你加一罐晚霜用看嘛，因为即马天气干燥了吼，晚霜真的也蛮好用的，它现在早就改了哦，不会硬硬的安尼。好吧，
1: 好啦，无，我是讲，按算叫日霜两罐，
0: 安尼
1: 无，好啦，无
0: 罐一罐用看嘛，嘿，你化妆水爱无？你拄只有咧问化妆水，
1: 嘿啦，化妆水你讲偌济？
0: 8年呢？
1: 8，安尼倒下偌济？
0: 安尼来，我甲你加一吼，你等一下吼，我等一下姐吼，我加啊，你下袂落，你加一吼。咱今嘛就是日霜是1500啊，晚霜会较贵，因为是紧致晚霜哈。啊，你就是这个搭配啦吼，搭配皮肤。如果白天像今嘛凉啊，你若感觉讲白天皮肤也比较干的时候，有没有？你也可以擦晚霜，或者是你感觉需要加强的所在哇吼。还有啊，姐，安尼。卡拜拜，几大几大几条几条，你就该加奖，你等下吼往上安呢。来，日霜是1500，晚霜是1800哈，然后再加一罐化妆水800，安呢总共多少4100块钱？好，
1: 4000呐、
0: 哦，嘿，4100，4800块。
1: 哦，
0: 嘿，因为晚霜等于给300的对啦。
1: 嗯
0: 嘿，晚霜给300块，碍于它成分不一样，它是那个紧致晚霜这样子。好，阿兰的针对需要加强的部分，你都跟它按摩，往上按摩。
1: 哎，
0: 脖子也擦，脖子也要往上推，有没有？好、哦，看给他地心引力啊，这样子来擦都还不错，你可以体验看看，好吧？
1: 日霜拢有用啊，
0: 我知，
1: 关系
0: 哈、啊，就是主要都要和你卡起来吼，啊，咱即马个卡秋天呀吼，个来寒天皮肤拢会较偏干，对不？
1: 吼、
0: 哦，嘿、啊，较定你也有骑多摆出去靠着风啊吼，皮肤拢会较惊鼻气，啊，所以咱即马来抹吼。我觉得很不错，很适合。甚至你看，很多妈妈她皮肤偏干，有没有？特别是更年期过啊，你讲哦，我皮肤打屁屁吼，然后她连白天都擦我们的这个紧致晚霜，嘿，擦看看。好，
1: 4100块钱。
0: 啊，够给这100块啊！哎、欸、哎、欸，对啊，啊，你这都有开发票哦，姐姐哈、哦。来，我个加几个好听，日霜是1500哈、哦，啊，晚霜是1800。
1: 我知啦，
0: 日化妆水800，不好意思，
1: 我真的4000未到。
0: 哦，不好意思，我都因为这都有开发票，这销有问题啦。哦，咱公司都有开发票，你知影嘛？哈、
1: 哦，嗯哼，
0: 对对对，好、哦，安尼，啊，总共就4000。
1: 当时
0: 在到，你起码叫的是下个礼拜二得再收掉。
1: 礼拜二是早上啊，晚
0: 下午。咱今麦得早，我跟你讲吼，今麦就是伊我中秋无闲吼，所以我你要无俾红几点时间啊？啊，但是我嘛是甲你下礼拜二，咱拢空伫早班了哇吼。
1: 哎、欸，早班好啦，
0: 空伫早班，啊，可以慢慢啊上，因为嘛歹讲，有诶路线会准，有诶路线都无现在准的无多吼。啊，先甲你讲一下安尼，好，
1: 哦、
0: 好、啊、，OK 好。
1: 啊，迄、那个
0: 啊，
1: 哦，你要送嘛？
0: 对啊，拢你
1: 也卡电话未？
0: 无，我帮你助眠工，叫伊先电联通，直接送货，安尼好不？
1: 系啊，阿婆当时啊来，当时啊无对
0: 诶，安尼我知道，
1: 太麻烦啦。
0: 了解，阿咱嘛是，咱嘛是要拜礼安尼，好不？好，拜礼
1: 咱
0: 拜。
1: 好啊，
0: 你用看卖哦嘿哈。
1: 啊，迄个电话，
0: 你电话在2639几几？无你个麦老手机啊吗？
1: 你老手机就好啦。
0: 你等我一下，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你等一下。

欢迎来这波，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哈。这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吼阿姐也讲，我历史的这用足侪年啊，我讲是啊，其实只是两年啊来暗示嘛，下下叫强强棍嘞，甚至都要超越历史头的哦吼，因为这个爱睡是人的天性。哦，我觉得新的配方我也超喜欢的，就很好用哦，所以他就有赢过黑马哈，也有黑马的姿态哈，赢过这个白天的啦哈。啊，不过都有人各有喜好，就是安尼讲，啊，你爱看你的肤质状况好不好哈？好，来谢谢大家，22602233，等微信时间卡好通，二二加一三三的哦，感谢你哈。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哦，大家一桌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来，今麦叫拢是下礼拜二收到。来个报纸收，拄只人讲，哎，阿囝是九一一，无来听一个九一一的歌吼。因阿孙的我爱，人阿妈妈讲，因迄个土风舞班啊，老师嘛拢有教。哦，这首表演，嗯，听了又一个袂歹。赞哦，按赞哦，这样是很开心的哈。活动活动，要活，咱拢爱多多的运动。来听九幺幺痴情玫瑰花，大家给它动起来哦，谢谢。22602233，即马紧嘞，我等下再甲你报告者吼。你会当摕 seven 嘞，迄个差不多上无换50块的物件，有个会当换个50块吼，赶快赶快哈，等下再来下载，人已经拢动起来啊吼。

哦，会喘咩？会喘爱注意啊！你可能你的心脏无讲介好吼，爱锻炼呢吼。为安尼，哦，我看人迄皮皮菜，皮皮菜看了嘛艰苦呢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心脏很重要顾。我们看那个谁啊，心肌梗塞吼，他少年伊跟他五十岁年龄吼，那个钱福华饭店的这个董事长有没有？他姓廖是不是吼？伊的乐回机哇！拍落就迄落啊吼，人生无常先到吼，所以健康快乐最重要诶哦，甲咱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健康哈。

0: 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
0: 嘿，是，你好，
1: 快一月了，
0: 一月姐，好，你好，嘿嘿嘿，
1: 好棒啊，嘿，一桌副团长。

来哦，好，这个要佚佗哈，听众朋友，中华航空长公告，参考业界标准哈，九月二日开始哦，就是下礼拜二开始哈，这个国际线路定位服务，国际线啦哈，国际线定位服务费用。国际线哈，来，我想想到一首歌，就是脑海中的歌词就闪现出来，你怎么，你知道吗？哈，哎，你知道是什么歌名吗？这可能我的职业病，你知道吗？哈，那个什么，我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哈。什么？国际线飞机载阮离开。是咪呀是落雨咪，哎呦，看人厉害，知影什么歌无吼？来，国际线定位服务费用按原本30块的美金，好，30块美金，咱的新台币合算是偌济啦吼？算算来，945块的新台币，好，起价33块的美金，对，起3块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就变破千啊，吼，1039块。机票定位是透过全球分销系统 GDS 提供服务，啊，一条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现在大家都有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了，吼，无论是透过官网啦、旅行社的通路，目前吼4间国际的航空拢会随票收出定位的服务费，你去看餐厅呢，拢给你收一些服务费呢哈。而且这笔费用无需要报备民航局来申报哦。那华航今年3月到7月都曾经宣布调管定位服务费，哈，就是他要调涨这个定位的服务费。华航今年7月才刚调整定位服务费，哈，28块的美金，哦，起2块，起到30块的美金。那咱个再公告，九月二日开始再涨，国际线的定位服务费。调涨这33块的美金，好，起3块的美金哦，好，即马算算的差不多新台币爱945块，好，咱听众朋友做了解哈，谢谢，感谢。哦，这个是今年哈，第三次哈，9月22号华航要再涨这个定位的服务费了哈。

这首歌你猜到了没有？哈，那个哭昏住的歌，给你提醒一下。哎，都只刷卡，真正有人猜到呢，很厉害哈。伊讲哦，哎，这首足好听呢，吼，我听你播，这伊就知影。我伊即摆吼，伊咧卡拉 OK 嘛，咧练唱吼，袂歹，我觉得这首真的蛮好听的吼。哎，君子嘛，足久无出现啦吼。伊当阵上红的，就是个单中哭昏住嘛吼。哎，什么一首上出名的无吼，我会选择依然是你哦。啊，咱听众吼，拢做爱点这首歌，隐隐听。哎呦，朱启林，我上爱你啦。我还选择游玩是你，感谢你哈，感谢你哦。我会选择游玩是你，八字哈，八字哈，乐乐等哈，感谢你，心内有阮呐哈，听个对，听个对。希望我下载手机的 APP 非常的方便个速记哈，咱公司拢是跟着时代脚步，与时俱进哈。感谢有你，一路上有您真好哟。好，来听众朋友哈，阿 K 给阿伯，你都不要做啊，你就不要出国啊，对不对哈？阿、伯出国，咱就是伊都是 K 呀哈，那能怎么样，对不对？就想讲民以食为天啊，你看各项物件都咧 K 给啦 ，K 呀 K 呀 K 呀，你敢唔免食饭？你嘛是爱食饭啊，菜嘛是爱买啊，好食嘛是个叫价，阿伯被安娜，除非他长得太夸张哦，不然大家都还是忍可以在忍受的范围之内啦，不然怎么办呢？唔是干啦，即间 K 阿伯讲即间。因为通常大家都会对气啦，伊无讲人气，我阁无气也丢高嘞，对不？总是有时候成本加负担不起啊哈，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哈。好啦，使用者付费大家都有这样的观念就 OK 了啦哈。好，熊体谅嘛哈。好，来听这首歌叫做啥？心无奈，搁看无奈，但是又何奈？还是要这样子啊哈，继续走下去了哈。来，健康快乐想要紧的哈，来听柯文柱这首歌《心无奈》，最近来欣赏。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像咱这摆毛听众，我听的是觉得嘛做唔甘咩，但是无法度吼。那我们就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就是这样子吼。那伊讲好加在我个即个吼食应用的个开去绿色去管，我讲啊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好，爱拄好时阵那个欠寡钱再来食健康补充的，啊这食食，大家爱食爱煮爱炒咩？好，你哦你咧开一张小朋友真正真划算嘞，对不对？好，所以有钱做有钱的打算，没钱也是也可以开心快乐过，好不好？好，健康健康，我再三强调，健康才是最最最要紧的，好不好？好，那预购的好朋友，你看咱公司咱听众讲，我现在就甘心的咧，就当执行长对阮听众拢就有爱心贴心。当然啦、啊，因为你都是阮的 VIP， 我们一定要有您，才有我们无力照顾呢，对不对？哈，感谢你哦。来听这首歌《心无奈》哈，咱爱快乐。伊讲吼啊，这个，我们听电台陪伴。欸、真的呢吼，大家空中互相作伴，拢总袂孤单，感谢咯，谢谢。

0: 来，喂，你好。
1: 喂，杨勇，你好。
0: 哎，阿姨啊、哦。
1: 十八呗。
0: 十八、啊。
1: 啊，有十八不？
0: 嗯、哦，无等你请。
1: 好啊，我爱到主管找草嘞。
0: 嗯。
1: 哦，再去人挂接电话，怕要租房子。
0: 哎。好、哦，辛苦了，辛苦了。好，起来哦。嗯。
1: 哎呀，哎呀，还身体用嘞，用
0: 嘞。哎呀，哎呀，嗯。哦、来来来，你等下，你等下，你会导，你会导出什么好？你等下，你等下来，过音高姐来，公哥姐来，你简单讲，你会导出什么好料？大家红油。
1: 哎、嗯啊，我想要叫好汤头两桌。
0: 两桌哈。
1: 哎、欸，你先加订两桌。
0: 有啦，我先下来哈。
1: 那无啊，哦，会导出一个讲，你刚才看那个，你一半罐的，那那咪无法输的，可能我那先来等下加
0: 煮一台哇。
1: 哎呀，好，我一导安呢，安尼煮啊煮煮刚刚好，讲啊，进来叫啊，我一导吼。哎。哦，啊，都煮，把那讲啦，都简单啊，个好食，那你好汤头个，黑料你就好食啦。
0: 啊，你穿什么好料？无紧讲一个，讲好食。
1: 我都煮起来排骨山料汤啦吼。
0: 哦，啊，就
1: 一个汤啊。啊吹啊吹水鱼呀、啊！
0: 哦，鳕鱼、鳝鱼呀、啊！
1: 哦，哎、欸，黑布起，啊，搁撒一个那个青花菜。
0: 哦，青花菜我上爱。
1: 哎、欸，啊，搁那个地瓜叶。
0: 哦，番薯叶啊。
1: 嘿、欸，啊，都拢、哦、都拢用咱的好汤，因只讲哦，咱只好汤真好食。
0: 是啊。
1: 讲好，我赶快来叫两桌。
0: 哎呀、啊，对了。
1: 我咧煮只香的用的。
0: 我知啊，啊，都我妈
1: 咧煮嘛就香。你煮啊，大家拢饿了，饿了啊，你们都。啊，我拢嘛一顾来煮的安尼。
0: 对啦，对啦，即摆吼家己煮，真正较健康。
1: 嘛是爱家己煮呢。
0: 对。
1: 外面的迄菜菜都很顶顶，
0: 嗯，
1: 不好吃。
0: 嗯，
1: 对。啊，咱家己煮的较嫩，会较嫩，较好食。
0: 较好食啦
1: 吼。哎呀，啊我哦，啊我过去甲买一盘迄个大虾子。
0: 大虾子。
1: 哎，虾啊。哎呀，我都姜啦，那个好汤啦，葱啦，蒜头啦，啊，你都酒，啊，你都甲配配哦，啊，都甲炊一下，掺那个好汤甲炊一下。
0: 是。
1: 哦。这样，哎，安尼唔是做青草啊？
0: 是啊，
1: 青
0: 草啊。
1: 哦。系啊，啊，食菜食青菜，加食一寡好啦，两项青菜啊嘛，就熬汤，啊，熬鱼，熬卤卤。
0: 是啊。
1: 啊，卤卤我是。用松板肉啦。
0: 哦，松板，哎呦，这家好哦。
1: 哈松板肉不熟呢，莹莹。
0: 哈。
1: 松板肉无熟，
0: 松板无熟着，你去看，你去餐厅，你也要点松板的吼，贵嘞吼。
1: 系啊，一桌一桌听到两三百呢。
0: 对啊对啊，但是好食吼，好食较要紧啦。
1: 有啦，啊，咱来食家己煮的嘛，健康啦。
0: 是啊，本来就是啊。你也要熟的，啊，要歹食，甲要死。
1: 无好食，无食人嘛唔甲你食啦。即卖人嘴足乖，你知无？
0: 即卖嘴吼，
1: 拢好阿姨安尼用口汤口
0: 安尼吃啊，吃甲拢，吃甲拢，即卖嘴拢食来啊吼。
1: 啊，你啊你嘴食来，无迄个口汤，诶，真正菜菜讲不好，
0: 不好吃啊吼。
1: 哦，弄个阿姨讲，阿姨你今天吼没有放好汤口吼。
0: 人都随食在啊吼。
1: 我说我不要嘞，我不要嘞。
0: 不好吃嘛，干嘛？
1: 那是大家讲笑的，我说我不要，啊都没有啊，都不要
0: 嘛。没有，嘛是爱吃，卡苦嘛爱吃，对吧？哈，
1: 嘿
0: 啊，所以讲，
1: 都爱身体用啦，
0: 是啦，身体
1: 用啦，你叫我都来买菜来蒸烧卡呢啦，你
0: 当然啦，哎，你
1: 啊，对那个碗，
0: 嘿。
1: 碗嘛爱洗，爱用清洁呢、哎。
0: 我知，啊无你不用啥，无你无你买，你买洗碗机。
1: 你洗，洗啊清洁嘞，啊只帮你好一点倒。
0: 呵，将个清洁掉了，这要
1: 紧。哎呀，都清洁。
0: 所以咱要甲大家讲，讲身体爱顾啦，真嘞。你看你第一，你也无够用。你都吃袂落，吃袂落，你都艰，你都艰苦啊，对不？
1: 跟
0: 那脆口底下搓嘞搓嘞，啊，过来嘞，你也身体袂做主啦。你敢有在调煮饭？我话你讲，当顶早你都无在调啦，真正的。宽厝内搁下边讲，你都刚刚倒底下来尔，啊，搁人输哈，哇，安尼真正无趣味，人生都无趣味。
1: 太奇啊！那我嘞，那我也到处啊，大家咪拢嘛知影讲好
0: 当
1: 阿姨。
0: 啊，当阿姨就出名哦。
1: 阿姨。
0: 哦。
1: 太奇啊！大家都
0: 好。哇，
1: 好当阿姨，大家都听你的节目咩？
0: 我听我的节目好嘿呐，
1: 啊！但我你比主持人，我
0: 来去菜市啊，
1: 大家话你听英语。
0: 你这主持人，哦，我你这好汤啊，比我这主持人更红。
1: 无啦，哎，是讲我拢甲伊介绍，讲你呢也好汤，身体健康，
0: 对啦，感谢阿姨啦。
1: 伊安尼你来看，阿姨来拖菜啊，来安尼。
0: 哦，谢谢叫的吼，
1: 谢谢叫的
0: 呢。赞赞
1: 赞！哦，真正阿姨你嘛身体用，我讲啊，抽酵素拢咧输。
0: 对，没错。
1: 无用，无用，那再多。
0: 好，来阿姨，我你讲后边你妹妹咧等啊，所以你有一定爱赶工时间哦，叫你记下哦，叫你几爱搞来哈。
1: 好，我来。
0: 好，先哥，你今日好
1: 汤。好，
0: 好，好，来，后边你妹妹咧等啦，好，来，医生广告，哈，来，医生广告哦，哈，谢谢，感谢好汤阿姨，然后以上广告，哈，来，咱的这部迎来者，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哟，素贞妹妹哦，吴大姐，哦，吴大姐都后边，哈，你阿姐啊，搞体雄哎，哦，来，喂，你好，吴大姐啊，盈盈，
2: 哦，哦，听到大姐，天哪，不对，摇起，摇起，
0: 摇起啊，跟咱声拍心哦，
2: 要咩？不是，
0: 不是，不是，就一个，
2: 这个给恁，哎，这个给恁写好没？唱那苦劳，苦劳。哎
0: 呀，得讲没？
2: 啊你，
0: 啊你，哎，拍卡真个打屁屁。啊你吃饱未？你吃饱未？
2: 我吃饱未？吃饱。在做你听你的心机啊！
0: 听我听咱的节目吼。
2: 啊，都未要，未要，我来讲来聊嘅。
0: 哎妹，我嘛是呢，拍戏嘛给恁写，你看。
2: 都叫咩？咩字都给恁叫来听。
0: 哎妹，对吧？
2: 真个姐都给恁写啦。
0: 对啊，咱就闹游览车来去，我来去呀。
2: 对。
0: 好啦，
2: 你甲讲吼，一次吼都甲恁叫啦，唔通听下咧食饱只甲恁食
0: 啦。对啦，拍心咩？拍心，
2: 拍心拍心，
0: 哎，没有，好啦，发个真好，好啦，感谢吴大姐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哦。开开玩笑啦，大家拢做熟识啊，一家人，我家己唔知安尼讲着，家己较搞笑啊吼，拢会使开玩笑，大笑不会哦。

0: 好哦，来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哈、哦，有爱。无爱，有爱就没有障碍，对不对？啊，你也不讲，人没哪在哦。咱记得东方人哦，他避暑了，哎，都唔敢讲出去。你小时候，你也跟你的爸爸妈妈讲我爱你，你也敢讲阿妈、阿公、阿妈我爱你，嗯啊，跟亲一个。大汉你好爱要干要死的拥抱，你就哦，我赖老师回家想爱讲大大的拥抱哈。哎、哦欸，老师讲拥抱可以传送那个温度，你知无哈、哦？我当阵哦，你一个人哦，伊咧心情歹安怎，你无一定爱甲伊讲加油。有的人讲最讨厌，你当个心情该不有忧郁症啊，什么状况，你不要再叫他加油，或生病的人叫他加油，加什么挖哥油，要加九五啊九八，好、哦，这个都懂。其实你就你的爱改和加工。我一直在你身边，我会陪着你，好，我会接住你，我会陪着你走过这一段煎熬的日子。安尼就好啊，哦，无声，但有时阵讲此时无声胜有声，嘿，我啊，未晓表达嘞吼，你给讲给让人生气生气气的哈，所以就是讲给他抱抱，给他温暖哈，给揽起来，给笑笑嘞安尼哈，然后坐在他旁边静静的陪伴他，也被讲伊的，你就听伊讲的哈，我知，呵安尼哈，好，然后所以这个雄鹤不会破啦，最有强而有力的陪伴，让他知道说我会接住你的这样 ，OK， 来，喂，你好，喂，
1: 因为我小妹姐点歌。
0: 你要点什么歌哈？
1: 我来点一条啊，露水情，
0: 露水情，
1: 那歌妹妹听，阿妈大家听。
0: 好啊，好啊。
1: 啊，妹妹，我有听到嘿。
0: 你讲不跟你打屁屁啦？
1: 哈哈哈哈哈。哦，上线。
0: 哎呀，搞我啥？我还我弄还我弄弄巴肚枵起来，你看变哪？
1: 啊，有影啦，是啊，是爱食好啦，
0: 系啊，
1: 爱买啦。
0: 是啊，是啊，
1: 哈。咱的身体健康，咱嘛爱买好，唔买我拢袂买去买。
0: 无错，但这我会当特懂的，跟你讲。给你验证了，给你验证一下，真假啦？
1: 真的，
0: 对啦，
1: 好，
0: 对啦，好啦，
1: 大家好，妹妹听嘛，
0: 好啦，好啦，谢谢哈，好，谢谢阿姨福气的代志啦，哦，真正做本地的吼，卖讲伊做空的啦，做大方的啦吼，哦，传啊，阮家的教育嘛是安尼啦，你好人一定爱好呀，歹的吼，人咧讲消费食去，大概类似这样，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你知影消费食去就是安尼啦吼，好人的拢好，啊家己就老较歹。后来我觉得有的人好像不是这样、哦、他自己是好的不好不太好的给别人，这样怎么可以？阮家是无因尊这块代志发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也感觉一致啦吼，就是给别人好，自己要更好啦，这样对不对？对吼，来拍手一致，鼓掌一致通过来听。人讲人无主输天诛地灭吼，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对自己好，你才能够去对别人好。你把自己顾好，你才能够照顾更多人，对不对？同意啦吼，这是真正不变的道理。好，来好，汤阿姨点歌。我本来想讲，你无点，我来报这首送给咱大家，讲一百声的我爱你吼，爱讲出来，无帮你来知，对不对？哈，好来，爱大家哦，爱够健康，爱快乐哈，爱甲应支持哦。这片阿个等来给我动算哈，哈，来感谢。咱来听杨静露水情哈，这里、个、好汤阿姨点播歌曲哈，有大姐啦，来十七颗阿妈，阿妈变数啊哈，我两两天阿妈有连过你唔通学，十七颗阿妈人要一百呢哈，唔简单哈，咱来学习阿妈呢，哦，勇敢占那百二回哦，好来这部要空中互相演完这盘啦哈，咱拢袂孤单来听露水情哈，刷卡带你哦。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33啦哈，来感谢哈。喂，
2: 哎，你好，
0: 刘姐啊，
2: 我要叫几个好汤头。

0: 来拍摄，明天真的不会到，你要早上叫才明天到，因为卡 Friday 的中午就是没办法了。你按拜五，这个拢爱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伊做趣味的就是安尼。我讲你无听到啦，啊，我一直讲你阁无听到，这真正伤脑筋哦，话紧哦，所以我三不五时就要讲一下哈。来，咱来讲啊，吼，就讲你拜五中昼开始，拜六几工咧，拜几工，甲拜一再吼，拢是庙拜一来收会，啊，拜二和你收，这已经足久啊。啊，即阵干呐两班呐，吼，就是早班甲午班，就是下晡两点为基准，下晡是两点啊。好，去卡刀会煎熬，安尼了解无哈？只有切成一半上下就对了，上午跟下午这样，好不好？哈，收获时间这样没有那种晚上哦，无哦，哈，无。啊，过来的礼拜无咧上会，好啊，国定假日来看乌鸟公格啊，最近吼乌鸟繁盛期公格出来，按高位切高个高位离背，好，这段好，这个时间来因为卡中秋嘛，对不对？然后给大家报告哈，中秋节就在25号，很快哦，925哈是中秋节哈，中秋月圆人团圆啊！你啊喂，哦，我最近，我跟你讲，中华一间啊，什么鸡卵啊，我无跟你骗呢，顶个月吧，是顶个月对吼，我在阿爸母去倒伊哈，然后经过这间吼，什么二的吼。真正咧排队，个人也排咧代购，我哩咧个在代购咧，实在吼，热量啊较悬，对不对？然后昨天刚好网络哦，网络看到人家在盲测，甲你讲做趣味的吼，我的心头好，我感觉真的，因为当第一名迄间我捌食过，真正好食，真正是好食吼。啊，可是这种是在人口味啊，你知无？在人家也口味吼。啊，所以起码愈来愈侪新的啊啦吼。我个人哦，我讲是我个人的口味，我感觉丁环博真正袂歹吼。啊，迄个啊个起码南苗疆遐迄嘛袂歹。我无咧替人拍广告，我讲所在咱在地都拢知影吼。啊，等到你讲即间这吼，我个人哦，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好像较可啊，吼、哦、较可啊，哦太多无讲介好吼。啊，服务的是第一，服务至上，对不对哈？啊，东西那么多啊，你家有，人家别人家也有啊，对不对？啊，我家我没家己买要折啊，吼，一个烘焙证照的啊，吼，即讲会想搞工啦，我家己折真正好食，但是太搞工太累了。所以我们说还是过节应景用买的就好了啦哈。结果你知道吗？好，那个就出名这间竟然排第几，你知道不？那是两个男生，他们很牛价哦哈。结果那个上出名的，当年在乱那间啊，竟然排第六啊。他有六家，他竟然排到第六去，你看哈。所以我感觉讲，物件是安尼爱喝价啦，好品质爱喝啊。哦，你才会久长啊，像咱公司同款啊，我公司。物件若无好，无可能欠遮尼久，对不对？公司五十几年都半世纪超过啊，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一路看我大长大的呢，吼、哦，感谢大家，我们就是亲爱的一家人，哈、哦，感谢你。啊，这种是安尼啦，大家嘴拢真来真巧对吧？像阿姨讲的，哦，即马拢外高的呢，会食在猪味啊吼，哎，嘴就比较挑，这是正常的啦，吼、哦，那东西爱食较好的呀、啊，对不对？哈、哦，好，我们来讲哈、哦、这个。哪一档卖？我是用6000啊，我都干嘛清心？我的第一台车子我是用贷款买的哈，贷款买的啊，那出社会嘛哈，啊车子代步啊，伫台中我住中华，那台车子哈，我开很久呢哈，啊，迄个雨龙通勤年年。啊，我得家己贷款吼，啊，伊个即马拢零利率啊，零利率对不对？啊，得拿嘛是拿完啊吼，啊几台车得伊个啊，得去开安尼吼。那厝都无在掉，我住阿爸的啊，一间厝安尼贵吼，买袂起吼，来住阿爸的厝吼。有加安爹多安爹吼，来，即、這个房贷族报税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吼，拿出去诶。除了贷款利息，房贷的利息，讲有机会安怎可以来滴水哦？嘿，你没有听错哈。这跟我看起来，我就较讲给你知影就好啊哈。高雄国税局来讲啦哈，自用主体买厝借款利息，会当列入你综合所得税哈，累计扣除呀，好，就是综所税的列举扣除额啊。每一个申报户就是一间厝余罕哈，每年上悬会当扣30万哦。不过并不是讲有房贷，好，你要注意听，不是说你有房贷就可以扣啦哈。
1: 除了厝的用途、吼户籍、甲贷款必须爱符合规定，利息嘛是爱先减除掉噻，储蓄投资特别的扣除额哦，爱先减掉哈。那国税局来讲，民众办理综合所得税计算申报的时阵哈，那扣除呀、扣除额啊，哈，一旦选点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哈，两行二选一的掉。你那选点列举扣除额，列举啊，哦，那税基不离那配偶或者是受抚养的亲属，哦，买自用主体家己住的厝。然后，并且你有立即的买厝的借款利息，符合规定的，当列报即个买厝借款利息的扣除额。不过，房贷利息不是说付多少就能够扣多少，不是的啦哈。依照规定，每一个申报户，敢来当申报一间厝尔尔哈。啊，等当你都实际支付的买厝借款利息，还佫必须要减掉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哈，佮在一条村内金额列报列报。所以，每年相关的扣除30万啦哈。啊，独立要金额限制，厝本身哦，吼房屋本身嘛，爱符合着三项的条件。首先就讲，厝爱登记在纳税义务人配偶，还是受抚养亲属的名下，吼，比如讲啊，你的厝买恁某的名，哎、欸，我到妈妈坚持讲啊，这爸爸头家吼，大行拢有我爸爸的太子，拢跟妈妈管啦。哎，厝好像是爸爸的名哈，爸爸的名。哎，我想拢未记着，我妈妈坚持讲啊，爸爸拢记得吼，这家顾家嘛吼，厝爱坚持要头家的名安尼啦吼。好，来，除了金额限制哈，厝本身要有三条要件哈。这个就是说，厝登记在纳税义务人啊配偶受抚养亲属的名下，比如讲你的囝好像安尼吼，恁某吼，恁翁。再来，纳税人配偶或者是受抚养亲属伫即个扣税年度。好、哦，你要注意的讲，你要伫这个所在办好户籍的登记，好厝袂当税人哦。哎，有诶，吼、哦，就阮伫厝也厝税人，啊，你就袂使哈。那供营业或者是执行业务使用这样子哈、哦。那第三贷款就是确实是用来买即间自用主体，好、哦、申报的时阵嘛，爱会当提出向金融机构办理买厝的贷款啦，啊，支付着当年度利息的相关单据。不过，未少房贷族哈、哦，他为了降低那个利息的负担，你甲看阮公司附近哦。哦，要死哦！迄当我几千个，你敢买得起？公务哦，迄种公务哦，唔是透天的哦，公务哦，拢几千个吼、哦。好，来，这个国税局表示啊，吼，转贷款，就是讲，因为真侪人要降低利息嘛，伊个房贷转个利率较低，诶，另外一间银行，国税局咧讲哦，吼，转贷只要符合规定，还是可以申报。不过转贷了后，会当列报的范围有限制哦，无通哦，你好康诶啦哦，所以你要了解哦，你不要，你唔好安尼家己乌白乱布哦，吼，干来当伫原始买厝借款啊，未含诶扣打内面，你所纳诶利息，啊，你听我吼，即会当去。申报公扣除，所以你嘛应该保留哈专贷相关证明文件，提供核认这样子啦哈。所以这些房贷利息可以列举扣除，每年相关有30万块，好，荷兰听众朋友做参考哦。那你自己去做功课吧，好不好？其实我感觉迄种宰人舒克。对吧？为难公吼，我一辈子不吃不喝啦，那个房子留下来做什么用？起码我也无要生囡仔，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嘛捌听长辈迄只闲的咧讲，讲人因咧摕得种的呀吼，伊吼伊监管，迄个叫主管级别拢赚足侪钱的吼，伊感觉伊买不起厝，诶，北部的人吼，伊买不起厝，为虾米？我就讲，好奇我想有能力啊，不买房子这样子啊吼，好歹一间阿爸都嘛是厝啊，家己的啊吼，伊讲无，那伊感觉讲吼，伊就是。常常都有新厝通去住哦，欸，有的人是这种观念，好像也对呢，对不对哈？咱这样住久啊，咱就来迄落欸，起码你讲迄老屋要翻修啦，吼，要整修啦，要转新啦，安怎吼？迄中古厝啊，吼，其实爱开足侪钱，你敢知？我一个美发设计师阿姊，哦，阿娘，我因兜哦，迄透天的厝吼，伫台中透天的厝一。中红哦，跟那个整修过，比如讲浴室改干湿分离啦，吼，砍掉重练冲啥哦。欸，可能开被贵，我觉得好像快几千哦。好，因为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重新添购啦，怎么样啦？然后但是起来就是你多花啊，人有能力啦， 搞探集对不对哈？啊，所以说哈，这来看咱个人的能力。你看我今麦看网络做这哈，其实这种很多宝宝修，你知不哈？在我们家啦哈，你被什么整修创伤哈？有时候几挂小地方，你马把切过普龙宫，你马气息弄灭啊，你敢怎样哈？啊，所以就是说你要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然后多多的做好功课，功课做满做足。好，你看网络起码人嘿专业拢咧讲，你得做功课。像我现在我就会浏览一下，好什么什么老旧的房子，我诶，然后诶，我看有诶吼，小而美，好小而美啊。所以讲，诶，没譬如讲，免开几百，几百嘞，几百万呐，没几百块哈，几百万，人得中红刚安尼做熟悉诶啊，好做熟悉转整修，我讲是整修老屋整修，好规个哦，盖这干湿分离，然后很像那种住本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干嘛讲诶，盖老厝迄个完全脱钩啊。你无法想象他以前，因 you 为 know, before 跟 after 哈 ，before 跟 after 哦，当然你也无大改造，人那有可能会欢喜介意对不对哈？所以你就是爱得得比较了哈，还出这做足功课就大丈夫了哈。来感谢好听光哈，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啊，你预购的时间自己要记得哦 ，OK， 自己要记得哦，哪里要做好一个哈，来那个。你也忘记的看伤脑筋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我会再有叫的哈，
1: 系啊，
2: 又回下，会再叫的哈，
1: 系啊，
2: 我讲你搞啊拜一三我，因为我明仔加后一临时有代志，
1: 要拜一，你本来是讲明仔要休的对吧？休代
2: 志，嘿，对啊，我明仔加后天都有事情。
1: 来，大姐姐，我跟你说，
2: 他是临时的，嘿，
1: 我没关系，我跟你说哈，我会帮你看联络一条乌鸟尾，啊那尾哈，你有电话嘛哈？你有电话你咋嘞？你刚有老手机，银包有老手机有公司
2: 不？不是我手机哦，去那个山上都打不通。
1: 哦，了解，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万一我们联络不到黑猫哈，没差。你礼拜一礼拜天没上嘛对吧？啊，你拜一有伫厝哦，拜一来。
2: 我拜一
1: 来。
2: 我跟
1: 你讲，所以他如果万一他联络不到你呀、啊、哈，他礼拜一会再跟你送，所以没关系。
2: 我这样子
1: 哎，对对对对，不用担心。我在我在，咱听九龙做公信有没有？
2: 明天白走一趟。
1: 我知道，我知道哈。好，阿甘小弟哈。
2: 好，
1: 就叫他下个礼拜再送。好 ，OK OK， 谢谢你哈，拜拜哈，你好。俺听九龙叫你客来，弄做公信有哎哈，叫聘叫给来了，甘香哈。这个人。要言而有信，无信不立，对不对？哈，爱讲信用，好主公嘛，安尼讲哈。来听继续讲，讲一百声的我爱你，我爱你 ，I stay you， 还有什么？沙浪嘿哟，还有，我想够什么位哈？我爱你，我爱你 ，I love you， 沙浪嘿哟是那个韩国话，韩国语哈，阿哥三，好阿德安尼啊，以上哈。

0: 进攻个。喂，
1: 哎，
0: 妈妈，
1: 你讲，
0: 哎，袂啦，你拄只甲我讲，咱的起哥你说了真好哦。
1: 我说，因为我四季平哦，
0: 嘿嘿，
1: 啊，我找个女生好无？
0: 嘿嘿，
1: 个女啊，真济个啊，去说。
0: 哦，好降解，啊，再搁加落调安尼。
1: 嘿，搁落调。
0: 哦，啊，感觉真好啦，
1: 吼。啊，我说两届，啊，怎喙齿都袂疼。
0: 哦，啊，你咧喙齿疼，我甲妈妈讲吼，你若准讲咱有臼齿，还是安怎吼，嘛是爱去有齿科医生甲治疗好哦。
1: 我
0: 无臼齿吼，啊，若准讲有当阵，咱可能是血气压着，还是安怎吼，加做安尼噗噗。
1: 哦，喙齿花啦。
0: 哦，喙齿起花啦吼，通常拢起花。吼，啊，你讲你安尼甲挲挲咧，啊，佮降一下安尼，佮落掉真好吼。
1: 嗯
0: 嗯。哦，赞嘞吼。
1: 无，我拢算较慢三气
0: 尔。哦，你才慢三气啦吼。
1: 我72岁安尼。
0: 哦，哎，安尼赞嘞吼。所以讲，咱喙齿哪一步吼？真正身体就勇敢，较免烦恼。
1: 好，
0: 安尼真好呢，甲你讲恭喜按赞。好啊，所以咱的齿哥就持续做迄个口腔保健啦，吼。
1: 我最近看听，我就较紧
0: 第一路。你食果汁嘞吼？
1: 啊，
0: 露露的就好啊，落掉按摩吞落去啦，吼。
1: 好啦，无吞啦。
0: 咱这个露的洗吼，啊那好汤头哦，啊你一摆拢固定两组两组在叫呢吼。
1: 啊，阮早起爱迄个茶啊。
0: 哦，迄个茶啊好用哦。
1: 我茶阮早起。
0: 哦，啊，咱转好早起，因为你多年来你食几啊年啊？安尼吼，
1: 我早起吼，以前啊，伊拢去洗衫，有啊洗衫店哦。
0: 好好好，
1: 爱拢。我穿一寡人爱用迄茶啦。
0: 哦，专用迄茶嘛，足方便。
1: 啊，无话会断
0: 气啊。哦，对对对，哦
1: 哎。哎，阮咧较，嘿，
0: 水个用吼，
1: 袂歹呢。阮早起讲，妈还搁只用呢。哦，安尼好啦。
0: 啊，搁先刷替阮拍广告，你看卖吼。啊，重点是妈妈，咱好汤头，你遮尼侪年咧食吼，哎，食了感觉安怎？
1: 诶，我都拢食迄惯势啊咧，
0: 食这食好汤头惯势吼。
1: 诶，啊，你去外口买面来食吼。
0: 嘿嘿，
1: 迄个吼，感觉迄汤头吼，足带劲诶。
0: 哦，就是拢
1: 米素粉。
0: 米素粉吼。
1: 我袂惯势。
0: 食会出来，迄是米素粉诶吼。
1: 嘿，啊，我汤都无甲食。
0: 哦，汤都卖啉，食米就好啦
1: 吼。我食这种惯势啊。
0: 咱食好汤头惯势吼。诶，我嘛是呢，发现外口那安怎食吼，迄滋味就是。
1: 咱内底无同，
0: 吓无同吼。
1: 我内底青菜煮，伊就感觉好食咧。
0: 好食吼，青菜煮起来好食。哎，而且吼，咱若一般食到迄种像迄个味素粉是加工的吼，你会感觉无爽快，嘴干安怎有无？啊，食好汤头拢袂吼。嘿，食好汤头感觉拢哎也袂嘴干也袂安怎？嗯，
1: 人阮早起讲妈，你煮来拢做好食。
0: 哦，恁早起讲妈，你煮的那拢特别好食安尼啦吼。
1: 阮孙在讲。阿恁孙阿妈煮的菜。
0: 哎呦，孙都会晓讲爱食阿妈煮的。
1: 我便当我拢下昼时拢穿便当，甲伊暗时食。
0: 好好。
1: 啊，就讲诶，啊，就甲阮仔囝讲，阿妈，甲阿妈有煮，阿妈有煮便当无？
0: 哈哈，
1: 菜啦，
0: 诶，特的对啦，吼，讲
1: 要食阿妈煮的菜，
0: 哦，要食阿妈煮的菜，
1: 我拢南埔汤头诶，
0: 是啊，阿妈拢掺好汤，
1: 我无掺盐味素诶，
0: 哦，阿妈拢无掺盐味素粉，都起码拢用咱的好汤头。
1: 诶，我自开始你阿了后，我就。拢南
0: 溪
1: 啊！
0: 哦，拢南溪啦吼！
1: 哎，我拢无南溪。
0: 哦，真赞嘞吼！这用心无负担呐，你看
1: 连。我拢叫你个，我拢无叫别人。
0: 哦，感谢嘞，拢甲营养到做成绩啦吼！好，阿妈妈，阿祝你健康哦！谢谢你哈，阿这两组好汤头，这个甲你加过去哦。嘿，甲你下早班吼。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一雄公哥，谢谢。好，来感谢今麦叫的是哦，礼拜二收到哈，迎来这节目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话一站走铁匠，先依旧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哎，我明天没有休息哦，明仔套在了电台 FM 105.5哈，华一站孔丁在雄辉105.5哈，下载 APP 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来节目得当同步收听，感谢你哈，咱们差哦，爱情和。请阿修哈，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亚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命运的锁链哈。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的感谢。永春时段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来听爹爹咧讲，不管啥物时阵，拢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个哈，有欢喜的心情，你的身体都会好一半哈。搁再加上后来你请你来照顾，大家当安尼呢哈，身体健康真百里。所以讲哦，唔通操烦，啊唔通咧哈，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心情放个开阔，该点爱去做个代志，咱都甲做好啊，唔免咧哈。要求一定要完美啦齁，这个完美完美一百分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说永春好朋友，只要咱有呢齁，尽力去做，安尼就是很了不起了。永春时段非常的欢迎你，咱来听跟你讲健康这件代志，这是上重要的齁，咱来为着咱的健康来顾着咱的身体，改天爱开一小块钱齁，咱就给开不要紧齁，赚钱来就是要开啊，尤其开在咱的身上，开在咱的健康，对不对齁？所以讲呢齁，乡亲好朋友会记住了齁，咱来听呢，常常跟你提醒，欢喜日日春，日日拢有春，哈哈，啊，这有春有赚钱，咱就爱顾健康。那是健康的部分，和咱的肯来照顾，每一工拢会当来快快乐乐吼。啊，这个脚有力啦，啊，慢慢的吼，得个走到安尼病院出出入入啦，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和咱肯来照顾，咱肯有专业哈，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这部当中的电话，家你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非常感谢你哦。那乡亲朋友，今仔今日是九月十一号。九月十一号，哈，九月十一号，今麦时间是两点零七分。今仔日的时间，哈，先邀请到咱的这个姊妹伴来点歌。稍等一下，咱的日语歌曲播完了后，咱的姊妹伴就会当来点歌，哈。啊，那是男士朋友要点歌，三点就来开放。希望大家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海边日语歌曲，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海边哦，八代雅集所带来的歌曲非常好听，而且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男士朋友三点，咱就来开放，赶紧别听怪好朋友呢，卡电话来，谢谢你，你好。
1: 你好，丽静。
0: 哎，
1: 我要点那个李翊君的国语歌曲《雨蝶》。嗯、
0: 雨蝶啊、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1: 哈、嗯。谢谢
0: 你。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丽静，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嘿，请讲。
2: 我点的《爱你错错错》，我们才有哦。
0: 台语啊，国语。
2: 国语的。
0: 国语哦，我稍等下找看卖啊哦。
2: 啊，假如啊无咧播《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飄飄的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来，你好。
3: 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朱海军，疼惜女人的心。
0: 朱海军的疼惜女人的心，哈、嗯。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再见。来，你好。
4: 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杨静唱的《梦签诗》。
0: 梦签诗。杨静哦，
4: 杨静哦，
0: 好，杨静嘛哈，
4: 哎，
0: 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4: 好，
0: 好，谢谢你，来，哎呦，今仔日听众朋友是咧无闲吗？哈，咱还有三首歌通点哦，咱的女性朋友哈，还有三首歌通点，要点歌的好朋友赶紧卡电话起来，哈，赶紧卡电话起来，咱的电话哈。2205-2233 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好拍摄哈你好嘿
5: 你好
0: 我来听哦你要点歌吗
5: 哦你来听哦
0: 嘿我来听你是要现在这个时间是要点歌哦嘿
5: 哦哦
0: 啊你有要点歌吗
5: 哦点一下
0: 好要点啥
5: 哦点咩
0: 嗯，
5: 男性的本领，
0: 男性的本领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哎，你好，丽清，你好，
0: 哎，你好，
6: 我点一个那个李茂山迟来的爱，
0: 李茂山的迟来的爱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6: 啊，你哪下班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好，你再卡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7: 喂，你好，我要点蔡小虎的《一生即有力》，
0: 蔡小虎的《一生即有力》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
7: 谢谢
0: 来，乡亲朋友，安尼多好，点歌点到这，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无点到的朋友呢，拢会当稍等下吼，安尼来点吼，稍等下来点。三点的时候开放，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使来点吼。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搁再呢一处，甲听众朋友报告到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电话是2205。2233，咱来听啊，这个报告班的哈，啊，咱的新朋友啦吼，还是讲阿伯阿姆呢，啊，咱要抄呢吼，抄告班吼，咱得今麦甲抄起来吼，我呢公告班呢，公告班呢，因为有只只阿伯阿姆讲来听，你呢吼，安尼可能讲了伤紧哦，我抄袂起来哦。哦，啊，有当时啊讲咧，尤其行动电话、手机啊、电话吼，抄袂起来吼，啊，这呢都卡唔掉去吼，一直卡唔掉去，安尼嘛真歹势吼。所以讲咧吼，伫咧甲咱咧听讲咧听，啊，无你都有当时啊报电话时报加班咧，吼，报加班咧。来，我即马特别报加班咧哦，啊，你个个抄起来吼，抄完了后，你得个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来，咧听，诶，这个现场电话是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咱点歌已经点满哦哈，乡亲和朋友，即卖时间袂当搁再点歌，已经点满哈，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来，你好，
8: 我
0: 听，
8: 嘿，我正常时钟。
0: 哦，好，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听，就不要来听歌。沙漠寂寞，有的是雨蝶，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是李义军所带来好听歌曲，听众朋友点播为你播送。来，乡亲的朋友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实在有够厉害的，这呢足够利用到一挂时事，吼，安尼来结合着诈骗，啊，甲咱骗钱，绝对唔通上当呢。运动部是不是大家吹拄着这个挥汗有礼活动上路？吼，确实不断传出着一挂乱象，包括着兑换坑的条码，吼，安尼入袂过，部分的商品已经被兑换完啊，等等，甚至有这个诈骗集团冒用着超商的名机发文来骗讲，官方呢抛出着300块的加码券，啊，又使着民众呢上钩，对着这样的超商的业者呢紧急发声，提醒着大家这是假消息，并未讲要求民众加入着 LINE 的账号哦，所以讲这个 LINE 的账号请唔当凊彩乌白加。运动部推出着挥汗有礼的活动，只要运动达到标准，就当摕着50块的这个加码券。有民众非常的期待要来兑换着这个健康的好礼，确实被告知想被爱的商品无啊，毛人当着手机啊条码讲路未过的这种情形，和民众直接伫咧讲，如果呢吼要走三间店才会当换，啊你干脆就无爱换，倒当去休困啦，50块尔，吼吼。唔但如此，这个活动还佫被炸。诈骗集团哦，安尼盯上了，骗讲咧，超商推出300块的加码券，伫这个社群平台内吼，弹出着一挂截图，以假来乱真。经过着呢，实际比对呢，官方甲着诈骗集团的这个网页底是同款哦，但是官方的字啊吼比较较幼稚吼，这个呢冒充的平台字体比较较粗吼，一个附上着连接的网址吼，和咱来上钩，对着这遭受着冒用的超商业者紧急来发声，300万的加码券，这是假消息咯！伊来防止着民众上当受骗哈，所以讲咧，绝对唔能去连接哈，作者物件哈，伊那总共有丢一个连接哈，而且个网址给你，你绝对绝对唔能去连接哈。另外，各民众伫咧反映，图片审核单台伤过久，甚至有人伫咧质疑，会当兑换商品部分拢是含糖饮料，安尼敢是算健康好咧？哈哈，这个活动上路的啊，这个到即卖来部分的民众咧，哈，伫咧俄罗斯运动部长啊，哈，毛民众期待讲操作系统会当进一步来优化，但即卖已经到个 AI 的。时代的哦，这种的速度哦，实在是啊，有真侪人讲不敢恭维啦哈。咱呢吼，不管是咱的这个国家，都一个部门吼，真正要加强啊，愈方便啦。哦，啊，愈简单愈好啦，唔通用个足复杂吧？你用个足复杂，足侪人真正无法度登录呢，哈、哦。所以讲呢，越简单越好，哈、哦，越简单越好。啊，哥再来就是讲呢，300块加码券，这是诈骗哦，不要喝哦，哈、哦。来，所以讲呢，用钞票会记钱哈，会记钱哈。咱呢，那总共要参与到任何国家所举办的这个活动，都要详细的了解哈，以、哦、当中的这个活动办法，还加着伊啊，有啥物款的好康哈、哦，啊，唔通轻轻彩彩，我白相信赖来的内容。什么赖吼？真的，你那后背好人加入吼，啊，搁再呢吼，这个去用拐骗去，真的是吼、哦、心痛。亲像毛人吼，安尼呢，这个船吼，一挂被加入我的赖的吼、哦，这种情形我看，啊，这种诶，一个看就是诈骗的呀，赶紧给封锁起来，赶快把它封锁哈、哦。来，底下呢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哦，钱做歹赚，唔通凊彩两三句话，就去用诈骗集团全部甲你骗了了哈、哦。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今夜雨蒙蒙。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今夜雨蒙蒙》，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啊，咱来听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提醒着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那是呢吼，这个有需要，咱来听这服务，别甲咱呢定岗做文产品，拢会当卡着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食大腹水，食膀胱丸，进前食偌久啊？
1: 哦，我进前食不就过安只好去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食好去。
1: 袂出事啊！我搁从弄真久无搁叫呢。
0: 好，弄足久无搁叫，无搁食，无搁保养吼。
1: 啊，我即马拢讲阮啦，腰筋拢会禁袂掉。
0: 即马搁小夸放腰啦，腰筋搁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食？
1: 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食几罐了好去的啊？
1: 我食，我食几，食三四罐
0: 的款。食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哦，啊，你好去了。
1: 我忘记没过电锅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腹水膀胱丸。啊，你食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跟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食落去保养？
1: 我总一段时间无食，啊，即拢腰筋拢会禁袂掉啊。
0: 所以
1: 你一罐豆糖食几个一个月，我
0: 拢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食。
1: 哎，
0: 好啊，好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咱来听顺续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也看，这食两个月就全部好去啊，本地吼药拢足紧的，拢冻袂掉，食两个月就好去啊，这呢听众朋友现卡电话起来，甲咱。订产品，我家问看会当呢吼，上山做见证的呗，伊讲会使。啊，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哦，咱来听伫咧讲讲，你若食好去了，你爱个保养；食好去了，你去继续食个保养，可以完全长筋吼。啊，讲实在话，咱的腰子本地伊逐工都是爱接受着咱的五谷杂粮，伫咧解安怎，伫咧解伊呢吼，即、這个啊算讲考验嘛。所以讲呢吼，咱逐工食的物件，伊就是逐工制作腰子的即个呢辛苦，你都爱继续食。这呢吼。长期食拢无副作用诶，长期食拢足好诶，愈食愈用诶。大腹水膀胱丸唔通断吼，食、哦、好去了继续食保养吼，阿、哦、要治疗赶紧来食。大腹水膀胱丸过腰子过膀胱，当然食好去，你甲看两个月都拢好去啊呢吼，继续保养继续食，来抓得起吼。咱来听咧啊，直接提醒你，红千不要电话卡，通嘛感谢咱的秋莲甲咱做着，即、这个见证甲分享，谢谢你，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迄一天哦，我呢听到一个朋友啦，吼，伊辗转伫咧讲讲，我这个朋友以前吼，一个好朋友，伊呢车祸啊过身去。我听你到底讲，哎，嘛无几回呢，安那也安尼哈，车祸哦，即卖呢吼，这个酒驾、毒驾吼，非常的猖狂啦。啊，敢咪是安尼？伊讲唔是。伊讲哦，真正互人听咧到底做心酸的代志。我讲是啥物代志？讲伊迄个朋友吼，真正无几回啦。结果呢吼，因为即个长期食西药，吼，长期食西药，滴输掉呢吼，即个油脂败去，当啊稀的西药剂。啊，因为呢吼，伊都一个人俩，吼，独身一个人俩，所以讲呢吼，伊要去病院啊，即个呢看医生，西药剂拢是伊家己开车去。自己开车去，一位女性，一位女性，啊，那天呢，就是怎样，开车去病院洗药剂，结果人太过疲劳，人太过疲劳，他说，洗药剂的人都知道，洗药剂了后，人会很虚，很疲劳，他呢，就开车，这个虽然很虚，很疲劳，也是要自己开车倒回去，结果不小心，这样呢，出车祸，算了，失去到宝贵的生命，啊，我就伫咧讲讲，哇，这安尼真正够可怜，应该是爱伫病院阁休困一阵物啊，和这个体力恢复了后，才过呢，吼去开车，啊，唔通赶工。所以讲，用车，比如果咱有一挂病症，吼，啊去做治疗，治疗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哇，身体足虚的啦，吼，上好就是安怎叫厝内底人甲咱载，啊，那无你买当叫车啊，吼，叫车，即摆叫车嘛足离边的啊，卖多强家己开车，吼，不管讲你是去外口应酬、食酒。啦哈，或者是讲你去病院做什么款的治疗啦哈，啊，这人就虚啦哈，啊是食酒醉啦，你拢卖多强家己开车啦，哦，你就是呢叫车，今麦叫车真正一通电话都会当叫啊，啊你若不要使用会当叫出来的囡仔吼，帮你设定啊，啊如果讲呢吼，就一个人呢，你买当拜托一挂少年人家你设定啊，对不？那真正拢袂晓啊，无你就去拜托着一挂，吼你这个手机啊号码吼，诶门市啊，吼你甲伊啊，这个呢绑定的那个门市，你就去拜托这个门市的店员吼，帮你处理啊。我相信吼，伊拢会足热心个帮你处理啦。啊，这呢就当伫这个手机当中线顶叫车，卖多强家己开车，迄真正听咧到底真的吼、哦、很难过吼、哦。虽然讲迄唔是我的朋友，但是朋友的朋友常常有听到他在讲啊吼、哦。所以讲咧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正是好难感觉足惊吓咧，因为吼、哦、没有几岁嘛，啊唔是讲年岁足岁啊，啊就是因为以前拢是常常食止痛药吼、哦，是一个那亲像运动员呐、啊。哦，伊个朋友那亲像是运动员，伫咧射箭的，伫咧射箭。虽然讲以前咯，无讲咧表现了非常好，但是曾经也是国家队呢，好像是哦，吼，我听安尼讲，因为我甲迄、那个朋友呢，吼，我跟他哦不认识，啊是呢，我有共同的朋友啊，共同的朋友伫咧甲我讲的吼、哦，所以讲呢，吼，如果像像比如你呐，总共有当时爱去病院做什么款的治疗，治疗了后呢，吼，感觉足疲劳，人足虚，你真正卖多强家己开车，一定爱叫人载，啊，那无这。出意外哈，真的是很可惜啦哈，很可惜哈。啊，搁再来食酒的，更加唔通家己多强要开啦。食酒的拢讲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其实你已经醉啊哈，嘛是叫车家你载回去嘛，介简单啦，开一挂钱保平安啦哈。啊，那食毒的这都无可能啊。有足侪人都伫咧质疑讲，为什么才一挂食毒的呢？吼，不要伫厝内底好好食毒嘞吼，要开车呢？啊，我嘛是常常想未通，但是后来我伫咧分析，我在分析哈。分析讲咧，才食毒的吼，甲食酒无同款啦。食酒的就是食酒食完吼，即、這个呢吼，家己醉啊，但是佫感觉家己无醉足清醒啦吼。啊，这食毒的吼，是因为伊食毒了很嗨嘛。啊，这哪种讲咧吼，伫车顶食毒啊，佫会当安怎飙车啊吼？一边食毒，一边很嗨，一边。飙车啊，可能会当满足到伊的这个快感嘛，吼，安尼个愈欢喜啦，讲一句话歹听，这愈爽啊，安尼啦。所以讲咧，食毒的人足爱开车，有可能他就是要一边吸毒，一边咧追求那个什么速度感，
吼，互伊足快感的，互伊足爽的，安尼得着。所以讲咧，食毒的吼，真正咧，吼，即卖有足侪年轻人吼，吸毒，尤其是吸那个依托米子无吼，用电子烟啊来在放一罐吼，即、這个依托米子的烟油啊，就做伙吸啊，然后咧吼，一边开车一边喷车，佮开有够紧的吼。莫怪讲咧，大概即个咧毒驾拢会弄死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然后食酒。吼、哦、咱就是拜托呢吼，即、这个代驾啊，那无就是叫车倒转去啊，食毒的拜托的，卖搁再做歹代志啊。因为你呢吼，伫车顶食毒呢吼，啊你弄死着无辜的人，啊是弄着伤着无辜的人，这实在是罪大恶极啦。食毒的已经是一件做不好的代志啊，但是要改变起来，那么你就伫厝内底吼，你爱怎么吸你就怎么吸，反正破坏就是你家己健康嘛。啊，你人出来呢吼，开车骑车吼，无定定呢夺取着别人宝贵的性命，所以讲诶，食酒的甲食毒的吼。有点不一样，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同样的就是什么？就是讲呢，哈，不管你食酒还是食毒，拢卖开车，也卖骑车，拜托的哈。来，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静所带来《梦前诗》。

0: 来，永清好朋友，大天睡醒起床，你第一件代志是做什么代志？哦，来，这呢有真侪人起床就是啉一杯茶，有的人起床就是去放一部剧，有的人起床是坐伫遐，哦，安尼呢歇困一啖面，尿一粒血压的。但是上侪人第一起床了后，习惯第一件代志就是滑手机。自从这手机啊，吼，会当安尼看到这么多，诶，这个项目了后，足侪人离不开手机，吼。但是眼科的医师伫咧甲咱提醒，大家困醒的时阵，咱的目睭周边的肌巴甲着这个睫状肌拢阿袂完全来活化，加上着这个泪液，吼，安尼分泌无平均，咱的目睭眼球表面较大。咱若看手机啊，容易加重目睭呢，紧绷啊，加着打涩。此外呢，透早明暗的这个光线落差嘛，会增加着瞳孔调节的负担。因此呢，这个医师建议起床了后，先等待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互你的目睭适应光线，再个透过着呢吼，这个逆目吼眨眼，啊，个有热敷，加着渐进式开电火，减少目睭的负担。根据着报道呢，随着这个手机啊啦，各种诶这种三 C 产品呐、啊，变成现代吼、现代人生活一部分。当然喏，这个食早顿吼，醒起来短暂的时间嘛，要提手机来个骨一个骨一个。吼，滑手机不离个呢，吼，医生专家咧甲提醒啊，人体大概有着困眠状态呢，清醒的时阵，你的目睭周边肌肉甲着睫状肌呢，拢是一个半轻松，啊，无法度完全活化状态。如果呢，吼，你一个目睭闭开，就入去来提手机啊看，那么伫这个近距离状态之下，进行着长时间的对焦，会必须着呢睫状肌突然之间来收缩，快速进入着工作的状态，容易让目睭产生。很紧绷哦，这种酸涩的感觉。除了这个目睭肌肉还没完全进入的工作的状态，透早醒过来的时阵，这个泪液状态嘛是影响着目睭舒适度的重要因素哈、哦。所以讲呢，困醒了后，目睭在这个呢哈，目睭的表面的泪液分布阿不呢完全做平均的时阵，那你眼球表面相当的打湿哦哈、哦。所以讲你这个时阵，如果那马上在咧看到手机啊荧幕呢，因为讲你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哦，逆北的频率往。往内吼，嘛来降低，都会输掉你的泪液，无法度充分重新来分配。那么这都会安怎？这都会进一步加重着咱的目睭打涩、无爽快的感觉啦吼。出外透早室内室外光线有落差，同款可能增加着咱目睭的负担呐。大家起床的时候，环境通常尤原注意着呢，乌乌暗暗的情形吼，比较暗的情形。尤其你若有拉窗帘，对不吼？外口虽然光光，但是咱的房间内底尤原是暗的。这个时阵哦，你若提手机啊，手机啊会影无突然。亮起来，那么荧幕的亮度又搁无及时来做调整，强烈的明暗差别都会互你的瞳孔哦，吼，必须按呢迅速收缩，以来适应着光线的变化。那是讲你每一工透早呢，吼，来做着这个重复，吼，用目睭的模式。长期累积落来了后，容易使到你的目睭产生着疲劳。你敢想，干那透早呢，你的目睭着疲劳，那么规工的工课要哪做？吼，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已经养成着起床了后，马上起床，我跟你讲，都阿未起床的，阿未爬起来，要搁倒伫门床顶的时阵，手机都摕来看，吼、哦，有人就是有这种习惯，而且真侪人，有一挂人是长期生活，吼、哦，这种的模式使然，某一挂人是受着工作需求影响，醒过来的。赶紧看到这个手机的讯息，处理着工课。但是如果每一天一个开始，就是让你的目睭承受着这么近距离、高亮度，而且的荧幕甲光线快速变化的刺激，可能会得使着你目睭有着呢吼，而在是开始的处于着紧绷的状态，进一步的变成呢吼打湿酸痛。种种的吼，安尼无爽快感觉一路，到家去当时，到家上班的时间，你拢会目睭疲劳，而且目睭变足大。啊，那是要如何避免着目睭透早就陷入着疲劳的状态呢？吼，来建议你起床了后，唔通马上提着手机啊，应该让你的目睭渐渐慢慢适应周边的环境甲光线。上好的是呢，吼，目睭安尼呢，吼，闭开了后，等待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才开始使用手。 机啊，还是其他荧幕的装置，哦，包括电视嘛是同款。这段时间虽然无介长，确实会当予咱目睭有着困眠状态，渐渐进入着日常用目睭的状态。所以讲呢，建议你足简单，透早起床，你拢莫去看手机啊，莫去看电视，吼、哦，你就是予你目睭呢，吼，安尼呢，适应着这个室内室外环境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安尼过了后，你要做啥，也许就可以。伫开始看手机进前，麦当呢，吼，先安怎目睭捏一下，吼、哦，加捏几摆啊，吼、哦，啊是透过着湿度，而这个热敷帮助着这个内膜重新来分布。啊，有一寡呢吼，这个足专用的吼，这个目睭热敷的吼，这个迄种物件做热敷袋吼，迄种的，就是你个拍开了后啊，伊呢接触着空气的变小吼，有一点点。这种导热吼，阿妈袂伤烧，你大滴目睭加吼，其实蛮好用的。你老去咧红推拿吼，按摩，有当时也送你这个物件。阿那无你买当个套，譬如讲你要去红推拿按摩的时阵，你甲讲我要一边吼，这个俩卡有无吼，俩卡吼啊，一边咧吼躺一下睡一下。啊，恁家噶有迄种咧吼，这个眼罩吼，会当发热的那个眼罩，唔是别人挂过哦，是新的哦吼，伊就提好你甲拍开了吼啊，这个咧挂伫咱的目睭顶管，像我咧挂目镜呢，有无吼？伊个呢吼很服帖，而且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热度。啊，再买当安怎吼热敷你的眼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请求我就想要家己去买，因为我有讲过，我会去红这个推拿嘛，吼，这是我的习惯嘛，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我都会改套这个热敷眼睛的热敷袋，吼。来，啊，伫开始看手机啊，进前你买当呢吼，逆目吼，一直逆目吼，多一点次数。这安尼话的，当好你的目睭呢吼，安尼分泌一些湿润哈，湿润的这个泪液哈，这个时阵目睭甲袂遐干哈。啊，房间的灯光蛮通吼，突然之间有着转暗开光光哦。咱到诶这个呢房间应该迄电话有几落趴嘛，啊，所以讲呢吼，你若准讲呢吼，这个大家起床的时阵哦，咱的房间吼窗帘拉起来还很暗对不？你无拍开窗帘，你咪当从电话慢慢有着暗，再慢慢增加伊光线，安尼为则袂。你的目睭突然之间呢吼，这个瞳孔呢快速吼，安尼来安怎来呢承受负担吼，承受着这负担，安尼目睭会足忝吼。来保护目睭，无一定需要复杂的方法。每一天透早然后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再来看手机啊，和目睭先适应着光线，增加着逆目睭的这个次数，以及适度来热敷，再小习惯加做起，就当增加着呢。大家困醒的时阵吼，这个双眼造成的这个呢额外的刺激哦，所以讲呢，一寡热敷的产品，即卖蛮白料白白啦哈。有一些呢吼，这个热敷眼睛的吼，你直接挂咧都会使啊哈。到底呢哈，所以讲你可以去了解，安尼当保护咱的目睭。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来用亲和朋友呢吼，咱已经讲到这个灵魂之窗这么重要吼，目睭这么重要。啊，这目睭要安怎？当然啦，目睭若产生问题啊，你就是爱去看医生啊，医生会开药一罐呢，吼，这个目睭药啊，互你点啊，互你抹啊，吼。啊，目睭问题看医生吼，要看医生。啊，这唔当凊彩乌白去买吼，这个眼药水倒当来滴，市面上足侪眼药水啦，啊，你唔知讲咧，你即摆目睭。必须爱滴什么款的眼药水哈，啊，你也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药啊，吃的哈，啊，店的无啊，伊拢给你开哈，啊，但是呢，咱在日常当中呢，哈，啊，咱想要的保养目睭要安怎哈，无副作用的啦，哈，唔是药啊的啦，搞这个物件有啊，像这个比如。这个呢 ，DHA 啊，吼，这个 DHA 就是 Omega 三肌溶酸来的 DHA， 这就是保养目睭的圣品啊。自细汉你都安怎捌听过啊嘛，对不？哦，迄、那个有一个小朋友，你应该知影，啊，讲哦，巩固牙齿，保护眼睛呐、啊，有无吼？啊，这呢足重要的啊，吼、啊，还就是啥？还就是呢，这个 Omega 三肌溶酸啊，吼、哦、，Omega 三肌溶酸啊，巩固你的眼睛呐、啊，保护你的眼睛呐、啊，来的有。DHA， 这对着咱的目睭介重要呢。伊就是一种呢吼，这个伫深海鱼啊当中所摄取诶，这个分，这个提炼出来吼，这个 Omega 三脂溶酸鱼啊优质啦。啊，伊这顾目睭足好来，这 DHA 真正保护咱的目睭顾目睭足好，佮无副作用，佮毋是药啊。所以去我咧讲吼，有真侪人目睭足大。 干眼症，有无？就算讲你即马阿妹呢吼，达到干眼症的这种病症，不离个吼，真侪人就是安怎用手机啊过度看呢，荧幕过度，目睭拢足大，啊，这种情形你唔通搁再会恶化变成啥？变成呢，这个干眼症哦，绝对唔通哈！你一定爱安怎？赶紧食 Omega 三脂溶酸，来得 DHA 帮助着你。啊，这种的就是一种足好足好的油脂啊。为什么呢？吼，咱来摄取着这种的油脂呢？来，我你讲哈，就是真侪好朋友呢，吼，这个目睭当中。欠缺掉呢吼，一点好的油脂薄薄的一层油哈，好的油脂哈，所以讲呢吼，你的这个呢，目睭的水分伊就被蒸发。那那正常的目睭呢吼，伊就是有一层好的油脂给咱保护掉的。但是足侪人都是欠缺掉一点非常好的油脂给咱保护，所以讲你甲看伊就会安怎，甲着空气接触的时阵，这水分就去由空气甲你带走，把它带走哈，你目睭的生涩哈。打，尤其是打，固来的眼病变成干眼症，到时阵目睭就是定定咧刷刷点点，唔是呢吼，这个沙眼哦吼，是呢吼，这个干眼症发生啊哦，亲像这种情形呢，有足侪好朋友看医生，医生拢会叫你食啥 ，Omega 三脂溶酸哈，真正。干眼症真正无啥物治疗方法吼，你就是爱摄取着一挂 Omega 三脂溶酸，或者个好的油脂保护你的目睭，吼，和你的目睭内底水分袂随着吼，咱这个接触空气去由空气给你带走吼，安尼呢，目睭内底欠缺着油脂，欠缺着水分，你的目睭就打哭哭。哦，干眼症足痛苦的呢，吼、哦，真正吼，足、哦、侪好朋友带着干眼症，那是痛苦噶、哦，真正的甲医生讲讲，医生不管论什么方法，你拢甲我治疗好，但是医生甲你讲干眼症吼、哦，真正无好治疗，尤其是更年期之后的人，上加容易带着干眼症，啊，你呢吼都爱加食啥吼，不管你即卖有带着，还是目睭足大，还是讲你无想要互目睭足大，你就是爱摄取着 Omega 三脂溶酸吼，即、哦這个呢 DHA 甲你保护，就是鱼啊。诶，好油啦，喜爱油脂啦，这是上好的油脂啦。伊唔打讲，和你的目睭有这个好的油脂保护，你的皮肤嘛袂打涩，嘛袂定定叫干咧，你有皮足大吼，啊足上诶，迄就是身体当中欠缺着好的油脂，欠缺着 Omega 三脂溶酸，所以讲好的。油脂鱼啊，诶，油脂你爱食，唔但保护你目睭，阁会当来滋润你的皮肤，哈、哦，皮肤得较袂遐大，吼、哦，迄皮肤大的人看起来加足操劳呢，吼、哦，啊，而且是定定安尼摇摇白白白甲了溜皮呢，所以讲这边要加食一挂鱼啊，摄取着一挂鱼啊的油脂 ，Omega 三脂溶酸，哈、哦，好处真正百倍，来，伫这里甲你报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哦。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第二阶段，咱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只要你有想要听的歌，而且我这个有，我就为你播送。来，乡亲朋友，即卖电话就当甲咱卡起来啊！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有三家一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快电话哈，来赶紧快电话，你好，
1: 李庆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条三线路，
0: 三线路，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我还没有，
0: 你好，
2: 最后一首诗，
0: 最后啥？
2: 一首诗，
0: 最后的相思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哈，谢谢。
2: 鱼龙华，
0: 鱼龙华哦，好，我吹哈，谢谢。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好，再来安排。来，你好，
4: 来，雷天你好，
0: 你好，
4: 我点那个江蕙的《放袂开》，
0: 江蕙的《放袂开》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
4: 好，
0: 谢谢，拜拜。来，安尼来，搁一首优美的好。来，你好。
2: 哎，我来听，这个三元调。
0: 三元调啊，这优美也不一定报一定哈，大哥。好，我请留哈，谢谢你。好，来阿伯边个电话在咧讲，跟你讲一声拍摄，搁点入去报备完了哦。吼，所以讲今天将标讲拍摄，好，明仔再过来点，谢谢你。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男性的本领。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男性的本领。在这呢，为听众朋友吼来报上，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在一处跟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哦，来大哥，讲要甲咱做分享，来这算广告。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诶，李经理，我是要见证这个电煮锅这个啦。
0: 哦吼，万用节能快锅，你买偌久啊？
1: 买几工啊？
0: 买几工啊？你啊？嘿。吼。
1: 啊。嘿。阮太太哦，伊煮个鸡啊鸡哦。
0: 嘿。
1: 我迄骨头成三分离安尼，竟然个鸡哦，迄骨头要大个，全变软个啦。
0: 连骨头都呼吸得着啊！哇，真正有够好食。
1: 我用过、用过迄啰像个啦吼、啊甲好个呀。
0: 哦，像个好个拢有用过得着啊啦吼。
1: 啊，迄好个有够两公个啦，迄我三四万点，啊，佫贴三四千块安尼呢。
0: 哦，安尼我知影啦。
1: 较早有出国个啊，我几点啦？三四万点安尼。
0: 哦，迄种个拢足贵个。
1: 三四千块。
0: 诶，你讲好个吼，像个迄种个拢足贵个。啊，咱个万用节能快过2300，你感觉用了？足俗个，
1: 真是。经济又实惠。
0: 经济又实惠，真正市面上无得买啦。
1: 啊，静悄悄，啊，足好个哦。
0: 嘿嘿。
1: 啊，电一插，你看好好叫安尼，我足差安尼啦。
0: 和你讲，别种品牌伫咧使用足差的就对啦。
1: 啊，一电插了尔，啊，水电拢水底咧熬，啊，熬甲煮好，啊则定安尼
0: 咧。啊，那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咧。
1: 绝对足省电的，
0: 刚才
1: 迄电拢都无咧过啊，静悄悄啊，
0: 静悄悄无啥白差吼。
1: 哎、
0: 啊，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啊，有个煮一盖绿豆啦，
0: 嘿，
1: 咱这台有个煮一点的绿豆。我秘密教食，
0: 啊，
1: 速度够紧，
0: 速度够紧吼。
1: 哎、欸，
0: 是，谢谢大哥，啊，你买无偌久尔嘛？
1: 无偌久，
0: 好，安尼甲赶到小宝哈。
1: 哎，
0: 好，谢谢你啦，
1: 好好好好，再见啦，
0: 再见来。哦，大哥伫咧甲咱分享咱一个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诶。啊，大哥伫咧讲像诶啦吼，迄像白像迄种像诶啦，好诶迄吼，迄拢足贵呢。哦，迄一支吼拢是一个6000-7000才买会到诶，话拢万几块。啊，但是呢吼，大哥伫咧讲无咱一支才好用啦，咱卖讲讲歹用，咱来。好比较一下，咱的万用节能快锅2300块，有够好用的好用。咱的大哥伫咧讲讲足赞呢，嘿呢吼，煮鸡巴你若爱食烂吼，连骨头都当甲你煮甲糊起。啊，你若不爱食烂呢吼，你就是鱼甲少分呢。这个呢时间你家己会当来敲敲哦，有一个手动定时吼，鱼一下就是一分钟哦吼。啊，毛甲你下伫顶管吼，要煮饭鱼煮饭吼，要卤肉鱼卤肉，拢甲你。下底顶管鱼一下就会使，啊！你若无爱呢吼，鱼咱甲你设定好，你着鱼手动定时，只要挂甲看无好，出去刚甲关起来了后，吼、哦，这个气泡走出来，伊着拢全自动的煮甲好，挂那开的开门夹盘起来，吼、哦，咱这个插头甲背起来，真正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操作，而且足省电，阁无啥无衰无油烟，刷入去非常的安全，最主要用了久用袂歹，刷入去阁有够俗，一支2300块万用节能快锅，乡亲时代阿伯伯赶紧买，什么时阵要起价，我唔敢保证，因为即卖万物拢起价啊。所以讲万用节能快锅卖你卖到这么俗吼，真诶吼，起价是在所难免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趁即卖阿伯起价，赶紧来订，赶紧来买。万用节能快锅一支只2300啦，乡亲时代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输赢更加赞，谢谢大家吼。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千吼，等于买两罐送。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肯定港主文哈，这呢万用节能快锅，这外口无伫咧卖哦，一定爱给我们肯定港主文，我家呢专人送到厝哈，啊，我家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来，谢谢，这是礼貌酸梅所带来吃来的爱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直接为你播上哦。永庆朋友，哦，来，这个劳动部今仔日伫咧表示，今年上届届的这个工资审议会，哈、哦，这个召开啊，要来邀请到劳资政学四方面委员共同审议明年上届届工资。现年上届届工资一个月偌济，29,500块啦，哈、哦，啊那是时薪是196块，外界伫咧评估呢，将会连续第11次调起，这个一个月最低底薪就是月薪哈。哦会调到偌济？新台币3万，吼、哦，就是讲咧最低的底薪，你老咧领底薪咧啦，吼、哦，啊，佮加上奖金的人，影响较大啦，吼、哦，啊是讲你本来伫咧上班，你就是领最低工资了，吼、哦，安尼活动有帮助啊，吼、哦，安、啊、尼是根据着最低工资法规定，劳动部必须爱伫每一档第三季召开着上届个工资审议会，现行上届个工资呢，吼、哦、是即、這个啊一个月29,500块，啊那是。这时薪呢是198块，劳动部今天发出的开会通知，哈，啊，这呢将会啊来开会审议，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有可能第一年吼，每年开始哦，大概最低的薪资就可以来到30,000块，但是你今麦这个最低薪资是增加500块尔啦，一个月增加500块。听起来那亲像无啥啊，但是29,500块加30,000块，二字头跟三字头听起来就差很多哦。所以讲咧，大家非常的期待吼，大家很期待，嘛希望讲咧吼，这个薪水调整以外，老板吼嘛给员工加薪呐、啊。即卖台湾的景气算袂歹呀，啊，所以讲咧，老板有赚钱，应该吼，这个呢员工吼嘛安尼对咧趁钱，尤其是啥，尤其是一寡咧电子。业吼，有无电子业的哦？即卖是甲三甲即个呢吼 ，AI 有关系，三件吼拢是趁钱趁甲变贵呢，应该爱干呢吼，即个员工适度来加薪水。来，所以其他的听歌，一生之无力，这会影响。

来，这首歌就是蔡秀好所带来《一生只有你》哈，这么啊纯情嘞哈，这么的纯情哈，这种的查甫人要倒去吹啊哈，只有梦里，梦里什么都有哈。来，乡亲阿伯，来讲到一个哈，拢足关心，大家拢足关心的话题啦哈。唔知讲你退休了后哈，啊，你拢这个一当一个月领偌济钱哈？就是呢，这个劳保退休金哈，劳退金就对啊啦。啊呢，65岁就是即卖呢吼退休的门槛，但是会当提早。即、这个劳保老年给付应该啥物顺利啊上好呢？既然会当提早，但是你若提早都要靠爬数啊。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款呐，但是有专家认为讲呢，会当伫62岁甲63岁，诶，这种黄金时期来请领吼。伊讲呢吼，即个62岁到63岁开始来领到即个劳退基金上盖好啦吼，即个劳保老年给付吼，虽然必须爱减压。啊，但是吼，会当加领几啊当。另外一个判断的标准呢，就是领到的金额是不是已经达到20000块的门槛，才会当应付着基本吼生活开销。啊，达到呢，确保着咱后半世人啊，这个财务会当稳定啊。那是比较着60岁提早来请领，甲着65岁吼，安尼就业才来请领，诶，总业无论讲年资诶长短，65岁才开始领诶人大概呢吼，到甲77岁才会当约平着提早领诶即个总额吼。你若总讲呢得哦，即、這个诶等会收诶话，那么65岁了才领吼，愈晚领愈好啦吼。那是咱厝内底有即种长寿的基因哦，我讲基因介重要，譬如讲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拢食到80几岁。那么你想好就是65岁再来领，啊！但是咱也无把握呢吼，那么呢提早领吼，就会当呢吼，安尼呢提早领加领几啦当。因此呢吼，这个预期寿命啦超过77岁哈，你想好就是等到65岁了才去领。但是什么人知讲我是不是当活到77岁，对不对吼？大家拢是希望安尼啦，可是也不能确定啊，对不吼？啊，我相信只要有好咱的肯来照顾，你拢65岁来领，因为你会当一定超过77岁哈。啊，那是早期呢，现金流还是打算要来提早退休的呢？提早领会当呢，有一种落袋为安的感觉。啊，那是一挂这个劳保的专家呢，吼，伫咧认为62岁加到63岁是请领到这个呢，吼，算讲老。这个劳保老年给付上盖好诶黄金时机啊，因为鼓励65岁门槛足接近吼，啊，这个呢折减的比例相对较少，63岁是差不多爱个拍8折啦吼，62岁是拍个12%就对啊吼，这个63岁拍。8%啦，啊62岁哈，减领12%啦，啊，这呢确实比65岁这领人先领吼，加领2-3档啦，吼，诶，年金啦，老人年金啦，在这个损失有限的情形之下，上盖大，诶，这个效应吼，专家伫咧讲，就是62岁到63岁这两诶这个啊年岁之间来领上好，所以讲即卖有真侪人拢提早领，毛真侪人拢是呢到个65岁这领，咱吼拢有信心，通去活家呢吼超过77岁，你若是讲诶会当活。超过77岁，你就是65岁了，干你也上好啦，哈！啊，当然啦，唔是讲咧，你提早咧，你就是袂当活到这个岁数呢，哈！一定会啦，哈！只是讲咧，吼，这个专家伫咧计算讲，加领2-3档，加领真多啦。但是咱呐，活愈久领愈多，哈！这就是65岁了，才领较好。乡亲朋友，其实我感觉啦，哈！咱咧平常时伫咧欠钱，咱唔是讲吼，干那五万这老人年金，吼，就退休基金来生活啦。真正退休基金，你一个月就算讲领20000块啦，有当时嘛无法度安怎安心的养老呢？因为即卖通货膨胀足严重的啊，吼，一项物件咧贵3-3，一个便当100几块，吼，一工开咧真正足侪钱，佮加上如果呐食老了佮定破病，安尼看病安怎？所以讲咧，你唔达规划讲咧，吼，即个劳保劳退的基金哦，啥物存领上好，安尼啊偌济，你一定爱即卖就开始欠钱。如果你呐佮有收入的话，你就是爱规划爱欠钱，除了欠钱，伊主外你佮爱欠健康，因为咱身体若愈健康，咱就愈袂开钱。咱若食老了后，衫裤咱也免买讲偌贵的，啊，就安尼穿咧到底吼，清气啊，而且舒适上好啊，舒服最重要啊，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咧吼，你讲要食到偌好，吼，啊，要食到偌济，咱袂砍钱，胃肠袂砍钱，所以讲咧食差不多咧吼，这个清淡啊，而且咧吼，这个。7-8分饱，安尼就好啊。7-8分饱，6-7分饱就好啊。所以讲咧，迄个时阵哦，
其实咱生活哦当中的开销并不介大，生活当中的开销比较少，上惊的是啥？医疗的开销，这个医疗的开销呢，吼，如果那破病，迄开起来是有够大的多。所以讲呢，吼，我听你讲，即卖吼，咱阿伯吼有这个病症的时阵，咱来好好啊来预防，好好啊来保养，吼，预防保养佮兼治疗，这介重要。但是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疾病，心脏健康顾起来，肯这比虾米要更加重要。所以讲，请来乡亲和朋友哈。讲到这个呢，吼，劳保退休金这什么顺便领，我感觉讲嘞，六十二岁、六十三岁、六十五岁领，还拢不要紧，相差无介济，真的相差没有很多。但是如果一旦啊破病，爱做手术、爱做治疗、爱登记呢，吼，来开销，有的吼劳保这个健保佫无支付，迄只是真正开大条钱。所以讲，乡亲们听咱的建议，好好照顾身体，尽快的来照顾，好来肯来帮助你，吼，啊来顾你的身体健康，吼，有照顾真正有差。尤其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教好有专业的肯来照顾你的健康，绝对会当健康吃百里，未来唔免。个人底下咧坐轮椅，慢慢哦，烦恼讲啊，因为长期的慢性病症啦吼，安尼真正咧，倒位也都袂当去，什么都袂使食吼。乡亲朋友，食愈老爱愈健康，而且吼爱愈幸福哈。这是咱的肯伫节目当中介绍产品，互你食上阶段唔忙。所以今咱的听歌，这首歌是三线路作为欣赏。

0: 来来，这广告赖大哥你好，嘿，哎，你吃过什么产品啊？这广告。
1: 我嘛是听人讲的啊，等那电话拢卡住住的啊。
0: 吼、哦，你是讲别人甲你报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啊，你食了安怎好？
1: 食了，我这个做澎公哦，带电锯啦。
0: 大哥，你从来你有关个细声的？你即摆从来你有关个细声，不会回缩。
1: 哎。
0: 嘿，啊！你迄个本身你是放尿安怎？
1: 这放尿袂顺啦。
0: 哦，放尿袂顺啦，吼。
1: 有阵时啊，就会开迄路啊，有阵时啊，就放袂顺。
0: 哦，放袂出来就对啦。
1: 啊，整个游览拢唔敢甲人出去啊。
0: 哦，放袂出来，游览唔敢放人出去哦。对，啊，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几罐啊？
1: 十桶罐的款啦。
0: 食十桶罐啊！即卖敢甲人出去游览嘛吼？
1: 即个真好啊！食三个，食到位啊，下拢我拢，我嘛捌试过啊，拢无效啊。啊，哥哥食咱这食肥，我嘛有肥啊嘞。
0: 哦，安尼，我伫讲赖大哥，你敢袂当甲你的迄个来你哦关较细声？来
1: 你哦
0: 呀！嘿，来你哦关较细声，袂回缩啦。嘿，啊无我甲你问，互人拢听无详细，安尼就无彩啊。嘿。
1: 嘿。
0: 哦，安尼有关较细，咱去买过来买两罐大北水嘛，吼。
2: 买两罐
0: 嘿。啊，你大北水食偌久啊？
2: 我食
0: 真
2: 济。
0: 叫几啊罐啊！啊，你进前是啥物情形来食大北水啊？
2: 都真够腰，
0: 吼、哦，真够腰。
2: 起来放骨那边。
0: 哦，一暝啊起来骨那边啦。
2: 啊，有当时啊嘛是讲安尼，禁无啥会调安尼啦。
0: 吼，啊，即摆食差不多几罐了，都好起啊。
2: 前两三嘛无真好了，嘛感觉也会安尼。
0: 啊，有改善无？
2: 有改善啊。
0: 哦，有改善，啊，未完全好啦。
2: 系啦。吼、哦。还佫食，我
0: 食。啊，一暝是本地起来几摆？
2: 哦，这唔知，起来两三四遍。
0: 嘿，啊，即摆本地是几摆？
2: 即摆才剩两遍。
0: 好、哦，本来是四遍，即摆剩两遍。啊，食两三罐尔呢，安尼效果足好呢。
2: 系啊，
0: 安尼好，甲你恭喜。啊，即摆你食两罐继续食，应该就会当一暝到天光啊。
2: 嘿，是。
0: 吼，好，谢谢。
2: 好，
0: 嘿，两罐奥吉高哈，好，来再见。来，这是大北水哈，咱的这个宋小姐哈，伊伫咧公公过去，伊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哈。啊，食咱的大北水，食两罐瓜尔，甲要三罐哈。即摆一暝起来两摆尔，你甲看。这安尼有效果无？这安尼真正治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做者好朋友，食两罐、食三罐的吼，都好一半。你啊看这小妹，就是好一半。你呢吼，食两罐，佮继续食，我相信连米都会当的吼。这个一米到天光，乡亲好朋友呢，真正一米到天光对咱来讲最重要呢。咱啊准讲，因为放尿的问题，输掉咱拢无法度好困眠，你敢知影影响偌大？这个影响到的呢，就是讲吼，咱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困眠对咱来讲介重要，所以讲呢，干那为着放尿，咱一暝起来遮侪摆，咱都无在条好困眠啊。所以讲一定爱好咱好困，咱人呐总讲好困，你的身体都会好起来。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因为放尿的问题吼，安尼一暝起来过来摆，食大北水澎公园，唔打工会当预防，会当保养，佮会当治疗国家认证的吼，纯汉能纯中药无副作用的吼，无习惯性的，一定爱好好照顾咱腰子，先天之本无照顾。贵州的海了了，一罐1500块，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块，要订购要注文，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继续这首歌是刚归所带来的《放不开》，是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直接为你来播送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彰化县交通违规检举的案件，你敢知影搁在创造新冠纪录呢？够有遮济人伫咧检举呢？根据着彰化县警察局上届新的统计，今年顶半年之内，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就已经高达56,595件，其中呢，夺得着检举王的是伫倒位呢？就是伫北彰化检举达人。这个检举达人或者是魔人，呵呵，你也不知道，一个人的贡献差不多2100件啦，你再看啦，这呢真的是每天都吃饱营营在那检举而已，所以说这个人这个检举达人或者是魔人他一天的贡一年一个人的贡献2100件，平均他每一天检举几件你知道吗？平均他每一天真的吃饱营营都在检举，因为他检举11件，一天哦，不是一礼拜也不是一个月哦，第二名第三名也分别检举1400件到1300件，所以说这就是吃饱都在那出检举的啦，跟他前三名就已经连手刷出了5000张的罚单，相当的惊人。根据了解，这一名检举王会使讲是全年无休，每一天骑着机车出门真正配备非常的高阶这呢配备了行车记录器而且很高阶的较贵的，随时翕相录影搜证。伊呢检举的地点主要集中伫引导附近，甲着日常通勤的间线。平均每一个月呢，这个检举相关达到350件，和这个处理案件的环境嘛是感觉讲呢很惊叹，很感叹，讲哇啊，这真正是到底伊足执着要讲检举呢，还是讲伊本身这个就是靠这伫咧生活。警方进一步分析，今年顶半年热门检举的这个项目前三名分别是无依着规定使用方向灯这足容易呢这个无小心无注意着，所以讲呢，咱不管要正这个倒或正。都一定要打方向灯啦，因为呢，伊检举的前三名就是无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这是违规的第一名，拢总有6,183件。大多数驾驶拢因为弯弯啊，还是变换车道的时阵无提早来拍灯，伊着道路交通处理这个呢处罚条咧，管理处罚条咧，第42条会当处理着新台币2,000块到3,600块，所以讲你若要左转右转无拍方向灯，一届都爱喷2,000块，或者是3,600块出去啊，用喷的真正哈。第二名就是闯红灯啊，拢总有5,982件，依法相关的当处理着5,400块的罚金呐，你若闯红灯哦，再当处罚5,400块呢，我即卖违规来拢遮贵啊。有够恐怖的呀！第三名就是无依规定吼，塞入去车道，拢总3,162件吼，真的会当处着1,800块的罚金。

哦，歹势呢，吼，听到这个罚金这么贵，害咱会肯掉家长呢，吼，因为，吼，这敢那闯红灯尔吼，袂使讲尔，闯红灯这件代志是袂使做诶，因为足危险。但是罚金已经来到5400块啊，我唔知影呢，因为我不咧讲闯红灯诶啦，我拢足遵守交通安全诶啦吼，所以讲呢，我个停留伫闯红灯大概1-2000块吧，无，即卖闯红灯是5400块罚金哦，吼。啊，那是第三名，无依规定嘞吼，塞几笔车道吼，这呢爱罚1000块，所以讲呢，这个罚金拢足悬的呀吼，无小心咪得去用罚啦，尤其是呢吼，这个变换车道呢，我当下做侪人就想讲，我咧得过啊吼，都无这个呢吼打方向灯，唔好阿伯有人咧等你，要甲你翕相。统计数据伫咧显示，彰化县交通检举的件数，呈现着一档一档大大来攀升的趋势，整档全年都是71491件，逐年暴增到87845件，这个呢年增率是23%，今年刚才用半冬的时间就已经突破5.6万件，后手又有半冬啊，加起来平均测起来多变成这个10几万件，吓到人，预计今年总件数恐惊创造这个呢历史的新高纪录。彰化县警察局在强调，强调啦，所有民众检举的案件拢是要经过呢严格审查了后，才会呢来制作这个罚单来给你举发。为着要避免掉呢驾驶人因为是惯性违规，伫同一个地点连续检举收到连环罚单，警方呼吁的民众绝对唔通心存侥幸，一定要恪守着交通的规则，同时也会当到警察局官网免费申请检举简讯通知的服务，以利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并且及时改正驾驶的习惯，这个维护用路安全，并且兼顾到荷包。我一个朋友呢，就是安尼啦，他呢开车变换车道啊，无拢习惯性无这个方向灯，伊想讲咧变落去的。这个呢开也得过啊，所以讲伊就无往这条嘛变换灯啦吼。结果连在迄一天哦，伊连续收到3张的罚单，拢是伫同一个地点，拢是伫同一个地点吼，安尼收到3张哦吼，真正是足恐怖吼，真正是足恐怖。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呢吼一定爱遵守交通的规定啊。如果你若唔知讲交通呢吼，这个规定啥货吼，啊你呢买单安怎去哩查吼，还是搁重新去上课？因为真侪人真正交通诶，这种呢，这个交通诶，知识无够，交通知识不够。但是我是感觉讲呢，吼，就算讲交通这个知识不够的话，嘛未去闯红灯吧，这呢吼，闯红灯一定罚钱的啊，这人人拢知影啊。但是呢，这个可能介侪人甲我同款。唔知讲罚遮尼啊重，5400块，5400块，用钱表真的罚很重嘞，真正罚足重嘞，而且呢，真的哦，甲咱听众表提醒一下，绝对呢唔通安尼呢去用罚钱啦，钱足歹赚的啦，不如啊，摕遮钱来顾健康嘛。乡亲朋友，对不对？这健康介重要呢，咱人若健康，佫袂开钱呢。啊，你若总讲呢吼，这个去用罚钱啊，啊这吼、哦、真正遐钱佫袂当摕来吼、哦、吃健康啊，足无彩。所以讲要去用罚啊，不如遵守交通规则吼，安尼卖去用罚钱，遐钱摕来吃健康，甲咱的轻便产品。来，大哥吼，吹几工的啦。咱就为大哥甲我点播一首歌，最后的相思吼，于龙华唱的。我真正呢吼，今仔日2点钟拢咧找你这首歌，因为你有点嘛，无甲你播掉，我真感觉足歹势。但是真的没有吼，真正拢无找2点钟啊，找拢无啊。所以讲甲你讲歹势，这首歌无我就甲你播哈，歹势哈，谢谢你哦，三观雕，这位来欣赏。

南乡亲和朋友呢，两点钟的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总部是台北水澎公园一空百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这个糯糯深海鱼油，也个有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人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哈！留这不了，会记即卡掉咱丽卿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抗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啊，谢鹏，谢鹏，谢谢鹏鹏，喜的声音嘛，予阮唱着快乐的歌词呀。这歌调啊，会使讲是咱较早台湾传统哦，咱的米啊，啊，啊米就是。古早时代拢爱烧草啦、挂稻啊、除油啊，种种拢总爱。也挂稻啊，拢大家斗烧挂，吼、哦，就讲、是、
1: 啊，帮忙
0: 啊，你就来挂我的稻啊，我挂你的稻啊，吼、哦，啊，我今年啊失收无够，我、哦、你一袋啊借我吼，啊，我后季呐收的时阵我较幸利，啊，迄种想要兼想要立利息啊，爱行。无迄个唔免行个啦，吼、哦。西西翁换新衫，西要西某换新衫，西翁换饭卡，吼、
1: 哦。换饭卡。
0: 就是阮某呐，转去啊，吼、哦。会怎个娶？同款道理。啊，翁啊，那转去啊，会怎个嫁？哦，换饭卡就变换饭卡。哦，呀。这个西德又不是西宾德哦，这个、西德又西不是西宾德，
1: 西班牙西德国，
0: 然后宾德啊，呀、哦，这个西鸟吊树头，西狗放水流，这我常在讲，古早时代较早拢有迄传统哦，讲哦，那西鸟啊吼，还吊在树头，有的吊在树头，看偌恐怖的，
1: 都够大了。
0: 迄伟人用粉底啊，白底内底啊，吊在树头。啊，围转对个，
1: 这样会臭掉诶。
0: 暗黑啊，迄对啊，鬼作臭啊，迄暗棍哦，迄用一条绳啊，对暗棍啊，甲绑咧啊，甲束掉，甲吊伫个树头，足恐怖吼、哦。所以迄是唔好个，迄安尼
1: 哦。不卫生诶。
0: 嘿啊，所以哦，迄足无卫生，迄真正有影。死鸭咧硬嘴杯，意思讲这只鸭死啊吼，伊个嘴杯佫硬壳壳啦。
1: 伊本来就是硬。
0: 但我一点骨夫妻不可说，就是讲哦，用来形容讲这个江湖，就安尼混一口饭吃啊，要
1: 闭关。
0: 就一点啊，迄个皮薄尔，小鸡卡尔，哦，会当养一，会当饲一家，吼，安尼啊，所以这
1: 未使公婆，公婆都记得嘞，
0: 未当改讲啦。为传的都是福建，古早时代传福建安尼尔，吼。百般工艺，唔达到低头落地啊！意思讲，古早时代较早农业社会一句名言吼，讲哦，精彩的手艺啦，功夫佫较好，唔达到讲低头也来种田吼，努力打拼，才有通去收啦，哦，才有通去收。得个鸡叉肉丝啊！有时候，这个是大人普遍啊，拢会骂囡仔、教囡仔吼，拿迄钉条、竹条安尼讲囡仔吼，讲哦，叫做竹啊丝、叉猪肉丝，
1: 竹笋炒肉丝啦。
0: 米粉啊、哦，米粉糖啊，要米粉糖啊吼，啊八八空，意思讲吼。也予人安尼烦恼吼，代志哦，愈济啦，吼、哦，烦恼袂完啦，钱付袂了啦，吼、哦，所以真正有影。米煮成饭啊，则搁咧讲，青米煮食饭，则搁咧讲，就是意思讲已经上班啊，意思就对啦。
1: 就好啊，你搁
0: 要讲？想讲迄查囝，你讲反对迄个查甫的哦，但是恁查囝都已经
1: 大巴肚
0: 要生了咧，要
1: 未富咯。
0: 老牛食羊肝笋，形容讲老啊，也去娶到少年某哦。所以啊，老牛食羊肝笋，食咧到底加人笋，要老爸配你这个冷肉蛋哈。意思讲老爸配置你这个冷肉蛋，就讲老的已经啊豁出去了啦。现在吼、哦、要拼到意思，要拼来啦吼、哦。老翁疼子婆，子哦，老翁疼子婆，子翁唔知无， 哦，所以讲用来给强调讲哦，嫁了一个老的哦，但是好处足济，哦，对伊有够好，但是啊，算讲十这老的哦，啊，就安尼啊，但是啊，足处处拢让这个某，啊，子昂就唔知无啊，这个少年哦，啊，个小这昂哦，呀呀，这老的啊，看不如。安尼愈看愈好哦，即吼、哦，所以走路袂跋倒。老爸光叫囡仔坐轿，阿爸光叫囡仔坐轿，就讲用来形容讲，即嘛即囡仔一直拢靠厝啊，家己栽培啊，
1: 啊
0: 无一点啊回报的意思就对啦，坐享其成就对啦吼。
1: 坐享其成咯、哦。
0: 老的老婆听少年的较大兄。意思讲，形容讲哦，年纪呐较有啊吼，较稳定啦，
1: 啊，
0: 处处较稳定，哈，啊，这个人脉，哈，人会气风啊，要较好。啊，那少年的哦，哎呦，少年，你叫伊创啥伊都，要我大兄啦，无迄落安尼哦。
1: 这也做袂成，迄也做袂成。
0: 要较大兄，真正有影呢。有一个吼、哦，查甫的啦，迄查某的啦，哦，一对查甫伫偷情，伫算讲伫讨的时阵，因翁忽然倒啊转来，因某赶紧讲，迄大型的迄个冰箱哦，对，迄、那个客兄讲，较紧的，咪入去啦，入去啦，阮翁转来啦，吼。
1: 叫咪冰箱、
0: 哦。伊讲阮翁哦，袂去食冰的物件啦，所以伊袂开冰箱啦。
1: 所以咪也特懂
0: 诶。你咪一个吼、哦，啊，我等下就甲你开，伊若袂招，就甲你开去走。结果因某啊，这个客兄怎啊开伫冰箱两三工？这查某向甲想着啦，
1: 袂记一字哦，
0: 开开规筐硬翘翘死啊啦，所以哦，
1: 袂记一字啊，差唔多。
0: 要安尼哦，真正规个全错开，所以讲哦，有那爱注意哦，无这哦，真正性命无伊，要性命无伊，要唔知安怎死的都唔知啦，要啊，所以哦，安怎宽解坑都唔知呀。有一个酒鬼倒来到厝吼，倒咧。啊，就吼、那個，迄个，算讲倒咧啦，吼、嗯。啊，就迄查某讲，无头无脑啊，哈、啊，你酒鬼呀、啊，啊，伊讲，我，伊好直直甲拍啦，啊，伊讲，我也无醉啦，为什么拍我啊？啊，迄、那个查某讲，那拍讲，你无醉，连房间都拢夹唔到伊，迄酒鬼吼、哦，哟。看，迄个查某讲啊，看到迄个查某讲啊，是嘞，原来啊，你唔是我的某啊，话讲煞吼，一头安尼看顶悬吼，啊，看讲啊，哟，因某讲你咧放屁的，我正讲是恁某，但是我拄啊来隔壁才做客，啊好啊你。来眠床顶才做客啊，我拄啊要倒来困，
1: 哦。
0: 啊！你来隔壁眠床咪？伊讲晓啦。哦，啊，这不是咱的眠床咪？唔知啦。哦，啊，你来遐做客哦，讲嗯。靠腰来遐做客。
1: 啊，真正醉啊！
0: 啊，有那醉的。呀，啊，佫有一个吼、哦，看到船吼、哦，吼、哦，迄、嗯、船啊，直在流水。哎呦、哦，在遐讲，吼、哦，我死我那吼。我的死哦，伫遐伫话讲，我的死哦，我死哦，我就中昼十二点放药，到近三点哦，迄药拢放袂煞啦，晓安尼啦，晓下死爱去啉酒酒醉啊！警察来查看，你当时咧放药放袂止，下面咧是水管咧漏水，迄毋是你呢？啊，是水哦啊！要是我的叫讲我放药，要啊放袂煞，要。啊，佫有一个吼、哦，去到地吼、哦，看到吼、哦，也迄个，看到一个吼、哦，换伫个电脑条，啊卡吼、哦，伫遐踢的吼， 迄、那个赶紧举腿啊！迄个地全对伊个手总拱落安尼，互伊全走伊安尼，手煞甲拱一个伤大，煞断伊。你娘靠嘞！啊你好，你安尼好甲再有救着，无你即个个电落死呢？你袂透有去互电着？啊无你是安怎靠咧害？我即双鞋啊有入沙尘，我是要害迄沙乌起。
1: 啊五花大咯！
0: 哎呦，啊我当作你去互电电着吼，所以吼、哦。我拿本单哦，全对你的手拱了，安算总哦，卖哦误着电话条又颠着，你咧靠腰靠手全拱拱疼了，
1: 不是怕啊是，
0: 所以有那爱注意啊，这蛮爱乌白滚球啊。新婚红阿婆啦，哦，啊这个红阿婆的红阿婆红阿婆共同共好食饭配菜脯啦，看到因翁。看到人在睏哦，嘴在开开开开啊！哎呦，这莫怪人讲的啦！啊，叫着这翁都无路用啦，吼！在睏哦，安尼啊，嘴啊开开开哦，一脚一推，正大推，那咪唱亲啊，就亲推啊，伊个脚啦哈！呀，安尼哦，伊是讲好啊，到这来吼，伊是讲哦，拄啊得要放屁吼。啊！看到因翁嘴开开啊，要放屁啊，是讲裤腾开个，脚床个拄在伊个嘴啊，放一个好样，会惊者。嗯，呀，好死唔死？迄查某说出来出一个伤大个，煞全，唔是放屁尔，连放屎都总啊，钱嘴去。
1: 错屎！
0: 因翁爬起来，破开安尼啊，决定甲因某离婚，为着放一个屁放唔到伊安尼啊，所以人因翁。因翁啊，决定要甲因某离婚，啊，即看我衰了，啊，所以呢爱注意呢吼，即盲公哦，哎，三位拢总爱注意，哎呀，有一个算讲啊，有一个吼，也唔正惊咧问老的，哦，你用什么秘诀，哦，甲某安尼管甲遐好势啊？老阿公啊，简单啊。我吼，那每一摆啊，啊，我甲你讲啦，我那每一摆啊，得受气的时阵啊，我着甲我某裤脱开，甲牙锤啊，甲拍下床啦，哟，即马较乖不啦？啊，迄、那个唔正囝听了讲，你是无我哪有冤鬼啦？但是吼，我吼，我某我那咧起码得摆是有哪。裤脱开，要甲阮某爷找来甲讲哦。但是阮某若裤脱开，我拢煞总拢袂受气哩，哟，准袂受气啦，哟。啊，哦，啊，哎，阿伯也讲，哦，阮某若裤脱开，恁咪嘛是照常爷找啊推落，尻川背讲落。但是阮某若安尼裤脱开时，我软袂受气哦。啊，即要爷找啊甲讲哦。要夹腿啊，拢夹袂开，哟，安尼啦，哟，安尼你看，我含你差遮济，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歌，那里哦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0: 罗摩列多三九日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嗯，啊，咱这节目啊，爱乡土味、古早味，呀，啊，趣味，呀，啊，所以讲哦，听袂歹哦，新鲜啦，因为这节目这也较少人有，哦，啊，因为要做这节目，我好啊，用偌济苦心来咧，哦，啊，所以呐，听袂歹，大家到时报，哦，啊，我是英豪啊，
1: 我是小玉啊呢，
0: 哦，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点动茶哈。嗯哦啊、来我来把产品工商一下刷要点歌才来啊来我产品工商

0: 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1: 我放油吼，拢放无油啊，南瓜子都吃吃习惯啊，有油安尼啊，这油都啉落来好啊。
0: 油会酸哦，吃来那好。你若有吃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又新嘛较袂烫油。南瓜子吃来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2: 继续甲保养。
3: 我早起要弄做。
2: 安尼哦，谢谢呢。南瓜子你敢捌食过？
3: 食过啊啦，去年沙洲啦。
0: 食得好无？
3: 非常好，都好才有去买啊。
2: 安尼哦，啊好安怎呢？
3: 就漏尿嘛。
2: 哦，渗尿啦吼。
3: 哎呐。
2: 渗尿未？
0: 啊，即马食食来，几
3: 做好势。啊，即马袂啊啦。
2: 安尼好好，继续甲保养未啊？
0: 系啊。
3: 我都去年食一年啊啦。
2: 系安尼好，保养啊，看咧安尼个食未歹，对身体足好吼。
3: 去年都是一年。
2: 哦，安尼几好啊。所以呀，保养是保养眼神。那你几好啊，重启的是啦，
3: 拜拜。
4: 我抹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4: 啊，前几天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顶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0: 啊，
4: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佮我看到你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落。今仔日唔来讲诶，你等下我挂麦好无？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家己敲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啊，佮一个卖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讲。哎呦，你手那幼咪咪啦，哎呀，
2: 幼咪咪。
4: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大家拢知。
5: 面皆都好，我才两冬啊，真正好用。本来迄大腿吼，徛伤久，正脚的大腿麻麻麻，这脚这大腿无遐严重啊，剩小块。
0: 食纳豆食嘞，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嘞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0: 啊，你有食啥未？
6: 我迄边啊，大迄个美女啊，我本来手啊个，脚啊个脚，我脚比背门长起哩。
2: 哦。
6: 啊，即个大都起哩咧。
2: 安尼哦。
6: 哎，本来背门长啊，背袂起哩。
0: 内底有钙吼 ，K2。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2: 你有继续甲保养无？
6: 哦，我只忘记啊，要再我将俺一家拢阿你话，只拢阿你。哦，
2: 谢谢啦，好感谢啦，感谢的啦。看嘞，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哦，好。
0: 这个患了糖尿病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减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可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个食这个纳豆上个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者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然后三个人来甲食，互咱大家较长尾寿上介好。锌哦，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食锌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因为咱规身躯的细胞吼内底有锌。啊，你若细胞内底无锌啊。啊，咱的人啊，安尼哦，无精无神啊，也啥物毛病都拢总来的。有这个心，才有这个反动力，所以心较重要吼。人身体才会用，才有法度互咱的身体才好。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有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啊，后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头闪尿尾啦，也去年放尿栓过去，今年放尿滴到的，去到公共便所放尿安尼徛几波，后壁排一堆人，这杂杂滴滴吼，真正有够济啦。查某人啊，到四五十嘛同款呢，拍啊像啊闪尿少者，闪尿出者啦，闪尿这拢无方便，这拢欠心啦、啊。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早时食两粒，迄心上较强；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可啊，靠！你讲什么会上较有心？就是这个蓝莓子上较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最好的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 主音啦，月子甲主音啦多啊，甲你遮，互你过五关斩六将，互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美女廖英哦，互你抹来到底安尼，真正有影赞。皮肤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因为你的皮肤哦较粗糙啦、较干涩啦，皮肤哦安尼乌乌涩涩，安尼面阁有业劲哦。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女廖英，你着早唔改面洗好清洁啊，七落单，将咱美女廖英轻轻薄薄啊，甲抹抹咧，互你安尼哦，足水的亮白。个油个白，啊好啊！你安尼水洋洋会当改善暗沉，互你安尼哦，保持安尼，互你有湿度哦，互你有够赞。美白，即款美女了，你个挂来较抹，抹水洋洋水当当，佮互你倒少年哦，这是好啊！全国三百块精油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啊，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六六六六零二三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一体打比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电话甲小叶拢亲身接电话为咱吼、哦。啊，即、這個、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我哦啊，我迄个药房伫对唔知啦，阮公司的伽马店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免客气哈，吼、哦。喂，你好，我英皇啊。喂，你好。
0: 喂。
2: 喂。
0: 喂。
1: 嘿。
2: 你听一条故乡的话，
0: 故乡的话吼，好，故乡的话哦，我再安排哈。
1: 好，谢谢。
0: 故乡的话，
1: 故乡的
0: 话，
1: 话，啊，有当时啊，有人咧点我讲，因为我该点一条故乡的话，
0: 呀。嗯，故乡嘛是有啊，吼。
1: 有，他有一个话，
0: 看我咧做哈。
1: 故乡的话，
0: 话，
1: 喂，你好。
0: 喂啊！
1: 心机要切开，
0: 心机
1: 切开
0: 一下哦，收音机要关一下哦。
1: 哦，叫你心机。喂，你好。
0: 喂，
3: 小易。
0: 哟，
3: 有感觉今啊，今早就听着我的声无？
0: 嘿啊，哟，这久啊，有较有闲吼。
3: 啊不，我顶刚哦，听着嘿。今日在唱诶客家诶北公北婆啊，
0: 嘿，北公北婆，
3: 嘿，啊，你甲拜一下，好不？
0: 好啊，北公北婆哈，
3: 系啊，
1: 好，
3: 谢谢咧，
0: 客气啊，
3: 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郭英雄啊，
4: 我要点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呀，
4: 哦
0: 嘿，东山再起呀，
1: 好，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5: 哎，英雄你啥？就是讲了，白家亲情，
0: 白家情亲呀，白家情亲。
1: 喂，你好，
3: 英雄啊，
1: 啊，
3: 我这后夜啦，西港后夜，开落甲落甲拢车无啦，
0: 落雨哦。
1: 你台南遐呢？
0: 落雨呢？
1: 台南979啊。
3: 啊，我著转遐，啊，著讲速速叫你，
0: 速速叫
1: 哦。哎，即摆落雨落足大呢啦。
3: 无咧，阮遮无落雨啊！
1: 啊，无落雨，较会
0: 买咧。
1: 人别人无人咧讲
0: 啊，
1: 讲你诶，你甲小瞧一下，手机啊瞧一下。
3: 安怎瞧都无效好，
0: 安怎瞧都无效。
3: 讲话咧，就较大声啊，手甲放下就过。
0: 啊，安尼无啥有够电，你诶手较有电哦。
1: 你手机啊，迄个手机啊，
0: 放伊都无得无声啊，无声啊。
1: 你手机可能真旧啊吼。
3: 无啊，阿未旧年买。
1: 哦，安尼新鲜嘞，无你去啊瞧看卖嘞
0: 哈。可能较爱你甲花嘞，来得较大声啦。
3: 可能较起啊，咱水果嘞爱人花啦。
1: 啊，你啊要归去哦，伊较有味，清嘞，你甲烂嘞。
3: 哦，我归甲烂嘞啦。
1: 甲收嘞，收嘞就听呀，哈。
3: 对啊，我那倒甲你买几百罐嘞。
0: 哦，谢谢啦，感谢
1: 啦。来接到啊，
3: 好，瞧看卖嘞啦，
0: 哈。好，你瞧一下哈。
1: 好，谢谢。爱瞧嘞，
0: 对呀，有当作风向啦，啊，有
1: 当作。喂，你好，喂，好啊。
6: 哎，慢点，两位好。
0: 慢
6: 点。啊，我捌点一首《南岛调》，会使无？
0: 南岛调呢？好，
1: 南岛调点起来，咪拄啊唱尔。
0: 南岛调哦，哎，
1: 拄啊唱无几工啦。
0: 无几工嘛？
6: 安尼哦。
1: 嘿，
6: 我无来点下酒。
0: 下酒哦，你下酒啊，你呐？
1: 好啦，
0: 好啦，好。
6: 谢谢你哦。
1: 好，
0: 不客气哦。
6: 五点吗？
0: 四点五点。
6: 感谢你们。
1: 好，
0: 感谢哟。
1: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一首吼《迷迷恋爱梦》嘞。

0: 因某问因翁讲，你看我敢有水？因某讲哦，因翁因某问因翁讲，啊我敢有水？因翁也讲哦，你足水足水，你就是甲讲哦，无我甲你斩哦，
1: 就是讲哦，
0: 你是惊我甲你拍，你才甲我阿乐咪？我有水无？一点啊，小寡大点，就安尼念啦，安尼念啦。你敢错？伊讲太有哦。我讲啊，你就是讲我有水无？你还讲哦？哦，伊讲啊，唔过我讲你的未，你的受气要甲拍咧，未啦，我这回惊卖甲你拍。哦，阿母，你是世间水的啦！
1: 世间
0: 水，哎呦，你也早讲这句哦！哎呦，你唔讲，
1: 来，无代志。
0: 哦，只十万哦，你去佚佗啊！哦，你较直讲的，
1: 好诶啦！
0: 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记》，伊索比亚吼，
1: 伊索比亚，
0: 做迄个
1: 伊索比
0: 假崩，叫做假崩啊，叫做塞林，叫
1: 塞林
0: 啊，啉酒啊，叫做卓玛，
1: 卓玛，
0: 啊，所以假崩啉酒叫做塞林卓玛。伊索比亚遐个话哦，
1: 真的吗？
0: 对啦，
1: 真的
0: 啦。啊，这个原住民的话，你要不赶快？食饭叫做呀，叫做赛林，呀，这个饮酒叫做卓玛，赛林卓玛呀，这不是咧骂人的啊？来，赶紧过来三品感想一下。
2: 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敢捌食过？
2: 捌。
1: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改善足多。喂，英雄啊，介绍人会食吼，食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袂叫君，叫我着甲你感谢，拢袂叫君哦。我食年瓜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袂叫君。我那甲你买明年了伊来咧我呢，哦，少年头十岁，太小一两个吼，一两个哥甲你买。
1: 谢谢。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买到底对一个的上好，可啊，甲讲美国的上好。所以你和小姨也给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你才是个吃两粒，不是个吃，吃了到底真正有够好哦！吃了到底啊，不是个搞我放个只放个粒雨伞飞端，安尼继续好尔吼。咱尤其迄红阿婆啦，感情无偌好，你甲吃看麦，吃了到底你会感觉讲，好、哦、我较吃好，明冰冰啦哦，安尼真正足好，所以吃到你就学了啊，自营。纳豆王甲主人南瓜子啊，甲要食阁如何？吼、哦，国仔是拢两粒，甲食一段时间看卖，你会学了讲，比水牛更较用啦、啊。哦，靠，遮好诶！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晚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优服务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今麦要安排这首歌是一生只爱你一人呢。

0: 来哦，大家坐下，我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之前我的板机子哈，哎，真正我听你咧讲有效吼，啊，我食差不多第三罐啊，本来爱用手拗咧，爱用另外一支手甲扳落起来，现在改善很多了呢。
0: 那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循环的结束啊。内底有纳豆激酶，只要2万左右上好，手悬啊，莫伤低啊，好。你若脚会麻啦，啊，骨啊，今日硬啦，头壳戆黑啦，拢会好。来串嘛好伊啦，豆豆仔食，但是要有信心，豆豆仔食绝对有效的啦。
2: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0: 啊，你莫讲，我今日食，明仔载两三天就想要好呀。豆豆仔食滴滴较好。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冈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关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音纳豆王，吼、哦，迄真正有影食到大家娱乐，闲得太娱乐，物件实在好用啦。我著讲你阿未食进前先去甲检查一下，吼、哦，食两个月了，你来检查身体看卖，你啊看安尼个对比，含阿未食进前看差偌济，安尼你就知影讲物件好，吼、哦。所以哦，你真正。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因为食咧个是大泻疗通，个维他命 K 2啦，吼、哦、红曲啦，吼、哦、也顶顶红景天，哦，所以食咧个是身体结足好，哦，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蓝莓子个较要食，有够好诶好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稍后来安排，这是我怎能离开你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啊，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若是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瑞士，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线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鸡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因公人听得龙天龙的龙天龙，
1: 因公当风亮黑亮。
0: 老王的哈，也去迄个鸟仔店吼，买一只鸟仔蛋，因哥啦，哦，啊五十块尔，讲啊俗俗啊，甲买蛋来甲藏咧，哈，啊咧，啊，这个因哥藏咧，啊，我介意，哈，时间的时来到，哦，啊，就甲讲啥人，要讲。啥人？拢会讲啥人啊？
1: 问哦，问啥人？
0: 当我讲这五十块俗尔，讲一句都记得啦。哦，啊，即马回来厝诶时呢，哦，啊，我着安个教，哦，教，哦，啊，教，哦，教。啥人？啥人啊？啊，即老王诶，着有一工啊，足受气啊，着啊问说咧，要去上班。过一日啊，尔，即来一个。收甲四回的，哦，收甲四回的，叮咚叮咚，啊！只英哥，啥人？收费员呐，要来收费，要叮咚，啥人？收甲四的啦，哈，收甲四的，啥人？收甲四的啦。到暗的时阵，老王就回来看门口倒一个，伫啊流白皮烂，甲看你是啥人？哇！我咧收卡收费的，我下仔甲问甲进问要千外句，问看，我啊讲我，伊问看我什么人，我啊讲我收
1: 费的，
0: 收卡收费的，安尼吼，收我甲讲安尼哦，啊，咱直直甲问看我啥人安尼啦，吼，迄到底是恁什么人啊？拖开占两个号位啦，无啦，我饲只鹰哥啦，哈。哈哈，英哥哦，啊，夭壽咧，安尼下仔较紧哦，我阿妈死要。即、這个有一个患者去找医生啦，医生啊，吼、哦，安尼吼会嗽嗽甲袂，会嗽嗽甲袂嗽吼，嗽甲安尼哦，足艰苦的啦，医生啊，要。医生讲，你几岁？七十八啦，哈，七十八。我问你，你二十岁有扫无？无扫。三十岁有扫无？无扫。五十岁有扫无？无。六十岁有扫无？无。七十八岁啊，唔管紧扫，要等何时啊？你先若无扫，当时要太有闲，通去扫。你即马就扫咧，哈、啊！扫好咪，你就尽量扫。你真无扫是要等当时较扫啦，我问你啦，要等何时哈？哈，等何时？所以吼、哦，伊叫安怎扫就去扫啊，马上扫就扫哈。还有一个，会讲吼，会讲阮太太吼有够戆，要去日本佚佗吼，要安尼算娘娘吼。你个想看卖要日本佚佗，要讲差500块啦，要你个想看卖咧？嘿，去日本佚佗差500块，要开他开有够啦，哦，安尼啦，要足戆个。但是阮某要去佚佗，差500块，啊，我无要去呢，啊，保险套差50个啦。嘿、欸，我只感觉奇怪，阮某看外戆啊。辛苦赚500块要去日本佚佗，啊！我无要甲伊去，伊阁赚保险套，赚要40-50个，唔知要创啥货啊！你想讲，哎呦，真正有影哦！我娶到这某啦，甲戆死无人哦，戆甲真正袂白相啊！所以讲哦，娶某唔茫娶像这安尼哦，戆甲袂白相的，拢足食得的啦吼！真正有够戆的啦，哎呦，真正戆甲。参加无不让烧香，哦，古早时代拢不了在烧香，啊，即马拢参加无不让烧香，
1: 哈，无不让通烧香，
0: 无不让烧香啊。即、這个结婚无外久啦，啊，即两

0: 两个哦，真亲热。因老公忽然的讲啦，老婆，这眠床哦，会奇奇怪怪。咱安尼哦，这结婚无偌久啊，眠床奇奇怪怪，啊人拢对咱厝边过拢有听到，咱若咧做伙时拢有听到，咦，歪歪神神帅帅啊！啊，迄样听到要安怎呢？哟，真正有影，吼、哦！啊你这眠床奇奇怪怪吼，安尼声足大声。伊无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无事无事，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啦。伊讲啊，要安怎啦？要叫人来修理的时，唔免啦。我爱发大声的，伊都无人有听到迄眠床声啦。我甲爱，哟，我甲爱发大声的，人有听到我爱声哦，眠床声都无听呀啦。我咧靠呀，啊你爱拄上声，拄眠床声
1: 开。
0: 哟，所以讲啊，这某那是安尼戆啦，戆到袂变成娶某，那娶到熟练，人娶到迄遐戆，安尼哦，真正有影。所以讲哦，娶某娶某哦，娶着好就好，娶着歹你就吃艰苦啊，吃娶着歹吃艰苦啦哈。搁、有一个吼、哦，要也因某讲老公，因某讲老公，我感冒啊。因翁甲讲啊，食一点啊药啊好无？啊，我甲伊倒水。啊，因这个某讲，你知影我食药啊，无办法啊，无办法啊。吼、哦，老公啊，无来注射。吼、哦，啊你一点啊拢无疼惜我咧，吼、哦、吼，也、哦、无来注射，吼、哦、好无来注射。伊讲注射无效啦，注射无效，哦，安尼啦，啊，无要安怎啦，哦，甲冷冷的感冒就好啊啦，哈，有遐好用的哦，哦，安尼医生报道的，感冒冷冷的就好，要啦，较紧的来遐冷冷的吼，啊，感冒一定好，哦，所以吼，唔免阁食药啊，哦啦，安尼好，哦。感冒啦，安尼冷冷的会好哦，安尼来冷冷
1: 哈。升升级哦，
0: 升级个道理哈。也个有一个因这个某吼，等下厝啦，足欢喜，对人讲，因阿妈请人来看手相啦，哦，啊人讲啦，讲我吼、哦、第二音的翁哦是音准啦。潇洒，各有学问啦、啊，非常温和啦。因人家姐讲，哦，安尼你唔就已经有结过婚，我第二个哈、啊，我第二个
1: 第二音吗？
0: 有，因为阮因某就讲，阮第一音的翁吼是安尼无读册，青眉牛唔捌字啦，有。啊，你嫁你吼，好、哦。啊！但是伊又搁讲啦，讲我若嫁第三个哦，就两杯到手啊，讲叫我茫搁嫁啊啦，讲安尼就好啊。你有想要搁嫁？啊，讲伊个爷上面讲叫我茫搁嫁啊吼，讲若搁嫁吼，讲我会两杯到手啦，两啊换一个杯啊吼，拄啊伫个脚趾边啊，拄啊两杯啦，晓安尼知无啦？哈，安尼。也搁有一个吼，晓算讲吼也。算因翁阿婆啦，哦，也即个因翁公红烧黄鱼哦，好食，啊，即个食阁好，味鲜有气派。因某讲吼，咸菜黄鱼吼、哦、好食，又阁实惠啦，哦，安尼两个安尼哦，带遐伫论伫争论哦，到尾也烧麦，到尾也扭甲对泡。派出所讲要离婚呐、啊！
1: 为着财嘛？
0: 呀，为着讲一个要食红烧黄鱼，一个要食咸菜黄鱼安尼。
1: 几只蛤蟆？
0: 啊，调解委员会就拍刀啊，讲双方拢无正当的理由啦，未使离婚啦。黄鱼吼、哦、切做两半，恁翁食红烧鱼，你食菜脯鱼，吼、哦，安尼转去，吼、哦。阿母，两个阿母讲， 啊，我鱼啊都拢阿未买，阿未买都咧炒，
1: 阿未买就炒咖咧啊，阿未买袂晓买两只哦，
0: 阿未买就炒咖要离婚啦，哈，好，我唔捌看到讲恁这翁阿婆安呢，晓啊都晓袂啊，都讲都讲伊哦，讲我安呢都安呢晓，有一摆吼，即个。有一个猪的老公，猪老公，有一摆吼，甲因某两个冤家啦。伊骂因某讲，猪，你就是猪，
1: 猪
0: 哦。我骂伊猪，啊，因某就骂因翁讲，你是猪，猪公，猪哥，猪哥，猪哥，安尼啦，吓。啊，因某讲，因翁个讲，啊，恁就猪母，我若猪公，哦，恁就猪母，吓。哎，莫讲，哟，靠腰啊！我那愈食啦，伊迄、那个伊是猪猪公啊，我猪母，哟，安尼吼，拄啊两个斗咧，拄啊上介好吼，所以讲啊，迄拢有一担，迄翁仔某吼，拢一拢天生一对啊。所以讲哦，咱啊做人就安尼好，趣味趣味，心识都好，唔茫搞计较哈，安尼哈。搁有一个吼，计较一个。大汉的好诶，因查囝嫁有一个安尼足大颗个大汉的翁着着，按囝因这查囝安尼哦，才四五十斤，四五十公斤尔。
1: 小小小。
0: 迄、那个翁安百几公斤，好，因这丈毋是讲未放心讲吼，阮查囝安尼哦嫁吼，晓伊也若万八哦，这安尼很大颗甲跌落跌死人呢。哦，伊就甲伊讲，讲查某囝，你去哦，若看安怎唔熟悉你阿母会咪住喺门口听，哦，阿母问伫喺门口听，你若看安怎，你就发，哦，你若未看起来，你就发，哦，阿母阿母，啊，我就冲入来，甲你救下，有听无？哎，因这查囝好，阿母好啦，晓，即个阿母就住喺听，听查囝咧哀。啊啦啊好啊！啊因这老母就足紧张啊，讲啊他无听，无听伊在讲啦，他无听咧喊喊叫啊，是讲要去要甲救啦，晓？好，因老母安尼哦，听因查囡咧哎呦，就讲好，要冲入去安尼哦，好安尼，因查囡哀个足大声了吼，晓？因老母冲入去，讲查某囡有啊紧无？因查囝甲因老母讲：“阿母，阿母，四脚一拄，较轻一只扫母啦。”哈，你看伊安尼哦，虽然是安尼哦，大长百几公斤哦，但是四脚一拄，较轻一只扫母。哦，啊，你是咧爱啥笑啦？爱个大声细声，还阿母吼，拢在外口听到拢老唱歌。你嘛安尼较差不多的查某囝，阿母会互你惊死啦，真正有影啦。阿母嫁翁若像你安尼，嫁一个查囝，啊，着安尼对，你若生四五个，你毋准对到分呢。阿母，你毋茫烦恼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歌那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二十年前长辈哦，叫少年的讲，唔好规工哦，拢伫迄个伫迄网络内底啦，网络监管啦，哈、哦，有足济资讯哦，拢会教歹囡仔大细啦，哈、哦。二十年后，少年呢，伫阿咧苦恼的时阵，长辈伫阿咧上网，
1: 长辈上网，
0: 不管什么人啊、哦，伊都拢相信，不但相信啦，佫会吼、哦、会转发哦，互别人
1: 转发，
0: 而且叫你一定爱看哦，唔通无看哦，
1: 袂使无看，
0: 对，安尼啊。阿母，迄种网络迄种假啦，
1: 拢诈骗的呀、
0: 啊！乌白来假，你们看乌白假，迄为 AI 呢？哈哈 ，AI 哦，哎呦，哎嘿，阿母，迄 AI 呢 ？AI 啊，免烦恼啦，哪讲 AI 啊，我见。 我定好恁阿母，定好恁阿爸讲哦，我会爱爱甲袂爱，拢半暝咧爱爱甲会爱爱甲袂爱，所以阿母，你讲迄什么会爱哦？阿母比你较好爱啦，我甲你讲呀，你甲伊讲，阿母比你较好爱咧哈，伊会爱阿母比你较会爱哦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红土米上课有哪里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甲咱英雄甲小玉啊，听收啊，叫茶欢迎啊，谢谢哈、啊，感恩的
1: 哈、
0: 啊，有恁的支持啊，那我的、大家敢那像咧大内面咧，啊那。听了袂歹啊，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啊，大家像咧大家庭啊，较趣味、较亲切咧，吼、哦！吓，啊，你唔知较会趣味。啊，你若讲啊，就两三个人在听尔，安尼就袂趣味啊！你做咧嘛袂爱笑，吼、哦！所以啊，报较侪人听咧哈，吼、哦！感谢你哦。啊，那要我来三品工商者，要点歌等下来，我三品工商哦。
2: 食你遐个物件，食到吼，我去检查，逐项拢正常诶。
0: 安尼啊，
1: 安尼哦，
0: 谢谢了，恭喜啊！
2: 食遐钱拢无红利啊，我已经食滴要三年啊，两年
1: 啊。
0: 好，谢谢。
3: 真好哎呀，我新朋友呢，你去到街边南桂枝吼，啊，我就是食迄个棒油诶呀，我迄阵拢未棒油嘛吼，食甲会棒啊，会棒，我即马准备去南桂枝来食吼。我是讲下面药啊，食按计使的吼。
0: 爱让我开，
1: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0: 一点钟，
1: 一点钟就好。
0: 豆豆放药有较大
1: 间吼。你药啊，就较
0: 黏，较黏。豆豆黏开吼。
3: 迄药啊，就爱黏开啊。
0: 啊，豆豆黏。
3: 食你就恁个南桂枝
0: 啊。吓，安尼啊，豆豆食滴滴较好。
3: 我食这南桂枝，我放药较袂歹味啊。
0: 阿妈较会顺，阿哥较袂伤身体啦。南桂枝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是啊，油路较会好。
3: 甲拜我的朋友食迄纳豆呢，
0: 买去
3: 来，特别买纳豆去用食呢。
1: 拜拜，
0: 再见，好。啊，你有食啥未？
4: 买纳豆，我未习惯。我听你的嘴哦，食三四年，我拢唔敢放长裤咧，裤咧食咧。
1: 照顾身体哦，好哦。
0: 顾咧哦，安尼较袂危险啦，较会通。啊，你食咧安怎？
4: 纳豆哟，
1: 嗯，
4: 食了袂歹啦，啊都较袂麻，较袂酸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安就继续好啦。
1: 啊嘛，筋络
0: 啦较会通啦，血络较会循环较会好啦。
4: 是哦啦，是哦啦，我都经过中风。
0: 啊对啊，是啊，
1: 哇，这两家看美的呗，
0: 挂顾咧顾咧就好啊啦。
4: 有啊。唔当放平呀，我拢无人。
0: 啊，你个食咧吼，血过有千万病都未发生，较袂安尼搞搞毛病啊。
4: 有啦，啊，我即摆只咧食两点尔尔啦。
0: 哦，啊，保养诶，无要紧啦。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5: 我咧听你诶节目啦，我嘛用你诶迄款迄个美女哦，
1: 化疗安怎？
5: 未歹。嘿，我唔捌咧买
0: 电台物件。
5: 电台的药啊，啊，因为我听你讲，我来去买一罐来用啊。我感觉用了真正袂歹，
1: 真正袂歹吼。
5: 啊，重点要用是买给阮先生用啊。
1: 哦，他也可以呀。
5: 哎呀，对啊，
1: 可以，男生也可以擦的啊。
0: 我话加较白，加较油，
1: 我来变得较油啊。
5: 哎，面皮有较油啊。
1: 太油
5: 了。不过吼，这个斑哦。
1: 咱这斑吼，咱这斑是深层的斑，所以它会慢慢淡化。
5: 我头一摆吼买一罐，我了袂歹，我了伊买那优惠，
1: 三加一
5: 买一罐。哎呀，我感觉袂歹，两个咧我嘛真香呢。我了加买两组去啊，我了爱买两组。
1: 谢谢你，
5: 纯粹是用讲，我感觉讲阿英会下，
1: 阿哥不错哈。
5: 哎，用了会下呢啊。谢谢。
1: 好，拜拜哟哈，
5: 拜拜。
0: 美女六一哦，以红你的皮肤粗糙了。预防胜过治疗、哦、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每年六月你著去扎暗加抹抹咧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加我少年呢，足金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掉，你额头讲出去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加只水。 美女六一，这里面有丰富的富乐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的。美女六一要赶来抹，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心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力的。呀，你若无心啦，哎呦，无啥元气，看来我操劳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心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嘞发嘞，吹嘞冲嘞安尼。所以有心啊，上盖好；无心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裂喉线的问题啊。阿伯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上药买，去年放药全过去，今年放药治着的啦，去公共便所徛几波，像个地鸡汤啊，真歹势哦，吼、哦！查某人嘛，同款，查某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上药出节啦，上药，这拢欠心啦、啊，好心哦，大家照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药上盖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一日就看来吃，真正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主音南瓜子，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颗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较重要。对于糖尿病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个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叶啊，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位。为人三颗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若甲滋阴纳豆子啊，安尼甲食吼，拢甲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全国300开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方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6-9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语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 IT 打不通哦。
1: 爹爹嘛，查某嘛，通娶哦，娶来未生家未大。害我今年了去20000外，哎呦，这款地点啊，查某唔通娶哦。哦，较早拢去地点啊，即马无，即马改做酒店。
0: 酒店。
1: 也无了酒吧，有啥物碗壳拢有啦哈。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啊，亲身接电话啦。虽然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现在干妈店改做宝德旺啊，现在改做干妈店哦，食烧食冷啊，食啥物碗粿拢有哦，是啊，啊，佮有讲啥物好康的哦，然后应该
0: 去寻宝一下哟。
1: 啊，拢会当询问啊，咱这个那吼，那要点歌啊，免说伊哦，0800664499，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哦，啊，这个客家语语拢总 OK，no problem，
0: 了。我会尽量。
1: 啊，那英语有那会，但是我
0: 像英语我袂响哦。
1: 我会，但是你、美国人听无，都唔知我唱啥四国歌，了。哎，讲哦，我唱英语，阮老爸、阮老母讲，哦，阮的后生唱英语哦，是要搞闹掉笑啊，蛮。喂，你好。
2: 喂呀、哦。
1: 喂。
2: 那个
0: 英文
2: 大哥你好，
0: 哎
2: 小玉美女你们好，
0: 你也好啊，
2: 祝大家
1: 哈、哦、
2: 你们
1: 你是听列下你是原住民的人是不是？
2: 是啦，
1: 哈，
2: 我香港的台湾人，
0: 香港台湾人
1: 啊，
0: 无
1: 你咧讲话做成迄原住民咧，你系原住民咧砖头安尼讲话，人无人买。
2: 我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去偷嘴，安怎考的啦？
0: 哦，其实哈，台湾一般都有呢。
2: 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0: 嘿啊，没有台湾好像说较早讲有登山，讲无登山伯吼，阿姨都有套掉那个血统上都有套掉嘞。
2: 霓虹的啦，
0: 霓虹
2: 的。祝大家中秋啊，还有你们两位中秋节快乐啊！提前哈，
0: 好，提前。提前来祝福吗？
2: 提前哦，好不好？我来请你了。那个，今天要麻烦一下哈。那个，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你怎么舍得？5点6点哈，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
3: 喂，小丽英红，你好。
0: 你好哦。
3: 你听下日本的苹果瓜。
0: 另外我一瓦克好，
1: 好，说不我们听点这条，好，好，好，谢谢啊！我要听歌，点歌的时候足简单嘞，0800664499，0800664499，哎，好久啊！你那报那个0800664499，你安那报？我好，我就那那报嘛是吗？0800664499啊，说说来求求。手上来救救啊！喂，你好。
0: 喂哦。
1: 喂。
0: 喂。
1: 佮救一声啦，无要甲伊切开啊！喂。
0: 无声呢。
1: 喂，你好。
4: 喂。
1: 嘿，你好嘿。
4: 你好，小刘。
0: 你蛮好
4: 诶。我感觉袂难过，爱你一万年。
0: 爱你哦，这条我嘛足久无人听，爱你一万年哦，好，我再安排哈。不客气哦。
1: 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宝岛四季谣诶。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呀，趣味趣味啦，咱的节目吼，啊，新鲜新鲜的，哦，啊，听的也未紧张，
1: 听的无压力个，
0: 啊，未皮皮抓，呀，啊，趣味趣味，
1: 这是没有压力
0: 嘛？但是听咱的节目人啊，你得爱记，嗯，唔忙啉酒开车，
1: 对啦，
0: 也唔好去食毒，
1: 爱听咱讲啦吼，
0: 唔好食毒，嗯，迄食毒都咧作凄惨嘛，佮食毒开车。人家在路边咧等红灯，共弄死几片咧。你看迄外食单，迄按唔当，咱迄款代志唔通做，吼、哦。安尼知无？啊，听咱节目唔只有趣味啊。喂，你好。
1: 喂哟、
2: 哦。侬小燕侬好。
0: 啊，拄只甲你叫微波，你看会拢
1: 无声咧？
0: 无声啦。
1: 为何无声咧？
0: 你几啊遍拢安尼？几啊遍啊？安尼
1: 好，好。
2: 啥
1: 物？
2: 领
1: 导，
0: 因为这条是改做腰刀
1: 啊，领导哈，我安排哦。
0: 腰刀，好腰刀来只有落去，只无门门改错啊，无半句呀。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雨中情哦。

0: 喂，你好。
1: 喂，
2: 你好，英皇小月，你好。
1: 你好，
2: 小雅。
1: 啊，
2: 你听，笑得多好听呢。
1: 谢谢，
0: 谢谢啊。
1: 感谢啊，
2: 一条张龙龙的，
1: 对，张龙龙的好中情啊。
2: 嘿，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啊，
0: 好好
2: 好，好好，拜拜。
0: 好，好来，我来个三遍感想一下哈。
2: 红
1: 山，
2: 我那拢用恁的产品啦。
1: 哦，谢谢啦。
2: 包括抹料的，买啊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2: 买了啊，搁在南桂枝哦，直接救我。食了袂歹，南桂枝啊，加一款纳纳豆还无。
1: 嘿，食了好安
2: 喏。
3: 我开始听去买美女六合一吼，半个月哦，一罐半袂了。
0: 半了安怎？啊，有加足金毛啊？
3: 哦，
1: 是养养哦。
0: 你这样
3: 子啊？我加过一罐。
1: 白泡泡又咪咪咪。
3: 哎，半个月多。
0: 罐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抹
1: 啦。
0: 好，谢谢。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隆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那要有水洋洋、水当当哦，尽快看这个啦，这款美女你而已哦，抹你个地哦，吼吼，唔免搁啥物因波拉皮啦，搁开遐济钱。一个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没有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又咪咪，好你继续少年呢。美女六一上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哈、哦，来今麦跟大家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再会把心爱的无言的人哦。
0: 够长的啦，再会把心爱的人。
1: 再会把心爱的无言的人。
0: 再会把心爱无言的人。落公司咧，卡骨咧，大细机卡咧，落咧咪咪咧落。再会吧，哟，阿娘喂，要甲食百二，念袂透。

0: 这条款嘛，明明真正怪怪。
1: 无啊，那怪怪。
0: 讲，讲，这个、迄、那个、迄、那个，讲，伊个脚床配比高山啊较红。
1: 无啊。
0: 嘿，哎，到底这条歌弦啊？春，你讲什么？迄歌词我听讲什么？伊个红比高山啊的脚床配较红啊。
1: 无啊，无无讲比高山啊的脚床配较红啊。
0: 嗯啊，我都明明有听到。我迄个比高山啊，脚床配佫较
1: 好。啊，你耳孔唔好啦。
0: 哦，耳孔较歹啊，吼、嗯哦，听唔到呀。我听唔到，无即马来三遍，可能听唔到来。
2: 记得我一开始就小中风嘛，拢无力啦，脚只片拢拔甲。阿金妈，假定的
3: 假纳豆，
2: 对，礼拜一去复诊了、啊。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那个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3: 纳豆哦。
2: 嗯，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块金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在这听讲讲吼，别等一下，连医生都跟我问过，哦，你看恢复较紧啊。
3: 血络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也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4: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这纳豆，纳豆吃来搞的，你就较袂艰苦。纯纳豆王吃搞的，让你大小疗通，吃这麦红，安尼塞来塞去，吼吼，吃这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纯纳豆王甲纯的袂止，佫较要吃，好就是好啦。好你那吃那学了，美女料伊愈活愈水愈少年咯。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即卖刷落来安排一首吼，尤其我呼噜好不好？
0: 尤其我呼噜，安那达无洗身躯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哦。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甲咱道小伯，而且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吼，早暗的天气较凉哦，希望大家爱保重哈，啊那凉的件衫爱带哦。那伫咧客家乡亲来，更加天时气候呢，早暗又够凉的哦吼。大家呢吼，我补充下。嘿，微凉吼，上午做改凉哈。英宏甲小雨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宏甲小雨啊，好友讲哦，大家哦，对许多人较关心的，许多人拥有之恩，咱一世人行的不了。但是咱就是讲，伊食老的时阵，咱。都关心，尽这个该友好哦，尽孝道之心来关心咱的许多人，谢谢哈。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南苏今天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请你对好我，对甲我咧。我台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哎，走路吼吼，啊，就一摆凉雨，一摆冷啦。秋天诶，即做做典型诶秋天。迄个英站真正要上班，踏一个外滩吼，嘿，啊，雨水就拖即个秋天的感觉来哦。来，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哦，足恐哦，阿爸足恐怖吼、哦。这要互个掠去检报者，啊，要掠去检报者，家己唔敢喊救命呢。好个，再去便所的时阵吼，这个行径啊，行情。伊在咧上大号哦，上到一半，隔壁经理甲求救，讲完我要用送去检报者啊。哦，这个机场的警察啊吼吼、哦，一个动作，都把这人蛇集团甲掠起来安尼，够恐怖啊！你都怎样掠检报者？你伫这样闹个咧，这机场你也唔敢大声话，对不对哦？嘿啊，迄气都无倒来安尼，迄气拢北来啊，抬抬都无倒来安尼，惊死人哦，惊死人！台湾足侪民众吼。因为几啊冬拢无升薪水啦，有啊，即马我即马升个基本的都29000外嘛，有无？嘿，啊，实讲也升足慢的啦吼，嘿，啊，都物价涨，一直起啊，个薪水无咧起安尼啊，所以做一人想啊，来外口吼，看外口月亮较圆无？我去年中秋节我伫瑞士，月亮同款的，月亮同款的，即个哦，我哎呦，来看咱瑞士的月亮，讲来讲啊，看别人的月亮较圆无？无同款的。同款嘞，哦，全世界就加一粒月亮啊！全世界加过来迄粒月亮，即是讲你较悬山、较近山，或是即个月车也是月圆啦，是月车啊、月中啦，啊，月中啊、月亮大了，佫兼圆啦，对不对？哎、啊，所以去年的中秋节，我这时阵是伫个瑞士啦，啊，随迄粒月亮，哦，我甲翕起来，甲录起来，佮台湾同款水啦，嘿，同款水啦吼，吼、哦，所以你甲看吼。咱台湾足侪民众因为受到吼高薪啦，哦，你来吼，徛我练气球呢。吹冷气呢，啊，都无啥物代志好做吼，吼离家近视少，头家阁袂念小卡医疗，哈，哇了，离厝近啦吼，吼啊无啥代志做啊吼，啊头家卖念小卡医疗啊，啊无食头家困头家娘啦吼，吼，啊你当做你头家倒啊，你啊咧咯，你要用请呢，啊就是安尼。在谈厝徛，我恁手手要食到花休啊，对不对？啊，佫高薪啊，一个月都十几万啊！你尻川几期毛病，赚十几万啊？迄个特个无智慧嘛，吼、哦！有啊，你有啥物专长啊？无嘛！啊，所以因为有高薪哦，甲你成啦！啊，望使减保坐做底啊，底啊十人台啊，台北来啊，对不对？北来啊，哇！你规身躯做北来啊，吼，上个值钱啦！你专用台做诈骗集团啊，你啊！所以有一个查甫人吼，伫咧马上要用送去柬埔寨的时阵，好个咧加载，拄着即个航警啊吼，吼、哦，迄、那个航空，迄、那个咱的迄、那个机场嘛吼，机场的航警在咧上便所啦，伊就吼对隔壁个求救啊吼，啊即、這个航警一个动作，唔嘛讲把即查甫救起來，佮连带着吼抄了背后的人蛇集团，通机场一个航警伫咧免税商店在上便所。吼、哦！啊，上啊一半听隔壁一个查甫足轻声细语咧求救，讲你能帮我报警无？你会当帮我报警无？即、這个航警甲问讲，你是台湾人、中国人？对方讲我是台湾人，吼、哦，表示家己吼拄啊吼去用拍尔，去用警用拍尔，等下就要用爱检报者啊。所以这航警就听了，倒竖一口气，但伊足冷静的吼，伊就走出便所了吼，不动声色。吼、哦，伊就对伫对方的后壁，一个人看到一个吼。这一个人嘛是去予另外一个人控制行动，哎，这人咧行，这人伫后壁咧甲盯住安尼哦，所以足巧的哦吼，吼一边叫做唔知影，吼、哦、吼、哦、不知情的跟踪，一边咧吼，佮暗叫伊同事吼，吼、哦，甲阮警察来到支援，一看到司机身上了麻过，抓到吼，即、这个负责压人姓蔡的查甫人，要收啊，即姓蔡你碰到底面你袂好死，抓到人要去用台呢，台北来啊呢，你啊看这啊。够恐怖！咱古早讲人食人的社会，咱不过是讲啊，这人吼做啊共乌窟啦红条，哦，这人做啊共骗的，咱上侪是安尼样子，对不？好啊，共怪啊，共骗！即摆正是人食人的社会呢，迄人甲人拖去台湾死啊，伊摕钱来食呢，惊死人哦！佮真正人食人的社会哦，吼、哦，惊死！
这个得到情资料，这个警方就巡线哦，去找人蛇集团据点，将原本哦悠悠哉哉倒伫碰伊哦，看电视啦，规身躯赤灵兼赤红的吼，即个人蛇集团的主嫌姓刘的这查甫人，哦，原来这受害者姓黄的查甫人吼，伊原本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呢，伊家己嘛是歹囝啦吼，但伊叫同伴怀疑伊乌食乌啦，怎负债500万啦，互霸红跌啦。哦，内底你有啥物乌食乌就爱死啊吼，互霸红跌，吼、哦，而且呢吼、哦，要怎将伊吼，甲送去柬埔寨诈骗集团哦，要趁钱抵消，安尼呢，那去就无倒来啊，嘿，啊好咧，家在即个行径吼，足巧的吼，机警。应对之下，成功破获这个案件安尼，你看这是抓到冰山一角尔呢。你来看这偌恐怖吼，系啊，啊这被抓到，这是伫个人来人往的桃园机场，伊唔敢喊救命啦，惊死人吼、哦。做一个平凡人，倒唔好去目黑啦，是唔是哦？啊，你像咱这阿兵哥这嘛是啊，这个、阿兵哥这这嘛拍死呢，这无怪十一月就要退伍，要退伍啊呢。已经传简讯给我妈妈，我伊要吐，我滴要死啊呢！伊也死完尔，你看伊个尻川皮无？两块尻川皮拢乌色的，迄唔系安那红叠的，够可怜。也死的空军哦，的伤兵疑似遭到施虐了吼，啊死去，啊给解剖吼，好几个尻川皮两片拢乌的，即大腿甲尻川皮拢乌的，乌淋的，好够恐怖。即嘛咱像咱像人食人的社会吼，哎呀！唉，这政府也无严哦，无道理像迄护士个样，迄我拢即两天唔敢报，有够恐怖、够残忍个啊！伊甲弄一届无够，伊阁苦倒等下弄第二届，够有死呢！你要看这，迄台湾人哦，够夭寿啊吼，足夭寿个吼！啊，你这唔敢判严，你讲中国无好啊？啊，骂中国，中国即波足严个，你若敢诈骗哦，就是、死！你敢卖毒就是死呢！有当时你想讲人就是严嘛，对唔对？啊，咱唔敢啊！你啊，你你甲甲看这个，甲迄个偷哭啊，我高兴。你看这种会甲判呐？你想讲有可能死刑？呵呵，啊，你实在吼，迄死拢假衰啦，无人会帮咱讨公道啦。真正个老爸死两个查某囝有啊，啊判无期徒刑，老爸气甲艰苦干嘞呢？你看我当台湾司法死啊，你着莫去目到，你目到你着真正飞袂离啊，你嘛目屎飞袂离吼。这个嘉义这个叶秀的空军的上校吼，伊原本是今年十一月都要退伍啊哦，伊想袂到伫个放假期间啊，就因为伊个债务的纠纷吼，去予40岁姓侯的查甫人吼，甲伊小弟啊，摕这个棒球棍哦，轮流攻，轮流跌，落尾因为身体吼状况哦急剧吼恶化，伊怎啊家老母传讯是讲想要吐，妈妈我得要死啊，安尼，啊紧急送去病院抢救7天就死啊。一个偌勇敢的人诶，吼、哦，对唔对？叶秀伟有当勇无？当勇啊，空军诶呢？迄汉超好，毋敢做空军诶，对唔对？啊，身体好，毋敢做空军诶。安尼7天死。即、这个家己地检署啊，吼，伊伫9月初到下载啊，吼，会同着即法医来进行即、这个解剖，发现着即个死者伊两个尻川皮啊，佮大腿上会切伤，伊个皮下血肿吼，啊，佮有肌肉损伤，因为医生初度伊诊断吼相符啦吼。诶，开因的伊个死因就是啊，能去诶单台什么毒吼、哦、毒药物诶检验，啊，搁有即显微镜检查结果出炉，再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安尼。经过了解吼，即、这个囡仔吼，伊是即个嘉义空军防空部诶部队吼、哦，原本今年11月要退伍，哦，按代志发生了后，家属一度因为即个死者尻川皮哦，出现着即个大病症吼，晕血，啊，而且对即个伤势来源搁有死因哦。就会怀疑是咱我去做兵，尻川皮用特制型的，所以检警落尾调查，犯这死者有可能债务的问题。伫个9月初5吼，叫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哈，这兄弟啊，摕这塑胶棒球棍哦施暴，隔天讲伊身体状况哦持续恶化，出现了严重的不爽快，伊家妈妈发出求救讯息，表示家己想要吐，讲妈妈我得要死啊呢。这家属发现着异状啊吼，啊，就落尾向死者吼，甲紧急送去病院。这个、病院吼、哦，诊断发现伊到院前的已经吼乌卡，已经心跳停止啊，而且出现着急性吼、哦，肝甲腰子吼衰竭，吼、哦、啊，这个高血钠啊，个高血钾的情形，伊个尻川皮有大病症吼，严重的乌青，啊个组织的损伤，
哦，经过这个医疗团队吼持续的抢救，七天就死啊。嗯，这个警方要巡线调查了，将这涉案吼这姓侯的查甫人，佮伊小弟仔移送法办。啊，这检方哦复讯了后，依照这伤害致死罪吼，向这法院申请着这羁押哦，主嫌这姓侯的查甫人。刚加一点，欢迎伫个九月七日开庭审理的时阵，这姓侯伊承认犯行，吼、哦，伊甲拍掉掉又掉吼。这欢迎个依照这检方所提出来这个现场的这监视器录影的画面，这被害人的详细相片吼、哦，啊，甲这病院诊断的证明书等等这证据，哦，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伊涉嫌刑法伤害致死罪吼。哦而且嫌疑重重大，而且伊伤害致死罪上吼，上届轻的爱判五年以上吼，有期徒刑会重罪啊吼。这何义庭呢吼，赶快考量这个案件犯罪动机吼，爱个带一步的厘清啊吼，嘛必须继续调查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啦。所以认为这相当吼的理由吼，啊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因为伊个人够共犯啦吼，啊够有这证人吼，这有个有在这证人吼。即、这个串供诶，即个可能，所以羁押管理的必要性吼，所以才对着九月七日吼，该羁押两个月，而且禁止接近吼，通信通配拢未使安尼吼。啊，要进一步厘清，即家的检署伫九月七到周日，现在啊，会同着法医来进行即个解剖吼，解剖发现即死者两个尻川片吼，沿到即大腿拢是乌青，拢挫伤，而且伊皮下吼血肿吼，还佫肌肉损伤，所以相关伤势该进行医生做判断是吻合安尼啦。你啊，要做兵，你咧做兵啊，十一月就退休退伍呢，廿四岁呢，你甲看吼，这人咩啊讲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会咱陪咱快乐个过一个安尼，这你这时啊，好对不对？祝大家勇敢哈，好，山边马祖爷老爷，今日拜个。

0: 真哦。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这个一年一届，这个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今麦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让鹅肉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说速度爱紧哦吼，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说啦吼，王来说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来说咱啊要订啊王来说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啊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吼，你着家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甲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卖掉，得咱二三掉，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掉，得爱二三掉。啊，那王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喂，王来说速度啊，吼，王来说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王来说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不会偷你啊，喂，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吃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搁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心嘛啦。
1: 哎呀，
0: 嘿，你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对
1: 对，哎、啊，要
0: 订三盒哦。嘿，对。哦，哎，那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1: 啊。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只济啊。
0: 哇，啊，咱那客啊，包啊最好势吼。
1: 嘿
0: 啊，迄硬客啊，
1: 啊，食啊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老。
0: 啊，做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有信
1: 任诶
0: 哦。啊！咱我甲伊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哦。啊好，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来紧啊，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摕五客，咱朋友才坐咧哦。
2: 诶，
0: 啊！我甲写五客，啊！送个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
0: 不知哦！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2: 诶，
0: 送人做好看哟哈。
2: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3: 嘿，
0: 我来这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我这就地哦。嘿，
0: 阿尾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装起拢用来爽。
3: 啊对，啊好啊，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3: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3: 金针啊八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食，
3: 拢嘛食恁个。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3: 妈妈，
0: 太一
3: 斤。金桔啦，才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3: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
0: 哦，
3: 我一概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健的，阿伯，
3: 健康好食啦。
0: 阿伯，好物质，阿伯，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肝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哦！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4: 我拢无，伊袂送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喔。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咧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5: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
0: 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订间较近，因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 嘿，甲后礼拜三，咱完完全全之后，嘿，吼，啊，甲后礼拜三，所以你若要订土王来，所以旧年捌食过吼，你啊要较晚收的好，互你2122即算作晚，2122即算作晚，安尼讲，迄可能会浪两工无够，安尼好不好？但是伊会付互你中秋节你搞，会付中秋节你搞，安尼哈，吼，咱甲后礼拜三完完全全之，所以你若要甲恁订讲的，啊，电话都拨你用，现就是0800335599吼。咱的土王来说，无来染迄个红污渍哦吼，迄100%正往来吼，0800335599。好食吼，
6: 嗯，
0: 迄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正土王来酸味酸味吼。
6: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6: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6: 好啊，那就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谢谢你。
6: 系
0: 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这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7: 伊因像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QQ，
7: 多只。QQ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
7: 哇，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
7: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都刷出来！
7: 哦，愈食愈赞啦！哦，足赞嘞！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脱水啊！
0: 谢谢，阿妈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7: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就做有你放你
0: 的事。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7: 有啊，
0: 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7: 骨骨，
0: 哎，盐前类，哎，足香的吼。
7: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迄种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7: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咧讲的欢喜笑，诶，这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兜咧行吧吧是安尼，阮兜咧行吧吼，啊，讲也是这样，去笑吧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兜红枣盐陈，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搁来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盐陈上盖好食无蛋筋，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吼、哦，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样啦，你这时要来食看卖下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嘿啊，弄个食，哎，这过年过节，咱啊吼，捌食过咱土王来所有啊电话就较紧吼，啊那唔捌食啊紧来嘿，订无到无菜。食我呢，土王来说是一个年节时足快乐的幸福，足简单的幸福吼。这无南方，这80%是咱的真正土王来吼，好食，酸味酸味，酸甜酸甜啊，拢是咱这块内底吼。啊，这客啊足水哦，我呢土王来说客有故事的呢，有无？嘿，甲摕起了咱的客有一个故事的吼。哦，咱应该古早的时阵吼，啊，那在外口这挂手袋啊吼，就是王来失水啊，哦，就是这王来失水，足高尚的，吼、哦，咱的这组在足高尚的吼。啊，来订来食，若要订间土王来说，速度都爱紧吼。咱的现场电话是转台湾吼，只要满1000元，咱就免运费啊吼。比如按两克土王来说啦，啊一包土豆糖，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多1060。然后啊无哦，就一个土王来说啦吼，啊无就一包咱的这个啊减码两个夹心方块数的800，安尼就1040。哦，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就送去恁家啊吼。红枣盐前1斤400，吼啊4斤1600，又带1500。啊，咱的红枣盐前5斤的2000，哦，啊，就送一包猪脚，好不好？啊，咱食，拢该买回来食。现场是0800335599，只要满1000元，当头当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来听歌，这首歌叫《爱的丹炉》。

啊，赶路就无车通去坐啊，是安那？啊，请无司机啊，真个家人公车厝的司机无够，无够，无够，再度招考啦。一年的薪水哦，80万起跳，是起跳哦，吼、哦。啊，嘛是拢请无人，全台湾的人即卖嘛啥歹塞公车，足忝啊，时间足长啦，嘿啦，啊，路上车乌白撞啦。你想去荷兰吼、哦？荷兰甲比利时，荷兰，荷兰因的街啊路吼，迄条啊机车，因无机车都无骑得歹吼。因的因的卡达车都足大条足宽，因的卡达车，吼、哦、卡达车荷兰，迄卡达车，啊卡达车吼、哦，即、這个你袂用去，你袂用骑啦，伊卡达车专用，但因为卡达车骑足紧的，全世界上悬的荷兰的，因卡达车足悬的，你行都行袂去，足悬的吼。啊你！你伊咧因咧骑脚车足快，诶，路拢足快，规条街市内拢是脚踏车咯。因为骑脚车啊，后倒摆较少看，足少看。后倒摆然后是骑迄条汽车道，因无骑高达脚踏车道安尼，嘿吼、哦。啊，若像咱这哦，这个公车哦，这个公车啊，因是坐迄个电铁，像咱高像高雄吼、哦，高雄迄条迄条博二吼，迄条迄条接驳车迄无吼，吼迄条迄条车。就像捷运安尼吼，因着像捷运，捷运着伫路仔咧走啊吼，咧安尼捷运因伫路仔咧走，安拢坐捷运做交通工具较济吼，吓啊有着开车有着骑脚车安尼吼，安尼，啊即、這个迄、那个家人公车处吼，驾驶人无够，哦啊所以即嘛无电动迄落公车呢，电脑呀吼，电脑家己驶安尼无吼，电脑公车，即影响路线的调度啦。今年五月吼，招20个，敢那12个来报道吼，12个来报道吼，啊，搁再多搁招，搁招20个，啊，伫个9月15开始吼，就要线顶报名，吼，要搁招，要搁招20个，9月15开始吼，线上报名，年薪啊吼，一年上无80万以上安尼哦。这个公车处的强调吼，今年五月开始调整着驾驶的待遇啦。平均每一个月增加差不多5000块啦，啊，那新进的驾驶哦，年薪80万以上啦，哦，佮享佮享有哦，子女教育的补助费安尼，吼，啊，来婚丧生育补助费安尼，佮国民旅游卡吼，等等，即个公职人员的福利安尼，嘿，你嘛较常去佚佗，咱政府即卖着啊，出咧伫咱台湾吼，大饭店旅宿吼有补助有无吼？有补助，今日迄个99。坐火车游台湾，迄啊，迄一个查囡仔，伊就惊讲，伊去花莲佚佗，3天2暝，过2暝拢免开钱，零元钱啊，因为补助4000啊，伊住2暝啊，伊可能一暝是住2000的嘛，有无吼？啊，跩全部拢补助，啊，伊跩都补助4000，跩去花莲住2暝拢免开钱。哦，即马咱的即个国旅啊，补助有无？开始啊呢？国旅补助，伊若如果你去间饭店，如果咱政府配合的话，你去收2000的，哦，国旅有无？嘿啊，你补助啊哈。啊，这个嘉南市公车处的驾驶哦，因为薪水哦比民营的公司驾驶较歹啦，嘿，公的比私的较歹了，对吧？所以因此今年出现了离职潮哦，甲退休的这个影响哦，所以无够人。啊，今年5月份部分的路线减班，啊，这市府去年就招考哦，啊，这公车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哦，因为这个啊，这几年来，嘉南市的政府哦。对这个行车安全、甲服务的品质吼、甲无障碍友善吼、乘车的环境的块重视，所以考试的时阵吼，的项目，有关本来必试的甲路考吼，调整变成路考啊甲面试，爱面试呢吼，好安尼哦。其中路考的部分哦，增加无障碍轮椅的服务的这测验，提高这个行车安全，佮有平稳度的评分吼，一些占比啊吼。诶，而且从这路口停让，还佮这指差。哦，诶，即个确认纳入评分的标准安尼吼，啊，面试的部分会当透过着双方面对面的回答安尼，哦，了解驾驶，哦，了解这驾驶吼，伊过去，诶，这经历啊，甲这服务的态度安尼，嘿，啊，你若有人要去应征，即摆条件只要国中就好，你国中以上的学历吼，而且你有大职业大客车哦，有职业大客车，还是职业连接车的驾驶吼，即种。你就当吼摕到这個交通部吼公路局大客车职业啊吼，诶，驾驶人定期
训练的证明吼，小蓝卡，吼，即个拿些小蓝卡吼，伫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开放报名，吼，啊，即真是采线上报名，啊，去山顶报名，电脑顶上报名吼，即简章啊相关的资讯哦，已经公告伫即公车处的官网，吼，啊，甲真实的网站安尼，啊，你若未晓电脑的要紧，咱话我未晓电脑嘛吼，未晓电脑系统报名的考生。好，会当利用这个真实的网站吼，多元的客服会来协助安尼。啊，你着去公车主管问嘛。吼，去公车主，你若想啊好，我高中毕业呢，啊，我着想，我都有驾照啊，我有大客车的驾照，我把职业连接车的驾照，你爱取得哦。交通部公路局大客车职业驾驶人定期训练证明，有摕这张小蓝卡，你当去报名。哦，安尼哦，好啦，去报名好啦，大家有车人坐啦吼，来哦。你讲这两个组合吼，富贵组甲快乐组是差异对啦。我来介绍，我进广告，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的这个两个组合，哦，咱的中秋富贵组，好，哦，中秋富贵组起来，因内底吼有咱的红泽烟尘，爱过一克王来酥，哦，一个一克王来酥吼，啊，你是1840，拢要提八包。好，哦，啊，那咱这样赏月的快乐族。哦，伊内底无土红来说，哦，但有红泽烟尘，啊，有红泽七兄弟拢总交够吼，啊，摕十一包，吼，哦，11包，安多千八，哦，多千八块，哦，啊，但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诶，伊来扣起多满千八，哦，但快乐组都爱甲即个9月22日，哦，是9月23日收啊哦吼，9月22日，啊，无就9月23日收啊哦吼，哦，即，這个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该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一下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的老基所安排的盘手嘞，无漏开的啦，实实在在啦，真材实料，食一届吼，你的亲朋好拢会爱吼。哎，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爱走第一。吼，啊，咱这有咱的这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1800块，红泽七兄弟交够。吼，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泽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落我准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低卡送你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等下食。啊，这是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甲对面都巴得凉嘿。来，以上广告。哎呀，看来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两个组合拢是做好食吼，这是一个有往来所解是无。哦，因为有人就是我来订几组王来酥啊，哦，我即下若只阿富贵组，我就免阁王来酥安尼。啊，你若捌食过王来酥，想要食看卖啊咧，你个订咱富贵组，富贵组较早收，哦，因为咱就惊你收袂到，所以阮后礼拜三完满做十只啊。因为阁卖落吼，你无多收着货，啊，所以咱即卖你若要订单，像咱快乐组吼，快乐组就拄啊清白者，摕11包吼，即当即个农历个吼，8月11日，还是8月12日。啊，咱8月15日就中秋节，对不对？哎，算足满诶，足热诶吼。好，安就是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好来，阿姨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休息工，人啊来咱兜坐，有一个遮好食诶物件互咱食。哇，这遮好食，欢喜。哎呦，咱要去人兜坐，卖空手好货，摕只盘手礼，礼轻情意重。啊，你礼轻爱好食，你礼轻有够歹食，你就卖摕去，加歹势尔，加歹看尔。但即卖人哦，足好食，即个取拢出来的嘛吼，哦，即卖是老饕啦，对项物件该安怎，对项物件该安怎，你拢食出来。人足侪化学，无人要甲你食啦。所以100%上爱赞，对不对？就100%上爱赞。你要送人，你心情嘛欢喜。等下像我订八客，我要送我的亲朋好友，我嘛是足欢喜，我嘛足安心。种这物件真好食，哦，啊客啊包甲真好势，啊咱送互人，恁个免出门，是安那？哦，你要帮你送就好啊。你想我要送阮亲家，我就去，我就公司写台电话写者，我特登去送物件，所以甲伊电话拍出来，你要客户怎要叫伊啊？啊，你唔做方便嘞？啊，你做方便嘞啊？啊，所以物件好食得吼，啊，就食。哦，那唔捌食过，今来个尝鲜。啊，那捌食过，谢谢你。好，哦，甲咱知影，咱个后礼拜三就完完做十只，因为佫较慢，咱收袂着。因为乌鸟咯，拢大塔车有机吼，即，這個，中秋啦吼，啊，肉粽节啦，啊，甲过年，拢有即个冷冻的物件要食。啊，因为乌鸟因咯冷冻车较少啊，啊，但是冷冻的货的量吼，变侪啊，
安尼要安怎？啊，就是塞车嘛，大塞车逐当就同款吼。所以你若要较早收的吼，较早收的富贵组的后礼拜才能收啊。哦，啊你若是咱要快乐组的，即爱后礼拜，就爱你个肉，你个中秋节迄礼拜，算中秋节迄礼拜你收啊嘿，爱等较久啦哈。啊，等我落把紧歹势嘿，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吼。听这烟嗓音的吼，后来，这个搞完无精人，请你离开。

0: 就讲无一人请你离开吼。好啦，感谢谢谢，安尼好，搁来听者吼，因为无第一摆听到吼，对，我来讲较详细了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中啊中啊起来，咱这组是有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用土王来收哦，吼，弄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都要184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这个口袋袋这底卡，哦，拢用提八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这组就咱的这个吼、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哦，这组多清白者，哦，多清白者，挂上你的底卡吼，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有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吼、哦，咱的红枣烟钱，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请嘛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哦，红枣加加。啊，那起来个挂送你，而且底卡都提11包，啊，这包都1800，哦，都1800块侪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个有咱这个吼、哦、富贵组的，哦，再给家台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烟钱哦，1斤400，哦，啊，你啊买4斤，哦，咱优待1500，啊，那就免运费哦，哈。啊，那你啊买5斤红枣烟钱，多2000块，个加上一包 Q 袋袋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食，今年做侪人食收着，哇！这底卡那卤甲真入味，退冰得当食，吼、哦，做好食好食好诶。等下即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吼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情，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摕起来，吼、哦，这原方的锅渣味会抓客啊。就水哈，吼，这抓起硬起啊，啊个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色水啦。这一班啊，做大班的，吼，送个亲家做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的亲家因，哎、啊、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2客吼，啊个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尼就清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那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就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即、哦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礼轻情意重吼、哦。啊，那要定讲电话多拨，你那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日白收。啊，你若买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都要1800，这组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忍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吼、哦，遐拢看得到食的嘛。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 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哎呦，啊个食看袂了，知哎呦，啊个健康了后吼，开始过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吼？啊，咱健康的活动都要买啥物、啥啥物，只完满做杂志。哦，啊，咱就即马即做食，咱即做食，因为今日收袂到，所以咱个后日拜三就完满杂志啊。哦，啊又叫往来吼，往来所以收拢足紧的哦。哦，若唔捌食就紧来食，你个知，哎呦，做好食很享受啦吼，是种享受。后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多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夜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还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爱在夕阳下吼，爱在夕阳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哦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对啦，一篇人讲命中该那有就是你的啦，啊那不是你的强求吧，无效啦，哎呦，咱人哦，这个钱啊，那不是你的财，不可触啦，哎，啊那是你的，伊会来催你。

努力给他干，太过累啦，太过疲劳，早早就过往去啊。因老母吼，足伤心嘛吼，悲伤啊，煞地主电话啦，大病一场啊，唔安过往去吼，翁仔某感情真好安尼吼，所以甲讲怎判一场大病，从此啊吼，哦怎留一个病母伫遐啦，每一天拢爱食中药来调养身体。啊，所以这个王太哦，伊一方面咧开这个细菌饭店啊。哦，啊，一方面过来照顾因老母。虽然讲饭店因为伊手艺真好，啊，生意是还阁会使是，但是因都开销嘛介大呢。每一工除了食穿以外呢，就是爱给因老母买药食啦。哦，啊，这工的吼，都啊像个天气反凉凉，因老母无说伊感染着风寒。哇，这家这有怀王太哦，哦，烦恼一个呢。哇，老母本来咧破病，这么去感染，看到身体愈吃力。我看没看没吼，去请一个中医师啊，吼、哦，咱讲郎中啊，吼、哦，中医来甲厝间老母看病。这个、中医师讲啊，你若想要治好恁老母的风寒，你都要用一寡较名贵的中药。嘿呀、啊，啊，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个、这人后生哦，伊就散尽家财啦，吼、哦，地主就引导嘞一贫如洗，他呢吼，拢袂付因老母食药啊啦。那么，但是这个老母就安慰伊后生讲吼，不要紧啦，你只要一心向善啦，难道一定有转机吼？一定好的运，一定会对你来的啦。也想袂到，带话讲啊，吃了后吼，几工啊过了后，诶，这个王太伊就拄到一件足好康的代志哦，一个穿安尼吼，安尼光鲜亮丽哦。穿甲吼，安尼真好个，真吓怕吼，会人客，伊就过来过吼，路过吼，经过因这个地头嘛吼，啊，就咱去拜王太所开的这个饭店吼，这个餐馆吼，咧食物件，点一挂菜，啊，食完了后，我这人客足满意，安就走啊，啊，走啊了后，这个王太吼，伊咧收嘛，收只碗盘的时阵，哎，看到人客吼。那一个小布袋啊，那老弟家无提起呢。吼、哦，伊拍开一家看，吼、哦，竟然拢是钱啦、啊！伊本来哦，从来都唔捌看过这尼啊侪钱。头中头生意做好呢，伊无咧顾做生意，门啊关起来吼、哦，竟然把这包钱提去看老母。伊一看到老母了啊，足激动的吼，讲阿母啊，咱真正是真有转机啊，阿母啊！哇！你一两家才讲呢，真正有啊呢！我欠了一袋钱呢，你看，哇！你顶摆讲啊转机的机会啦，真正有够邪的啦！真正难道转机要好运啊啦？哦，因老母看到这个王太手提这袋现金啦，吼、哦，这袋银两啦，因老母煞无欢喜呢，老母等到目头夹干吼，阿母讲，哎呦，如今你欠了这些钱，你足尔欢喜，但是你甲想看嘛呀嘞？碰见这么多钱的人客，他的心情会如何呢？以你说我说的转机是靠咱家己的双手哦，去争取，不是靠别人一时的银两在过生活的呢？虽然难道现在是不太好业，难道现在当是做善的善？那咱只要咱活了有骨气，咱做人要有原则，你看咩，去写一张告示，去打在你的店门口，甲打出去去找这个施主，安尼才是呀。袂啊，这个王太感觉因阿母啊讲安尼哦，有道理呢，对哇。虽然咱倒是较善，但是咱来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就伫咧家己的店门口哦，写一个告示哦，要甲这钱哦，行这个判进去的人。那么一个经过的，诶，经过一间店口，诶，行过人看这个告示。就爱笑呢，笑这个王太呢，哎呦，你人嘛咧戆，那么迄一个阿，那就阿爸都拄在你嘴边啊，你唔敢合落，你搁咧写故事，有够好笑的呢，哪有人这银两来个笑啊，啊无爱要去送倒转去啊，你是戆啊你呐，去把这坑掉啊你呐，大王爱个笑呢，但是这王太吼，做恁去笑吧紧。我会让堂堂正正吼，堂堂荡荡，对不对？安尼啦，因为伊安尼做会对得起大家的良心嘛。那么迄个人客
落尾真正发现着伊的钱胖进去，吼、哦，伊就连续几下讲哦，伊在想想我是去对，我有经过对，我有一堆休困对，哎呦，四界咧找啦，拢找无。啊，想袂到，伊行到这王台，伊一个这饭店的门口时，伊竟然有大个事呢。嘿，伊就入去问王台讲：“这是不是我家己胖进去的？这个地啊，敢是我家己胖进伫你家吗？”这王台讲：“无唔对啊。”确实如此啊！哎，有足侪钱的呢。这几天啊，王太嘛拢咧催伊啦，所以甲钱哦拢还伊啊。哎，安尼怎引起这個人客官真好闲？伊看王太这個人清查也无成好野人啊，那会讲看到钱无消贪，而且看到这侪钱呢，他会如此的淡然呐、啊？这王太讲啊吼，这是我家己做人的原则啊。落尾就甲钱还这個人客。啊，这个人客真感动，一个拍算要甲一半的钱，和王太要做甲感谢伊、答谢伊的。但是王太吼、哦，伊怎淡淡的讲啊？咱，哎呦，人客官啊，假使我那是一个小摊的人，我就直接跪地甲伊劝下就好啊，对不对？我就甲银两摕走就好啊。即马大家哦，趁钱拢无容易啦。这个人客直接吼、哦。去给王太人品好，真佩服安尼啦。所以一钱摕要走的时阵，伊讲哦，这几天啊，我先来办一挂代志，落尾一定来报答你哦。这个王太伊嘛并无甲报答的话放伫心上安尼啦。哎，但是尾啊，真正吼啊，过节吼过半月，哎，这人家真正佫再出来个王太的这饭店家，这摆伊带足济朋友来点足澎湃的菜。哦，安那家咧，那个王太，哦，这个拾金不昧的代志讲出来，所以这在座的这人客，好，大家拢学了个得志，啊，竖着大拇指，甲学了赞。喂，头家，你这做人真正袂歹呢吼，这尼啊侪钱伫你眼前，你不为所动哦。哎呦，现今的人真正无几个像你安尼啦。尾啊，这个王太就问这个人客，你是咧做啥物的？是安那出手这尼啊大方，还请这侪人食这好食的物件，因为咱这人客讲伊家己开饭店的啦。这几天啊吼，去看一个远方的人客，所以雄雄公公之下，这也袂记得伊这规地银两，想袂家拄到你拾金不昧的这王太，所以如今为着要报答的王太，伊自然就为这王太介绍给足侪人客来。那么这些王太伫咧在地出名啦，嘿啦。啊、来店吃饭的人客也络绎不绝啦，啊，就一个报十个，做报一百个哩，对不对？讲迄头家做人实在啦，餐点阁好食啦，所以其中嘛做侪吼大客户，哦，拢点比较较贵的菜，所以这王台收入都对与日俱增啊，生意愈来愈好啊。落尾就搭起来探听咧，哇、哦，这人客哦，伊报来这人客。拢总是当店的头家啦，哦，介绍来啊，所以大开介绍大开。那么王太就因为安尼，吼、哦，阿爸伊爸足感动啊，足谢谢这人客，阿个介绍这一朋友来，互伊真有生意愈来愈好。那么看到这人客呢，哦，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伊，伊要互钱伊无爱呀，哦，安尼啦。所以多年后，王太这细间饭馆。嘛，已经变愈开愈扩大哦，愈开愈大间，变大间的酒楼。那么伊家的老母呢，就过着啊好野人的生活。啊，所以王太伊想起这件代志，伊赶快对阿公记忆犹新。如果当时拾金不昧之下，哦，甲这那当时这钱啊，哦，如果伊那阵那个个暗干的，笨你家己的嘞，因为这燃眉之急，老母破病无钱啊，伊老母啊，对不对？但伊是那个钱借落的，哇！伊今日无当像安尼啊。后来家在因老母家解破，吼、哦，咱散有原则啊，咱散有骨气啊，对不？嘿呀，千金难买少年贫啊。所以那如今一凭着伊家己的手艺，吼、哦，啊个人客吼、哦，啊一个食报一个咧，做口碑啦，做信用的啦，吼、哦，还食华联的，食少年的啦，真真正正做个飞黄腾达。所以咱可爱好朋友，合理的钱吼、哦。咱一定爱赚，啊，若无合理的钱，搁较济，咱嘛卖爱。咱讲做人啊，冰凉。

0: 事。
1: 好，等来听歌，听这首歌哦，探少年，探少年较认真，变较认真弹的，好吧？来祝福大家哦。

0: 我跟你说是不是？你还要谈外口买款人款式，你不如还一摆后背的机会，你知道？哎呦，值得啦，价值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嗯，食食食，拢也要当食。咱健康过勇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的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就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哦，你若摕五包，吼、哦，都要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太监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吼，酸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哇，咱即马阁有即组吼，咱的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枣，迄个底卡吼，安多吼，切11包，啊，咱这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吼，这赏月的快乐组诶。红枣亲兄弟隆重交教，好、哦、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好、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枣亲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太监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一包一包滴康吼，红枣滴菜心，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清白济。啊，那这组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呢是上该赞的，吼、哦，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滴康。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也是180块。哦，阿咱的胳膊锁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邮袋1500块。哦，阿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过来，那咱的这土王来说， 那咱嘞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嘞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嘞咱嘞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哦，啊，咱红枣鸭，咱嘞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卡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你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几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吃。
0: 真正足好吃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住咱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哎，一只鸡蛋啊，吼，
1: 哎呀，真好吃，
0: 真正真
1: 正。四斤，
0: 哦，四斤，咱咧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嗯，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吃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清淡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
0: 呀。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豆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猪脚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怎
1: 样？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中华意哦，哎
1: 啦，
0: 糖都做食啦，
1: 好，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3: 太无闲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点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加，因为杨小姐加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节安尼，哦，啊，所以咱这吹食物啊吼，啊，甲盘手咧，啊，甲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人甲咱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是举手之劳，咱就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咧土王来说，提做盘手咧，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咧土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要等下食。哦，啊，那咱的红枣腌前，咱的平常时吼，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拢足方便的。甲煎煎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哦，啊，无甲煎煎炒炒来做炒饭，吼，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转单拢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货会较袂准啦吼。诶，咱这快乐做啊，做歹势，快乐做上盖紧，都要到9月21还是9月22，好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哈！这个快乐组全组拢转到，就是爱甲这个农历的哈，8月11，啊，无就8月12，互你收。啊，那8月15就中秋节对不对？连续休息工，去食物啊，甲宽落起来，要佚佗，游山玩水，要露营，咱就通食。啊，要亲朋好友，咱兜咧坐，咱就偷一物件好食。啊，若要人兜做伴手礼，空手好会较无好看。开一个吼，开一个，摕一包鸡腿肉好啊。哦，啊，摕一个咱的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嘛好啊，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做水的包装吼，迄个安尼消光红，咱胭脂红，吼胭脂红再加真理，古早讲做好嘞啦，一包160，看偌欢喜，对不对吼？啊，万无无万少啦吼，会用做人费了差真钱吼，谢谢。来看电话倒呢，那只要满1000块吼，走冰冻冰箱车，咱无咧收运费吼， 三三五五九九，佮讲啊偌好食，嘛都爱你个买等于食你个赞，吼、哦，真诶真诶真诶真正足好食吼，真在是了，食我呢，即红枣料理，食只脆食面是一足享受诶呢，爱享受，顾健康顾养家，我家即脆口顾享受，安尼好无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冰川唱的歌吼，全世界吼，那就弄滴歌回想嘞，嘿呀、啊，臭头的比回想吼，啊，假手念经，倒手蒙灵啊，解济呢，这个真蒙灵呢，我袂骗你呢，这个、泰国的，这个、大庙的神房呢，乱搞男女关系呢，哎呦，泰国哦，这个花和尚，花和尚。噶这间庙是下早偌济钱，也要食，也要念呢，也要偷食，也要偷听呢。下早这9000万的捐款呢，却用掠着，走哪里去？歹命兼歹声。这个泰国的警方在今仔日吼，这间起庙在14世纪泰国的大城府，这间做知名的皇家寺庙吼，就是这佛太沙旺寺吼。佛太沙旺寺吼，诶，这个金主持啊，帕瓦奇拉扬主持呢，吼、哦，那就那的哥啊，因为伊涉嫌吼挪用高达9180万泰铢吼，折合台币嘛是8700万，因为咱个钱这边差不多吼，甲泰国钱安尼吼，而且寺庙捐款呢，嘿，人呢都要阿婆啊人讲呢，无人者都要回乡人讲呢。走哪里去？去用抓到，搁加一个吼、哦、乱搞男女关系的查某共犯，吼、哦、要带查某走呢？嗯，主持呢？敢要弄哦？大买呢？这14世纪泰国个大城府内底知名皇家寺庙呢？哦，这不然你都冇去过吼、哦？佛太沙旺寺，吼、哦，这件涉及哦性，够钱呀、啊？啊，唔贪嗔痴。阿无佛家讲卖贪嗔，嗯，即贪嗔痴对不对？嘿啊，涉及到即性，啊，你这住起来个性，啊，就大头管不了小头啊，吼、哦、对，啊个钱，哦，要气人哦，用钱气，啊个宗教的丑闻呐，吼、哦，第一以这佛教为主哦，即、这个信用的泰国引起轩然大波，新班这监管伊就表示。现在齁很主席66岁这个主持齁帕瓦奇拉扬第一张啊因为套用的公款够洗钱回想我也能洗钱呢我跟人说白手套呢嗯洗钱而且罪名齁逮捕另外一个47岁齁嗯饮茶第二泡查某人半路人齁47岁这个查某人因为齁协助伊转移五鬼运财齁安尼啊，过来隐匿赃款，做一个掠去，吼、哦！伊洗钱给伊，伊个藏起来，吼、哦！做一个掠去，安尼。这个外流，而且伫这个泰国的网络顶端吼，被疯传的这监视器的画面更加显示咯。这个吼、哦，伊并被逮捕这查某人，不但是这帕瓦奇拉吼、哦，其他人这共犯，嘛是甲伊吼无正常的关系啦。哼、嗯！根本是蒙丁俩，蒙官蒙鬼蒙家蒙黑的，无正常关系的。两个人吼、哦，互吸到，伫个帕瓦奇拉扬的身旁的桌顶发生性关系。哦，啊，你这个回想嘛是乌白来，啊，你个有监视器，你也敢当面目击出来哦？迄之前咱台湾囡仔无伫迄个阳明山的地吼，迄个镜头君无吸到伊两个伫桌顶呀。也是在武器出来的，嗯，啊，这个也武器出来，刚出来，嗯，奇怪，啊，那镜头君底下，他哪买武器出来，都没刚出来，所以在泰国佛教，这个僧侣，你必须要遵守独身的戒律，而且放弃物质的财产，而且帕瓦拉奇扬，被抓到了后，没多久，就被剥夺升级，不能做回乡啊，嗯，这样经过了解，这警方在今年7月中旬接到吼人报案，嗯，知影的人知影咧报案吼，咧讲这个帕瓦奇拉扬，伊的行为不当，伊讲吼乌白使用着寺庙的资金，落尾咧调查发现，这个庙方所收着2笔的捐款，吼、哦、就是要用伫要修缮吼，这个寺庙的有8900万的泰铢，泰铢，也佫有要买这个神牌。还有其他圣物的280万的这个泰铢，吼、哦，含
连一泰铢都没进到该寺院的账户呢，这两条钱拢落去这个住持的口袋里底。这个警察在咧讲，已经吼扣押价值差不多2.15亿，看偌好呀，回想看偌好呀，吼，2.15亿的泰铢的资产，2亿外呢，吼，佮包括16公斤的金条。哦，大家要做回想哦，哎呦，包括16公斤算公斤的呢，16公斤的金条，佮珠宝呢，吼、哦，还佮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哦，这里好也无怪伊要做回想啊，啊，袂做回想就无哪开啊，无再乌啊借钱，乌啊借钱就要吃香喝辣开查某嘛吼，你讲啥话？嗯，啊，无要创啊，啊，伊就钱摕要闹狗啊，要闹狗，哈，这个也。照样呢，一个回旋主持呢，2.15亿的泰铢的资产呢，搁有16公斤的金条，搁有珠宝呢，还搁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所以目前两个调查这个资产呢，吼，是哪些是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庙的，拢是庙的。啊，你做回旋，你哪有去赚钱？他有啥买遐，对不对吼？好。真正大买呢，嗯，这个大买，吼吼，这个真无简单，这算大买吼。啊，这个泰佛，这个佛泰沙旺寺吼，是这个泰国吼最出名的庙寺啦。这有大量的信众当中吼，有这种种政坛的高官呢。嗯，啊，家人今摆家人迄间大庙无，迄间讲做大间的庙，嘛拢政要名流徛咧拜，结果迄个主持低歌讲。在他们打架面前给他们站他们的胸部呢，后这事情呢，泰国几个怕死的哦，还实在哦，有正神啦，但是有假动机啦，拄着戆地主啦，啊个男男做一只搬搬一出啦，全世界拢同款啦，有神的所在，有动机的所在都这代志啦，对不对？有正神啦，有假动机啊，戆地主，较侪叫你关心啦，啊关心钱摕对，你捌看过神去佚佗，敢捌看过神摕遐钱开，啊无拢散开。嗯，散开呀，搞我笑。一个这间庙寺是泰国最出名的庙寺，大量的信徒当中哦，做者这个政坛的这个高官哦，啊，这商界的大亨呢哦，啊，还有军警人员哦，红抓到吼，红抓到这个金主持啊吼，这个帕瓦奇拉人，哎，还有在制造这个佛牌文明呢，哦，这个经过泰国的总理啊吼，何怒廷。啊！伊把曾经递过伊吼，伊制作佛牌呢，你来看吼，自毁前程呐、啊，是不是自毁前程？就是安，不是讲吼，嗯，来，来个听歌，异乡望月想起你。

0: 一向望月想起你吼，谢谢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那这王来说说多爱紧哦吼，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说啦吼，王来说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说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多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周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多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考条收会到，二二未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说速度啊，吼，往来说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说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佫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不？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食阿袂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头。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安尼我改写三客往来说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说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说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订迄往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客。
0: 哦，要提五客，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改写五客。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啦，烫
0: 个啦，嘿啦
2: 嘿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
2: 要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2: 嘿，
0: 我来接等。
2: 哎、欸，我问你哦、喔，
0: 你问来，
2: 你那一盒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2: 哦，这么多地哦、喔，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全起拢往来送。
2: 啊，对。
0: 啊，
2: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喔，嘿。
2: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1: 你好，啊我咧往来送一克啦，
0: 好好啦，
1: 金针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我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斤。
1: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佫好食，佫那那那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啊。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然的啊无，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哋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也紧订，吼，你也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1: 我拢落去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3: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吃，嘿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4: 嗯，
0: 迄、那个番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4: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4: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4: 哦，好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好，谢谢你。系
5: 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给他顶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通人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李青青一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哦，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盐前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放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5: 诶 ，Q Q Q。
0: 拢是食阮家红枣盐前，足好食好食。嘿，若一食咧芳开哦，啊，搁来无够筋，啊无油通通，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盐前上佳好食，无但是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猪后腿肉，吼，佮系 Q 弹好吃又 juicy， 食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下咧吼，啊，祝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哎呀、啊，你若摕一包盐前去，你个好朋友伊嘛是足欢喜的。哇，这好食！咱若唔捌食过吼，咱若做会到去分人食。你呐，那是你好朋友哦，你就去分伊食，啊，让伊食，感觉就足欢喜、足开心嘞。哦，谢谢大家，来阿妈再去拜啦，你来看吼。系啊，好啦，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伯，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你啊，你啊，只收到后日拜拜，你别去做盘手嘞，送互你亲朋好友，看你看偌好。那上插花爱插进前，像我插花插进前，我就提早送哦。好咯，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
2: 留在你心扉。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白呀，来也好边那边听歌嘛，先当两扎点歌，靠切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劲无？七月时已经过去了呢，啊，你懂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而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了什么呢？中秋节。哎，先跟人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有一个五一个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工有起呢？啊，到底是不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所以给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啊，来，你好。拿手机啊？
2: 嗯，谢传啊。
0: 你拿手机呢？
2: 嗯，谢传。
0: 嘿。
2: 我要点关于点你甲恁哥哥唱《玲珑山》吗？
0: 你是那个方大姐呢？
2: 嘿。
0: 好好，大
2: 姐。你今日该用的，那个。太多的我总有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是我最爱唱。最近我改变两组嘞。
0: 哦，好啊，好好。
2: 啊，送两罐水罐啊。
0: 好，买着送着，安尼好，好好。
2: 好好好
0: ，OK 好。
2: 啊，谢谢啊。
0: 好，别谢谢。
2: 啊，我自己家食死了，袂使袂。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2: 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袂超量袂啦哈。
2: 哦哦哦，
0: 好，谢谢，拜拜。
2: 啊，你很大好啊。
0: 好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3: 哎。就是说，但有红漫画，我谈是，我，哎，我还记得得修课，我那个什么事？
0: 那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3: 哎，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下面嘛是我的什么台语不得行哦？
3: 哎，记得好，都记得哩。
0: 哎，
3: 年纪老红老红，那讲袂出的。
0: 啊！你咧讲袂准，无要紧，讲台语啊，顺啊，话讲日语讲啊，直直过啊。安尼等等，我听较无啊，嘿啊。
3: 你不是小可，日语也是快到要出棚啊。
0: 好好，等安排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哪个师傅？我个电话。
0: 难得注意。
4: 我在江西顺线路。
0: 来，哎，这个白天没电吗？
4: 要不要不？
0: 哦，冇宠物着呢，还要听什么歌？
4: 冇啦不，听听听。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啊，秀才啊。
0: 哎，是。
5: 哎，你好。
0: 哎。
5: 哎，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在江华。
0: 难
5: 怪。我在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哎，
5: 我要点这条，家乡。
0: 啊？
5: 家乡又故乡啊。
0: 无这个歌啦，有这个歌啦，
5: 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几次啊！
0: 你歌名一定讲唔对，你
5: 个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摆，我听。
5: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吗？
5: 哎，台语哎，哎台陆人落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照无这首歌嘿。
5: 有呢，人个听你一台都咧播咧。
0: 歹势，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5: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我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5: 伊迄不是大陆啦，迄是
0: 嘿，
5: 迄是迄个。
0: 啊，大陆人唱啊，我公司规定袂使啦。
5: 大陆人唱啊，凶啊凶，凶啊
0: 凶啊！你讲老话呢？你个点啊？你个点啊？拍死我点头！啊，
5: 玩点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我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哈，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公司有规定，我得照规矩来啦，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没点过来，咱卡礼拜啊，今晚让我当卡礼拜哦，咱的会变咱的限定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晚无咧犹太啊，所以当点过。

0: 哎、欸，好，我住台北，姓周啦。
1: 啊，你不是昨有点啊吗？
0: 我拢总唔捌敲过电话。
1: 你昨唔是有点人啊？才见到舅舅上？
0: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哦吼。
1: 啊，你嘛住台北呢？
0: 我拢总唔捌敲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要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1: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0: 万大路，万大路。
1: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0: 万华区。
1: 因为昨有一个也是周小姐啊。
0: 那不是我，
1: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啊？
0: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1: 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0: 扎梅的雨，
1: 扎梅的雨呢？
0: 那个丽蓉，丽蓉唱的。
1: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
1: 是你好，
2: 是黄小姐，你好。
1: 难得几位？
2: 王先生。
1: 哦，要听什么？
2: 红人的王先生，来听你唱的。早已心存。
1: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小姐。
1: 喂，
3: 我要点一首歌，好不好？
1: 难得久违，
3: 我晚年。
1: 晚年，晚年，
3: 林大姐，
1: 林大姐，林大姐呢？好，要听什么歌？
3: 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啊，你。
3: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打电话好啊？
1: 哦，给你问好啦，
3: 谢谢啦，
1: 谢谢，感谢给你插电哈。
3: 谢谢，谢谢。
1: 感谢，好，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啊，是啥呀？
1: 咱在几位？
4: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1: 咱住哩对啊。
4: 阿江，南区。
1: 南区谁啊？
4: 我姓林，我点歌啦。
1: 什么歌啊？
4: 那个，啊，做九月玫瑰。
1: 好好，这九月玫瑰，阮家无，因有人点过，阮家我找无嘿。
4: 林正邦。
1: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灯光先停止，咱就拜拜了啊，谢谢。哎呦，主角的过来，这个风胎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22，看这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啦、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温度是较悬，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您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一下，啊，右边呢？COVID-19 新冠肺炎，哦，所以呢，阿公阿妈你来去煮哈，恁去煮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呢，好朋友呢爱去煮哦，10月7开始哦，每几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格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的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但是也应用到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哇，我今麦来先来吹光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今麦是咧先。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啊，《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户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户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来听我个刀情的歌呢，情情情。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情情。

0: 啊，来谢谢江青青。这首歌我记得主唱刚才是龙千玉跟那个蔡小虎啊，好像是哈，好用好像的哈。那么对着是我跟大虎唱的哦。金金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皮痒。
0: 哦，诺诺皮痒啊，怎么样
1: 呢？诺诺皮痒真的很好。我刀伤还是说那个香港脚，还有那个指甲黑了磨了。现在都恢复正常。
0: 哎呦，哦，诺诺皮痒的对了哈。
1: 对对，
0: 哦，好棒哦，
1: 真的很好用，很神奇哦。
0: 安尼得搞完到小本呢，姑娘，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哈。好，谢谢，古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姓山哈。
0: 啊，讲重点，讲重点起来。
2: 我买迄个，你迄种迄个诺诺皮痒哦，已经买几十组，啊，都好用诶。
0: 啊，用了那个讲重点。
2: 啊，因阮头家伊个卡通皮哦，较早吼，有迄皮肤啊，啊，拢好，拢诶有迄好吼，啊，佫有生过皮疹哦，啊，拢有迄好。啊，抹迄真正，哦，即摆皮肤够水。
0: 哎呦。
2: 啊嘛。
0: 哦哦哦。
2: 嘿，啊我嘛。拢买完迄个新妇吧，人伊个脚吼，迄脚也有那像迄有皮，迄个那像迄小皮有变黑，啊人抹了嘛好啊。
0: 哎呦，谢谢。
2: 我最近买几十组啊。
0: 哦，阿桑你对新妇真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好哦，哇，好棒好棒，好喜好婆婆哈，好呵，谢谢你，谢谢。哎，弟妹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
0: 哦，刚才你有分享啊？哎呦，有有有有，谢谢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和咱出来得让个坑一组，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播，播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得让个淡播哦，那么今呢，咱那播好，给个咱倒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今麦过来个讲了什么呢？这个咱一般拢会讲，这时间来讲了生活常识哈。当然捌讲过，可能有讲过，那么咱搁甲咱讲一摆。咱今年都系8月15号中秋节，哎哟，恁要烘啥？烘肉对不对？啊，一般拢会烘啥？鹅啊，对不对？啊哇，迄今年都鹅啊吼，哎哟，咱家饲鹅啊人哦，可怜嘞，好可怜嘞，为什么？你们知？咱饲鹅啊上这里分林嘛，然后呢，讲40年来第一摆，那因为落雨连续落雨落干呢，你敢知这？这吼，这鹅啊吼，鹅啊迄个灾啊，鹅啊灾啊，变大大个山上呢，讲成平山汉的大点名呢，那呀呢？怎么这样子呢？你敢知占几成？哎呦呀，7-8成呢，7-8成呢。那么讲，以往过去呢是农历的4月以后啊，迄鹅啊吼会愈来愈大量。啊，到中秋的时上该肥上该好食。我今年啊，说翻熊啊，不只是大量死亡哦，避开鹅啊，一个山，一个细粒，一个无吧。哎呦呀，真正讲哦，40年来呢，头一摆拄到，所以呢，讲哦，许咱的农业部的去渔业署呢，要给全力补助。但是啊，总是补助有呢，比如讲1000块，补助的800块，按200块，咱只可能嘛，得爱承受啊，无变喏啊，拄到这啊，这也不是人做的啊，这是天灾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哦，你今年来要考要行鹅啊。可能拢爱买进口诶，咱台湾的吼，可能吼真的，蛮惨的。迄个有一句，敢那一句会当形容惨，有够惨诶，敢咱报告哈。来，过来，敢咱建议好朋友，请进门。你本领导啊，是不卖讲领导啊，你家己咧用起面啊吼，请进门，你偌久换一改起面啊？那我是一个换一支，哈？啊，想无菜啊啦！嘿，起面的门也无歹去啊！啊，你要等个起面啊，路甲无门，你才要换掉哦。对啦，你敢知起面啊？我来对我一细菌， 很多呢，很多呢，足多呢。所以，那么咱的贺斌，你那边别起面啊，一定听我建议哦。结果让我请教过牙医师哦，吼，我牙医师是一个这个高一的教授，伊讲起面啊吼，爱用迄嫩的、嫩的软的，不要用无别顶的迄啦吼。啊，过来洗嘴呢，唔免真济起膏，啊，唔免得问真济水，唔免。然后呢，你边那刷。你不像路，一直路本身，嚯，这大的路呢，一直路，一直路，还路家里的珐琅质都弄个是，一直破坏掉呢。所以健康的摄取的是一起一起，哎，但是咱的起面啊，爱用45度，一半会当哦，伊就用一半伫咱的起，咱的起花的肉，爱路会掉，甲喙齿路会掉，就是讲喙齿甲起，甲。喙齿甲咱的这个牙床呢，爱露会掉，安尼露才是健康的。啊，慢慢啊，一颗一颗露，一颗一颗露，安尼慢慢啊露，慢慢啊露，迄毋是出大力露安尼啦。哎，连咪嘛，喙齿破伊了，用伊了伤掉，安尼不可以。所以健康的刷牙是这样子哦，爱安尼哦，上无记就要刷几分钟。嘛，我那我是用超过两分钟啦，是讲那两分钟，迄位人唔免呢，凊彩露露啊，无几分钟就呸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那是呸，好啊，差嘛，你那有一个老会无有？安尼进去牙医师呢，甲你治疗，你可能个是牙周病啊，所以呢，你那是常常安尼露露个伤过大呢，真正伤得对。那你气话呢？牙龈呢？吼，阿哥来讲哦，那你喝牙刷吼，这个尽量的是什么呢？尽量的是卖点点底下的水来这边，千万不要一直放在水里面。那毛牙刷的毛啊，哦，讲那是好朋友呢，莫当个已经开开啊，有人说个开开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月爱换一支新的气瓶啊，一个月得换一支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起面的垃圾吧会惊死人，也安尼哦，跟咱报告好朋友。啊，来，过来跟咱报告是什么？这个被改名光了什么呢？诈骗集团的，起码诈骗集团吼，因今年会加新加起来。比诈骗的人先该教伊安那讲话呢？伊讲那是诈骗集团的人会教迄种要去银行领钱的人呢，也是会较教那你敢知？会较教银行的人会敢问讲啊，啥你领钱要创啊？伊会该讲伊要教啥呢？甲教讲啊，阮厝要装潢啦，哈？安尼那会通哦，厝要装潢，安尼个几百万哦，该丢嘞。可是有一个阿嬷呢，伊想讲哦啊。诈骗集团甲讲吼，阿妹，你的钱哦，放伫银行啊，无利息啦。啊，你投资咱这投资公司哦，诶，利息拢几啊倍呢？迄嘛比较起来较会好啊，你放诶较袂变死钱安尼啦。吼，就叫伊去台湾银行哦领钱。啊，要领钱要领偌济？100万，叫做投资诶资金呢，上少100万。这阿妈要去领时阵啊，银行诶人员就感觉怪怪，较紧甲报警，甲报警。啊！报警嘞！警察去的时候，这阿妈个伊个更眼睛哦，无啦，阮家要装潢啦，啊！就叫迄个诈骗集团安尼讲，安尼甲警察安尼讲啊，无啦，阮家要装潢啦，所以我才来领迄个100万安尼。警察嘛是一直甲讲甲劝吼，然后呢，警察去甲这个特别呢，用迄诈骗集团的电话呢，甲拍好听，真正是这是诈骗集团的，这个阿妈才相信。真无念呢！啊，我真正查一下，这个警察也无来呢，真正叫念去啊！哎呦呀，无遐尼戆啦，有遐尼好谈的吗？你先啦，遐尼好谈，无轮到咱啦，真的啦，不要乱，莫乱听信的，什么哦？我投资哦，听，投资阮这会哦，什么会呀？啊，伊唔敢讲鸟鼠啊会啦。哎，阮这哦，迄个互助会、互助会吼，吼，阮这当写偌济，你利息当赚偌济，千万唔要被骗了。这一些都是啥？迄几家拢是诈骗集团。那么对回啊，你嘛得爱对有熟悉，你嘛无熟悉，绝对唔茫去啊对吼，千万不要乱投资啊！啊，有那要投资要赚钱，有那是安那？哎，做功课呢，要做功课。 好啦，我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啊，《快乐的出旁》。台语叫做《快乐的出旁》，霓虹国叫做《哈基米的诺修库多》。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哈基米的诺修库多，来谢谢。

0: 出旁啊，你用我叫做哈基米德的首歌的，而来这首歌呢，快乐出旁主唱的人，我介绍人哦，包括邓丽君也有。那么这是这个是单程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有一个一些报道呢，当然咱拍个头，但陪我制作的第三无唔对，但是讲对啥，沸腾的波动呢，有哪帮助？哎呦！竟然有这么好哦！这个是啥呢？讲了那拍到日头了呢，咱呢，这个直接呢，火咱人吼，一旦对咱的肝、诶脂肪方面呢，可以代谢的会更好，所以当然对咱啥，对咱的沸腾跟脂肪的代谢有帮助哦。而且透过咱的大脑，目睭的接收光，迄、那个日头的光呢，对咱的臀部、对咱的肝跟骨骼肌呢，拢总有帮助。所以咱来拍日头，对咱的骨头好，过来对你有糖尿病人也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要唔过可怕啥？病发症，我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食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较减少，譬如讲，我即马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即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内底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歹势，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会压悬呗，啦，一定会压悬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面啊，一碗面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它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尔，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才，你不是讲面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一旦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面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说。《西游记》里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再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个个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西游记，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鸡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热热红红叶方面呢，会造成 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也总名称的叫做啥？心顶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哎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的这种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苦，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那今天的新闻报了一个小姐哦，30岁呢，哎呦呀，今年巴肚疼吼，佮包括着这个去检查呢，今年腰椎癌，腰椎发炎哦，然后一个放血，结果呢，这个住院哦，住院2天，今年无救呢。哎呦，好可怕！怎么那么快？所以人讲哦，腰椎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嘛，油油啊，放尿啊，油油啊，大便油油，啊，个甚至加血。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腰椎问题？是不是你有腰椎发炎，还是腰椎癌哦？所以腰椎癌叫做癌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谢总
0: 啊。哎，是你好。
1: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1: 我想要买迄个，还佫食糖尿病嘞。
0: 好，等一下来，我来改报。等一下我来改报歌哈，等我一下。但是我唔知啊，这首歌我刚歌唱是唔是为这个 CD 呢有没有问题？来，等一下我先来播来。流浪天涯三兄妹，我靠电话接接，还。

来，也是着忍耐。阿玲，你着爱乖乖，一切艰苦着爱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天街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所请的时间，就方大姐说电苗来，谢谢。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只好用的糖分拢无用。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地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地外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第一个。
0: 算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你要讲重点嘛，你唔得那边讲啊讲哦，安尼就对啊，对不对？阿桑安尼我替你讲吼，安尼对啦吼，好，好，谢谢，好啊，保重哦，阿姆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小丽。
0: 嘿，是是嘿，请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吼，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地我管呐。
2: 原底是拢过85-86啦。
0: 哎呦，啊，即马咧，
2: 88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90-80。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好，谢谢你，保重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嘿，我迄，那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迄，那个血糖降足低。
0: 安尼哦。
3: 啊，佮迄，哦，个药嘛，佮减足。
0: 较袂搞药的，较袂搞药，
3: 较袂搞
0: 药对。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4: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4: 现在都很正常的，
0: 糖分都正常，都没有红的这样吗？
4: 没有，医生都给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不要是好就对了，好，好，继续看你哦，谢谢。过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只好用的糖分都无用。
0: 现在谁人说你原地糖分多高啊？
1: 第一个，
0: 你会糖原底偌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啊，就是伫边缘就对啦吼。哎呀，阿桑，你咧食食咧爱注意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林光先生，你好。
5: 哎，是谁啊？
0: 是你好。
5: 哎，我迄个。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5: 了，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
5: 嘿，
0: 哦，阿三你食啥？
5: 啊，较注意落个呢，做辅导素呢。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咧。
5: 啊，即摆食你个。三千八吼，食到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油！啊，我拢加顿食。
0: 好啦，啊，你即马来得爱注意啊，食食嘛爱听我哈。好好，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灯来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罐灯来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小姐
0: 嘿、hey, 你敢知道我什么名
6: 你是谁
0: 嘿、hey,
6: 是啊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嘿妹嘿
6: 我做件吼太虚弱啦
0: 哦
6: 这个过敏啦啊吃三明金宝
0: 三明好就好等下来跟接不接我给人听来一心哦谢谢站姐阿桑你站姐哈 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咖喱饭吼，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喂，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7: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7: 我有疼
0: 昏。哦，你有疼昏呢？来，上线接表。嗨，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是秀爽，秀气秀。讲说讲说，阿哥大户哦哈，阿大户也最近弄咧上课，所以呢比较拍摄哈，给您抱歉哈，也给我给咱那和别人抱歉哦，因为他要这个考试，来，我这么先来干吧，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可爱回绿》，来听我唱歌，阿兰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动恰恰。啊，来谢谢可爱花蕊，这首歌有足侪人唱，吴俊怀啊，梁山伯啊，还有那个谁，郭金花。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哟，那你现电话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你四六九的卡能拜得掉哦，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帅呀。
0: 是，你吃了哪好呢？
2: 我就是多差多拿，我容易万寿同呀。
0: 我跟你讲重点，
2: 准备十二组。
0: 你讲安那嘿？
2: 进步啊哈！
0: 你讲你吃了安那好？
2: 对，我那个目睭的啊哈，阿哥代表嘛真顺。
0: 目睭看好吗？
2: 大姐
0: ，你讲你目睭看好吗？
2: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流目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2: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个什么？较袂流目油啊。
2: 嘿，我本来也拢会流目油啊，目睭糊糊
0: 安
2: 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哟，大姐，好，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3: 喂，我有食迄个三星金宝啦，
0: 啊，加了
3: 迄个啥，加爱困的遐
0: 啊，啊，加了安那，
3: 啊，拢有改善啊，
0: 加了安那，
3: 改善啊，
0: 是讲加了安那改善的较好安那，
3: 啊不啊，算着较袂遐紧啦，
0: 较袂遐搞腰啦吼，
3: 较袂遐对较袂遐搞腰啊，啊不过，
0: 嘿，
3: 运动嘛，算你安尼行哦。因为咧行足艰苦，即马咧行嘛，较袂啊艰苦。
0: 心脏较袂轻啦
3: 吼。对，对。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谢谢你好。
0: 嘿，
4: 我是杨梅的。
0: 我在大姐。
4: 嘿，再过几就会。
0: 安那好。
4: 本来袂咕落去安尼爬袂起来，就拍咕。
0: 咕落爬袂起来啦吼。
4: 哎呀。
0: 啊，即马有看好无？
4: 有啊，即马都袂啊。
0: 哦，即马较好呢。哦，较爬起来呢啦，吼。好好好，干好，安尼大嫂继续看你哦。嗨，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即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即款三省金宝呢。遮尼好的产品来关灯个只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您干嘛听过我的讲的什么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来，谢谢。等我一下，我即马甲咱那边讲个详细。阿婶说要甲咱做一个建议哦，哈。啊，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伫白天的时候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是伫暗时呀。这两个拢是虾米人咧管？那呢，自律神经啊，而且咱的五脏六腑嘛是属于的虾米人管？主力神经。所以一旦你若困眠无好啊。比如说你一时很亢奋，精神盖好，这样你的交感神经的激素就管管的时候呢，咱就睡不去，因为你的精神还没稳定下来，所以呢，这都是跟睡有关的。那么当然也是咱睡眠不好，当然是跟这有关的，一个来就是跟啥有关的，荷尔蒙。那女性的荷尔蒙呢，当然啦，咱有背部背器官哦，这个给咱统筹处理，但是靠咱的肝甲尤其统筹处理以外，咱的接受到咱的女性的荷尔蒙的受体数呢有300多个。虽然如果那是女性朋友一旦啊到经期减少荷尔蒙的时阵，你得变成咱的肝的血流量的减少，那你脑对咱人体温的控制会变成较无法度控制，你会常常安尼冷热袂下。连咪变青光啦，连咪哦，连咪发面红啦，你会感觉讲奇怪人啊，心慌慌的，那奇怪那无代无志，成咧紧张，咪咧紧张啥？啊，定啊情绪哦，失调拢无法度控制，情绪拢控制袂落来，过来定啊头壳疼。有这情形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已经有更年期的症候群。 那么当然，咱的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尿道女性尿道表皮的组织的变薄，啊，抵抗力的变无好。所以你若是定了水啉无够，还是坐伤过久的时阵呢，你得容易感染到啥尿道甲膀胱这个发炎，甚至嘛造成了啥咱的尿的失禁。所以呢，咱女性朋友当然有这种的困扰，男性嘛有啊，男性嘛有经经期呢。不是跟那女性有娘呢，男人也有男性雄性的荷尔蒙哦吼。但是呢，男女性为什么比较起来，这个影响到困眠较严重是这个经年期呢？就是咱都只有讲过啊，因为伊调节咱脑的温度，就是这女性的荷尔蒙呢减少啊，减少时阵呢，咱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啊，亢奋就是精神上好啊，你就困不起。啊，所以呢，慢慢你就哇，愈来愈严重，愈困袂起的，愈紧张啊！你们在咧帮咱制作，好咱一旦困是对一个，那你脑下垂体上面松果体，那你松果体制作是啥？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好咱一旦好困的。啊，那囡仔叫做成长的荷尔蒙，我困一眠多一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一旦那困眠无好，你的内分泌的失调，荷尔蒙的嘛失调，咱的肝甲尤其也出问题。上个明显就是变成我拄只讲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人的发病同意外过来个啥？上个麻烦的是长期困眠也无好。那么就是咱拄只讲的，会亢奋，迄交感神经就是会亢奋咯吼，甚至造成冷热袂下呢。冷热也袂下哦，上热下寒哦，常常感觉人奇怪，脚冰到冷叽叽啊，面那个发面红啊呢，有这种现象呢，这叫做冷热袂调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啊，这种女性朋友呢，有种困眠啊，佮愈无好呢，咱将来脑神经衰弱啦。肝机能的指数也管肝会多吹口干舌燥啦，啊，血糖也管血压也管，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因呢，到时失眠的症状都拢会出来，所以就是爱注意啥，咱就是已经有失调，已经进入了啥失眠的阶段，咱得爱注意啊。那么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点了失眠的人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边安那控制呢，一旦哦用你热毛巾颔棍啊遮个。这个敷三分钟啊，冷毛巾三分钟哈，小段姐给您建议了，谢谢。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不喜欢他摸我。
1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7: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曼森特。那么这是红牛红收起来，让这李小姐收店面来，谢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1: 嘿？十几年拢困眠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哇，主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哎。阿姆弟啊，改两顿哦哈，知影无？改两顿无紧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哎，
0: 你好来嘿。
1: 我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
1: 嘿。十几年拢困眠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安尼你有讲咧，系啊，你有毛甲咱讲着点，好哈，好，无要紧，你要改两顿啦，不要紧哈，谢谢你，谢谢。好，
2: 喂，
0: 徐立浩，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啊，我甲恁，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来阿雅德啦，食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啦，有真真正正困眠。

0: 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吃阿变那好，头先个吃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1: 哦，姓啥？
0: 嘿，
1: 我要请教你
0: 哦。你嘿，
1: 我阿妈滚，
0: 嗯。
1: 一中的迄个吼，有小块凸起。
0: 哈，啊，这里要看医生呢。好了，给建议治疗一下哦。嗨，好，谢谢哈。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了，不能过嘿。对对，你等一下哈，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请讲话嘿。
2: 喂嘿，你好，你好，
0: 我小帅，你好呢嘿。
2: 我是日本呀，
0: 嘿是，
2: 日本了解呀，
0: 嘿是嘿。
2: 啊，我呢，我呢，因为看你嘿，
0: 嘿，
2: 也嘿，后来爱困了，看你嘿有。
0: 三片都不接，哎呀，得那嘿，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我拄则要讲，要跟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安那去帮助咱，和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会当调和恁较好困，会当帮助你好困，有一个方法。这是日本的全民医学家，这个全民医学报道呢，给咱教导的哈。那么你也当用40度的烧的面巾，烧的面巾呢，甲捂断咱的颔棍啊，颔要烫掉呢，袂使伤烧哦哈。差不多捂3分钟，应该是讲爱捂1分钟，捂1分钟哦，烧的先捂1分钟，啊，过来用冷水，冷水哦哈，的面巾甲捂有那1分钟。就烧的冷的，烧的冷的，安尼连续呢，甲做啥3分钟，还是5分钟，一直甲烧的冷起，冷起。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的困眠会搁较好。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自律神经呢有两个部位，一个部位上边迄个伫咱的表皮的，会当感觉到的是伫对呢颔棍啊，咱的颔棍啊，阿边面哦吼，阿这颔棍啊，背这颈椎这个所在。个另外一个所在是对屁股，啊，那你屁股怎么办？怎么做？你得加念，加一直捏，啊，捏，你得加刺激，用手加捏捏捏，别困。讲如果是做这个面筋捂颔棍的动作呢，就是上个是暗时洗身躯的时候，你得爱做啊。吼、哦，算讲哦，洗身躯完了开始加做，上个是离困的时间2点钟，安尼讲对你较有帮助。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我有看了一个影片呢，哇！我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一对阿老阿公阿老阿公阿妈吼，一对阿公阿婆真老啊啦！啊，想着讲哦，想着讲，即马钱要分落两个囝吼，啊，先甲厝卖掉，因某就讲我厝那个卖掉啊，咱来去带囝遐就好安尼啦。想袂到哦，竟然厝卖掉，佮个。所以的存款200万，一个囝分100万，啊，厝卖掉啊，拢嘛分落囝，拢分啊，拢身躯拢无留钱哦，吼。然后呢，今年大汉的新妇要求要因老因公公带因兜，阿婶呢拢无意见，的妈妈好啊，妈妈想来就来了，两个成了分啥，成了分物件呢啦，把这对老阿公婆拆开啊，哈？那完呢？阿姆是大聚会吗？结果哦，一个要分开了，这阿妈好，阿妈讲老的，啊，我就给你个钱嘛，我拢唔捌跟你分开呢。啊，咱奈得个变成咱钱好囝，个咱两个个分开，安尼咁着啊？啊，这阿公啊，就讲哦，无紧啊，囝若开嘴啊吼，啊，就家庭圆满就好啦。咱两个老的较紧来，无你若生活，你就打电话给我啦。啊，这阿嬷哦，一直哭啊，一直哭。反正哦，都唔敢就对啦。伊讲啊，你哦，大家拢袂记得去，我拢爱我陪你去看喙齿呢，你喙齿还袂用好呢。结果啊，伊这个大汉新妇呢，竟然孝顺要甲伊这达官呢当作啥苏永林，苏永林就对啦。伊两个翁仔某拢去趁钱，结果呢，叫伊带孙仔去上课，然后呢，搁啊甲油来滴，啊哦。啊过来就是啊个帮伊啥去买菜，哈？啊，这个阿公都唔敢讲呢， 因老母因某卡来互伊，伊拢提提吐吐甲讲，无啦无啦，迄、那个意思讲因囝对做好，因媳妇啦对做好安尼。伊即个某哪会听无啦？该困较久啊，哪会毋知？伊讲毋对哦，老的，你咧讲话口气无同呢，我感觉怪怪呢。啊，伊即个阿公啊，一直甲讲，你莫白想，莫白想，哎、欸，啊，结果呢，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因这的、個。因这妈妈拢好啊，按细汉细汉囝讲唔对呢。妈妈若安尼讲，表示爸爸底下可能哦，真正因为知因大嫂的个性啊，足强的啦，年轻迄个欠卡欠卡查某人就对啦。所以因这因这是第二后生的，感觉无爱再去甲看一下。啊，去看了呢，拄好两个阿公阿婆底下大汉呢，一看到三点钟当场嚎出来，看到因老爸啊困伫堆呢。仓库内底啊，无窗啊，仓库啊，因敢无房间吗？有啊，有册房啊。因的衫裤间够，衫裤间衣柜间呢，竟然无困，竟然有困仓库。然后伊都看到因老爸跪伫涂骹，伫揉涂骹啦。嚯、哦，这个后生看着真老目屎，讲爸，惊，我带你回来，我一百万无爱啊！哇，阮大孙，我一百万给伊我。我要带你回来厝，跟我做个大干妈妈，大妈妈，大天想你想较好。伊家讲哦，爸，我唔要你过这个日子，你是要过快乐日子呢？你唔是咧分物件分来说，才咧叫你家做做一个苦劳啊呢？结果拄因大兄拄啊回来，伊就生气了，跟大兄骂啊！你敢知爸爸过什么日子？伊讲伊种事业无用，唔知影啦。你做做人什么好生？你拢竟然记在温存恁某啊呢？你母就欠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爸爸呢？啊，尾啊吼，整夜甲拖回去，哇！伊这个母老母看到翁回来吼，哭个，你来散落去啦！啊，你最近来增加咧，拢无去看医生啦，吼、哦，都惊惊惊，我带你来看医生，吼、哦，真正是了然呐、啊。结果尾啊怎呢？这大汉后生来个跪啦，跟老母讲哦。甲因老爸老母讲，伊唔对，伊竟然无注意到讲哦，因老爸竟然住伫啥？那有可能唔知住伫仓库啊？逐工伫遐出去咧，唔知影，对唔对啊？按这新妇啊，也来现实的啦。讲哦，我伊唔对啊啦，意思讲哦，伊无歹意啦，安怎安怎？哦，讲个足好听，嗯，听有。结果呢，一百万伊到要还，伊无爱因小弟，甲讲我这一百万给你。爸爸，我要带回来，我唔爱这一百万，我要爸爸，已经给带回去。所以，这就是讲哦，安尼阿婆安尼做甘对唔对？因两个老的厝卖掉也好因呐，啊，所有现金200万也分好因呐，家己身躯留无半角。啊，竟然阁有两个老的分开，啊，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咧分物件，你一半，我一半咧呢啦？靠安尼，靠这种做事谁哪有人安尼呢？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来看许多人是翁阿婆都无爱分开，啊，你连硬甲跳分开，啊，唔是糟蹋许多人，对唔对啊？得欺负许多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吼，恁身躯边哦，的钱唔好全部拢分给囡仔啦，啊，老厝唔好卖掉，迄两个老的啦，扩大一间老厝，唔是做好过吗？生活嘛，盖好过，两个老的感情唔是更如何嘛？更如何啊？大家会当做伴啊？所以听咱秀山建议，唔是我。我咧做歹人无唔对啦吼，不过我是啥？希望恁两个食老，人生最后一段路，恁来过了好，两个老伴感情好就好，身体健康，两个较袂为着啥烦恼对方啥，食袂了困袂去，安尼颠倒唔对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哈多瓦相送，这是。相送的歌拢是较轻松的歌吼，咱来听较轻松小款吼，来听我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谢，哈多巴相送这首歌，敢那有台语歌，呵呵呵，还袂记啊？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小姐们，所有放油气泡拢是油酒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气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气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姐姐们，放尿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伤油吗？才会放尿油油吗？我听你在讲呢，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吃伤过油，放尿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不够，阿伯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老气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10分钟以上到30分钟阁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帮他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呐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2-3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可能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呢，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呐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传播，唔是传播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工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困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治啊，哈，安内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哦，囡仔会当啊， 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脂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洗油脂边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辣条哦，相烧相变，辣条呐烧两变，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尼，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所以呢，油脂呢，不会人当然，咱忙乱食药啊，无乱食的偏方啊，你啊，定来放药气泡人，咱呢特别注意，真正像我讲，安尼再去检查一下吼。啊，咱那是定来尿道发炎的人，咱的女性、男性朋友呢，当然你注意那啉无够，尤其是女性，咱女性朋友平均三个人够一两三尿道定来发炎，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禁尿，唔好穿伤安尼裤，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等一下咧。来哟，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我对着讲的情形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甲油脂无好有关系，你得爱尽量早呢，这个看医生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嘿。
1: 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0: 好呗，嘿。
1: 那是我安尼放着拢配配啦。
0: 我阿公就你哦，阿姨先接接哦，阿姨谢谢。

0: 哎，炸米也吼。那么这是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谁？丽什么名字啊？这个名字我没听过哈，叫丽蓉哈。来，丽蓉说起来哦。那么是什么人店的？咱的这个是万华的周小姐说店的，来，谢谢你，谢谢。小蛋姐，
1: 都在听哈呢。
0: 你讲你较早有算甲听我今嘛嘞，好不好？
1: 啊，都食啊，都食头，你来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变做
1: 单单早唔食。
0: 哦，啊，你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1: 啊，那卡达乌吼，卡达乌食那个钙骨节吼。
0: 好好好。
1: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大哥，甲看你看你就对啊啦。好，好，感谢你，谢谢。要不今天公众电话来。
2: 嘿，我食咧三山珍宝吼，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诶药啊，今麦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好好。
2: 嘿，
0: 好，感谢你哈，大哥谢谢哦，感恩啊，不要紧，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多少啊？
3: 我头我一百零五，啊来到十几，一直下降，啊来到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哎呀，你冇搞掉
3: 咧。拢无红鱼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
0: 鱼。哇，大姐，所以啉茶计重要点对？哎啦，安尼就对啊，厉害啊！好好，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啊，我今个改两顿会使哦，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商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三点点半，我食迄吼，迄放药吼，迄有一个味啊，毒头啊，今麦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哎，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你，谢谢。
4: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三点点半食啦，那好。
4: 哎，我迄手啊，干那迄，唔知。算尿酸也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枕头啊，白的啊！
0: 啊，即马咧，
4: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安尼有好呢？安尼彻底痛风啦，阿姆嘿，啊，你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又山呀？
0: 嘿，请讲起来。
5: 我食阿伯，我食食头烧。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5: 我吼，食你哦，我食七八年啊吼。
0: 请讲，请讲嘿嘿。
5: 好。我食了吼，食了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下些放血排油，啊，但拢剩一摆啦。
0: 哦，你食三千钱不呢？
5: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哎呦，小红领导电话声音着水哦。哎呦，拍谢拍谢，皮皮球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车工嘿。
6: 我是代理，我姓梁。
0: 车工系来嘿。
6: 我食你的三千钱不？
0: 嘿。
6: 啊。跟一般有破啊，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6: 暗时嘛，较少，常常起来当药，怎么存两块，本体拢五六块。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啦吼。好，大哥，谢谢你的电话，等安尼好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这罐三线金箔，所以你没烦恼吃这罐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哟，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没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线金箔。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来个捞起来哈，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下节目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来，你好，你好。
7: 哎，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
7: 哈，
0: 你那就机啦嘿。
7: 我要你刚才卖那个过油机也无啊。
0: 阿贝邓姐，来个听前线哦。阿贝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8: 哎、欸，你好，
0: 还是我小船，你好，
8: 小船哦，还
0: 是
8: 咱小问题哦，
0: 好呗，嘿，
8: 我就生蕉啊，别吃什么，
0: 有生哦，哦，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没有，我那个球啊，昨夜星辰呢，哎，昨夜星辰主唱是林淑荣哈。林淑荣唱歌很好听，那么我来改唱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69，469，来，谢谢。

0: 昨夜星辰的主持人是林淑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咧讲了这个蛋白尿，当然，咱人食落的所有蛋白质物件，蛋白质包括的红肉、白肉、卵、鱼啊，啊，这个包括牛奶，包括着咱这个鸡肉。所以呢，咱若讲着那是肉，在咱身躯里那是无会变成肌肉的时候，更好的。好的建肌吧，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个这种脂肪。所以咱那边咱们加爱加啥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有低酸，佮加上有运动，才会产生啥变肌肉。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佮有咱今麦要讲的建肌吧。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健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咱的健肌吧人工叫做啥物呢？抗花眼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健肌吧哪有够？因为伊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健肌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啊、吼。所以呢，咱来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呀、啊、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棒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哦、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健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要看半个白了的、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常讲爱吃的物件呢，吃爱吃边筋，卖吃了贵量，卖吃了贵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丢啦，哎愈侪会当然的健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得吞烂啊。啊，你啊健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背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里较无好，咱得爱背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得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健肌肉拢无烂，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咧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咱你不爱疼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疼。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 爱对你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所以这两项有同款无？关节甲骨头无同，啊，小船毋是拢同款吗？无同啦，咱拄则有讲过呢，这关节就是啥？都关节就是关节，啊，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呢，咱毋知影到底是你的密度有够甲无够。你要看人钙质的密度若无够的人呢，真正常常跋倒呢，更走路更跋倒安尼啦。哎呦，你若是常常跋倒的人呢，你得爱去检查，看你是毋是有肌少症无，还是你有骨质疏松无？那么如果是关节疼，你有感觉吗？你会感觉疼，会酸抽疼，对不对？这种也先去有医生看，卖乱食止疼剂，成都在拖拉库书记老多食止疼剂，食到尾也变西药剂。安尼当然都是唔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嘿，
0: 还是你好，还是嘿，
1: 该挂机了。
0: 哎呀，接接微信哦，嗨，谢谢，我那个报关，我那个报我个倒唱的哦，一条手巾啊，谢谢。

0: 谢谢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跟大夫所请的哦，是咱的园林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三片我不接。
1: 你买到30罐哦。
0: 我、你吃了那个公重点的来。
1: 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哈、
0: 哦。开刀什么？
1: 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我下晡甲你介绍两个
0: 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脚腕啦，
0: 脚腕。我
1: 就开啦，吼、
0: 哦。即马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开始食食好30多罐哦。
0: 吼、哦，你食解过去就对啦，吼。
1: 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好，阿伯，你若艰苦，来去看医生哦哈。好，阿伯，谢谢。
2: 我们这要给您娱乐啦。
0: 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
2: 两姐。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哪
2: 好？我今吼酸痛吼，吃恁的产品吃了，即马袂痛。
0: 你是吃钙固醇吗？
2: 对。
0: 哦，阿妈骨筋袂酸痛呢。佮有甚物较好无？
2: 佮脚无啥会行，即马吃了较敖行。
0: 好，阿妈你保重哦，好，谢谢。
2: 我食诶，够开心吼。我食落啊，就食，即马就拢袂疼。迄药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2: 袂疼。
0: 好，安尼好来。好，安尼保重哦，阿妹。来，你好，你好。
3: 好，秀山好。
0: 来，请讲起来。
3: 我就是山啦，吼。我有去永福永。
0: 我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食了安怎好？
3: 三省金宝。
0: 食了安怎好？
3: 食了脚头乌。
0: 啊？
3: 足好诶。
0: 三省金。
3: 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3: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3: 三省金。
0: 我紧啦，真紧，帮关的好阿妹，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我来，等一下，三片我不接，你讲吃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安那。
3: 系啦，我这手迄阵手无断的无啊，八月份断的也无，只怪讲换只卡中头骨轮无。
0: 是。
3: 我拢吃迄个。
0: 吃盖过去啦吼。
3: 系啊，我吃好伊个。
0: 啊，即马好无啦，会爬楼梯未？
3: 会啊，会答应啦。
0: 哎呦，爬楼梯。
3: 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啊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个保健的。
0: 阿明夹过啊你啦？
3: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
0: 哎呦，
3: 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也无夹过啊。
0: 哎呀，咱同乡的黄大姐，安尼保重哦哈。好，感谢你黄大姐，谢谢。
4: 好。小爽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4: 我脚本来无咋行哦，我食三清先补甲。
0: 钙固醇。
4: 钙固醇哦，即马有咋行真远啊？
0: 哎呦，会当行介远啊？吼。
4: 系啊，算讲我有补别人食，别人去食吼，嘛未歹了。
0: 哦，有事哦，好，感谢你讲介绍。阿妹，感谢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食了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把手术好美，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咱内底个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存的杠，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你好。
5: 沙田波啦，
0: 沙田波，你好，上什么贵书？
5: 我顶礼拜叫一罐吼，我今晚要搁叫啦。
0: 好，那你喝好，来，蛋姐来接接一线喽。好，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谢谢哈。
0: 嘿，是。
6: 卡布拉不得行啊，卡布拉。
0: 卡布拉，三片都不。 来郑姐，来郑姐，来二线郑姐，好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不过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几点再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谢好朋友。哇，那么我拄则咧讲的迄对阿公阿嬷，啊，来这对阿公阿嬷咧，把钱全部拢装好囡仔咧，这是不对的。唔是讲哦，恁到囡仔吼无乖啦，唔是安尼啦吼。恁到囡仔佫无乖，你更加袂使把钱全部给囡仔，你就是咧害伊呢。伊来去食毒咧，啊对唔对？吼、哦，还是伊去跋筊咧，啊去开去啉咧，对唔对啊？啊，你钱唔是存喺蛋壳海内底，捧拢无声，对唔对？钱爱好需要人用，钱爱要给对时机呀、啊。爱客户，你要钱给囡仔，爱有客钓的时机。譬如讲，你的囝呢，三十几岁，即马咧拼经济，两个少年人呢真辛苦，啊，你都有存一袋啊。这个时阵，小块部分的钱呢，甲恁囝帮忙，这个是最好的。这叫做雪中送炭，这就是咧帮助伊，就是帮助恁到囡仔呢，唔好遐尼辛苦，上无至少身体要顾好。啊，如果是恁囝的，有做钱啊，啊，你搁要钱可以哦，安尼叫做啥？这就是变成呢，你就无必要嘛。恁家的囝的比你较好个，你搁花钱要创啊？你就干脆这钱家留恁两个留啊，家己用就好啊，对唔对？啊，食春用春哦，啊，看开春了呢，看春我姐姐还去分啊，吼，唔免得想要提早的把钱分给囡啊，无迄个必要。看看啦吼，看情形啦，真正哦，恁囝是真正做生意失败，伊是真正认真做生意，真正是失败的，那么你会当该帮忙。那如果是唔是是花天酒地开去的，那么你当然袂使好伊啊吼。这是我的见解，跟我来做参考。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
10: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日课，明仔载是九月十二，农历是八月初二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禁忌的是法宝加点开祭，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像向阳的二十四岁日煞是在当兵，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 0800-55-99-88。先来安排这首七头人的爱，是咱的叶小姐所点的歌。

0: 将这首杨哲甲咱唱的歌曲了后，即马咱欢迎好朋友，然后要点歌，即马会使开始卡电话，0800-55998888电话，会记得吼，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了，你好。
1: 嗯，无安小姐你好，晚安。
0: 嘿，
1: 那个高阳曹先生点一条《海海人生》，啊，顶礼拜点一条无放着。
0: 哦，《海海人生》哦 ，OK。
2: 晚安好啊，邓瓜。
0: 晚安。
2: 啊，朱唐林先生，啊，邓惠妹，趁早。
0: 邓惠妹 ，OK。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听友了，你好。嗯嗯难得位
3: 问阿里好，
0: 咱
3: 们去姓陈，
0: 请讲。
3: 哦，那个陈英姐，那个野草也是花。
0: OK， 好。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听友了，红的好。
4: 哎，红阿里好，我听，我从远村带带我听一首《天真的芬兰》。
0: 哦，什么呀？
4: 天真的芬兰，陈芬兰唱。
0: 啊，你几岁啊？
4: 我村带带我姓柯。
0: 姓柯，
4: 嗯，
0: 陈菜菜，
4: 哎，我点歌啦，我今仔是在准备啊啦，就是讲，迄个我得搞发只句的接招啊，我来买你个啦
0: ，OK 啊，
4: 今仔买啦，
0: 好好好，拜拜，
4: 我嘛真好买，啊，就轻轻掉啊，再来买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4: 好，谢谢，
0: 拜拜。来，亲爱的朋友，赶紧的哦，电话赶紧卡。来，就拍摄呢。这个临时的朋友，你定卡好啊啦，因为哦，拍摄就拍摄，给你切掉。来，听友了，红你好。
5: 哎，文亮你好。
0: 嘿，
5: 我在彰化，我姓双口里，我要点一条家乡又故乡。
0: 什么呀？
5: 家乡又故乡。
0: 家乡
5: 又故乡。
0: 这什么歌？我没听过呢。
5: 有呢。
0: 什么人唱的呀？
5: 哎，那个一个杨，唔知杨一什么的。
0: 嗯，那大陆的歌，咱袂当播你播台湾的歌。
5: 这条唔是大陆的，伊落那 AI 唱的啦。
0: AI 的嘛呀，迄个无歌，就是爱搁伫迄个网路吹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报台湾的好啊。
5: 啊，无你甲我报迄个安阳后尾条万仙桃。
0: 哦 ，OK。
5: 好吗？
0: 好，拜拜。拜拜听友了，红你好。
6: 喂，文啊，我足济啊。
0: 哦。
6: 我讲我点一条五叶城市，啊，你甲我加一罐迄个山火龟。
0: 山火龟吼。
6: 哎，爱知吼。
0: 我知
6: 道。好，安尼好。
0: 好，谢谢。
6: 啊，五里的城市在吼。
0: 嘿，五里的城市哦，五里的城市，哎，今麦我来看一下电话啊，等一下，那个菊姐啊的歌吼啊，菊姐啊，你的电话是07841对吧？好。那唔对，你爱卡电话给我哈。来，听友了，红你好。
7: 啊，听友了，红你好。
0: 是。
7: 问哪下呀？
0: 嘿。
7: 我在跟廖太太。
0: 廖太太，好。
7: 我边听一条放下。
0: 哦 ，OK。
7: 好，谢谢。
0: 好，拜拜。
7: 好，谢谢。
0: 好，谢谢。听友了，红你好。
8: 嘿，文雅小姐你好，晚安。我落地约小姐，甲你点一条迄个酒是舞伴，你是性命。
0: 酒是舞伴，你是性命。OK。
8: 好，谢谢，谢谢。
0: 没问题啊、哦，拜拜。
8: 谢谢，拜拜。
0: 今仔日的歌拢点完了哈。亲爱的朋友，今仔点的是叶小姐，酒是舞伴，你是性命。哎，阿哥有放下个。钓这个有你的城市般仙桃，甲钓野草也是花，甲钓哎， 什么探查、来亲爱的朋友，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随时打电话0800-5599，拜拜。
9: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9: 妈妈可以点歌吗？
0: 不行，八首都点完了、
9: 哦，谢谢。
0: 来改天啦、啊、哈，明仔载拜六个当点歌，来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咱拜三、拜五、拜六拢会当点歌，所以哦，你若点无着，别紧。今仔日点无着，明仔载再过来，谢谢。今仔咱来听《牡丹情》。

0: 来，咱即马进广告吼。啊，你的胸肌啊，无爱关较细声。
1: 我好你个仔吼，
0: 嘿，
1: 甲你食迄个钙骨力，
0: 是，
1: 骨做得精。
0: 哦，
1: 按摩我吼，迄阵我去做电工的，
0: 是，
1: 身躯架梯啊吼，嘿，拢毛的了。
0: 安尼哦，
1: 啊，我今日在做铁三华天呢。
0: 是是，
1: 好你个仔都食你这三罐，无食这，无食，你阵啊干啥？
0: 好，恭喜恭喜！
1: 我有遐阿婶啊阿伯，有你婶遐爱过来食。
0: 对啦，顾家己的身体，
1: 努力增加啦嘛，袂歹。
0: 安尼吼，
1: 有啊，
0: 好，恭喜恭喜！
1: 真无，你讲拄只来讲含的阿婶来讲跳舞，我去辛苦捧捧屁筋了。
0: 安尼哦，
1: 哎，迄尾啊，迄螺丝也拢骨毛乱的。
0: 安尼，
1: 啊，食一个拢硬起啊！我今讲要加做铁砂啊。啊，我讲唔免，我惯平食看嘛，食啦，就做好安尼。
0: 食一个就对啊啦，吼。
1: 无这些啊，害无经验拢未，有咩未惊呢？
0: 安尼吼，好，安尼继续保养啦。
1: 我讲遐大家拢爱来买啦。
0: 是是是，有需要赶紧保养。
1: 像阮老的吼，
0: 嘿，
1: 嘿，骨质拢受伤呀，嘿，手无地拢全伤哩，哎，脚骨嘛拢。大腿头嘛，比你了薄了安尼啊，
0: 安尼吼。
1: 啊，家己啊，甲手术嘛，拢好袂调呢。
0: 对啊。
1: 每样嘛，拢骨毛嘞，拢。
0: 那个足严重。
1: 反正拢迄类了。
0: 好，阿姐，你后盖要卡的，后盖要卡电话，收音机关较细声，回音足重的啦。
1: 是啊。
0: 你啦，收音机。
1: 我
0: 只
1: 回音。
0: 有啦，我只回音足重。回音足重，家己拢无感觉，所以咱这位。当地南投的这个阿姐吼，伊讲因翁足严重啊，到尾也都无多啊，啊，即卖伊家己都过了真好。为什么？有咧食咱的三焦佐料精一盒三焦钙骨流，无怪当安尼借你那欢喜。咱的三焦佐料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钙补给，抗病能力会当互你增强，免疫机能。会当予你提升自愈能力，会当予你有够。当然啦、啊，会食会困会放，大家都嘛足轻松，今日唔食呢吼。啊，有咱的三焦佐料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嗨嗨人生，予咱每一个好朋友身体过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0: 独家咱所欣赏这首歌曲是陈英杰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海海人生》。今嘛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今日唔食呢，我常在咧讲这句话吼。今日唔食，你只要食了。吃到咱21种的营养素，甲咱的身体该有的营养补给好够，啊，身体平衡，你就会发现到，会食会困会放，规个人就轻松个快活。今日唔食呢，对不对？所以一盒20粒，2000块，一粒100，咱希望好朋友多多瓦克，量早食，身体健康，勇健健，以上广告。听久了，红的好。
1: 哎，
0: 晚安。
1: 我就这样了，我再多你，一条我讲一条，你上个月你等拜二吼。
0: 对啊。
1: 要拜二啊吼。
0: 系啊。
1: 哦，好啊，好啊。
0: 没问题啊，哈。
1: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来，因为今仔日已经这么那暗嘛，啊，所以哦，一定要等拜一到家啦。所以咱局这啊，请你。会记得哈，啊，唔免搁底下咧困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满身特好》啊哈。这首歌曲是洪英宏所给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欣赏洪英宏这首歌曲。

今嘛，咱要来甲喝啤酒进广告。头拄咱的侯先生哦，伊甲我讲，哎、欸，温雅小姐，我要甲你叫一个月呢，介乎，我哎呀，拜伊甲你假，拜你了收掉。伊讲哦，因为阮太太今嘛，无在无钱，朋友啊介绍讲，叫伊食我食你的产品，啊，较早我叫伊食，伊拢不爱食，哎，今嘛吼，怎啊？对我来讲，所以无够一个月。我讲安尼好啊，我拜个你家拜你了，收掉。我讲你的恁某的状况是安那？啊，伊讲啊，都，吼、哦，这个啥人哦，足困了的啦。我讲是安怎？伊讲较早我咧食，伊就拢安尼搞踢笑，食什么电台的产品啦、啊？啊，即马结果伊去。参加一个什么爱心会，啊，朋友啊介绍讲，什么咧脚骨无力啦，什么咧精神无好，甲介绍你的产品哦。伊怎啊转来啊？讲伊要食，食食，伊讲已经食半个多月啊，食了袂歹，啊，所以哦，伊讲伊要食。我讲安尼好啊，大家有这个缘分，希望拢会当好好啊把握啦吼。今日唔食呢？那是有咱的产品的这个营养补给，当然啦、啊，精气神得加足八九，伊讲系啊，哎，即马就是已经食半个月月了后，感觉袂歹，我讲安尼哦，安尼真正我足欢喜，伊讲系啊，你足欢喜的，当加甲你买一个月。啊，中央节特别搞啊，吼，忘掉了啊，一个月就赶紧吃，啊，若吃了袂歹，继续保养，安尼就对了啦。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嘛足健康的哦哈。三少做着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和咱行动力、活动力拢有够。行东往西，八关落街没有问题。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哦。即马咱来以上广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有你的声气，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歌，啊，其他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

他都啊，咱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哈，有你的声词，这是江阿文所给咱演唱的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得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98。电话卡互通。

这个台北市中正区的水源路，今仔日下晡两点外，传出了着这个严重的抢劫案件。一个年纪大约五十岁姓赵的这个妇人人，对出来出外，行到水源路二十九巷附近的时阵，突然间被埋伏。诶，这个枪手近距离开一枪，拍到手骨甲胸部，当场倒地不起。过路人看到这个情形，惊一个赶紧报警。警消得报赶到位，紧急将意识还阁清楚，会姓赵的妇人人送去台大病院抢救。经过了解，行凶的枪手犯案了后倒伫现场。警方伫现场找到一粒枪支卡，甲着一粒无拍发的枪支。经过着调阅监视器的画面，枪手疑似是女性啊，是女性。爱戴一个拍胶帽啊，挂口罩，灯头蒙，穿羽绒衣，行凶了后走路。离开的现场，在附近的巷仔口坐一台接应的车辆。警方调查这台接应的车辆，登记在姓赵的女子姓陈的翁婿名下，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专力伫咧追查。专案小组初步调查，姓赵的妇人人甲姓陈的翁婿因为感情问题时常起冲突，两个人分居真久。警方不排除是姓陈的翁婿请凶嫌埋伏来开枪，怕因太太意图致人于死。经过了解，姓陈的男子疑似因为遭受到姓赵的女子甲赶出家门，双方面积怨真深。警方经过着相关的这个线索追查了后，在泰安休息站将姓赵的女子分居的姓陈的男子逮捕归案。但是这开枪的女性还搁在逃，警方即马全力追缉之中，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最新的消息，咱再搁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翁阿婆的代志，竟然请一个女性来开枪，啊，这嘛是第一间听到的，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啊，真正就歹讲的啦。到底情形如何？即马咱无了解，所以呢，最新的消息才阁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麦咱来邀请好朋友听《往事难追忆》。

进广告哦。今天要来感恩的是住在我们这个水上郭太太。郭太太她在跟我说，她说文雅小姐很感谢你的，有你介绍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我们全家大家都很健康很快乐。我说你吃什么产品啊？伊讲我有食咱的三椒做的精一盒，阁有食三椒钙骨溜。啊，阮先生嘛是同款。啊，尤其是阮大官哦，进前哦，常在拢讲腰酸背痛啦，规身躯遮痛遐痛啦。啊，阮想讲哪有可能是咧挨过呢？想袂到吼，一日去检查，不只是骨质疏松呢。医生讲伊已经有足济微小的骨头骨折去啊。啊，真严重哦，有影啊，所以哦，就开始治疗啊，啊，开始照顾身体啊。啊，迄个时阵，因为我和阮先生拢有食你的产品，所以阮嘛是吼，怎啊甲阮家的产品摕吼，阮大官来食。啊，结果伊嘛食了足好诶，所以阮即马大家拢足健康、足欢喜，甲你说多谢。啊，今仔日个祝文安尼啦。所以哦，有当时啊，咱亲爱的好朋友啊，你若听到是大人。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回屋啊，阿强在拢底下化工家听遐酸，阿是安怎？你最好是出来去检查看卖呀，吼！啊，经过了解哟、哦，讲到腰酸背痛，规身躯伫咧袂轻松，你茫想讲迄是骨质疏松尔，其实这酸痛的症状有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的只有5%，大多数拢是有这个小骨头骨折去，大部分80%。是肌肉的问题，15%是咱的肌腱软骨的毛病呢。所以像郭太太咧讲的，讲因大官，啊因想讲咧挨假，结果有影是挨真呢。啊，所以咱伫遮吼，希望听众朋友家家己的身体顾好，啊来要保养身体，文雅给你介绍，咱的三椒做的精一盒，配合咱的三椒钙骨溜，两行做伙食。健康100分哦，侪侪好朋友食了，大家拢娱乐，生意给咱到小宝，感恩。感谢，需要照顾身体，咱家己的身体状况，咱家己上知，保养咱的身体，为即马就开始。会记住，产品食好着，身体健康，勇行行。有需要咱的产品来保着往个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甲文雅咨询哦，0800-5599-88。三椒做的精一盒120粒2000元，三椒钙骨溜，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120粒2500元，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健康100分以上。

0: 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易切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食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白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报道伫道湾路马祖经蔡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背叛的进行病院妇产部医师李伟和分享，北部一个二十几岁女子私密处捞出白色的粉笔物，不断飘出臭味。就医的时阵，医生讲哦，哎呦，下面拢叫变烂了了啊！连同事都闻到伊下身的臭味，腐败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较有迄种食物腐败的这个病？结果李医师已经断是念珠菌的感染。这个女子吃药啊两礼拜，依然无改善。一问之下，才知影讲吼，伊拢用沐浴乳、用手洗来看，顶管的细菌洗不清气，地输甲输鼻出，古爷安尼吼，哦，连臭味都飘出，啊，同事拢有闻到。这真正有够恐怖的！根据着这个李医师伊讲，这个二十外岁女子就医的时阵足紧张，一直话讲哦，下底这边暖气呀。啊，但是来诊的时阵，只是外阴部红肿无足严重。这个女子又员工私密处不断飘出点臭味，啊，就要起笑，家己闻就算了，连上班的同事都拢讲吼，有一滴的，啊，在空气中飘着一种食物腐败的味，伊唔敢。生人是伊，只会当个同事哈，安尼含同事离较远的，啊去袂少的诊所看过，拢无效。啊，李伟和表示，看起来这个女子只是单纯的念珠球菌的感染嘛，开药啊，他这药搁家治疗，奇怪是两礼拜后伊来回诊拢无好，详细搁做细菌的培养，啊，结果嘛是念珠球菌甲上级的大肠杆菌，所以问这个女子。作为卫生习惯，伊则讲哦，来衫裤伊拢用手洗，感觉甲其他衫裤做伙洗会安尼无卫生，担心洗衣精残留皮肤的过敏，所以用沐浴乳洗来裤，啊，好，这个李医师一直害头。李医师指出，沐浴乳洗来裤无法度将顶管的细菌还是地板洗清。

过感觉有够臭就对啦，所以、哦、大家爱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追风的女儿》，这是一首怀念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曲。

0: 乜四年咧？
1: 九十三食四年啊，八十九就开始食啦。
0: 系呀、
1: 啊。哦，来请只广告诶，啊是即马安怎？
0: 即马。
1: 那有请头壳平，钱拢会样开？
0: 啊？
1: 头壳真清澈啦。
0: 我是该清切，按
1: 我
0: 都
1: 今晚
0: 好，
1: 大
0: 家
1: 袂
0: 记
1: 记
0: 啦。
1: 哦，大哦，加
0: 减袂记记。哦，十二点啊，食呢？
1: 哦，不要紧啦。
0: 十二点啊，食呢？会
1: 使啊，十二点食不要紧，那会补四五点、五六点搁食就好啊。
0: 哦，安尼哦。
1: 嘿啊，拢会使哈，
0: 麦。大家袂记记啦。
1: 啊，麦盐食盐食，你也歹困哈。
0: 没啦，我袂歹困，我真
1: 好
0: 困。
1: 真好困啊，好啦，身体健康啦。
0: 我食这款的，要食要四年啊。
1: 哦，好好好。安尼九十三个安尼活零零，阿哥足健康，好啦，足快乐，
0: 好。哦，嘿，
1: 对对对。哦，真水哦，九十几岁阁有人讲你水哦，安尼就真正老妖怪安尼。得唱唱个幼咪咪哦。
0: 哎呦。
1: 安尼哦。嘿，哦，安尼化妆品拢新起来吃咱嘞，安尼好好好，继续哈，好啦，
0: 嗯，
1: 哎，卡个卡电话甲你讲，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哦，吼，咱这个阿妈九十几岁啊，啊个底下惊买无到，唔免烦恼啦。啊，身体甲顾好，什么时阵哦，咱拢会当家己做家己的主人，对不对？所以有真侪好朋友啊，靠袂着，都会甲我讲：“哎呦，文啊，我吼、哦、啊，都唔敢食啦，伤贵啦。”我讲别啦，去到病院吼，人无咧甲你讲价啦。啊，所以趁即马身体好好，啊，你着认真甲食，身体顾好。有需要咱的产品，三九做六精一盒，二十一种纯天然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啊，好吃好困好棒，大家拢健康，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治愈能力有够的时阵，当然你就较袂伫遐咧搞咧客。足济喝冰酒当记者，即马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身体较勇啊！好食好困好棒，甲你恭喜！三焦做六精一盒，啊，三焦钙骨溜，但是美国进口补钙骨骨，固咱的关键力啊，有加强 D 三，所以呢，行路在在在，袂软脚，袂跌倒。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啊，阁有咱的关节拢甲你顾甲足骨溜，啊，咱的钙是酸乳钙，你安心来食。阁有七十外种 A、B 两元素矿物质，即间甲你补给。欢迎喝冰酒，身体别顾。三焦做六精一盒，三焦钙骨溜，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甲顾过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啊，身体当然得健康。继续刷入去哦，以上是广告哈。啊，继续刷入去，咱即马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男女飘撇的心情。

相信讲有一个代替接待员哈，大师兄啊，有一本册，什么册名你敢知呀？那足爱管囡仔，啊足爱帮囡仔来决定代志的父母，我感觉讲吼，真正有需要。这本册吼，小可看一下，无时间通看册，今仔日我会报予你听。啊，希望这个故事会当予爸爸妈妈大家参考。大师兄这本册，伊讲吼。阿德拄啊，迄天啊，有人联络着，阿阮德要去处理一件一个代志。囡仔突然间跳楼，只留下了着没一半的理条，今生不再相欠，来生不再见面。和恁两个自私的王八蛋！哇，世界的父母一个看，规个崩溃，一直在那里说对不起。到底这是一件什么款的这个故事？这本册册名叫做《比句点更悲伤》。那么这个家庭哈，讲真的啦，这个事业成就不错。妈妈也是很高水准的人，但是呢，但是他们后生不是很老，结果勉强读到大学毕业，找头路，结果你敢知道怎样？大学毕业了后去找头路，是找一间这个量饭店的品管的这个结果哦，因爸爸妈妈阿德安尼，我甲你栽培个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啊，你竟然要去做店员？那么找一个远区的工作，爸母讲我不方好不容易甲你饲个遐大汉，你要去做工人？时间一个久，这个囡仔不爱去找头路啊，规天甲家己关伫房间内面，因爸母佮讲我好不容易甲你饲个遮大汉，安尼大学啊读，硕士啊毕业啊，啊你唔去找头路，然后无一天会再去，因这个后生吃完人生最后一顿的早顿，被爸母安尼念念甲冻袂掉。伊怎啊跳落来？把伊个硕士毕业证书掠掉，藏伫落地啊，跳落来，阁写迄张纸条啊，今生不再相欠，来生不再见面，和恁两个自私的王八蛋，哇，真正是好可怕，对不对？老母讲啊，阮是爱你好，你竟然骂阮王八蛋，老爸。去到伊个尸体面头前，一直甲因这个后生悔惜嘞，对不起，对不起，到个囡仔跳落来呀，死去呀，对不起，那有啥路用呐？所以吼，这个袂歹家庭，嘛甲囡仔栽培个读硕士，伊找这个头路，你嫌伊无够高尚；伊找迄个头路，你嫌讲做工，啊到尾啊。这里啊，爸母共管伤济，结果到尾啊，这个后生放弃。我找这里也无同意，我找那里也无同意，啊，袂是要安怎？归去我卖找啊，啊，无要找啊。爸母就搁家己啊，家己饲个只大汉，哈，啊，硕士啊，毕业啊，你唔去找头路，逐工伫厝，这个囡仔冻袂掉啊！真正一头路拢找无着，老爸老母喜欢的，啊，所以呢。到尾伊规气怎啊跳落来？哇！亲爱的好朋友，恁囝有足侪代志，你是毋是拢会去甲参与、参考就好啊啦，唔通参与啦，对不对？囡仔有囡仔的想法，囡仔有囡仔的灾情，人生为家己的路要行，你逐项拢要共插，
真正有时阵咱会足后悔。所以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知无？希望咱做父母的人，咱就是甲囡仔饲大汉，当伊成人，伊的人生，你就互伊家己去负责就好啊嘛。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希望大家当来了解，千万唔通安尼吼乌龙噶到尾啊！好囡仔哦，留迄条纸条，留迄几句话，你也安那想？所以有足侪代志，尊重个人生存的权利，尊重个人选择以人生的道路来行，条条道路通罗马，无一定你想的拢对。

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电话卡互通哈。头头啊，咱所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有点詹雅雯给咱唱的《好年好月再相逢》。有当时啊，哦，人生做些代志啦，你认为哎，你想的拢对啊，但是别人的看法不一定，别人的感受不同款，所以哈，不管是家庭成员，不管是同事朋友之间的小对待，咱真正拢希望好朋友尊重人家己的决定，因为人家吼，你看起来足幸福的，大行拢足好的，结果你都唔知伊倒来听，就亲像咱家的代志啊，别人嘛是足心酸的，足济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唔免去心酸别人，唔免去。一个干干啊呢吼，要讲关上这代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台中有一个20岁，诶，这个查甫的大学生吼，伊发现着正手边的这个睾丸一直变大，阿要听阿要上，一直搞家吼，诶，原底是想乃至大小的睾丸，到尾啊煞大个哪碰哪迄落酸呀，惊到咳咳。家人发现怪怪，带去就医，你敢知影结果是安怎？结果竟然是罹患睾丸癌，好加在癌细胞还未移转，紧急拆除睾丸做预防性的化疗，恢复了未歹。台中便宜泌尿科的主任朱朗恩指出，这个囡仔吼，嘛未使算囡仔，20岁成人啦吼，大学生啊。伊正手边的睾丸正常3公分，啊，一个倒手边的大约9公分，亲像山野遐大，啊，体就是正常睾丸的20几倍，啊，睾丸癌指数超过5000倍，甚至是8000倍，推断是睾丸癌，拆除睾丸了后送验检查，证实确实有影。是罹患后发的青少年精细胞和非精细胞混合型的睾丸癌，术后也进行着预防性的化疗。啊，即马呢，也阁有存在一个另外迄个健康的睾丸，所以生育的能力有缘也阁有。睾丸癌发生率是10%，后发的40岁以下。尤其是青少年，所以医生吼，朱医生伊在提醒，睾丸癌会让咱的睾丸变大粒，要听要上，容易让人轻忽。曾经有病人及会就医，结果癌细胞已经移转到细胞，有病人出现着这个背痛，啊，才发现讲移转到骨头。这个大学生虽然也睾丸癌足大粒，但是加在癌细胞无转移，这是足幸运。所以提醒着男士朋友吼，爱注意家人嘛，爱细腻啦吼。睾丸异常变大的，爱赶紧就医，避免错过着黄金的治疗期。常见的睾丸变大的原因，包括急性的副睾丸炎，睾丸在2-3日就变成大粒，出现着红肿、热痛，会发烧、会发炎，经过抗生素治疗2-3礼拜，慢慢变小。基础是阴囊水肿，是睾丸边的鞘膜积水，啊，睾丸的慢慢啊变大，啊，再来就是睾丸癌。睾丸最主要的功能是制造精糖，是男性的生殖器官。啊，每一个男性有2粒，就是切除一粒，另外一粒是正常的，特别影响到男性育的能力。所以哦，但是啊，出来的男生啊，那是安尼睾丸无啥变大粒，可能得爱去检查看卖呀。啊，那无真正。到家吼，未赴治疗的时阵，安尼就麻烦啦，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
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收听女人的愿望。

讲实在哈，中部有五车文化出场所，唔知道你有去过无？五车警察官的派出所加宿舍群，兴建伫1931年，2021年更名为五车文化出场所。对外有英文，并且推出全台湾第一间古迹的民宿，和游客一条一本式的老厝啦，啊，这个寓意体验日式的餐点，这些元素体验在台湾的日式的文化。五车文化出场所是伫台中五车老街的中心，挖进着文化路相宽百年老庙雕园宫，啊，阁有一栋老厝，复兴一条老街理念做中心，规划一系列古迹的保存、文化教育推广活动，甲着再利用计划。希望借由一栋老厝甲在地居民共同复兴着老家。有网友表示，唔敢相信伫台湾、日本的这个时间，实在有够水，哪亲像去日本，真正嘛做想要去体验大一暝啊，袂歹，唔是安尼尔，佮有台湾文学基地。日本时代伫1920年到1940年，哈，总统府伫这个起了日式文官宿舍，为现代的这个在当家日本式宿舍群。台湾文学基地就是伫台北市的在当家日式宿舍群当中，伫2020年转型开幕。啊，区内包括一栋市定的古迹，甲着有九栋历史的建筑。日本是百年的地屋抹茶专卖店，平安京地色。那么就是伫这当街的日本式的老厝，专区有足当足当好浓厚的日本味。台湾文学基地定期规划着展览跨界的展演，啊，有作家登记哈，有伫遐驻村，有客厅，有讲座，在地糟蹋的活动。有网友表示，有历史感的日式建筑真水，好温馨、好美的地方，因为是日本原来的台湾，这是伫台北。另外，车埕车站你有去过哈？车城车站是起伫日本时代，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所以有最后火车站之称。古火车站原有有这个钢筋水泥，旧历大地动了后，由一个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整建，以着木材为主要的外观。新的车站的这个材质非常的这个，要怎么说呢？应该是吼很朴素。啊，造型足顶啊！甲条山城景观搭配，被称作上水的火车站。有网友表示，真正来到遐，感觉足水，足有日本味，美得像一幅画，予人向往追求着，心中片刻的宁静，真水的，水甲袂用形容呐、啊。车站后站顶馆原本是代替日式的宿舍，伫一。在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和当地木业园区业者重新修复了后，将旧的宿舍外包给一间素食的餐厅业者来经营，希望打造车埕观光地区一个标榜着环保和健康用餐的环境。这是哈、车埕车站日本式的这个感觉，如果那是哦有闲，啊，足侪游览车拢会载去遐，因为遐唔免门票啊。啊，那是去遐有人伫遐咧唱歌，啊，有那有一挂值得咱看的物件，希望好朋友不妨有时间去行行看看咧。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
为你安排哦。其实台湾有骨落的，有日本口味的这个建筑园区。啊，以后哈，咱那是有时间，我会搁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得来听一首真好听的这个。这首歌吼，应该讲《车城之歌》吼，啊，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这个《云那里山之道》《车城之歌》。

这是真好听的一首车店之歌。头拄啊，我好朋友在甲我问讲，本啊，啊，咱台南呢？台南吼，我看者，台南中亚艺文中心，哈，台南中亚艺文中心是位伫台南中亚艺文中心，伊是伫原底是日本的制糖工厂。1912年开始营运，2001年呢，古藤厂被改建为中亚艺文中心，因为合着古藤厂的砖啊房吼，贴砖啊，啊一本式的建筑，啊，佮有一大片绿荫草坪，佮着工厂、星星岛工厂，佮有加特殊性能的复合场所。那么分区内面有两栋日本式的建筑，分别是招待所以及厂长的宿舍。招待所原底是员工俱乐部，是日本京都市两层楼的这个 Hinoki 的这个雅屋啊，厂长宿舍这是里底有改安尼吼，用管起来，一单一定的日本式木造的建筑，啊，厝内采合式的设计，如今有着咖啡店的这个经营吼，生意也袂歹。真侪当然坐落来慢慢啊品味日本式氛围，甲精品咖啡香气的这个精致的空间。有网友嘛表示，无出国啊来到这，到哪亲像吼是伫日本。诶，这个浪漫的氛围，这大家气氛足好，很酷，行行的，很悠闲的感觉。嘛是够有其他的所在哦，济州庵呐，啊，够有这个荣景时光生活园区，啊，够有快意生活村的阿里山遐哈。以后若有机会，咱再个甲好朋友介绍。另外，新北岛车站嘛，一本是的哦，哈，啊，有真济，会当互你一分钟到那小到一本的感觉，免出国，啊，所以有时间，咱再个来甲好朋友做介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来，我今仔日来唱一首5081，这是头拄啊，咱的这个吴太太吼，甲我讲要听失去节奏的探戈，我来唱一首歌。

0: 听
1: 伊，我唔听伊，我袂做。我就
0: 四年外哈。
1: 嗯。
2: 都是报这么多人，对吧？
1: 目睭啦，嘿，目睭本来有安尼，乌影啊，白盲啊，拢无去啊，
2: 拢无去啊。
0: 进功德，嗯。
1: 第二暗时不困，今天目点甲食两粒肉，
0: 嘿，
1: 困到明仔八点起，
0: 哎哎，阿龙明起来变数，
1: 阿龙阿龙，怎么
0: 够厉害？
1: 我差不多十点
0: 我才睡，天天
1: 你
0: 睡
1: 下午。睡到下午啊，哦。那个
0: 我，最近。
1: 嗯。
0: 啊，哎呦。
1: 最近，以前拢下早时等个冷水，
0: 会
1: 冲。
0: 会过敏啦吼，会酸啊。
1: 嗯。会酸，哦。足酸个，足酸痛。
0: 吼，酸冷痛。
1: 啊，这样蛮好。
0: 安尼吼。
1: 我那牙科医生问我讲，啊你。我阿姨啊，一出去，那样以前不听的，出去的，你家无啊？拢想要怎啊弄的？我讲我都食迄个，我阿姨家好会讲，啊你管那么济，我看完就是来给你忙。
0: 真的吼，阿你爱提起我看啦，提咱的一号的甲二号的去我看啦哈。
1: 我提起看。
0: 哦，有啊。阿你换这个医生啊来倒小报还价啦吼。
1: 哎呀，对啊，有爱叫贵人来的啊。
0: 真的哦，哦，阿你真感恩呢，哦吼。
1: 太重要。
0: 阿你吼，谢谢啦。阿你二号的，不是有那做进步吗？
1: 我十二个二号较进步的。
0: 哦，二号的。
1: 因为我心事吃不了，啊，阿牛在温，嗯，
0: 好，
1: 把酒退去，啊，暗时困，啊，
0: 好，阿呢，吃甘温呐，大行弄个，好，
1: 这一种把酒上好，
0: 阿呢好，嗯，谢谢。哦，真感谢，时间的关系，哦，以上广告，咱今天这部讲只过一段落，祝福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加快乐。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哦，再见。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把几沙掉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闪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代，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大春香刘美莲小姐。空九三一五五一九二，阿伯你袂使个你念吼。空九三一五五一九二，阿伯你袂使个念吼。你过来到啊呢？你看我的产品线来吼，拢两几箱，我接起时都好拢挂掉，都好讲挂断去。阿个你回电话，你无一道接的。大概你回拢无接吼，所以你若隔天听了重播，咱的那听重播，咱中华大春香的吼，嘉东路的。我加上我迄个刘美莲小姐，空九三一五五一九二，阿伯袂使念吼，你爱念较久诶，阿无我咧回电话你来接吼，阿无我咧足奇怪，你过来斗啊，我唔知是啥物情形吼。我个仔，
1: 我个老仔，
0: 我等先过来。
1: 我点丢了放海看，
0: 是不是放海看？
1: 丢乱放海看，
0: 丢乱放海看。
1: 呀。
0: 游轮北海岸，好，雨天呢，好 ，OK， 好，拜拜。
1: 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我个仔，
2: 我打。
0: 有声。
2: 啊。
0: 什么？什么股？
2: 公司啊，机台。
0: 机台。你的机台什么？
2: 机台银行的。
0: 机台老七的，跟哪个吹的？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就莫记得老师今天找你，莫无事啦。放袂到迄个人，我给人唱。

健康来吃吗？好朋友，咱刷卡好朋友，你敢知头毛一直烂吼？爱看倒一颗，敢知？来跟咱报告吼，头毛哦，属于皮肤的器官，属于皮肤之一啦，器官之一。所以呢，有关落头毛的问题呢，爱找皮肤科。当然，造成落头毛的原因介济吼，那用治疗的角度来看哈。落头毛哦，秃头啦，秃头啦哈，有两种，一种就是个会发的，一种就个别发的，真简单的是安尼分啊。一种就是暂时的，一种是永久的哈。暂时性的落头毛呢，只要咱的头毛的毛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伊就慢慢个会发出来啊。啊，那永久的哦，落了袂个发的种的哦，就是咱的毛囊，头毛内底的毛囊萎缩啊，或者是用破坏啊，拢无去啊。就无机会去发啦，除非啊呐，除非种头毛，种头毛，无迄头毛是袂发的哈。好，甲咱报告，有可能去发出来迄种嘿吼，大概是其实吼，大部分的头落头毛状况是各会发得来啦，大部分各会发得来哈，各会头毛各会生出来。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圆秃，像人讲金钱秃啦、圆秃啦、鬼剃头啦，拢同款吼。迄、那个头壳一块一块圆圆安尼落来，头壳皮顶头的头毛一块一块落来。一般来讲，这个情形是几个月了就可以发出来啊，吼、哦。可是嘛，可以复发，吼、哦，所以可能一再一再个出现，但是可以发出来比较紧。第二种呢是生囡仔了呢，较高落头毛，也主要是压力，除了生囡仔了诶。一个月至四个月，荷尔蒙进有一挂变化，哦，所以咱的头毛生长期哈，也毛囊哈进入休止期，也执行到头毛，大概几个月了，这个发出来，哦，个发出来。啊，第三种呢，暂时性的是压力的，好、哦、压力的，你就压力消失，头毛嘛个发出来。啊，那无多个发出来，永久性迄种落头毛，就是因毛囊拢消失啦。哎呀，可怕啦！可能是这种情形呢。尾期的雄性秃，还是持久性的圆秃，都已经有种头毛的技术啦，吼，种毛囊里面，吼，还是讲吼，把迄个头皮缩前，就那个拉皮安尼无，把迄派起毛囊迄头壳皮甲扭过来，吼，用掉。无目前来讲呢，那永久性的是无什么机会吼，无什么机会去爆出来哈。所以呢，你若是落头毛要找到一颗，即摆知影吼，

0: 种个。
1: 我之前哈，我的手哈，我咧像要抹粉啊，啥物拢爱举迄支白花刀对不？
2: 对。
1: 我举一个手就酸啊呢。
2: 我举白花刀底下一大石石子啊，刀掉。
1: 手酸啊，就爱底下害咧害咧无，
2: 啊，像
1: 阿杰啊呢无。
2: 哦对，嗯。
1: 系啊，啊，即卖拢未啊。
2: 即卖拢未啊。
1: 即卖就包甲完啊，嘛无感觉手酸啊。
3: 我之前我有一阵嘛无，啊，我听讲甲人一礼拜无食点，你敢明我人一礼拜无食吼，暗困啊紧狂个呢。
2: 哦，内底血拢无通透吼。
3: 啊，即马过来了，佫继续食了点。
2: 嗯。
3: 我将来暗困啊紧就冇得佫硬过啊。
2: 足轻松个。来，哥啊，你讲讲你食大 S 红米线啦。
4: 好，我三罐我。
2: 哼。
4: 对，上盖好个有两项。
2: 好。
4: 对，迄个暗瓜筋硬壳壳，啊个五十斤无。
2: 哦，你本来有暗瓜那筋，种个硬食，啊个五十斤迄个问题。
4: 因为我事业病嘛，我开车嘛。
2: 对，等伊拢开灯。
4: 啊，拢注意力哦，拢整安目视前方啊，个左右啊。
2: 哦，对，你开车目睭爱紧调啊，注意爱紧调啊，手啊个暗瓜筋拢会有一寡病。
4: 啊，这个食习惯通啊无，我得过来吃，一当三顿，一顿拢两粒。
2: 嗯。
4: 啊，食惯我了后，再食就来食了无，食一惯惯了后就对啦。
2: 嗯
4: 哼拢改善好啊，变五十斤的情形也拢无啊。
2: 嗯哼
4: 。啊，迄个暗个那囡仔拢已经拢病啊。
2: 囡仔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做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个空气咯，用这个红线啊，手机个空气2244-888，手杠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唱歌。
1: 丢筋呢？
2: 哦，你本来较爱丢筋。
1: 嘿，我因为长期性吼，你还在服饰吼，啊，你是咪拢穿高跟？
2: 我拢穿高跟鞋做服饰店呢。
1: 嘿嘿，啊，然后我等下在高雄都无做啊啦，嘛是穿高跟的啦。
2: 嘿，你穿高跟干大，穿久了嘛较爱丢筋就丢。
1: 嘿啊，啊，逐工吼拢会疼，只要你洗澡的时候吼吼，嘿，脚盘哈就拢丢筋叫做疼啊。
2: 嗯嗯嗯。
1: 啊，然后暗时要困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晚上半夜的时候，好让我起来呢，叫我。有当时拢会，
2: 就个翘骨呢，骨呢遐呢，
1: 无啊，脚骨旧，脚盘旧筋啊，
2: 旧起来安尼足艰苦诶，
1: 嘿，爱疼，足艰苦诶啊，啊，佮手骨两一双手骨吼，嘛是拢会疼，
2: 你的关节系拢会疼呢，小块关节方面痛，
1: 嘿，对，啊，就是拢有食过一阵嘛过，诶，完全没有这些症状啊，
2: 轻伤了人啊，
1: 嘿，真诶，因为你甲治疗我诶脚盘迄和旧筋迄吼，我就很感谢你们啦、
2: 啊！哦，因为半夜半困到一半丢筋，种感觉我较早早起，我捌丢筋，我知。
1: 嘿，这是我长期
2: 叫天天不应，
1: 嘿，对，长期性的诶
2: 痛苦啦，
1: 痛苦，嘿，对。
2: 怎么能好起来哈？
1: 都完全好了，
2: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谢您的产品啦，
2: 谢谢、啊、谢谢。一般哈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合作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你搬掉，免你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就讲千五、一千五，每点讲这本车卡很屌，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我那个买看无只，看嘛试看嘛就对了。两支甲棍吼，
2: 嘿，
1: 对胸部到下
2: 骹，嘿，
1: 拢未崩未，这是更严未惊。
2: 是啊，
1: 有这严重你个情况？
2: 啊娘，你这严重哦。
1: 哎呀，啊是讲好啊，去掉啊，啊，无甲你等等一看嘛，我叫朋友载我去呢。
2: 嗯，还去调人叫朋友载来这边。
1: 每个叫我载伊买。
2: 嗯嗯，
1: 我讲你叫我来买，讲唔爱咁有影有效，无嘛食看卖咧，
2: 来吃咯。
1: 一点钟后讲，哎，无人啊，
2: 煞
1: 未丢完呢，
2: 未丢完吼。
1: 哎、欸，我讲奇怪，还未丢完咧哈。
2: 嗯嗯嗯。
1: 啊，我这种症状算严重个糖尿病，佮兼坐骨神经啊呢，食饭食食倒倒倒来，
2: 嘿，
1: 你面个结两点。食饭饱，伫遐停过一点外钟，但系直接阮无当个阿妈要休困啦。
2: 要休困。
1: 我结两点。你咪在行，
2: 哎呦，我本来脚无都肌肉啦呢，
1: 两只脚都拢未行，就搞我就差不多像咧，吼、哦，要唔知要讲要几百斤咧，都拢连叮当就袂叮当去
2: 听，叮当
1: 坐楼梯坐也无多，要落也无多，
2: 足艰苦的对啊。
1: 嘿，听，迄种情调就是讲听到迄种情形安尼。
2: 嗯嗯嗯。
1: 啊，本来未行嘛，你这里变会行，你算着欢喜啊。
2: 就叫做舒适啊。嗯。
1: 伊家讲个精神好，我这我真正甲伊讲，保证讲真正有影效果。
2: 精神足好。
1: 精神真正，我一礼拜来就对了，到今我一礼拜啊。
2: 嗯。
1: 我本来头大开拢做皮做做身啊，拢倒伫碰伊啊，大家看着，啊想要放两拖伊也无解安尼，唔捌多啊。
2: 嗯嗯嗯。
1: 一礼拜来唔捌听讲我倒伫遐在困。唔
2: 捌安尼啊？
1: 唔捌安尼，精神好嘛？
2: 哦，精神。
1: 你讲这个讲你精神百倍好就对，无种竞争你够可能的。你病人带着糖尿病，甲讲一骨神经重的人，你讲要讲精神偌好，你甲讲我无去信啊？
2: 艰苦到倒咧遐害啊！
1: 哎，来，这当面用拖咧，啊，真正吃着精神，这礼拜来就对啊，我唔爱讲吃咧害。
2: 吃这礼拜来咯，干咧，拢足赞咧。
1: 哎呀，
3: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好过家己的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新功课。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不。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每，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还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的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河北镇镇长林建林。河北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河北镇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1: 以上广告由河北镇公所提供。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3: 第二阶段，咱咪要请的请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我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胸头吧，蔡依德。那不点关注时间卡起来，看了现场看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加空七，我跟七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个赞。然后那个先过来。
1: 啊？亮晚机嘞？亮晚机嘞？
0: 嘿。
1: 上心的精灵桥。
0: 上心的精灵桥哦。
1: 开了五大八和尚。
0: 伤心的情人桥啊。
1: 对对对，伤心情人
0: 桥。上心的上心的精无嘞？应该可能无得吧？上心精灵桥款。小心点，哎，没得，好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喂，阿仔。
2: 喂，有谁？
0: 我等先过来。
2: 点是钓东部兄，南部妹。
0: 东部兄啦吼。
2: 哎呀，东部妹。
0: 东部。
2: 阿阿伟啦，唔该，阿伟我唱的。
0: 系阿伟，应该是两个调，我明天跟阿伟看啦。好 ，OK 哈，好 ，OK 哈，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南部，我个赞。
3: 喂，刚刚我这，
0: 你们这些过来。
3: 好在夕阳下。
0: 踩在夕阳里，爱在夕阳下，你会得几嘞？
3: 踩在夕阳下，
0: 对的。无踩在夕阳，踩在夕阳里。
3: 相对多一点啦。
0: 还是踩在夕阳里。
3: 哦哦对，
0: 好，我请好 ，OK， 好好好，哇，
3: 好，谢谢，好，那
0: 嗯，王亚赞，
4: 谢谢亚赞，
0: 嘿，刚什么过来？
4: 哎呀呀。

爱关注唱的，莫起迄个安红唱的，来好，帮我唱，爱笑咯。

健康来吃不？相信就这样的煮菜啦、炒菜啦，吼，拢会加一挂蒜头啦、油葱这个新香料，主要啥？较没有臭味，你像我欠胖该胖。其实吼，够另外一个，你唔知好处呢？别讲你好处，真正先甲咱报告哈。因为现代人哦，恰恰无用啦，压力大啦，你若休困了无够，压力无多疏解，等去成量个，等去成量个，容易累积到一挂疲劳感，慢性疲劳就找到你了哈，这个慢性疲劳问题呢，也造成咱筋膜酸痛，无啦啦，啊那休拢休困未完全，达刚在那神神，你像包括着肌肉、弟弟嘛，较衰退呢。根据着美国的联邦疾病管制局 CDC 的统计，因全美国吼有1,000,000人有慢性疲劳症候群。持续的增加，啊，台湾虽然无统计吼，但是这个嘛是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吼。这个慢性疲劳问题要哪做呢？就跟头讲有关系啊。日本一个吼，最出名药学的博士哦，叫做生田哲哦，生田哲博士，伊伫一下的册内底吼，伊伫下的册内底呢。有讲到虾米，你敢知影？那平时食的猪肉、牛肉内底有 B1， 好啊 ，B1 加上一项物件，就好吸收，就较老会掉。因为吼 B1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老干啦放了就排出来啊，人体较无法度量吸收掉诶，好吸收量有限啦。那你敢食牛肉、猪肉，想要老掉这个 B1 呢，非常的有限。不过你咧煮牛肉、猪肉这个肉类物件，加一挂蒜头，蒜头内底有呢大蒜素的成分呢，加维他命 B1， 会结合成啥蒜硫胺素的脂溶性维他命 B1， 第二使减少伊流失，可能伫咱体内时间较长，可能人体来吸收利用。安尼听有吼，因为慢性疲劳的物件需要 B1。来给咱回复，B1 这个物件呢，容易流失。可是，伫牛肉甲猪肉内底有 B1 啊，你食起来嘛，无都老掉诶，变老掉诶，得加上蒜头。蒜头含牛肉甲猪肉，咱们做煮诶时阵呢，这个本来水溶性的 B1 就变脂溶性的呀，所以得好吸收啊。哦，上重要吼，这个物件加做伙呢，对着咱人体除了吸收好以外 ，B1 吸收好以外。可以让我们人体释出少量的肾上腺素，让我们提高能量的生产，让我们温度下降，循环变好，六盘较有精神、哦、所以你们同志，哎，蒜头欠胖不忌哦，你来加上牛肉、猪肉加蒜头，是变 B1 会变得比较好吸收，因为不水溶性变脂溶性的、哦、但是有一件事要提醒啦、哦、蒜头这个东西属于较刺激的。食过量，量一寡胃肠方面的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胃溃疡的啦，胃肠较无好的啦，青的就唔通食，青的蒜头唔通食，煮过蒜头嘛是量爱注意，唔能食了过量，这拢无好。更加好的物件吼，过量嘛是对身体嘛是无好，刚刚好就好、

0: 南投的是人间天堂，因为我四点外时阵报一首啊，开的夜上海的时代歌曲吼，今仔把这董佩佩来曲《人间天堂》哈。那志勇哥，
1: 迄个老党诶无？
0: 嘿，
1: 因某食了到地啊，饿了噶啦。
2: 哦，老党真怎啊干嘛？
1: 系啊，因某筋骨无好啊，身体无好啊。
2: 因某是筋骨无好，身体较烂诶，较易烂诶。
1: 伊内底五脏六腑算营养较无够。
2: 而且你个肝吼，恁大家食。嘿，
1: 因为阮大家有乳癌啊。
2: 做化疗，我听你讲做化疗。
1: 啊，今麦个。现在他现在做做的都会吐了，现在吐的时候，现在医生说奇怪，你的身体就那里，哪有办法再做做的，还有办法做做的算不吐了，还
2: 有精神，
1: 对啊，还有精神，他给我看，现在医生说，哦，你们亲不起，这有你吃真的赞的，
2: 真的赞的，
1: 对啊，所以说，啊，所以啊，搁底下咧定都咧考虑的人吼，免搁考虑啊，赶起来吃。
2: 真赶得对啊，来吃就对啊。
1: 绝对
2: 无唔对诶，绝对无唔对啦哈。
3: 生化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嘛对咧进步，咱蛋食内底呢有高单位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甲分解又杂杂，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啊，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的囡仔人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师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这几道补充好难。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吸收。钙质对咱的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和咱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和咱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江哥，
1: 高低那个血压啊？
2: 哦，你会啊？有关，高低血压都
1: 啊，不会，不那个，我拢大是大夜班嘛。
2: 嗯，
1: 哦，但是哦，我去用去用那个，我无一边公司顾办公什么的。一针检查啊，
2: 嘿嘿嘿，
1: 哎，啊，跟检查还拢正常。
2: 哦，你本来血压高的过高，低的过低，
1: 嘿嘿，
2: 啊，就要加带，都过高就对了，
1: 对 对， 對，
2: 高低血压拢过高，
1: 哎，
2: 哎，哥，今晚咱加带是调养退调养料，这边就身体检查做比较好了，
1: 对对对，
2: 身体检查的较健康啊，
1: 嗯，体力啦，
2: 嗯，
1: 还有体力，还有那个
2: 精神，
1: 脚酸啦，
2: 嗯，
1: 发生啦，那种改善。
2: 我卡卡比较高升啊，对
1: 啊。但是是讲还会酸啊，不会那么酸。
2: 卡不较严重啊，才就这样的对啊。哟，薛大哥，谢谢。啊，你今晚提醒
1: 我。哎，经验哥改善哥。
2: 今天哟，哟，啊，你睡不醒。
1: 下了吼，拢阿伯讲爱听啊。
2: 哦，恁薛太太闲啊？哟。
1: 哎，算讲开两边刀啊，手肩手边啊。
2: 嘿，我开两边刀啊，高升的对啊。
1: 阿伯讲我无捌甲伊问过无。
2: 嘿。
1: 问讲这特别。
2: 嗯。
1: 啊，我讲哎呀，我就别
2: 好
1: 食，但食食讲也别爱听
2: 啊。他别安尼酸啊，你滴话你听啊，就是比较不会酸痛的，可以呀。
3: 好，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山，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公布榜卖超过20单，超过20单呢，真正产品呢好过家己的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讲过吼。依兰姐，
1: 好啊，好，
0: 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油膏吼，哎呦，够好用啊，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
0: 嗯，
1: 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当然啦，油膏也是油膏吼。打落就好啊！
0: 这个
1: 我打你的身体有无哦？火龙
0: 果
1: 嘿，然后只有我打落吼，去按吼，那像咧针咧针安尼哦，迄个胸纹都要给它掉出来呢。
0: 我给你对胸掉出来，
1: 掉迄个胸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无？你怎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 Q 是无？
1: 更是讲吃药吃啥拢唔
0: 用？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甲我退，啊我昨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来得个肉安尼啦，啊昨较紧嘞，我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出云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1: 我刚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然后。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下咧。
1: 没看下半年。
2: 佮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欸，你看唔看龟身骨大大呀？你讲你要惊死啊？大龟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要给迄个手柄加一个半折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医生注射，你讲吼大黑头好啊，唔爱去注射啦。龟身骨大了了，大两包，总好伊啊。我买那个大信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旧金的啦。
0: 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啊，叫我那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
0: 嗯
2: 哼哼哼啊，就后手我专算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
2: 啊，第二时我就专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灰了个不该被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3: 来，先把这首歌叫《水悠悠》，真你歌给咱唱。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家不？相信这阵咱有这个经验吼，暗时啊食饭饱呢，开始就度骨啊，就只讲，要讲讲嘛，我有去买安尼啊，对不？我哥哥呢，你拿安尼吃吃吼，食饭饱了度骨度骨，暗时啊困的困眠品质就变较不好，深度的睡眠就变少咯。哥哥呢，暗时啊起来便所啦，还是透早起来起床的时阵呢，根本得个公车车，安尼增加跋倒的风险呢。哦，伊咧睏眠的品质无好，佮加上你是嘛，感觉好睏眠无够，精神无介好，甚至若要起床的时候，就用底下饿底下饿，啊，你是活动量嘛变少，安尼对身体是无好的，哦，对身体是无好的哈、哦。其实呢，咱若本身吼，不管是咧家己本身，还是讲出来对许多人脑睏眠的问题的话呢。不一定完全拢是脑部系统、神经系统的自然老化，某可能是一挂生理上的、生理的一些疾病，也是心理上的一挂疾病，造成失眠的原因、失眠的原因。所以呢，你要先找专业的医生，好告诉你睡眠、睡眠的状态不好，已经睡了一久啊，话先找专业的医生，找出失眠可能性的原因，后来对症做出有效的处理。哦，这最好，所以不一定是老化。有人讲啊，食了不能的哈，是神经不关机啊，有时不一定，好，有时不一定。当然了，你的失眠的原因，那到尾哎，发觉讲哦，原来是你的生活习惯、甲环境，或者是本身有年纪啊，老化造成的问题的话呢，有一件代志就最重要，规律来去眠床困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准时照起工时间困啦，吼、哦。尽量卖变美班，你是爱有活动啊？中昼呢小困一下吼，唔好困伤久，唔是用来补眠的。困到一点钟至两点钟就有够啊！你唔好困到三点外钟吼，就伤过超过啊！你暗时当然歹困。啊，佮有你困眠的环境，爱减少一寡吼，吵的声音，佮光线刺激。啊，房间内温度啦、气味啦、门层啦、软啊、电啦、后面照片，这有爽快无爽快，这种介重要。佮有暗时啊，

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可能心理上放松，身体嘛放松，吼、哦。你是啊，时间呢，卖好你是啊，代志吼，去困扰着你困眠的时间，啊，慢慢想着要困着底下，我不惊死，这几项拢足重要的。吼、哦，假使讲你那是生活习惯、环境，还是老化造成困眠的原因的时阵呢，咱头讲的遮拢非常重要。啊，那无你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一个疾病造成的疾病的原因，可能在出医生来做处理哈。哦

0: 琼哥，
1: 亚妈，
2: 哎，
1: 亚妈，你食大还是食我久？
2: 我食差不多三四年啦。
1: 好滴啊，食三四年拢无断呢。
2: 系啊，
1: 一个欠早点嘛，爱来食。
2: 系啊，因为我普通，普通都安尼个保养啦，拢无感觉啥。
1: 都无断。
2: 不过一直咧夹吼，就没了。
1: 夹就没了哈。
2: 吼，嘿。
1: 哦，你用食两粒两粒，
3: 两粒两粒。
1: 啊，那有较舒适无？
3: 哦，加做好个脚头乌吼，本地咧白红白一发，疼一发。
1: 哈，白字白字，敢来疼字，敢白
3: 那疼两粒。系啊，啊，今麦吼加较白，我讲真会疼啦。
1: 一定加减个会啦，只顾较轻松啊。
3: 本人在紧啦，系啦。
1: 就毋是规个巴甲无去啊，佮一定拢啊变较轻松啊，咱咧白较有力啦。
3: 对，嘿。哦嘿啦，袂歹啦，
1: 有进步啦吼，
3: 有进步啦，
1: 有进步就好
3: 啦。我女儿就跟我讲，我今日你也要吃一只，反正得甲你用个同检查，佮找医生看。
1: 第二医生看了，感觉不要紧啊，啊，早检嘛，感觉好啊。
3: 系啊，
1: 恁大嫂，你即马继续去用来吼。
3: 嘿，对，
1: 恭喜恭喜啦，
3: 谢谢哈，
1: 周姐谢谢哈。八关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种个。
1: 阿妈，你当初是哪只单数？
2: 我就是这支卡无，去年五月伊跌到水库拐折无，啊，经过三个破水管的医生你也无，搁加大药膏无。
1: 你搁破破水管看搁大药膏？
2: 三个吼，一个头抓着千六块呢。
1: 哎呦！
2: 啊，拐拢八百吼，开要近两万呢。啊，开开的吼，有那好无利啦，啊，搁去北部搁去福建咯。
1: 你咪顶世界看。
2: 啊。
1: 北部也去哦，
2: 啊，都人来报，啊，
1: 北部去
2: 左京遐无，
1: 哦，
2: 哎，京西带我去福建无，我那是无效啦，
1: 是哦，
2: 有，啊，搁即马搁转来无，啊，即马这个你叫伊恋爱伊这个无，啊，拢报我食无，都我食这大海事无，啊，我食四罐阿袂了，三罐我，
1: 三罐我，
2: 这个卡操作者，
1: 有卡了人无？
2: 即马这爬楼梯哦。给做我背啊呢！啊，我迄个做迄个气功啊，胭脂舞吼，给做我跳啊！
1: 啊是哦，听讲讲恁迄个跳，恁怎样讲？
2: 我早都跳，我叫这么看。
1: 哦，你刚刚介绍一下对吧？
2: 对啊。
1: 好、哦，你个讲，你唔喜欢跳，你看，我只要撩人啊呢。好、哦、是啊，你无够讲跳舞的代志出来啊！
2: 他怕风来，我叫这么，我那叫这么，我改好了。
1: 哦。
2: 五十几年的东西啊，拢唔捌断过。
1: 安尼哦，我即马食了几种轻松啊吼。
2: 嘿，啊，坐得轻松啊，啊，这腰嘛较袂酸噶，那无啦，坐站椅啊拢酸无。
1: 啊，含坐就酸哦。
2: 酸噶要断去啊啦。
1: 哎呦，安尼就辛苦。
2: 哦，操作这样啦，谢谢啦。
1: 哟，恭喜啊！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07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我从我是头的是迄个坐骨神经的啦，
2: 啊、你本来坐骨神经，你骨底本来坐骨神经的问题啊。
1: 有啊，拢说阮后生嘛，拢在外福建，
2: 啊，
1: 头一手介紧张，啊，隔天睁开嘛是全骨都不紧张的。
2: 哦，这福建是啥粗粗肌肉哈？
1: 哎，要按来做工骨，都咱那都头壳对不？
2: 嗯。
1: 一间路了啦，休困啦，啊，等下个休困舒服，
2: 腰就挡袂掉啊！
1: 嘿，一间路好啊，啊，就
2: 我无法度路啊，
1: 无法度阁继续路。
2: 要困要硬拢无方便啊！
1: 嘿嘿，拢袂法度，啊，我阁继阁休困，休差不多有十分钟，啊，阁路。阮去这款厝的吼，拢四五间啊。
2: 哦，第恁算个家己起的迄种。
1: 阮去这厝拢五间，三间房间。
2: 哇，你想那个流土干唔足困足痛苦
1: 啊！咱的蔬菜啊，啊，搁含刀龙，迄忙啊，真他妈恁路啊！
2: 安尼哦，
1: 都无哦，一工都蛮都较暗较路的咧。
2: 是哦，啊，就辛苦的呢。
1: 啊，不过今嘛是哎呀，那收干那那牛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哈。
1: 系啊，
3: 就是今我卡袂少，就一个月上少拢有三到至四刀用蔬菜，有几斤发炎。
2: 哦，你这个有几斤发炎？
3: 爱坐的舒适，用开长途车吼，拢，之前的拢有当时啊，较早捌受伤过，伊无好啊，拢后遗症。
2: 哦，较早着骨伤的所在腰啦。
3: 啊腰啊，拢常腰，产生腰椎间发炎嘛。
2: 嗯嗯嗯。
3: 一个月拢爱至少两遍至三遍。
2: 哈。
3: 啊，今麦这个情形啊，无发生啊。
2: 哦，你。进前一个星期听两单，
4: 啊，
2: 给咱买大 S 食第二罐。
4: 嘿，啊，我台记时我拢听，我拢感觉讲怀疑。
2: 你嘛是伫遐蹲点蹲点
4: 吼。嘿，对，到遐啊，我伫做啥对不对？啊，你啊坐椅啊坐落吼，要坐起我得爱鼓一下啊，我靠，我肚疼
2: 个
4: 背。
2: 有点伊遐，伊遐疼的。
4: 嘿，
2: 啊，即摆食两罐大 S 啊。
4: 嘿，食两罐，啊，即摆食了吼，几多轻松诶。
2: 啊，有恭喜啦！
4: 哎，
2: 恭喜
4: 啦！谢谢啦，谢谢你的商品啦。
2: 很多人吼，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性我们的姿势不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如果没有脑化也会，甚至我们抱着一边也会造成我们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我们压力都会。咱大使你来做补充呢，我们可以帮助制作我们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劲不？来，好朋友，给你问一下哈，有几种方法哈，让你头毛较袂落？有足侪人吼，洗一头毛，规头光头毛对吧？而且困个困一阵，个金头龙头毛对吧？有几种方法，而且洗头头毛较袂落，血糖较袂硬，体格保持了介水，要考虑参考一下无？一份哈。来自着细胞学专门的一个期刊，一个期刊的对哈，叫做《细胞报道》上新的研究。伊讲安怎呢？你只要甲每一天吼，食物件卡路里的量呢，减为平时啊六成啦。好，提供你平常时吃的热量呢，减少为六成，第三启动一个叫做长寿基因的物件。我们身体呢，骨力吼代谢一挂糖呢，降低呢本来血糖的数值，而且帮助体重以外，佮会使我们的头毛生长的速度加一倍，皮肤吼顶头的血流量吼血管量吼加三倍，对抗着大颗秃头的超级健康方法就是安尼。在日本哦，这推广一日一餐瘦身抗老的。名医叫做南云吉表示，这人吼，这日本人伫40岁开始呢，就开始出现啥，头毛愈来愈多，但是自从伊开始一天食一顿，不但吼头毛量变多，皮质嘛变好，60岁看起来吼30、40岁安尼。这个南云医师表示讲吼，咱一般人呐讲会吐血。哦，秃头特别是体内雄激素伤多，啊，雄激素呢分泌过多，正常来讲吼，会让咱体毛增加。但是呢，因为头毛的毛根有甲雄激素的生发效果、专制掉发效果的酵素，意思讲吼，其他所在毛会发愈多啦。你若雄激素多的人，可是偏偏咱头毛家雄激素伤多的人，好、哦，所以雄激素过量等等吼，头毛落了较紧。啊，雄激素是啥呢？肾上腺以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作为原料制作出来的天然的类固醇，所以你就要透过食食方面来控制，减少体脂肪的总量，就是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啊，血液当中的胆固醇那个少呢，得减少的雄激素大量生产产生的掉发。爱注意听哦，先决条件是你的落头毛关系是与你雄激素过多。另外呢，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研究团队表示哈，因为实验哈是用老鼠做实验了哈，老鼠做实验，好，老鼠做实验得出来的结果，伊讲哦，甲尿切分这两组，一个是后白吃后白吃，啊，一个是一刚吃了分饱的，一个月了呢，发觉啥你敢知呀？有咧控制。体重这个吼，就一天吃了分饱这个，伊的体重敢那迄个乌白加迄个一半，爱摸吼，甲长度甲高度是这个乌白加的加一倍，哦，所以代谢率会增加很多，所以伊就发觉讲，哦，安尼就是因为啥呢？体脂肪减少，长寿基因判断你体脂肪少嘛，你体内脂肪少，我记得长寿基因的判断讲啊，安尼需要发一寡毛来保暖，所以你。头毛毛发的发料较紧，啊，事实上嘛，发觉讲吼，这个鸟雀是跟咱这两组来对吼，一天吃了分饱，这个鸟雀呢，伊毛囊干细胞较大，皮肤的血更亮呢，是这个吼，我被加这组吼三倍，所以皮肤代谢嘛较好，毛发生殖品质也比较好哈。另外呢，日本藤的别名伊叫做骨加大又表示，第二方你不要想迄个单头讲的这個南云医师赶快。一天一顿瘦身抗老，嘛尽量啊！那你敢知啊？提早的吃暗顿的时间，提早吃晚餐的时间。只要你暗顿甲隔天的早顿，这段期间超过12点钟，隔12点钟以上，或者是每一顿呢，拢吃6分饱，安尼就赶快先达到这个效果喽。

0: 阿母，人明仔载去，就免我出去了呢。
1: 是呀、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啦。
0: 阿母，你来怎样？
1: 那边来唔知，早起王阿小来，我已经将你背好伊，赢金嘛摕咯。
0: 哈，唔是啦，是你某舅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甲我赎身。
1: 时机无同款咯，一定都爱十万块才容易，我就是将

0: 进攻课。
1: 我也打得好用，我感觉我也得钱哦，我也打真的都有。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即卖时代人吼，拢爱囡仔吼学即个外文呐，尤其像讲读英文呐、日文呐吼，感觉讲语言呐是捌愈侪呐，伊会晓几啊国的语言呐，对囡仔将来的前途呐，绝对加减啊有帮助。所以讲，时代人上进办法拢是爱囡仔注入啊去读即个外文呐吼。啊，那就讲为囡仔读册都无好，啊，但是讲一个英文读了真好。还是讲日文啊，呱呱叫、啦啦叫安尼吼，时代人嘛，感觉安慰，感觉都无同款。啊，就老豆啊，有一日问伊王川啊，讲川啊，无啦，老豆啊，变这个声，
2: 川呢？
1: 不阿爸，什么事情？
2: 阿爸问你吼，你去好好读册，安尼到今嘛为止吼，你感觉多一科你上爱读，你讲些感想和阿爸听看卖。
1: 不阿爸，我初有上爱读的课就是英文课。
2: 为何无？
1: 他也无影。
2: 真啊假？
1: 当然是真呢。
2: 喂，赞赞赞赞！哇，你爱英文课哦？哇，赞赞赞赞赞！哦，拄好下恁爸意思啊呢，一波转折，那课拢卖无要紧，英文甲超好爽。
1: 老豆啊，听者痛甲要死，因囝讲爱英文课，伊感觉讲读英文有前途，直直学落赞。啊，到尾啊，老豆问讲，
2: 川呢？啊，你是安怎来开始读英文哈、啊？你讲我爸听者咧。
1: 啊，迄度安尼啊，阮哩学校迄英文老师哦，迄小姐呢，迄也袂假样呢，迄即卖正咧恋爱啦，啊，定定请假啦，吼、哦，阮哩班大家嘛讲上爱上伊的课，
2: 啊，
1: 定请假，啊，恁爸又咧骗伊啊，我来计是你爱读英文呢，害我怀疑我，无采讲，啊。原来就是迄个老师在乱来，定咧请假，所以讲，像那讲，伊想要读英文，唔是对英文有特别兴趣。啊，你呢？你咧读这时阵呢？我细汉咧读这阵，我跟你头讲，我想要读迄课就是，阮一个老师哦，气老病啊，啊，气老病，唔知伊听上来讲，讲透早起拢食鸡卵，哦，我看一天哦，食足济鸡卵哦，鸡卵拢青的对啦，吞青鸡卵啦，因为以前吼。我会记咧做囡仔时阵，迄落病，敢那迄阵啊，阁是非常危险的镜头啊！啊，我的老师哦，破病哦，啊，逐工拢吞鸡卵，吞足济粒哦。那以前嘛，咱来讲哦，我看迄两边胆固醇相关啊，血管硬化，哦，迄吞鸡卵一工食几啊粒。啊，我的老师常常吐血，拢吐规面汤啊。所以吼、哦，不时嘛请假，不时拢嘛自修，拢顾在玩啊呢。所以我之前读册时阵哦，我就上爱迄个老师教迄课，但迄课唔知啥物会啊。后尾啊，我拢记得这老师唔通死，结果无外久就死啊，有够可惜。无讲无人笑，啊，这真正，这真正，这唔是我白讲讲诶啊。阮细汉的时候，一个老师真爱去流病吼，爱食鸡卵吞鸡卵吞到吼，啊，定吐血，我看足可怜。啊，以前咧教阮的时候，拢无心情嘛，定请假嘛，啊，若艰苦破病，就讲自修啊，自修。所以我上爱读医科。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知道你吃人工精，
2: 哎、欸，看药啊，我吃长期的啊，
1: 吃长期用来保养哦。
2: 对啊，恁的喉糖头嘛，拢无咧动的啊。
1: 我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喉糖头做的物件。
2: 有这样有差，我无我真正是，所以人是无人去的，大部分是嘛咧看医生。
1: 哦，你已经改烟头呢？
2: 哈哈哈！哈，姑姑啊，没有医生问者，感觉怪怪啊。
1: 有安尼哦。
2: 哎呀，今仔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也真加监督济啦。
1: 就讲嘛，啉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对啊，啊，加只加省足济，我以前钱省偌济起来呢。
0: 啊，若讲有时啊，你三顿拢伫外口，哦，啊，这青菜水果不足啦，我甲你建议人工精哦，你定爱加啉寡，你爱比别人吼加加食寡。有在啉这个人工精啦，拢比人较少年啦，上少少年十岁以上啦，定咧食人工精啦。一寡歹的胆固醇吼，伊袂去积掉伫个身躯啦，伊会减少着生歹物的几率。甚至足侪研究临床的实验啦，但是因为足侪这是法令限制啦，咱而且无法度畅所欲言啦。啊，你若讲着惊糖啦，唔敢食甜的啦，咱有粉的吼，粉的咧炸出外方便，要送人嘛真方便吼。得力的零果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爹白住，得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

欸，我今麦要来讲吼，咱咧日本时代啊，较早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吼，台北的漫画有一间爱爱聊，这较早我伫节目中间就捌讲过啊。爱爱聊吼，古早真出名。爱爱聊是咧创啥呢？专门咧收容一寡乞食，一寡有路无厝的啦吼，无饭通食的人啊。啊，到尾啊吼，也有收留一寡迄个麻风病人啦吼，啊，为吼就讲精神病的啦，啊，尾啊吼拢送来食，啊，有迄个食鸦片的啦，食毒的啦吼，都啥物都有啦吼。啊，这间爱爱聊的创办人哦，叫做施肯吼，姓施啦，洛江人吼，大多数足侪，这就是洛江的大姓吼，姓施吼，真伟大的对啦吼。这个西肯吼，伊本来是伫总统府啊，总督府啦，较早叫做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吼，伫上班啦。啊，因为吼，伊发现着讲啊，这社会哪有遐济人安尼无家可归，佮无饭通食，哦，伊看了安尼去同情啦，总啊凭一股爱心、善心啦，啊，总啊家己吼买地哦，啊个起一个爱爱聊起来吼，专门来收留这乞食吼，啊，有这乞食啦，哦，有一个。会当讲安尼吼，迄个杂风杂火所在就对啦。当时伊将着总督府的头颅撕掉啦。啊，迄个时阵因为伊靠着个人的财力吼，啊，要做这个工业事业实在真忝啦，所以无外久财产开甲大大去吼。但是这个故事呢，咱台湾人吼，知影人足少。我咧讲，真正知影人真少啦。台湾的媒体你来讲吼。他就要报一挂济啦，这净化人心，你敢知道？这是爱心的表现啦。但是咱的媒体无啥趣味，媒体拢爱报迄啥，迄不三不四的啦吼，迄报报遐有空无顺的啦，无意义遐上爱报安尼啦。啊，像这吼，所以知影人无济啊。哦，啊，这是以前，伊是娶日本某，哦，娶日本某啦。啊，因某吼是日本京都第二高路毕业的吼，伊对日本吼。雕工安尼走来台湾吼，就是讲感动的讲啊，有这个这么那慈悲心的人吼，好，我要对你一世人，我要帮助你，我要来照顾这乞食安尼啦。哦，伊是伫日本啊，听了这個消息了后啦吼，伊总啊吼，安尼来嫁好到这个西肯就对啦。哦，伊甘愿做甘愿受安尼吼，啊，甲肯啊，哦，做翁阿母吼，啊，甲遐乞食大家生活做伙啦吼。啊，大家拢应该甲怀念得着吼，所以台湾呐，其实伫过去有出一挂好人呐，拢应该尊重哦，唔能去尊重到遐个啊，遐政治人物哦，遐过去遐到底历史吼，我得讲啊，讲行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对不对？为人一挂杀人无数，作恶作毒的吼，啊，为人当作神在拜安尼吼，遐拢无啥物通怀念的，独裁者也好啦，过去有管理的人啦吼，遐拢无啥物好怀念的啦。社会顶的种大善人哦，才值得咱个敬重怀念啦。安尼，你讲有理无理吼？多谢你。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你吃我的安心啦，开心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这句口号唔是流行假啦。零果精，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哎，那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买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我捌讲啦，去国外，伫要买房地产的时阵啦，绝对唔通相信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哪里做看狗啊？你的朋友吼哪里甲你报吼？你最好是卖甲听，安尼你是较袂吃亏啦，吼、哦。人有一句话讲，老桥食新桥，啊新桥就食菜鸟嘛，吼、哦。伫国外吼、哦、要甲你看去买房地产创啥人啦？我甲你讲，无一个好命啦。你会使安尼讲吼，然后一支对个甲阿德几台船呢？你着大家拢总用这个心态吼甲看待，我甲你保证你袂吃亏。哦，啊！你若认为讲哇，这个朋友偌好都偌好，啊，这个朋友我相信会到。我跟你讲，有一天啦，你绝对会吃亏啦。哦，咱来讲美国这房地产的买卖就好啦。美国伊的房地产的买卖是足透明的。哦，你到那电脑吼，甲拍开也要看电脑，电脑内底拢清清楚楚。啊，咱台湾人在买卖这个房地产吼，是靠一支嘴维护咱呢，骗你来就骗呢。哦，甲人外国吼无同，美国。哦，伊即块地偌侪钱买卖，哦，啊，即间厝当时起的，哦，拢总计少偌侪，对第一届开始买卖到最后一届，拢清清楚楚，无人敢做假啦。因为因为布洛克吼，你若敢做假，今仔去予政府哦来认为讲你违法，那么马上吊销，哦，啊，佮有刑事责任啦，哦，所以你就无头路啦，这真严重。所以人因遐人咧做布洛克做看狗啊啦吼，无人像咱遮为何人为话咧骗下来就骗人咧乌白乱讲安尼吼，啊讲话拢无负责嘅，因遐袂当哦。因遐你若讲你布洛克公司，还是讲你做地主嘅人，你甲讲诶，借钱钱，即块地你买起来，我保证你赚钱吼、哦。啊，你嘅证据呐，我会当甲收证起来，甲掠起来做证据。别日啦吼，我甲你过嘅话啦吼，你当时甲讲稳赚钱，你就今仔甲负责。因咧讲话是爱负责到底呢，唔是你凊彩讲讲吼，唔是像咱台湾人呢，啊嘿稳赚的啦，甲买了啦，啊我甲你保证赚啦，无赚你找我啦，找你要做啥，对唔对？外国人这话是有算话哦，这是有刑事责任的哦。哦，你若甲讲啊，这你买了稳赚的啦吼，我甲你保证啦，我甲你讲，今仔地主甲我讲稳赚的保证，到时无赚，我找地主算账。所以你这证据吼，你甲收集起来，将来啦小个你就有证据啊，地主就赔噶。我跟你讲，伊就妥妥妥啊呢，唔是咱像台湾哦，凊彩讲讲，拢无咧负责任的，你敢知啊？因美国咧买袂当，和你讲安尼吼，所以一定真清楚吼，会当骗外行的，但是骗不了内行人吼。因、哦、外国人拢该诚信嘛、守法啦吼、哦，所以这无同的所在，我今日要讲的，就是重点伫个加工吼。有时啊，咱若到国外去了后啦，绝对袂使去相信咱台湾人这套。你若去相信台湾人这套啦吼，保证你会吃亏啦。好，这是石川啊，哦，特别提出来和各位大家参考的哈。谢谢，感谢你的收听。你今麦听到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胃啦，人若老胃就不好。是不是安尼？诶，真呢，是真呢。好，足侪咱家长辈拢会定甲医师讲吼，那看到医师要开药，讲哎呦，医师啊，我年纪大，胃无好，哦，拜托个哦，迄胃药爱甲我夹袂哦。啊，咁是真正安尼，是不是？哦，等下，等下，文英老师呐，因阵咧告病人嘛是安尼。好师啊，啊，甲医师提醒呢，我胃戒歹啦，哎，记得甲我淋胃药啊哦。吼，啊，即卖去甲英俊啊，了后去甲诊所，我家己的经验，我带囡仔看耳鼻喉科啊，啊，即卖边啊嘛拄着迄妈妈，哎呦，护士小姐，啊，医术搞开药胃药啊无啊？嘿啊，啊，护士小姐，护士小姐甲讲，哦，阿妈，你若要开药啊，啊，甲医术讲啊，啊，毋过吼，即卖你这若无健保，你着爱去家己付胃药啊，自费会使袂？会使嘞，吼！大家拢感觉讲，尤其是大家老感觉这胃啊，当中是啊标准配备的，一定爱夹呗。其实无一定啦，吼，唔是咱真正是食老胃无好。第二，咱食老虽然胃这机能的退化，尤其是咱胃有无消化排空的时间，哈，会久等，好，咱胃肠咧叮当会较慢。唔过伊迄个退化的速度加明显度，无像其他的器官遮紧，好，无遮紧。反倒是咱足侪足侪咱遮的长辈，伊胃无好，原因来是因为伊一挂慢性病，本身咧诶疾病关系唔大紧，有可能是咱食药啊所引起的。好在你大家爱注意看买啊呀，我着拄个咱阮厝边哦，即讲着食这药啊，厝边说诶，我对阮即个第二同住在阮美栋遐啊，我逐。逐礼拜啦，倒去，但是拜六下则拢会拄着伊。那了解伊就咧甲我分享讲，伊食药啊，即个状况，食甲胃出血安尼啦。因为伊本身就是讲，有高血压尔。啊，然后就是去伫厝去诊所，一个暗时去诊所，啊，无说你去跋倒。啊，好加在跋倒，哦，伊阵足紧张诶，惊骨头断去。伊去甲我大兴看，讲好加在，好加在，迄我脚小块破皮吼，啊，迄乌青啊，好加在对大腿安尼，吼一片尔，即大腿尔，啊，即小腿啊，脚腕拢无断去。我伫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诶，真诶咧，跋倒上惊即个骨头断去，啊，无断去毋大紧，但是就是讲即个疼。好，介艰苦的对啊，所以迄时阵医生开止疼药好食，啊，不过止疼药等下一礼拜吃了，伊也是个感觉足疼，所以厝里人就去去甲摕止疼药，安尼食差不多半个月外安尼的对啊，啊半个月外伊了了感觉讲，嗯，感觉迄发现大便了，迄色吼有较乌安尼啦，啊，他经过甲医生补讲，啊医生补讲。看看讲唔对呢，迄在那边乌晒啊，你唔对，较紧甲送去病院做胃镜，看卖啊，一做看下讲，医生较看伊开的药啊，食过药啊，伊讲，哎呦，你最近食止疼药，食遮尼凶哦，哦，你这可能是止疼药所造成的胃出血哦。好，所以有当下咱这个胃无好，拢是可能是咱食药啊一挂副作用所引起的。所以止疼药食个胃出血，可能咱虽然是知，不过咱若讲五十岁以后慢慢有慢性病，咱食药啊一挂咱的药底下外靠拢会下副作用嘛，对不对？我副作用这个方面，你得爱加注意，有看有啥针对咱这胃肠道出问题无？像咱其实糖尿病人有侪无有啊，一挂有几病啊，甚至讲咱大脑神经这个帕金森氏症的这個。有当下咱所用的药啊，会让咱消化变较慢，好胃的消化变较慢，本身让咱消化了，卖伤紧，有那卫生熊熊伤紧的时阵，咱内边无法度去负担嘛。好，所以讲，会因为你感觉讲你的消化肚肚无爽快，那也是讲咱细胞，好细胞，咱讲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因为咱这种伊本身喘气歹喘嘛，定喘啊，嘴开，所以伊的。天天输足侪空气，阿巴肚就顶，阿巴肚顶，胃规拢空气都无爽快。伊感觉讲啊，胃就是因为我胃无好，其实这是因为伊本身疾病所造成诶。好，这个是疾病，所以讲食药以外，这疾病嘛有可能。啊，那过来，咱个哪较油温呢？ 吼，心情较无好诶，食着忧郁症诶，即药啊，哦，伊互你买影响着咱即个胃肠诶消化诶蠕动，吼，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当下胃做到堵无爽快，啊，做到拍一切声诶，原因就是肠蠕动上慢去啊。那食糖尿诶会未？糖尿降血糖诶药啊，有诶会哦，一定哦。好，所以你看，小可看卖啊，伊个药底下顶管有啥胃肠无爽快，即一挂症状。因为有人食这了嘛，影响到咱食食物的这个食欲啊，所以变成讲，之前我那迄个肝胆肠胃科诶病房时阵，还是讲门诊的时阵，其实大院拢足侪拢是咱在长辈，好，听来是这个胃肚肚无爽快，有那肚肝哦，真正动袂掉呢，来插胃管呢。插鼻管诶，鼻胃管啊，这个鼻胃管不是要灌牛奶诶，是要掏这个空气出来，所以你看很不舒服。所以这个胃有时要注意一下，不是讲咱胃着讲虾米药啊拢会损胃，那得一定爱来食胃药哈。啊，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讲，胃这个过要过这个胃的时阵，跟咱一挂情绪嘛拢有关系，所以讲因为咱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咱这个一挂自律神经，所以我讲提醒咱在听众朋友，有时候我拢跟咱听众朋友分享讲，自律神经会影响到咱胃肠，啊嘛影响到咱胃肠供应血的量侪较少，尤其你人长期紧张，人心情不好，人郁卒，吼生活拢较紧张型的这种，你长期胃病一定会压起来，因为咱的交感神经较兴奋。啊，那恁的副交感放轻松这条，吼，放轻松这条，拢蛮暗，拢未活化，吼，啊，未活化的时阵，伊就是咧管胃，吼，全身躯这个副交感也管胃，啊，不过你拢伫吼这个交感一直活化，啊，副交感拢未活化，啊，当然你胃当然就未好啊，胃肠嘛不好啊，所以你的胃病当年来对少年的带较老。哦，原因就是这些，所以讲咯，咱呐买好胃肠好的话，第一个证书啦，哈，证书爱甲顾起来，唔打紧，胃肠嘛都爱来甲静好困咯，哈，来静好困，好困来对咱来，会在这者一挂咱的血清素，哦，血清素好咱较活泼嘞，了咱较袂遐紧张，心情较好了，好咱副交感神经较活泼嘞，其中。其实你也感觉讲聊，食什么物件拢会吸收，食什么物件来感觉讲足好食。你也感觉讲生活加足精彩哦。啊，今日针对着咱这个胃的部分，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来讲孔子有一届带着伊文臣啦，周游世界列列国，啊有一届吼去受困伫即个丹川。拢总吼，孔子甲伊文臣伫啊七天拢无饭通食，他妈腰杆吼面青面绿，腰杆无力，规工拢倒掉咧安尼吼。啊，迄一下晡啊，孔子哦安尼腰，那腰都无波咧吼。话讲啊，食饱全补数，啊那腰都无半波咧。孔子嘛是同款，虽然孔子是个圣人啊，但是无食嘛是同款无波啊，啊就困倒，无饭通食，就安尼倒咧眠床困。啊，有一下倒拄啊困倒，困起来的时阵啊，伊看到学生这个颜回啊，孔子一个学生。一个得意的门生，就是叫做颜回哈。这个颜回在外口面来讲，分一挂这个米呢，倒当啊，就煮这个军米哈，特别给因老师孔子吃。啊，孔子的吼，吼腰煞煞的，啊，就吼目睭拢在注意看迄鼎米就对啦，看伊在军米啊呢吼。啊，孔子这个时阵都看到颜回呢，啊，伸手入去的鼎内吼，干哪的？喝迄个米起来吃，啊，叫看到，啊好啊，这孔子讲哦，哦，看到伊学生安尼吼，那咧煮啊，那头家安尼意思就对啦，伸手落去喝迄鼎底米起来咧吃，那他咧嘴里面有看点吼，啊，什么孔子哦，哦，真受气，但是呢，修养袂歹，有那有看，甲底底做无看，即卖等下吼，米拢滚好啊。但唔得，这颜回总啊非常的恭敬嘞，捧来到因的师傅哦，老师啦，孔子的面头前啦，请老师饮茶啊。孔子讲这个时阵吼，伊得借题发挥啦，哈，伊得吼，意思伊要讲他都吃，伊学生颜回吼，哪里偷煮啊，哪里煮，哪里偷吃，伊要讲也唔对。那孔子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当然你讲的较艺术啦，伊不像讲咱安尼直泼哦，直来直往安尼啦，哦，一条灯啊，烫牙床安尼吼，什么话都拢直接讲出来。孔子伊即卖就吼，啊，讲一个借一个题安尼吼，找一个借口，伊就讲吼，他拄只我咧困，困倒的时阵，我梦到讲先祖在甲我讲。讲那是要尊敬的长辈吃的物件，一定爱真卫生，啊，佮真清气相。哦，而且孔子吼真厉害，伊意思就是甲伊颜回讲啊，伊讲哦，袂使讲你滚袂袂，互老师吃，啊你那滚啊，即马那手那落去撒落去火起来安尼吼，真无卫生呐，而且佮真无尊重人哦。颜回是一个聪明人，一声就听出孔子的意思啊！伊真知因这师傅吼在甲误会啊啦！伊赶紧的总啊，甲伊的老师孔子解释讲：老师，你误会咯！啊，你一定是误会，讲我头拄仔在军备的时阵哦，哪军哪偷食。其实唔是安尼，因为我拄仔在军备的时阵啊，都背一堆迄个茶油啊，迄个就讲灰乎的对啦，哦，迄茶乎啊。都背落去伫这个鼎内底，啊！我赶紧甲火起来，我火起来想唔感觉怕算火起来甲食掉哦。啊！我就是因为惊老师去食到无清气、想的无卫生的物件啊，所以我做学生的人啦，不要紧呢，我甲火起来食咧安尼哦。所以老师你误会啦！哎呀，孔子听一下，感觉足见笑，误会学生。哎呀，伊非常的感慨哈，伊就感慨讲一句话，讲有时阵。咱人亲目睭看到一切凡事都会变成无事实的冤枉好人，何况咱有时阵一个人听别人所讲的话呢，偏偏咱会经常去予人敢利用，甚至去予人甲咱左右影响着。明明迄个人唔是遐歹，但是你的朋友安尼甲你讲中伤，啊，甲你煽动，讲迄个人外歹都外歹啦，你到尾嘛是吼信心会去动摇啦。这个故事的意义真深。大家你若安尼加个想几摆啊，你得了解讲，真正要了解一个人，真无简单。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了哟，
0: 9/11/25周年
1: 啊！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哦、啊！这美国也在有、嗯，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香。嗯，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哦嗯，用这无人机哈、哦，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哦，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嗯哦、让这些、哦、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嗯、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晚上的时候哇、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哦嗯、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多啦、哦啊、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已经过了1/4世纪了，哇、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啊、原本那个所在
0: 一不一的是该老了，
1: 老了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嗯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的嘛、嗯、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嗯、有很多的台湾人这两天有去参观、嗯、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人工的遗址、嗯、这个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了，比火箭机落了眼镜啊，还是讲吼血噶登起更紧啊，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哦。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哦，就是911，哈，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无人机，哈，哦，遭客机，哈，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呢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3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5角大厦。那第4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最出名的5角大厦，吼，最后第4架呢，吼，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甲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所以最终呢，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上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要去冲撞的目标，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2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的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一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家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他就是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之后10年的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经过这件代志之后呢，吼，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甲边境管制，啊，个反恐法规，好，所以从迄阵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代志开始之后，咱全球坐无人机的人，这安检拢变甲足严的，对不？哦，开始哇，这爱敲遐，爱敲遐，爱腾飞刀，爱拔起，啥物拢爱的，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吼，啊，到现在，吼，像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了，哦，

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那里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的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吼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吼。啊，我就这样在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仔日哦再去甲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金马家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金马家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哈 iPhone 的折叠机哈。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抖音这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然后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哈。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了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我甲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迄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啊，最便宜的啊 ，Samsung 哎，那个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概怎样讲？哦，日币呢？最近呢？哦，升值了，对不对？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度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在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在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都可以买。

0: 现在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便宜之后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那所以的这种现在去过去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个日本的这个 Apple 较俗，啊，给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这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干嘛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两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现在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说要去贪小哥退十趴没啊，他不会退给你，你如果现在要去日本买这个苹果的东西要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不好意思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1: 没错，好了，所以大家知道说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有比较走强了，有升值的对啦，而且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为现在在 Apple 新机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发表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就一块美金兑换153块的一票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小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对165到168块日币，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一美元对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尔贵。买不了，比我们家的冰箱更贵，很多日本人都这样说，甚至可以买一部买一台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这个什么机车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贵几台。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升值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 Apple 这个苹果手机的定价可能就在升值，这就是说那时候比较先达的价格现在就
0: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但日本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啊，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1: 对啊，
0: 反而是那种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应该是三星跟 LG 的主场，所以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 Samsung 的电视， Samsung 的家电， Samsung 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印在的被秀啊，你这个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这个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全球售价比较凶的是第一 ，Vigo 1999美金，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最便宜的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大家想说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花，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日本比台湾还贵，76000。泰国
1: 台湾多少？
0: 75000啊，74900啊。
1: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刚才拜托伊伫美国阿买， 啊、可以吗？
0: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干嘛？这种对啦，保固
1: 就刚好啊，
0: 而且
1: 这种东西，这是都叫人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上俗啊，嗯。
0: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不一定等到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1: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
0: 那个就
1: 现成的，
0: 那个就是
1: 很新诶。
0: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1: 最贵在哪里？
0: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栏。越南
1: 越南坏、
0: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不，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丢啊，因为韩国本来只买起三 C 大国，
1: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0: 中港台啦，我就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
1: ，Samsung 哈，对Samsung 哎哈，这韩国的 Samsung， 咱看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这样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当然 Samsung 一本身就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 哈，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我看有人哈，这个在高雄哈，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哈新盖的大楼哈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哈这个民众的丢。好，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广告租住，当然便宜。好，而且的大楼的哈这个规划设备，我看我看到有好几栋哈，就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讲干嘛？哦，起先我唔知伊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质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落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所，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那最近呢，高雄吼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哦，哀哀叫一片哀嚎，说哇，电费是你自己用的，没什么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哦，你说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的电费都无很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不几百块啊，我嘛感觉足佩服的， 千几块银都咧挨贵呢，吼，公共电费分摊1000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2倍，吼，1000多块，按银刀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1000多块银挨公，比是因诶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2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吼，唔多只几百块啊，尔，那我俗咧，吼。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才少，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1000多块竟然要分摊一起。哦，咱电费咱就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季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2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1000多块哈，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1000多块哈。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家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3000块，3000块呢，公共电费呢。啊，拄啊好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7、8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3000呢，总共加起来6000多，哎、欸，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3000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3000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2900了，超2900多都是逼近3000啦，所以我讲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哈，它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哈，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哈，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你若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家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好，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好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呦啊，我那得什么呀？今嘛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哈。哦，对，住户诶，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工开规门，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伫公共电费内底哈。哦，啊，有诶，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嘛有冷气，哈，拉米遮大间嘛，吹规工的冷气，那当然啦，哈，那当然啦，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佮无喊你这一时阵哈，像我家这种将近3000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住户，
1: 嗯，
0: 职均很重要啦，
1: 嗯，
0: 对啊，
1: 住大楼的习
0: 惯一。
1: 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500块的物件，伊都得得哎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山，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你的公安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就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给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哈，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哎，这笔账算一算了，
1: 哎，
0: 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个整体大楼。你哪个大楼哈，经理要好，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到一个月几百块。哎，
1: 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早。看哪干嘛？
1: 对星级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一
1: 大公务比你大套
0: 天，
1: 比你大套天更加先进。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天也是你家己的厝哈。啊，你有当家顾，你嘛是给他们家爱维修，遐爱维修那个都钱哈。啊，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一起来做这个，他在做这个。大楼的管理业，他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但我直接去记录，伊就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消冤啊，出边啊，
1: 你开管委会就受怕，
0: 无，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受怕，
0: 管委会受怕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都讲管理员都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嘛去讲哈？我又便宜是啊，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诶，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哎，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啊，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啊，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公哪公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啊，我等一个月等回辛苦啊，哇，大刚跌哇靠，点解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但是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缴公共电费。
1: 哎，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啊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有我哦，夏天弄有咧吹冷气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对，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哈。哎，结果唔对呢。 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说奇怪，怎么这样啊？哦，所以说哦，对，这好吧，哦，就是
0: 三千块公共电费是真的有点高啦，可能
1: 真的高。
0: 社工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来
1: 很少啦，
0: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1: 哦，啊，无你看，剩有诶，那是说啊，有诶，哦，譬如说诶，你有诶大楼住起的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哦，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真奇怪的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就哦，每次哈，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舒服，修。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米点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

0: 好了哟，谢谢喽，得力盖混盖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抢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咧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破个咧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理元素哦，是护理吼，护理呢吼，做甲护理得啊，护理元素吼，美国进口诶，嗯，伊内底成分就是安尼，主成分就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
0: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1: 洋甘菊，
0: 哎，芝麻素，
1: 啊，够脯氨酸，
0: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啊，够啥？咱都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给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1: 那护理元素吼，第一代跟第二代吼，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吼本来这困眠吼，你喝困以外，咱头先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吼，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咱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吼，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吼，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阵，我对啊，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吼，你若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吼，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卡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0: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这个调和哦，这整个人拢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拢放轻松起来哈，心情也愉悦哦，也感觉讲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1: 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0: 还有护二代，哎。

0: 人在泼啦，
1: 你的讲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对吧？人在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一股啦、嗯、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多一样、嗯、是买买股票还是买买手机啊、哦、六股啦，不好意思、欸、六股的苹果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多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欸哦、
2: 嗯，六股
1: 啊、哦、对啊，
2: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
1: 啊、
2: 样都买，两样都买。
1: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啦、嗯嗯、啊，等到 iPhone 这个折叠机哦，两、嗯、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欸，他、嗯啊、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嗯，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哦、先今年先买股票、欸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2: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啊、哦，
1: 不用换了、
2: 哦，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哦、
1: 真的不用换。
2: 啊，那14也得爱换啊，
1: 换
2: 14也啊，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10拢啊，搁咧用
1: 啊，换。哦，好了，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欸、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啊，就。
2: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1: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2: 好嘞，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就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哦，下到那种哦，哇，积水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哈，啊，积水积干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啊、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啊，拢中停驶哈、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民众哈、哦啊，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有一个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哈，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哈，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阵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哈，啊，吃撩水，好撩水呢，还水偌深呢？你敢知？要到膝盖遐呢？你看女孩子嘛，雨伞夹嘞，撩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很高呢，哟。哇，看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嘛是安尼撩水，安尼叫上去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饮水饮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在日本呢，吼，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吼，迄都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哎，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饮醉啊，我今仔饮醉，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哈，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哈、暴雨哈、落大雨，好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哈，啊，这个导致哈电车误点，哈，而且讲你感冒发烧，哈，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你说哎，上司哦，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是怎样，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呢，有人轻生坠落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哪搞？我你搞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头脑啊！你干安尼硬？哎呦，你讲个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哪发烧啊、感冒啊，哈，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1: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请问那都掉人生试过家掐着水动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家的。诶、欸、我不给钻下去拿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公啊因为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试过。我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找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燥的心情的是为什么怎么样这个
2: 所以你
1: 看、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挫折我看我就其实没有到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2: 这是台湾人你看一点名古屋拍到的哦他是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啊那撩醉哦撩醉诶就亲没找到膝盖啊哦哦这就这么深哦这样一马下呢然后就本本分分的哦撩醉熊班。
1: 那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2: 说实在啦，
1: 对对，本不是
2: 说实在啦。以前那可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胎的会放假。
1: 台湾你不要巨婴啦。
2: 以前真的没有哈。哦，过去我嘛点都过贵啊，边讲啊红胎时阵哇，接水接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撩水嘛上班呐，掐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所以呢，
1: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2: 对啦，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哟，当下哇，这个官司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家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啊，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在哀哀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不怪政府。
1: 公姐较实在，那公真正有一讲，这么一个情况，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每个打个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2: 四年多快五年了
1: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赶快投降啊或者什么没有、欸。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起都会讲啊等一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2: 被各部怪
1: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告诉你他就没回应这样子。你不能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啊、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那、哦、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哪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丁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捆。
2: 所以就是说
1: 他们而且因为为什么啊我想这其实是有缘故的、啊。因为我的讲他就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看过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诶当你办公室等我讲咪讲
2: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1: 丢到诶可以让大家讲咪讲料啊吃完还会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来敏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2: 所以因地因地要水而已、啊、你被公司你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的是都在上班的
1: 当中。那个场合的是康溃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然后瓦靠的检修检术又修检术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外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2: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1: 民族性的不同，
2: 对啦对啦，我只过所在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诶，波西看个3点多、4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齁，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啊，下午啊，午休时间呢，齁，所以这里面那
1: 个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根水高金贼啊，对啊，我说带几杯让他看表面
2: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内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内流传下来，
1: 或者是举债嘛，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2: 要不然就是
1: 你看像希腊贵族的喜欢养了一堆公
2: 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4个钟头才要开始，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哈，所以、
1: 啊、所以时间一拖长、哦嗯、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阿根廷也是啊。
2: 好了，所以说好吧，
1: 然后天道酬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嗯、老天也会。
2: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1: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2: 制度上来讲，
1: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嗯。
2: 哎呀，对了，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都算很、嗯啊、很不错了，
1: 没错、
2: 啊，幸福啦哈。好，谢

0: 加油来回家哈、
1: 哦。哇，看那个腰间，那个腰间蛮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腰盖粉啊，哦，加足好足好诶，要照顾走路啊，足好足好诶。
0: 哦。
1: 我加三罐，那盖腰加三罐，盖粉加两罐，这开始加足好，哈早拢暗时拢未困呢，十点外困困两三点拢无困去，
2: 六点
1: 我。六点就起来了
2: 啊！都听，今麦
1: 袂，今拢困困到七八点，要起床啊！今麦，最好。
3: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最侪听众朋友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得过嘛，吼、哦，有时候开了当然啦。没有，个继续吧。而且讲一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哈。现在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安怎，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工课咧搬重诶，吼啊搬起搬了，吼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物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还开得了吼，得时间咱就顾，恢复时间就顾，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工课，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老公咧搬叮当，你扛鬼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咱求咱这姐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压哈起哩，
2: 嗯，
3: 啊，这样子就可以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先把你吼这个稳住吼，
3: 哎
2: 稳住吼，然后呢吼，这個、每天盖腰吼，啊盖粉来辅助吼，那这样让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吼，
3: 搁晒晒，
2: 哎，搁再晒晒再生吼，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哈，包嫩骨旁的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指定的盲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有帮忙哦。最近好几个人
2: 讲、啊啊，
3: 一个强调哦，张张我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一万呐，钙油一万，阿护链素嘛买两组2000，28000哇、开心，
2: 处理起来，
3: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我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点杠问指定有帮侬卡0800-7755-99。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上新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嗯，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啊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啊。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离出世界大战掉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都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也得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离出世界大战掉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就是越来越凸显。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说2023年，以2023年来说，全球已经有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很低，或者是说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那叫全球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这个生育的这个平均啊，全球全世界是 2.1 个，就是说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 2.1 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现在已经就是越来越久，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亿5200万，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亿5200万。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唔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咯，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噶墨西哥、噶越南，好，伫2013年之后，因为哈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好，就是啊，今嘛目前呢，哈。啊，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哈，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亿4500万哦。好，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哈。好来哈，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没有什么意
0: 思。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哈，这個、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哈。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好，啊，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好，啊，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所以不见得人口的，就是我们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嗯、啊、嗯。
1: 前两天我往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去嘛，他就不用逛了。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起码。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开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六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在可能讲讲啊吼啊，几根钢筋哇，爱八鬼样，等下啊倒两件，起码变拿两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
0: 嗯、
1: 啊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的人就是怕没事情好做，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反正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啊，不然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啊，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黑坤姐。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都备，甲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头讲着，我讲未来吼，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伫今年九月三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吼，这德州的奥斯汀吼，这里面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哦，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哦，这是一台哈，无通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跟他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九月三号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 P 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我
0: 叫你，哎，你好，嘿，
2: 我请教你嘞，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我朋友，
0: 嘿，
2: 我能不能来叫三分，
0: 好好好。
2: 有你啦，我跟你聊九分哦，
0: 加
1: 没加完啦，
2: 加完啦，加完开我怎啊？
1: 你买三分，你看你就去用拨去，一分连连点嘛聊完，聊用完啦，嘿，
2: 九分我加
1: 加完啦。啊，安怎？你这嘛是嘿？
2: 哎呀，也有啦，我今日要叫一罐加温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哟，哎，
1: 老哥，你咧讲的迄公路是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天大楼拢有管委会，
2: 好不好？
1: 嗯，叫伊去装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干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装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嘿，好了，嘿。
1: 啊，做几行就是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大楼有诶，你看啦，你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哈？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哈。好，这好，好啦，好，谢谢你啊。安尼啊，拢存公务啦，而且他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哈。好，伊讲啊，整迄个等于定时间到了会关灯，好这样子啊，这种诶哈。好好齁、哦、通常是安尼啦齁啊，这有当时啊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齁、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都有关系啦齁、哦、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所以等一下大楼的完结、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头先小君就讲，他们开会的要完结要烧怕、
0: 我是听人讲的，讲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烧怕，我讲是咧怕喏。哎呀，真的哈、
3: 真的、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嘛捌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时丢讲的，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伊去做这厝的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住迄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的吼，就是原来伊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常常拢会这样冤家。所以讲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咱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低沉，唱片换我来撑，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啊！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啦哈？
1: 大家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讲不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做诶，拢唔免人驶啊。而且伊讲，迄入去了吼，有一个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吼，可能是你的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伊讲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啊都甲停落来吼、啊，车都甲你载到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觉前啊到了吼。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什么cyber crap 啊、这些车来的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的未来汽车。Liquidy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对吧？
1: 哎、啊，一个屏幕让我来撞下来，我来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你自己有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还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在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5 啦，打 Xbox 啦，吼、酸奖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你可以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哦，那车顶
1: 吼，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行不行、啊？
0: 朋友来干几杯，干几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我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那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起立，一边去开车，也去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但是完全哈、你卡电话看没人的，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这样。对，人的讲嘛。未来买特斯拉的好处就是说、你买车早起的时候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他就自己去造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署长不用请司机了啦、
1: 不用啦、不用大风沙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时司机你跟他请两个嘛都要、当署长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定会有一个备用司机、我当下要自己开，你哪有这种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好嘞，美国乔治亚州吼，有一个家庭古尼将伊吼十九岁吼养了十九年，已经十九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吼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哦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哈够。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现在又已经十九年了哈，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说这样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把他送。

0: 块美金，就合台币9000多块，料他没有在那边看。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钱缴一缴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1年半以后，18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猫的那一只猫，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这不是我们家的吉米吗？这家的我们家的吉米啊，他不是安乐死啊，吉米看到这小主人还认得呢，还认得呢，叫他吉米还会喵喵，还会反应呢，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1年半以前就把他送来安乐死了，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不这个好。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哦？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哈。
1: 可是这两、欸、这是两回事吧、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照
1: 了、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安那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写安那料，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他说我就是要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寄钱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谁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一没有底下看一安乐死原因是讲，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的经验，一共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假一都无想要底下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这只猫。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
0: 这个是主人，你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你看伊安尼，伊讲食袂落，迄脚呢，了我当下就痛个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哎呀，就关节炎。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
1: 开销也蛮大的。
0: 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是安尼，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还是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1年8个月啊，18个月啦，1年半啦，18个月还阁活咧啊，本来18个月前都爱拜拜啊，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咧？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

0: 嗨，你好哦，小公猫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我要再问讲，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工两顿至三顿吼。
2: 好，谢谢，
1: 多谢吼。咱进攻哥吼，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早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吼，伊讲伊小便弄的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啊，那油油啊，那哈，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哈，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候，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食是食了上油有关系。
0: 哦，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系
0: 热热嘛哈，
1: 嘿，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那你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还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呐，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哈。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哈。好来，啊，个排尿会疼痛哈，放尿是会痛啊。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0: 嗯，
1: 下腹部下肚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的爱留意可能蛋白尿，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先检查一下，看安心，
1: 检查针对今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母上面治疗。好，哎，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0: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卡袂个出现一寡只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Hello，
0: 来你好哦，
4: 哎，小布啊，先搞一下啦吼，不客啦。
0: 哎、欸，请说吼，加工。
4: 那个，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行政院长吼，这边讲迄个这南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啊，行政院长讲要复苏啦，这你复苏啥意思？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等一下讲吼。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大家好，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吼。啊，咱唔通搞好康啊，爱上我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的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标签，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的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选票选了国民党，
1: 好
5: 啦，太好康啊，老家己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Hello，
1: 嗨，你好，
0: 你好，嘿。
1: 你是咱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有点倒也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啦。
0: 哎，你还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问。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
1: 大学，
0: 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多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买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伊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门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嗯，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下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妇联，所以甲讲，甲讲啥物，伊有甲恁叫。
2: 嗯，来刷卡，
0: 然后回阿伯来刷卡哈，刷卡哈，好，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都要跟你讲，那个刷卡，嘿，刷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独家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啊？呢，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的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上面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哈，啊，唔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的，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齁啊不附属的是说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啊就是这样子齁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齁好谢谢齁。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说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啊，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环营
0: 欧北户
1: 跟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行政院没办法去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不，你没办法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复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讲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司的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都很乱到都不太
0: 对啊，
1: 不讲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的赶快的名单，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不。立法院也让他闹，倒阁啊！那你怎么点来讲？
0: 对啊，
1: 你得干嘛？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哦，不听民意哦。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阁。
0: 倒阁你得来重选嘛。
1: 对。
0: 啊，定算有的人，这里不有的人，惊伊选袂掉啊！
1: 啊，对啊，你知
0: 道？所以就刚刚唔甲你乱念
1: 啊！他就是嘿啊，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啦。伊那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就这两个公，民进党也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捉龙台，唔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阁？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阁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阁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在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派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阁。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阁，卓荣泰给宣布来，没解散立法院，打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蓝白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爱
1: 顶算哦，
0: 爱顶算啊，
1: 得护的一个唔敢。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都哥，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一挂遐个？
1: 谁才是
0: 魔系三个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正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立法院啊，这个哦。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这个院会首长哈，哎，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今嘛不附属的是讲，你迄你通过遐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吼，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无路用啊，你一天无路用啊，哎呀，哎呀，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吼，好，就是安尼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那情况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万一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就刚刚给你立一挂下来哈啊哦，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嘞，哦，而且挂法条哈，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再法条一滴好，伫立法院一直在哈，这种立法哈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哈，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这种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东西很多的政策
0: 手段，对嘛？难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系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这个问题就好，我们他如果说你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去第二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嗯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哈
0: ，Hello， 你好，嘿，
2: 哎，我在问你哈，那个高。新
1: 宿名
2: 案件到底是
0: 安怎？
1: 不知啊，
0: 即马搁咧审理啊！
1: 你看叶助理不是浪杠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啊！叶助理啊，你看，啊，迄都免讲啊，但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搁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去边个有人甲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里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哎，
4: 叔君哦，哎，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啊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加在220，哎咯，这个可以理心停，哎，好啦，哈，哈。
4: 我们那才交。
0: 你甲烦恼？
4: 唔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诶？
4: 我是怀疑，我看无。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咧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来你好，来你好，嗨。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以为是个有一句话可能你们台湾很多根本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嘿了嘿，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对，你讲。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啦，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6: 我们也都无聊呢。世界想要
0: 忘记你，来你好。
6: 我有啊，讲宜兰大学的。
0: 好好
1: 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给你来问。
0: 你问好，跟拄只讲的拢同款啊。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啊嘿，
1: 小君，嘿，小君啊，嘿，伊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七当天就抓无，就抓
2: 无，好啦，这嘛免讲这啦，免个就要
0: 好啦，谢谢。

0: 讲听众朋友，你讲领导有人伫即个台湾美光吼，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即、這个台湾美光吼，公布吼，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嘛，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
1: 嗯，
0: 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1: 哎呦，
2: 哎，小姑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啊没有包括私业，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啊没罪呢，啊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哎无理的哈，
2: 没有，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哎呀。对了，对了，
0: 所以这是
1: 乱来的呢，吼，乌鲁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大家就别说光哦，但是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哈，哦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几档叹四五档吼，啊，是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投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来来，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
1: 嗯，
0: 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哦，啊不，贵起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
1: 嗯，
0: 伊哪公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
1: 嗯，
0: 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说。哦哦，伊张楠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吗？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来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小姐，
1: 先
2: 啊，
0: 盐
2: 山
0: 书记
2: 要
0: 给
2: 咱
0: 行
2: 政一句，
1: 嗯，
2: 靠靠
0: 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哈，嘿，那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个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个算迄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个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人啊消息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诶、欸，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因为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个人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五千美金哈、嗯，一个人五千美金，
1: 我这十个万是哪边啊？
0: 因到那四个人都六十万啦，哦，对不？那是美国啦，吼，美国吼，所以，但是呢，刚我都是听呢，吼，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欸，早起我含扑街两个都阿算咧，美国算三亿人得啊。一个人发十五万，吼，十五万代表啦，吼，五千美金嘛，代表十五万。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朋友，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三亿的人口，一个人十五万，安尼爱偌济，吼，爱几啊十条啊啦，吼，代表几啊十条。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变哪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一万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加十倍，啊，他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欸、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3-5-10万新台币嘛、欸，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欸、我那天就没有讲哦，那共剩美国剩三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嗯，一得爱开几挑5000亿美金，一兆5000亿美金，嗯，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啊。那、嗯、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大家就没有看清楚哦。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嗯，美军的当年一胜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哈，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嗯，所以差不多爱将近美国两当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法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探级探咖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我嘛要花，我得为你才给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啦，
0: 小小的、
1: 啊，最后可能他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年、欸，对啦。
0: 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您家里只共和党的不停啊，吼、哦，你讲警卫部队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叫咩两档的国，差不多两档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我来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当个国家医生，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无诶除罪化。
1: 好了好了，
0: 嗯，好了。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打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落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啊，机关那会看，个是甲港原地港款的那个金发吼，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火力拢吹了，拢吹了，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個。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個、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太烦恼啦，算计了。战争都结束了啦，油价都下个足少个呀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讲，选举了都结束啊，搞不好还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嘞我安尼啊，安尼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3: 淑金小姐，
0: hey,
3: 你订到订有无？
0: 啥货？
3: 台南
0: 订无到，我朋友订五千，我朋友安尼抢抢无，伊家己感觉就，两百五十块到一到十个人，两千五百人，得要五千人去抢呢。哎呀，对啦，
3: 三分钟就抢了。
0: 对啊，秒杀秒杀，无抢无到。哎，迄阮朋友去订的，我无订嘿，朋友订的嘿，对对。
3: 谢谢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不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我过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个第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个下下礼拜一个下下礼拜二。啊，迄种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一定一，你一定你都爱订一桌，吼、哦，爱订一桌，无咧个个人咧，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一，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一桌，两百五十桌，三那个秒杀啊，秒杀，吼、哦，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吼、哦，你无订桌，你会当去遐看戏。哦、我看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倒的2500人，佮兼办倒遐的人，佮兼唔免停岗倒会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佮停啊，我今日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吼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通吼，莫佮唱，无停。就无掉，第一个礼拜一迄天的票，无抢到就算啦，吼、哦。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呐。我今日今仔那个抢吼，应该可以抢到啊。不过，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哦。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哦。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仔讲的，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呢。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到，都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怀里。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还是近前因为这吼，这个陈信宇迄阵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什么纠葛吼，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吼，啊支持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吼，这包公啊，较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嘿，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怎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
0: 车，台南本来，
1: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吼，这大家会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那边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停外公，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的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吃到的搁较济，
1: 有一定
0: 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你有
1: 活动哦，安平的
0: 我食个只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啊！
1: 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已经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哎呀，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就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没有管，所以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哦，
0: 对啊，
1: 哦，哦，这兴头来就哦。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对啊，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千，
0: 7500桌，750桌，7500人，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连办三天呐，
1: 好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一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就除以2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阿丽娜来看戏，
0: 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怎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能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别让我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啊，可开始。啊啊！你吃了就啊，长辈出来时阵，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那
0: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掉，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卖啊啦，卖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系啊，安无方便呢，吼，好啦，啊，都拢红唱了了，都好啊。哎，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啊，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咱的听众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啦。
0: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0: 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颖跟赵建敏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吗？
1: 压轴
0: 对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啊！
0: 对啊，就
1: 啊，结果党的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安尼哦。
0: 啊，你别个气心中美，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听，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呀，好拍手。
0: 好来来，
1: 哎，听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扑克啦，你好坏哦，你敢会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
0: 布？啊好，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我怕、啊、不怕没事。
1: 你看我多受欢迎啊、哦，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哦。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他给阿扁口音进来，恁两个在讲啥啦？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几句话，哇，在网络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哈，人生的金句，哈，好句，哎，这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哈。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哈，正宗的哈，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哎，对，蒋友柏
1: 有蒋友勋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公几顾问，一公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伊讲一出世，你的命就决定讲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偌大张的椅啊！哦，
1: 强摘的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啊、哈、哦，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呐、啊。好、你的兄弟这波是 V 类领先，得力公司干风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
2: 我们忙完你赶紧走，那个好，他说好。

0: 喂，你好，王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好，
0: 是是，
1: 我要订购好汤一组
0: 啊，有买过吗，姐姐？
1: 对，有有，你帮我订台中工业区这边，嘿，应该有。
0: 应该是有了，我有印象。
1: 对，没错，我是老顾客了。
0: 对呀、啊，女生也很好听啊。好
1: 好的，
0: 谢谢你。

0: 喂
1: 喂，你好，王妈妈。
0: 哦，莹莹哦，
1: 哎哎，
0: 那个一罐晚霜啦，啊，一条那个啊，做防晒的。

来听到轻松的音乐，心情都轻松起来了哈！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明天上午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好朋友来透早六点哈，准收听。盈盈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哇！啊，早起人就卡来咧问啊，有人搁咧问讲啊，那个因为咱活动哈，真的就到九月十号延长的最后一天了哈，所以有一点的好朋友提醒大家哦，你爱做集合啦，你来做集合之类哈啊，今那里贵州哇最近哈啊，因为起码繁盛期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九二八教师节哈，九二八教师节，因为各中秋上嘞，因为今年的中秋在高位，我昨看过啊，二五号哇，一二三四，你中秋节又有四天的连假嘞，很快哦，哦，从九月二十五号开始，也太快了吧，对不对哈？所以来听就没有，你看下半年度哦，咱这个年度的过去就紧嘞哦，很快今年度过去，明年二零二七年，紧紧的。被告一样啦吼，你暑假过去了，真的非常之快哦吼，又开学了吼，你马上讲，哎、欸，啊，无闲耍，讲要个跨年啊，要个放寒假了，要过古历过年啊，放寒假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一年四季秋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伫家陪伴大家哈。听个得位，听个得位，感恩有你，谢谢你啦吼。好，来听众朋友吼，你敢知影讲？现在就是套早是卖公仔啊，但是吼、哦，真的要提醒大家，交通安全最重要。因为我早上套早，你看套早个暗冰崩哦。哦，现在还好，因为现在今仔日天气比较好。那天气不好的时阵，大家用暗冰崩过来要挖寒天啊，吼，愈早这个。撸哇天更啦吼，我咧个早朝六点半啊，今仔日还蛮早的，十九分太阳公公已经出来了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今嘛就是讲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讲白天热吼，早上起来我看温度才二十五度呢，其实现在是很舒服的吼，凉凉的天啦吼，但是搁较容易去感冒，所以搁来迄个疫苗有需要有做保庇提醒你啦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那我回去吼，回归一个重点，就是讲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增强你的免疫力、抵抗力，这是最根本、最要紧的事情哦哈。好，跟大家干巴点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阿卡杰伯伯听讲，讲奇怪，他都没有听到。还不低嘞，我也不知道，可能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吼，北都贺嘛，都还想北都贺，我在讲你无听到，啊，你想要听的时阵，我刚好没有讲哈，啊，所以你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抄，能力能力抄一定抄会起来，好不好哈？控诉，这是台中的哦，我管起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电话得把得这里用诶，我看到一个那个影片吼，很有趣吼，前小英总统啊吼，他好像不知道是去买面包吗还是什么的吼，哇，伊讲他也是芋头控吼，芝麻核桃诶，这都是跟我们家一样，我们家也都蛮爱的吼。好啦，来听听面吼，要尝美食，好，你的肠胃道也要健康才可以，对不对？来，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电话拢甲卡号通，好，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甲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啊，物件收到袂晓用的吼，啊，卡电话来问哦，卡电话来问哈，这个方法正确，听话照做，健康就大丈夫啦哈。来，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继续甲卡号通。

0: 哎，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一组好汤一组，
0: 一组好汤，啊，电话今麦2023几嘛哈？
1: 啊，无你就拜一上嘛。
0: 今麦叫拜一袂到啦，上紧嘛爱拜二，但是我甲大哥讲者吼，即几下时间，喂，来，你有听，你有咧听吼？即几下时间因为搁卡中秋要到啊，对无？搁两礼拜就中秋啊吼，所以乌鸟就是无红几点时间啦，吼。哎，跟你讲一下嘿，啊，咱等出来电脑人有人收就好啊，吼。你若按照正常的，就是拜年才搞啊，礼拜二啊，
1: 拜年比较二啊，
0: 冇可能搬去吼，
1: 几多下班了哦。
0: 我尽量啦，好不好？我
1: 拢电话哦，
0: 啊，电话晓好啦，啊，这个电话吗？电话刚这个电话。
1: 2560。
0: 来，你等，你等，你等我一下，你等，爱讲清楚无？你等收袂掉，你等哈，你等。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莹莹，嘿。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叫侯汤头，叫两桌啦。啊，你嫁去黄秀桃，桌啦。

0: 然后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组汤头甲做起锅，
0: 你等我接哈。

0: 听一下哈。
1: 喂，你好，喂，你好。啊，哎 ，you， 这位朋友啊，你的电话怎么了？来登记，来二二七八的，你给他卡起来哈，拍摄哈。22602233是现场的扣音专线电话。哎，有时候你莫挂紧紧哈，好吧？啊，你也不爱，你也不爱线上，你就跟我讲，你要线下，我就给你的声音摇来哈。来，多几位朋友拍摄，你给他卡起哈。这有时候可能电话太很灵敏哈。你也理解胸襟，有完那也没读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1: 是，
2: 我叫一座，起过一座火葬头。
1: 哦，好啊，好啊，吼。
2: 我跟你讲哦，
1: 你跟我，
2: 你等下刷卡我给你。
1: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妈妈，你等我，我给报关一下哈，你等一下嘿。谢谢你哦，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有是英语哦，
0: 嘿，是，
1: 谢谢你哦，
0: 哦，你刚好收到哈，好，
1: 嘿，
0: 哈，
1: 我来见证，
0: 你要见证哦，好啊，来，你等下我过去等，来进广告哈，来接工啊，大哥，
1: 我讲哦，
0: 嘿，
1: 嘿，好灯头哈，
0: 嘿，好灯头，
1: 我都唔捌买唔哈，
0: 嘿嘿，
1: 我今麦给你买唔，
0: 嗯哼，谢谢，
1: 算惨哈，
0: 嘿，
1: 咱若无内行就无好食。
0: 哦，无内行的无好食，啊！你即马有内行啊吼？
1: 哎，啊，参酸咸袂使，唔对吼？
0: 啊，对啊。
1: 参酸啊好，
0: 嘿，
1: 这样好食。
0: 是啊。
1: 啊，尤其是迄个做炊卵啊吼。
0: 炊卵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吼。
1: 哎，
0: 赞的哦。
1: 哎，啊，佮煮面吼。
0: 哎，煮面。
1: 煮面啊，佮卡关两类安尼。
0: 哎呀，哦，应用。
1: 够好食。
0: 迄汤足好啉的吼。
1: 我较早拢袂食面啊。
0: 哎，哦，啊，你即马跟我赶快爱上面面了吼。
1: 即摆面啊，做好食，做特种食面，
0: 嘛，
1: 啊，做隔工就食面，
0: 隔工就食面，食袂鲜啦吼。
1: 像安尼就对啦。
0: 好用啦，好用，真正简单用，啊，食了吼，你无感觉讲也袂加重负担。
1: 对对。
0: 哦，身体。
1: 拢唔免掺遐有诶，无用当免啊。
0: 是啊，都即味甲倒落去吼。
1: 我买即款诶味素粉啊。
0: 嘿嘿。
1: 我拢唔免用
0: 糖。啊，味素粉无得用啊吼。
1: 送人。
0: 哦，送人哦。你得爱甲介绍讲，来啦来啦，食即款好汤头啦。哦。
1: 我甲介绍。
0: 嘿，谢谢大哥。
1: 我坐回看吼。
0: 安尼吼。
1: 啊，伊讲，我那迄落伊嘛不买安尼。
0: 嘛袂买啦吼，感谢啦，大家吼到小博看也咧听我讲过呢，对吧？
1: 哈。做一寡食看卖。
0: 好啊，谢谢啦，好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哈。
1: 好，
0: 感谢大哥的分享，阿五元价格改善上线做更简哦。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哈。你看，好汤头真正唔捌用过的，像大哥讲的吼，你哪会晓用吼？我就是想讲，用到好物件，你方法嘛得爱健康啊。有的人凊彩煮一撮，老实讲啦，你凊彩倒一个是无滋味。我昨吼听到人咧访问吼，这算优待吼，啊，一个人咧访问医生咧讲，因阿母啊吼，吼，迄煮食唔捌咧掺调味品咧，就对伊讲，哦，真正歹食到要死啦。好，安尼对妈妈无礼貌，但是他说，哦，妈妈煮东西真的不好吃，他都不加调味品，这怎么能吃呢？都，哎，调味品不是歹物件呢，调味品你爱用到，啊，搁会晓用哦，就相得益彰，就咱的好汤，无治疗好，个就和咱整个大细健康优先等会去上街喝个全部素食，素食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不出来它是素食，安尼有好棒棒么？好棒，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多罐又台一千块，两千块。报大四千块几大，心动，赶快行动哦！食过美食洗嘴齿，当然就是咱的螃蟹芦荟齿膏。螃蟹有螃蟹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洗看卖你就知。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植牙真性来洗咱的齿膏都够本啊！哈，春来个会当四个啪啪做佚佗，哇赞的哈！食咱的营养补充品 Q M B 加酵素。QQ 有板宽酵素找我个呗，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电话加卡靠通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2日，古历是8月7日，礼拜六，哈，礼拜六。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祭酒、出行、立菜、过川；无适合的是发布开祭。迄时因东北在新疆白沙当长寿一万24岁。好的时是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哈，阴暗的11点到明仔在头在1点，啊，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明仔是9月13，吼，古历是8月13，礼拜啊，礼拜适合的是木易礼法定明立菜猜衣会亲友，无适合的是祭祖祭福，去神赛拜在神家当刷拜，从上高的23岁，好的时辰，透早1点到3点，上午11点到下晡3点，礼拜尾阿妈5点到暗时爱1点，吼，这拢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伫礼拜下晡3点到暗头啊5点，哈，3点到5点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记一条，时时都把得做利用。十八号码，吼，爱记你哦。十八号码，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6233空数。2266233，好的，把到这里用感谢哈。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哎，我好妈妈。
1: 莹莹，那个你讲结汤多好汤，好不好？
0: 哦，好啊，那唔好哈。
1: 按摩茶啊啦，
0: 卖茶啊，伤醉
1: 啊。茶唔好。
0: 我知，哎，阿妈，我跟你讲一下吼，因为今麦要挖中秋吼，火量较大，所以有时阵可能未正准时哦，嘿。哦，你这样搞，甲爸爸伫厝边搞代志。
1: 哎，如果八月半好就好
0: 啦。八月半，哎啦，哎
1: 啦。我
0: 要一挂啦。我知，哎，当你拢搞存档，你看吼，我先叫啊吼。
1: 要一挂啊，就今麦用较少啦。
0: 我知，阿孙啊，拢无伫厝诶，
1: 没啦，嘿啦，就是拢伫外口啦。
0: 我知，咧拍拼未吼？
1: 算唔知讲八月半讲诶，大汉查孙啊，同学嘛要来。
0: 哎，伊拢会笑脸，笑脸阿妈吼。
1: 伊讲安那讲了，
0: 哎，安那讲，
1: 伊讲教阮孙讲吼，去恁家哦，足温馨的，
0: 足温馨的吼。嗯，这阿妈听孙的吼，啊，
1: 是啦，
0: 啊，连这同学嘛，拢阿妈拢真介绍啊，对吧？
1: 是啦，伊来来哦，咱都欢喜的。
0: 嗯，对。我知，
1: 我就说咱，啊，你旧年叫咱啦，旧年年尾啊，出手啊，啊，阮孙哥啥讲好，你带转来，啊，就带两三个，等
0: 下。呵呵，真好啦，好朋友咪吼。
1: 哎，啊，就来，啊，就要转，要去迄个见面，啊，就。
0: 哎，
1: 伊囡仔外欠，你知影？
0: 哎，阿妈。
1: 我再是我的祖母，你知影？
0: 哎，祖母。
1: 我卡讲要留咧，后头要炸便当。我讲唔好。
0: 哦，要炸梅啊？要炸便当哇？一欠咪吼？嘿。
1: 唔好。嗯。我就甲煮饭啊，便当菜袂当。我讲我甲伊创个，啊你看要食偌济，你先
0: 爱甲。哦，阿妈是有够好个，你看吼。
1: 是
0: 啊，这囡仔嘛足足乖吼。
1: 对啦，阿公甲阮孙讲，因家公袂等于讲要来阮家啦。安尼吼。因家足温馨嘞。
0: 有啦，感受着阿妈的爱咩吼？
1: 对啦，啊我因为我拢安尼甲煮了。嘿嘿。我少别人会少咱嘞。
0: 哦对，我妈的观念真正确，真好啦。
1: 安尼我这老古板嘞。
0: 没啦。
1: 我少别人，啊人会少咱嘞。
0: 对啦。对啊，你啊，这观念是对的吼，咱所以恁家教拢真好啦，真正。
1: 人阮的囝出哩吼，分十步走，我虽然拢足少，
0: 足少的吼。
1: 足少的，阮查囝伫病院哦，才叫什么？你三十年啊吼。嗯哼。而且医生话少了。
0: 足少的吼，啊，得乖妹，妈妈够尴尬。
1: 伊无嘞，伊无教，我那
0: 个。本半生成啦，啊，搁家教啦，妈妈你听无？嘛无一定你教，伊着囡仔拢会有样看样啊，你听无？
1: 我早起隔离遐吼，讲隔壁迄种叫阿姨呐，讲来讲安那甲问了，
0: 安那问。
1: 哎，唔知你是安那教，教到伊会遐乖啦。
0: 安尼吼，阿妈都有面子啊。
1: 我讲无呢，我嘛无安那教呢。
0: 你客气啦，所以先哦，人讲娶媳妇爱看牛肋啊，就是安尼啊，对哇吼。
1: 大家阮前面讲人讲，啊，你若娶媳妇，那遐个阮前面讲阿仔。
0: 哦，幸福啦，你说做面子的哈。
1: 啊，你记得阿摩伯啊，
0: 麦加迪啊，哈，感谢个好妈妈哦，哈，谢谢你哈。
1: 看耳朵，耳朵是都外讲。
0: 嘿。
1: 敢那15岁、15岁来，看会当坐哦。
0: 嗯，尽量，因为即开啊吼。我要跟你下嘞，伊来拄好就给你当一包。
1: 无啦，安那讲了，
0: 安那讲，
1: 较细运气， 互你减一撮温费。
0: 感恩呐、啊，这妈妈是来对阮足好诶吼。
1: 啊，啊，都那温费，当时咱就当时。
0: 伊那阿包，伊那阿未包好，伊会给你当者。啊，那包好就、啊、就无多带分两件哈。
1: 好
0: 好，谢谢我哈妈妈呢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好来。你看有阿妈就是宝。真好，对不对？人讲绣花连盆，听见连孙就是安尼嘛吼。哎呀，啊孙的同学闺蜜阿妈嘛都赶快赶紧做绣的吼。啊，其实卖讲起了，阮家嘛是做传统的吼。我们大概是这样啊。阮赖老师同学朋友来阮家，哦，赖妈妈，你煮的肉丝就好食呢。哎，规定的捧回去安尼，包打包回家呢吼。啊，这就是大家都一个有缘熟识嘛吼。那就是像一家人那一般，所以爱当着这回来秀恩。感谢哈，谢谢大家哦。二二六零零零三三的八的这里用哈，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零零零三三，好，谢谢大家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呀，那个老张头，给我夹一座。
0: 来了，听这首《一万一扎克》。那好朋友来滴滴六空滴滴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吼，台中诶，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感谢你哈，谢谢。

0: 进攻阁。
1: 啊，什么？我说迄个去过凤家牙膏哈，哎，敢那有种飞起来呢？
0: 哦，有感觉啊！你有给按摩按摩不？有没有在另外？
1: 我来，我
0: 来。啊，你刚刚那 C 卡固的感觉哈，所以也建议哈，其实更直接的是讲，你嘴 C 清洁量。
1: 有啦，迄个时阵我会按摩啦，什么时阵你知啊？
0: 什么时阵？
1: 你摇摇啊，那出去你听，你迄个时阵
0: 哦。那不舒服的时阵就来加强。
1: 系啦系啦，迄个时阵我再个按摩啦，做按摩啦，做那个。洗较久
0: 啊，那年啦。洗较久吼，嘿，安尼真好啊，就它还是有作用，因为蜂胶芦荟吼真的是很棒的成分，纯天然的，嘿，因为我们爸爸家己来洗嘛是安尼，啊，你搁接几罐牙膏哇，哦，牙龈个涩涩的吼，就是像我们。
1: 我等下，我都听你这部，我都拢有去听，我都知影
0: 迄路啊。哎，我是感觉真的很好，因为阮家迄个，阮细汉妹妹做老师迄个吼，哎，定不时嘴破嘛吼，哎，现在也好很多，因为我讲听伊咧起，我讲哎，阿伯咱自己来试试看，啊，真的就接几格吼，啊，转。啊，你破壳的时候，咱隔了去啊，当然会湿啊，因为它会凉凉的嘛，哈。我就说啊，忍耐一下哈。啊，譬如讲头啦、身躯拢洗好，啊，再甲落掉吼，伊讲哎，很真的很快就好了呢。
1: 食到较素的物件，去洗气包的时候，古早人讲有盐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嘿嘿，啊，这块用的蜂胶有影袂歹啦，用
0: 的
1: 牙膏袂歹，嘿，我就用安尼撸啊。
0: 赞赞赞！
1: 谢谢。食到迄个迄麻油啊。哎，摸油食了，火气会较大，总会洗气包啊。哦，用啊，露露的，袂歹用。
0: 真正赞吼！哇，谢谢。啊，五爷爱帮阮到分享啊呢。
1: 有啦，我拢嘛有讲介绍，讲
0: 讲介绍。
1: 我吹啊喏喏，还是应该我来讲，还真简单啦。
0: 没啦，阿正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吼？来感恩叶爸爸。
1: 哎，感恩。哎，感恩。没问题啦，有没有蜂胶牙膏？谢谢，如何啊？如何如何呀？
0: 谢谢。天然，主要说我们是天然的成分啊，你啦哈。嘿，啊，谢谢叶爸爸啊，你家感谢的叶妈妈共姐哈，啊那中班3200，好，这样就3200哦哈。
1: 啊，
0: 祝你健康哈，谢谢你
1: 好，
0: 拜拜。英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了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呦嘿，
1: 好汤头一周，
0: 好汤一周了哈，
1: 我知道我哈，
0: 我知啦，你等我八六只鸡啊，那唔知哈，
1: 系啦哈，
0: 好足够，一组，哎这哎拜后礼拜再搞啊，
1: 拜一的哈，
0: 无拜一未搞，哎上紧拜二，啊有可能会办，你即开啊，迄个中秋要搞啊，我哈，
1: 礼
0: 较侪，上迄个会量较大哈，
1: 好，
0: 一组好汤，谢谢你哦哈，
1: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来大姐，感谢哈。

哎，上班的假期总是较轻松嘛吼，因为拄好活动，咱的延长促销吼，咱的 sale 嘛结束吼，大家结束吼，哎，大家开心啦吼，睡觉睡到自然醒吼，袂歹啊。哎，困八眠就要紧嘞，身体才会勇敢，好不好哈？啊，尽量调整正常的生活作息啊，小朋友嘛，大家开学吼，你就放松节麦。别加哈暗那里啦吼，但是嘛，别再想闹连起啊吼。好，那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二零一五年今日到月十日，两华埃克法生效，双方将成立两华经合会，并且展开着后续的协商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一步一卡印哈啊，处女座呢散发魅力，天秤座沉淀心灵，天蝎座呢能量饱满哇 ，energy 哈八八八呢哈啊，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你啊，总共感觉你逐工电拢无吧，续航力不够，代表讲你的身体可能不太好哦哈，无另古爱做保养了，跟你车同款啊哦，迄跑车。欸、真的哦，我记得 很久以前吼、哦，我车有状况一款吼，啊去回厂处理嘛吼，啊别喏，啊阮弟的叫因同学的车，哦也抛车，我跟你讲哦，嘿真正，我人生第一届打掉去抛车吼，吹落去哦吼，个叫来代步嘛吼，吹落去，嘿吹落去吼，我跟你讲油门哦，咱本来咱小车打落去吼，你那个吹吼，那个十八。也超过一百，你来个吹对不对吼？他那个随便挡一下哦，哦，我打电话真正惊到，哦，挡落去了，超过一百，你个打落去哦，百二吼，那台可以听说可以飙到两百多，但我敢飙到，我给他试看看，哈哈，试试看哦，试试看，然后哎，我、哦、他可以，我大概有踩到一百和麦克讲交轨吼，你知吼？所以讲吼，这就是包括有人爱一种跑车的那种快感，有没有？但一旦完，他像你开跑车没什么路用嘛，对不对哈？你会去讲赛车有没有 F1 赛车？好啦，那个我们不讲这些哈，那边来跟我的是讲，这个。全球关注啊，哈，不给阿扁哈，每日升息几率走高哈，团工领银奥利百哈调一码，冲上在印尼新冠，混些苏高给哈，美工带动的台湾也跟着升息这样子啦哈。好，分析师的认为是说，没啦没啦哈，那这个。另外来讲的是，这个头版讲到乐东部长一个，今年最低工资新议会将在本个月二四号登场哦。那因为赖清德总统顶个月打表态，每年最低工资会当突破三万，最低工资就是上，各项都谈到有三万就对了哈。加上行政院长赵英台也曾经一个外界预料最低工资连续第十一年啊，调关系势在必行哈。那调后更加会当呢。上看5%换算下来，意思是讲一个月的薪水吼月结，会增加1475块，1475也不错呢吼。未来吼来个3万9875块啦吼。那时薪吼一点钟，你做 part time 的这啦吼，一点钟薪水呐提高10块，譬如讲我一个时薪170、180好了吼，你提高10元就是快要200了吼，但是已经超过了啦吼，拍谁？哦，这个让我更新一下，时薪提高10块钱，就是来到206的破一点钟吼，破200块安尼啦吼，206提高10块嘛，206减10，阿姆的本来是1996吼，好来，不过吼，在 K 型的经济发展之下，无同款产业景气吼，冷热悬殊拢无同，啊，要如何在经济成长格式甲产业承受能力的之间吼，有一个平衡。balance， 将是今年新期最大的一个难题啦吼。

来，刚刚便利客人也好奇讲，这个单独角供掉了哈，他这个最低工资可能连十一张啊 ，K 型经济，哦 ，K 型经济是啥回来 ？K 型经济一共在讲一个国家还是地区的经济成长的时阵啊，无同款的产业企业，哈、哦，社会阶层发展的轨迹出现强烈分化，还有两极化的现象。来，你来看老 K 的 K。K 这个英文字吼，伊两条分叉线，我就是写一个一二三的一，啊，顶管一撇，下骹个一撇，有没有？两条分叉线，一边是往上的，有没有？一边是向下。哎，对，我 K 就是安尼写一个一，一撇，个一撇，一撇是向上，一撇是向下吼。那 K 字向上的这一端，顶管的就是讲欢迎个成长，受惠的对象吼，搭上这个时代红利，今嘛人工 AI 智慧吼，半导体高科技的企业，好科技新贵啦，大企业股东啦，有大量的金融房地产资产的高所得族群吼，受惠的啦吼，啊这个企业营收吼获利创新高，勾起强强棍吼，个收入的明显的财富效应吼，消费支出拢是高档。那甚至随心所欲哦，财富自由，咪就是安尼吼，来，这都是好诶 ，up 诶向上。那向下一端的例子，就是代表不好嘛，衰退跟停滞哈。那受接对象就是传统、传产、传统产业哈，啊，是替基层劳工、内需服务业的从业者啊，个无法度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哈。那也很像就是即马做侪听众，因为开工头咧甲我讲的哦，订单减少啦哈，成本甲通膨的压力，好薪水哈停滞嘛，面对着无薪假的危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还在放无薪假哈，虽然总体经济数据，譬如说 GDP 的成长率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绝大多数基层民众因为薪水对不着物价，起码万物飞涨，对不对？哦，对经济成长他无感，他的剥夺感反而更深呐哈。所以这就是基曼丹说讲的这个 K 型经济哈，就很像你金字塔顶端 always top 安尼啦，啊那下层的怎么办？无修嘛哈。好，这是基曼。这种 K 型经济之下，真的，你怎么样把这两撇向上向上 ，U 个背背，又背背了，背成 F 起啊嘞哈，这个就需要大家哈，看怎么样，这个只是在讨论嘛，讲不完，说不尽嘛哈，好。哦，所以来听就没有，咱看 news 的报道哈，较早讲 M 型的社会 M 哈 ，M 就是有金字塔顶端盖起的哈，麦当劳那个 M 嘛哈，起码是 K 型的经济哈，希望能够有效取得 balance 平衡。哎，咱人嘛是爱 balance 平衡一下才可以的，对不对哈？不管你的生活、家庭啊、经济啦、工作啦、社会同人际哈关系各部分啊哈，怎么样取得一个跷跷板，一边修当的跷跷，一边迄落的拉不起，点不起，然后，所以，怎么样让它平衡？好，来，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
1: 英语啊，
0: 哎哟，
1: 我叔叔
0: 啊，叔啊，嗨，叔叔，
1: 你好，看看牙膏，多少钱？我叫你公司的。

0: 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你好，哎，我要好汤一煮。
0: 来，感谢吼，哎，今麦给东西熬礼拜啊，好，最快下礼拜二哈。来，2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好控诉。里里了空，里里山山。哎，天气很好嘞，晒晒太阳不错哈。阿哥，起码的车里嘛，车里拜拜者哈，拜托你公伯到伯比，大概在玩滚滚和好气就好哩哈。好，来里里了空，里里山山的点位哦，都把在这里用空数里里了空里里三三，感谢哈。
2: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欸，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啊，我家家吃做好汤。

0: 进攻阁。
1: 你好，
2: 嘿，你好，
1: 我大伯啊，
2: 无方贵姓。
1: 我姓盛，花朵盛开盛啊！
2: 啊，盛小姐啊，我知道。
1: 哎、欸，我当时叫我妹妹叫的、啊，因为我吃好汤头，吃三杯三年啊，你知道
2: 哦？哦，吃杯三年哦，哦，
1: 对啊，
2: 赞哦，
1: 很好吃啊，
2: 很好吃哈、
1: 哦。我你讲，
2: 嘿，听讲，
1: 听伊吼，听伊吼，大家都爱哎，今日叫来。
2: 哦，对啦。
1: 嘿、欸，我菜头粿真好吃嘞、欸。
2: 我菜头粿哦。
1: 嘿、欸，今年啊，就是我昨晚做菜头粿咧卖嘛。
2: 嘿嘿。
1: 我同学啊，讲来阮家，我都吃菜头粿对无？
2: 嘿。
1: 伊就讲伊歹食啊。
2: 嘿。
1: 我来讲，我问者真好吃的哦。
2: 嘿。
1: 伊就讲诶。啊，无好，我食两块啊！
2: 诶，
1: 我一嘴尔食讲，诶，真好食呢！
2: 没真好食，
1: 叫我一罐半伊啦！
2: 哎呀，叫你一罐，
1: 你知影我无法度半哩，我那一千块摕来，我甲你叫。
2: 安尼吼，赞赞赞！
1: 哎，伊就等于就讲诶，
2: 嘿，
1: 煮菜粿糜啊，
2: 嘿，菜粿糜，
1: 讲无好，生无好生，
2: 嘿，
1: 下汤头倒一挂落，
2: 嘿，
1: 讲哦，真好食！
2: 哎呦，我亲耳朵要顶出来啊！
1: 啊，反正我有时爱食臭豆粿无，
2: 是，
1: 啊，臭豆粿粿啊吼，啊个切切来煮啊，煮成啥？哇，啃几块龟的菜
2: 哦，
1: 哦，够好吃，你知道吗？
2: 有够好吃啦，吼！
1: 哎呀，
2: 哦，
1: 我就是好吃，我昨我先我敲电话来，我咧开讲啊，啊，讲忙讲啊，就讲盐吼，未使食伤少，那都那我唔爱食盐嘛。
2: 系啊，都嘛食好汤。
1: 我两三年冇食盐嘛咧，因为阿婆食饭我食一种好汤头。
2: 好汤头，
1: 伊嘛真介意得你嘅物件。
2: 真诶吼！
1: 哎，我就甲伊讲，哎，我就甲伊讲，啊，甲伊讲个尔，我就，伊就我甲伊拨电话嘛。
2: 嘿。有啦，
1: 你都无离啊！
2: 好，因为我下班吼，落节目了后，通常都无伫个电台啊，所以
1: 我就甲伊讲对吧？爱就睡觉咧。
2: 哦，有几名伊用东叔来，我咧甲我讲啊，我看到盛玉琪东叔讲啊，这都进前了节圣诞节有无？冇甲咱叫好汤头啊，介绍伊妹妹来使用安尼，谢谢你。
1: 拜托，连当是高雄的啊。
2: 嗯，安尼好。
1: 我高雄阁有一个
2: 哦，高雄阁一个哦，哦，谢谢。
1: 我太平两个啊，
2: 哦，太平两个啊，高雄阁一个姐姐嘛，还是小妹？
1: 拢系拢姐姐，
2: 哦，拢姐姐啊，你哦，拢姐姐安尼
1: 吼。我原本到七个嘛，我排老六。
2: 哦，七仙女嘞吼。
1: 哎，我到好食，拢小波啊，又来又去安尼啦。
2: 赞啦赞啦，大家拢食水、食青春、食健康、食美嘞。
1: 一定要叫，无叫真嘞哦。哎。今天你唔知咩啊？那那不要无糖粉的时候，唔知咩
2: 啊？
1: 那嘞？
2: 安尼吼，好，安尼紧叫起来，蛋哦，传起来哦，有好汤头，传好料理，食健康，食营养，食无负担嘞。
1: 加炒加菜啊，我煮菜汤对无？
2: 嘿，
1: 你菜青菜落来对无？
2: 是，
1: 我高青菜去炖好汤头。
2: 哦，赞嘞啦吼！
1: 我昨天我囝嘛爱食嘞，
2: 恁囝嘛爱食吼？
1: 系啊，我囝十几岁呢啊。
2: 哦，安尼
1: 爱食啊，
2: 等你
1: 哦，做好食，
2: 做好食，
1: 伊去中华做啊，
2: 嘿嘿，
1: 然后炸好汤头去呢。
2: 哦，赞赞赞！
1: 贵可以啊，哎，个炸炒炒贵个炸好汤头去闻呢。
2: 哎呀，好妈妈啦哈，
1: 很好吃啊，
2: 哼，很好吃哈，
1: 好的，
2: 好，谢谢盛大姐哦哈，阿姐你健康快乐，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你好，
2: 有，
3: 好汤一煮，
2: 好，代理这边吗？
3: 哎，
2: 来，这阿伯要听满山春色哈，咱最近来欣赏哦，刚回的歌声，来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

0: 哎，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喂，盈盈哦，
0: 哎、欸，是啊，
1: 啊，我爱去过三条，
0: 回单嘛哈，
1: 哎、欸，好好，哎，安尼在啦哈，
0: 哎、欸、哎，你等我一下哈。

来好听的这个孤女的愿望吼，哎、欸，听众朋友，今麦这种音乐我嘛唔知道要去台北，你听咱的电台就听有啊，然后因为这个现在都绝版了，真的是买不到了，呵呵买不到了哈。所以新歌对流行，古歌对感情，啊，这种中国歌吼，经典个真好听啦哈。当地咱台湾小姐像音比比较求功，帮忙欢喜一下太有连锁家，感恩谢谢大家哦。

0: 好，来，听众朋友，我们来讲一下讲，即马哦，这个白露过后，就是分担油啊，陆续上市的规则。那油啊哦，要食未使着急。专家哦，伊讲这个分担吼，接水的秘诀就是讲哦，你爱吸水吼。油啊哦，营养丰富，但是伫咧食油啊的人来讲吼，你就是爱注意油啊，可能甲部分的这药物会产生互相的作用、交互作用。那油啊哦，这个果子吧，水分多，热量无悬，是秋天真受欢迎的水果。国外健康媒体吼，帮大家计算，伊就一杯生柚子果肉来计算，大约有72大卡，有2克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会当提供每天建议量吼，摄取量的这个129%，同时它有钾、铜、B 群的营养素哈。那其中想要注意的，跟维生素 C 跟这些膳食纤维啊，因为维生素 C 它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得讲维持着正常免疫功能，正常免疫功能你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膳食纤维就是帮助维持正常的排便，也当间加饱足感啊。但是吼，它有天然的糖分，糖尿病啦，还是需要控制体重的人，你也是爱注意食用的分量哦，不要食多啦啊。打菜烧的文旦无一定是上好食，农业部提醒，文旦买回来处理后，会当先放伫室温吼，打扫而且通风良好的所在吼，和伊自然吸水。那一般差不多放5至10天，实际上吼，伊这个时间一晚会受到采收的成熟度啦、环境温度啦、个别果实的状况来影响着吼。你看伊这個、好像是诶叫什么哈？帝王柚吗？吼、它那个就哦，伊也当啃卡古。有一个香味，有一个香味这样子，品种较多啦，品种较多。那吸水就是说和果子皮和果肉当中部分的水分和自然蒸散，经过放几天之后，皮会青绿的变成淡黄色，皮也会揪哦，也摇摇这样有没有，那果肉的口感变得更加的柔软，风味也更加浓郁，但是你不用调羹把油啊放到皮摇屁皮才要吃，那已经有异味生菇害气，嘿，你就袂使食啦，知无吼？那金油啊，会当食啊一寡简单的原则吼，切起来当当啦，皮完整啦，无明显烂气，也是讲吼迄个腐败的斑点吼，感官大细油啊，切起来较甜的吼，较重的，这代表讲哦，伊水分较高哦，而且起来较 juicy 较好食吼。那食油啊，爱注意的讲，经常不低不加食多，热量失去控制，啊，个还就是讲，甲油啊会产生着一个交互的作用吼。啊，油啊跟葡萄油哈，哪一种水果会喊哟？葡萄柚，我来讲冷笑话。葡萄柚，对，脑筋急转弯了哈。葡萄柚哦，等有这个呋喃香豆素，可能啊，这人体代谢部分药物的加速哈，比如讲某几款药啊，分解速度变慢，血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安尼就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啦哈。好，那可能受到影响，包括部分干货油哈，干货油这类的啊，参像。这个 stain 哈，他汀类哈，还有干灰阿伟，抗心率不整哎哈，免疫抑制剂啊，个有保魂安眠定睛剂嘛，赶快咯哈。那药物的然后啊，个有抗焦虑药物，特定的抗癌药物哦，抗癌的药啊。但是不是讲所有干类的药物都会受到药啊影响啦哈。每当干那看到药名，还是属于干灰阿伟药啊，你都改停药，还是讲我们刚讲药啊，实际上你还是要看看这个药品的成分是怎么样。一样的药哈，好来，爱食药啊，爱做注意哈，跟药啊诶有迄个无好的作用、反作用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关心要怎么办才好哈，要怎么办才好？来，那个健康一定要顾好了哈，2266-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台中诶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加控诉哦。礼拜六是 Family Day 哈，很多人哈，就是全家出去跑跑，晒晒太阳很好啊，对不对哈？释放一下压力，小朋友打开学哈，那个永扎这收心草袋，喂，你好，喂，你好，
1: 请问你们的酵素是在吃什么的作用？
0: 酵素，来，你等一下，你有备啊吗？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在听广播。
0: 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来宫格姐，我们的酵素的是来宾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东西，好，那它这个是美国进口来的哈，那一般益生菌的也调整体质啊，我们不是单一菌种，或者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菌种，另外各有凤梨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精粹来供一个够咱肠胃道的健康，所以你那是肚掉、巴气透、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哈，得个豆来光、色来光。就是你如果是排便不顺啊，或者是常常要拉的吸收不好的，好，然后这种来吃酵素调整体质，好，跟胃经等弄加喝饮啊嘞，这样了解吗？
1: 好，谢谢，谢谢。
0: 对，还有整体，哎，酵素，喂，大哥啊，你跟我酵素药房没有、哦，你不能跑去药房买哦，哈、哦，酵素料我被爱搞我这边给哦，哈、哦，
1: 好，
0: 谢
1: 谢你，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我引您掉，嘿是
2: 酵素，
0: 酵素安那
2: 两周，
0: 两周，我活动结束啊呢，
2: 结束啊！
0: 你昨到高伟车站呢？今日高伟在你啊呢？你是咧？今日高伟在你啊呢？
2: 无啊呀！
0: 来，你等下，你哦伤脑筋了你。来，拄只广告。

来，现在妈妈，你有在听哈？我昨中山八路行七拜无报着，歹势，我今晚给你做安排哈。后边拜拜妈妈，你等一下哈，咱听听饭随我有口碑哈。来，其他朋友2262-2938022-2033，冒一下卡哈，谢谢。来，喂嘿喂，8-7哈。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决心？自从阮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甚物意思？

台里三日来三日，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想爸母的后代，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0: 进攻格
1: 蜂胶牙膏，我告诉你哦，
2: 怎么样？
1: 因为我每一次刷牙以后，我就不想吃东西哦，啊，因为嘴巴很清香嘛，啊，不要吃的话，结果我告诉你，减肥了哦。
0: 哇，这么好？
1: 对啊，
0: 哦，
1: 总共减下五公斤了。
0: 哎呦，恭喜你呢！
1: 所以哈、哦，好好的用它哈，
0: 真的哈、
1: 哦，
2: 这个就是附加价值了，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太棒了，
1: 好用。
2: 哎呦，阿福的今麦变辣妈呢？
1: 还没有完成。我减肥的还没有，因为我打算完十公斤嘛。
2: 哎呀，加油加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少吃多动，然后牙膏给它刷，又顾口气的健康，然后还有附带说现在越来越苗条。
1: 尤其是睡前刷的时候，你白天起来不会有口臭。差不多六点多，最有时候工作是八，就是八点以前吃完东西。
2: 对。
1: 我就没有再吃东西了。
2: 哇，赞赞赞！安尼标准诶。
1: 你嘛要困去，要睡以前你就去刷牙。
2: 哦，安尼
1: 起个。你白天起来口气很好。
2: 很芳香哦，哇，太棒了！好，谢谢小红妈妈。
1: 我告诉你，就像我们煮四叔的哈，就把它当高汤用。
2: 嗯，
1: 真的很好用，
2: 很好用，
1: 炒菜啦哈。不管你炒什么菜，你妈配高汤哦，你不用加盐巴。
2: 哇，
1: 因为我最近都吃得很清淡。
2: 是。
1: 所以说盐味素少用，只用好汤头。
2: 对啦，有那
1: 好汤，我吃好汤头吃得很快。
2: 哎呀，又开心，对不对？又健康。
1: 对。
2: 好，谢谢小红妈妈。
1: 咸又因为你味素吃多了，你会口渴，一直喝水。
2: 了解，对，这个我们好汤头都不会让你觉得口渴，对不对？
1: 对，
2: 没有负担啦哈。好，谢谢小红妈妈。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嗨，你好，
3: 莹莹，我牙膏，
2: 哈，
3: 牙膏一组。
2: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莹莹，你好。
2: 你好啊，
3: 我要一组 K 歌。
2: 嘿 ，K 歌。
3: 我头一摆叫的主持人。
2: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到底嘿。
3: 江华区。
2: 嘿。
3: 南安里。
2: 等一下哈、哦。

0: 好，来听下边吼，我都只爱重点摘要，无讲完，那个个大家讲一下吼。等下我再来抄地址吼，大哥，我等下来回电话，爱听哦嘿。来，这个食药啊吼，你要食药啊，以前爱先问先生，爱先问先生。吼，就是说吼，你柚子当成一份水果，会当搭配其他，莫食多。你有糖尿病，就是爱控制体重吼。然后一寡药啊吼，食慢性病可能有交互作用，你就要询问医师。阿麦怕这割价，吼，可以保持膳食纤维，嘛袂讲热量超标，好不好？和你做参考吼。有食药啊，你问详细哦，麦详细问详细看，会使你 O 不 OK 这样子吼。好，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做提供。周末假期愉快哈！要找我2602333继续加卡，中午十二点 FM 105.5迎来这空中。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